0: 好了，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呢，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七成。今年下这个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重肥同播技术，那么有效提升了种植质量。接着关注，记者昨天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节假期三天，2026年6月19号至2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总量为65,5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再来关注，北京时间6月2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比赛中，日本队上下半场各入两球，那么4-0战胜了突尼斯队。本场比赛内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1号，伊朗、美国和卡塔尔三方会议正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那么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1: 上班了，上班了，
2: 上班了，
1: 上班了，
2: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万岁。

0: 上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伸手感受今天的风向。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07啊，欢迎大家能够在早上时间哎准时准点调频104.8听到峰哥给你摆哈龙门阵啊。那除了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之外呢，咱们的哎除了咱们的这个这个车载广播之外，咱们的抖音直播现在也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跟冯哥一起来拜谈一会儿聊聊天儿，是吧，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的，没得问题的，对吧，啊，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嘛，一起来拜一会儿嘛，对吧。参与的方式，一个是咱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的广播，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发送消息我也看得到啊。朋友们，这是来到6月22号了，朋友们，这个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但是这个礼拜过完之后，下个礼拜就要进入到7月份了啊，真是步入下半年了，好吓人了，晓不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我感觉个怎么吓人的，怎么一晃眼的时间，这个又变了下半年了啊！哎呀，时间真的是，以前叫做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呀，是以前没得感觉，现在感觉真的是太大了。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欧啊，这个朋友呢在早上刚才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过来啊，我们看到了啊，不是啊，视频还发了一段消息啊，在说峰哥，合成原著和这个莲心家院之间呢啊，阳光新拍的那块地啊，后半夜的青蛙叫的特别厉害啊，严重影响睡眠，关键是后半夜才叫啊，可以叫相关部门怎么处理一下不？这个青蛙叫，包括那个那些是蝈蝈叫，是聪明啊。这个东西，哎，我一直都觉得啊，如果能够在城市里面听到这种叫声，不是应该很幸福吗？啊，因为我觉得这种声音好像 很少在城市能听到啊，我感觉就是在我们老家里面。

没有，像这次我冯哥回老家就是，哎，我听到那种虫鸣、蛙鸣，我就觉得很舒服啊。你是觉得那个青蛙太多了，叫有点吵，你睡不着了是吧？啊，好的，感谢这个朋友分享的这个情况啊，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草原梦啊，跟我们分享了几个照片，这个照片呢，主要内容啊是。这个共享单车载人的这个事儿，而且载他不止一个人。好的啊，了解了我们的这个草原梦啊。这段时间其实我们的交警部门呢也是正在是吧，持续的大力的是吧，在路上啊执勤啊，在查那些这个骑非机动车呀啊、共享单车呀啊等等一些啊，像不戴帽子啊。安全帽嘛，或者是超载呀的那些正在查啊，感谢您的共同监督，好不好？好，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招商时间呢，摆好今天招商龙门阵话题讨论啊，我们一起来摆一摆，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进来一起来说啊。朋友们，今早上摆了啥子？因为这次我回老家去了嘛，我去赶场啊，好多朋友是不是很久没听过这个名字？就好多朋友已经很久没有听过这两个字了，赶场赶场啊！因为现在我们基本上，好多朋友在城市里面生活啊，要买东西啊，爪子，对吧？基本上都是啊，这个直接去是吧？因为这个各大商场基本都是开着门的嘛，是吧？但是我们回想一下以前小的时候，你要冯哥以前小的时候在农村头的时候啊，你要买啥东西，我告诉你，除了赶场你买不到。因为我们老家呢是在一个村上，对吧？一个村上，哎呀，这个回想一下赶场，啊，这个还是很有这种哎回忆的，还有很有回忆的啊，是吧？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记得以前，你看我们以前啊，我记得很清楚，小的时候，差不多是在念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家呢，距离那个长沙，哈，那个时候不方便嘛，交通不方便，基本上靠走。啊，那个时候也晓不得为啥哪儿来那么多劲呢、啊？啊，那真的就是爬山，啊，而且你都不觉得累。冯哥从老家到我们那个长沙去赶场啊，翻三座山，是吧？翻三座山，我们才能骑到长沙。而且长沙娃儿哈，像我们的娃儿去了，是吧？说白了就是去耍，哎，去把游说说，啊，然后呢去见同学，对不对嘛？赶场的时候，同学们都跟着一起耍，啊。我记得我们那边赶场啊是369，啊，像我的话并不一定是每天去，你像每一次赶场的时候啊，你这个你像我爷爷啊，他们以前起得很早，啊，差不多10点过天蒙蒙亮啊，夏天的时候就起来了，啊，就把自己哎屋头啊种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怎么样的是吧，哎就背到背头了啊，然后呢就哎爬山，哎。到场上去多少摆起买东西嘛，对吧？或者是那个时候都不用给钱，一物还物也可以，是吧？就很热闹。然后呢冯哥这次回家回老家，我也是赶了一次场啊，我的感觉这次哎跟小的时候区别太大了。我感觉我基本上赶场哈，基本上是没得啥是年轻人了啊，真的没得啥年轻人了。包括这个赶场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小娃儿嘛，比如说在我们那个老家那边念书的啊，一些同学们啊，差不多也就是小学啊娃娃，而且也很少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又没得啥子平板电脑，没得啥子手机，哪儿现在这么那个是吧？我们去耍的就是出来耍，哎，见面耍。现在好多娃儿呢，你包括农村头都是，是吧？就是一般放了假了。躲在屋头刷手机，啊，说街上你逛街的时候赶场的时候根本看不到一些小娃娃了，也看不到一些年轻人了，对吧？哎呀，这个还是很有感触的啊！不是各位，你们有好久没有赶过你们老家那个场了啊，场子了啊！来关注咱们的朋友的反应，哎，我们来看看他说的啥子哦。他说的世界杯的事情，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中啊，这个福利球呢又把乌龟逼平了啊！这个如果是第一轮。比拼西班牙运气，那真的就是实力了，对吧？啊，西班牙这次是真的不错啊！上次福利球跟那个西班牙比哈，啊，把那个西班牙比拼了，那正儿八经的凶，是吧？但西班牙今天呢，就开始今天那场比赛，大家看了吧，是吧？啊，也4-0嘛，最后的结果啊，西班牙基本上是他们那个小组出线是没得问题了，32强基本上已经是。

是啊，定下来了，基本上你看他几分嘛啊。好，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哎，说到肝肠啊，不得不提一个事情呢，就是是吧，降价。我说实话哈，这次我回到老家去赶场的时候，又实实在在的赶成了一盘我妈的这个降价工地。这样子，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来说啊，我们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2: 好的，雨峰，朋友们收到了，周一的早上好。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端午小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开启新的一周了，活力满满，要带领大家一起来出发喽。朋友们，这两天呢这个天气的确呢不太稳定啊，今天呢虽然没有下雨了，但是明天呢天气预报显示呢可能又会有这个中小雨出现，所以建议大家这两天有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带好雨具哦。当然我们今天的早高峰车流呢还是比较给力的，虽然说可能有些朋友经过到现在我们的这个劳动大厦，还有呢就是老鹰嘴桥面，以及呢咱们老城，就是看到啊在这个转盘路口这边会有一点点的排行压力，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在我们的红绿灯处啊短暂呢会有一些积压，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把车速车距咱们要把它注意一下，当然也可以分散性的减少我们主城区的压力，优选呢走哪儿，方便的朋友可以优选走我们的北二环，走我们的蓝山隧道，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具体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万源这边呢现在还比较稳定，整个到万源的交通压力都不是很大，只是呢目前看了在哪个地方呢，在检察院门口这边米仓路啊有一点点的车流。然后东半的话呢我们来说一下，第一个呢大家看到啊现在从居国路电子路方向汇集在老鹰嘴桥北头这边往南河方向走的车流较多，整个的排线压力呢这边主要是下桥相对来说速度会比较缓慢一点，导致了后方的压力啊积压的就比较多，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把车速车距咱们要把控好了，因为离邻的近，然后呢有的时候距离呢太过于亲密的话容易造成我们的追尾事故，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放慢一点都没关系。然后东半的话呢现在还有就是在育才路连接在我们的文化路这边黄金小区还有整个呢劳动大厦沿线过来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点，包括呢刚刚看到在这个秦台广场过去主要是排线在哪儿，从东坝往老城走的话赛格大厦沿线过去在转盘路口这儿呢车流量呢会在红绿灯处啊有1到3个灯次之间的排行，这边呢我们注意一下啊，反方向过来还好，就是进城方向没问题，主要是往老城那边走的话车流会大一点点。南河的话呢我们来刷新一下，上个时段主要提到在哪个地方呢，我们的豪利时尚酒店海口路的十字路口这边呢高峰车流依然还没有减退哦，朋友们注意一下啊，应该会在8:30之后才会缓慢的下降，所以我们依然需要提高警惕。然后呢再说一下老城呢除了刚刚亚亚提到的赛格大厦沿线东坝方向过来的车流较多以外，现在呢主要是在一些小的支路，比如说凤翔楼连接在大西街还有北街的缓行，以及我们的锦巷子，包括呢财神街附近啊河边的古渡路，这几个路段我们注意一下。烟波街的话呢还比较稳定。

0: 然后看到主要是詹蚌路这边、云盘梁的坡坡这边，看了沿线有一波的车流，我们稍加呢把车速放慢一点点，其他道路啊都没问题。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8:15之后的城区路况，在8:30之后呢会迎来第一波的退温，还不会大面积退温，所以朋友们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或者呢有路况消息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发来消息一起来咨询。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感受今天。
1: 好了，本时间来到早上的8:20，2026年6月22号礼拜一，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罗门镇继续摆起走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安全。三天假期过来之后啊，这个又来到了新的一个礼拜的工作日了，朋友们，今天是礼拜一啊，这个礼拜呢正常上班上5天班，放2天假啊，所以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朋友们，首先来关注，感谢咱们的公交啊，峰哥，礼拜一早上好啊，他送了个小心心，感谢你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确实，峰哥现在很多干厂的都是老年人了，很少年轻干厂了，正儿八经的哈，我觉得，哎呀。这个你真的少了一些啊，那种感觉，但是还是熟悉的味道啊，是吧？这次峰哥回去干厂，我都感觉这个街上啊，我问了好几个老爷老婆婆，基本都是，是吧？这个走路来的，啊，他们距离这个长征也还是有很长的距离，啊，然后呢背了个背篓，你别看那些老婆婆老爷啊，这个一问年纪都是60、70岁、70、80岁，啊，这个但是呢。他们的身体啊，这个身子骨可硬了啊，特别硬朗啊。从屋头啊，菜地里啊，这里菜新鲜的啊，摆了面前，是不是卖？啊，卖的价格非常的低呀、啊，啊，非常的低呀、啊。完了之后呢，啥子像老爷爷卖的那种椰子烟、卷烟呐、啊，是吧？大家还记得吧？农村头以前，你像我爷爷以前就特别喜欢抽那个，他们就是拿那个烟斗，按照那个卷的那个烟，是吧？整到里头，哎。钱在嘴里面是不是一直落不下来，是吧？那种感觉，所以就很熟悉啊，很熟悉啊。那么在这次赶场的这个途中啊，的确是也是见识到了他们的砍价的能力，也是比较凶啊。我妈也是比较凶啊。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平时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是吧？这个基本上啊，我们的长辈很多时候砍价都是一把手，对吧？但是一到了你的手里面，就感觉啊，是吧？就没有这项技能啊。好多现在好多卖东西的都喜欢喊个虚高的价给你，发现没得，是吧？尤其是在城市头啊，有些东西你看这个样子完全不值这个价格的，但这个价格标得很高，虚高，是吧？啊，这个有两个菜，是不是嘛？每回一砍完价来，老板爽快的答应了，就感觉你着了没发挥好。这次回老家呢，这个我也是这个给我妈来买点衣服。到了我妈呢，她就喜欢穿那些她所谓的那个真丝嘛，那个衣服啊，就去那种也不是啥牌子，也不咋子的那种啊，店子里面去买啊。我一进去，我不开玩笑，兄弟们啊，我一眼风过一眼就瞥得出来，这个东西在这个网上买啊，最多几十块钱，是吧？好点的，是吧？这个比如说100多、200块钱，我觉得差不多了。结果我妈告诉我，她穿的那一身就在那个店儿买的啊，去年是买的1100多。啊，我说妈妈，你实在是，是吧？有钱没说话，你给我转呐、啊，这不被坑了吗？然后我妈还特别认真的说，这个真是段子嘛，对不对？我一摸那个手感就不对，行吗？哦，然后呢就带了去买衣服。我呢当时也不会砍价，我就喊他砍，哎，还是会砍啊，我妈还是会砍啊。砍价是一件很悬的事情，就你一刀砍下去，以为呢已经非常接近老板的底线了，结果呢这个老板可能只是个皮肉伤，远远没有伤筋动骨啊，是吧？正儿八经的。有朋友在说，峰哥，我们家之前呢去那个九寨沟耍，前一夜啊住在那个松潘镇，当时呢在一个店里面看了一条多有民族特色的项链噻，老板开价80啊，我妈说10块买不买，结果老板愉快的答应了，是吧？啊，还有朋友说，峰哥啊，我屋头现在啊的那个时钟啊，是我以前呢在外头买的，当时给老板报价是120块钱，我也觉得钟确实好看，就没说啥子，我先摔了个20，当时给的现金嘛，是吧？摔了个20，刚准备在那个荷包里面拿100呀、啊，这他不是要120嘛，对吧？我就先拿了20，是才准备从荷包里面拿100，老板把20一拿，和我说20就20，啊，这峰哥，我拿钱的时候是硬生生的被我改成了抠脚。是吧？来，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消息，他说：“峰哥， 西安那边的小寨百货，晓不得大家去过没得？卖衣服的妹儿来说，一件短袖180，啊，我说35可不可以？他说最低50，我说就35，啊，不行就算了。然后他说好，下次再来，是吧？来，再关注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有天啊，我在这个淘宝上看到了一件衬衫，标价呢是200块，我觉得呢有点太贵了啊，说老实话，就去和这个店主呢讨价还价啊，降到了185，但是我觉得还是划不来，只好呢跟店主说拜拜啊。于是我打了个88，那时候店主发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是吧？来，再来说啊，峰哥，来，我跟你说嘛，我当时给老板说，老板这个衣服多少钱？老板说220一件啊，批发价。我说150得行不？老板说好，150就150啊，就当我给你带一件了。到峰哥这个老板话音一落啊，我那个小心脏的咯噔一下，哎，感觉自己又遭整了。砍价这门高深的技能呢，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运用自如的。如果你遇到一个砍价赛过妈的女人，取回屋头啊，就等于啊入手了一张 VVVVIP 卡，我跟你说啊，是吧？好多人都说，只会那一句嘛。好多人讲价的时候，现在年轻人都是，哎呀，便宜点嘛，啊，最后还是原价买回了。每次砍价的时候呢，啊，老板报完价，啊，说便宜点嘛，老板说，那你说好多嘛，你的感觉完全不知所措了，是吧？啊，还有朋友说，峰哥，一般都是我妈在砍价，然后呢，我在后头扯着喉咙啊，架势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啊，再来跟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我们学校的门口啊，有个这个老婆婆卖拖鞋，20块钱一双。我说10块嘛，嘿，你晓不得，说完了之后，那个老太婆啊，笑眯了，说要得要得，你是左脚还是右脚？啊。有朋友在反映说，有一次讲价的时候灵机一动，说老板，我身上只带了50块钱，你就卖给我嘛。这老板就勉强同意了。然后呢，我去洗的从包包头摸出那张100的给老板补的时候，你晓不得，峰哥，空气都凝固了啊，他的眼神啊，我至今都没搞忘，对不对？你不是50块，你不是只带了50块钱吗？啊，我还答应了，结果现在怎么办呢？你不是带了100的吗？对吧？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消息说，峰哥啊，给你们说个黄金法则，砍价呀，先砍一半，再减20。我说百试不厌。啊，还有朋友在说，听说问价问听到最后，啊，听到回答过后马上就走，不出5秒钟，老板就喊你回来，并且自信减价一半。于是呢，峰哥有时候我去买衣服，老板开价1000，啊，我说50，他不答应。然后我就走，慢慢的走，但是到了最后他也没有喊我呀，峰哥，这是为啥子？是吧？还有朋友在反映说，前段时间呢，峰哥我去成都那边买了一双鞋子，啊，我话都没说，一直呢在犹豫要不要买，结果这个老板就自己一直在给我降价、降价、降价，我都学到了买东西不要讲话啊，露出一脸嫌弃的表情就可以了啊。啊，真的是，反正我每回砍价呀，都只敢畏畏缩缩的说一句：“哎，便宜点要得不嘛，老板，便宜点嘛，便宜点啊。”就怕砍多了，空气突然安静，然后老板问：“那你要好多钱嘛？”就像面对一道20分的附加题，没得惊喜，只有恐慌。啊，真的是啊，晓不得大家你们的砍。

价水平怎么样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啥时候悄悄咪咪的会藏起来的啊？也不说一下啊，说了嘛，请吃火锅嘛，是吧？这次这个端午节嘛，回去看妈是吧？看家里人对吧？啊，所以说呢，这个回来了一趟啊。来，这样子，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模。
1: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3: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3: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3: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3: 1048陪你走过，
4: 陪你走过
3: 每一天，
4: 每一天。
5: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6: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丫丫。
7: 好的，雨峰，朋友们早上好，早上好，我们今天又来到周一了，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启了，已经呢过半点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区的高峰车流，到半点之后呢有没有推温和变化。首先呢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来看到啊，在这个万源这边，今天呢万源这边的车流还比较稳定啊，没有太大的高峰压力，然后东半的话呢雪峰这边呢都还好，主要呢是上个时段提到的老鹰嘴桥面还有劳动大厦这几个路段稍加车流会大一点点。丫丫现在看到呢劳动大厦呢这边就是往前方走的话，我们的老鹰嘴桥面的车流东半往南河已经开始退温了，然后现在在哪个地方呢，在我们的詹凤路还有呢就是新民街这边，我们注意新民街呢主要就是沿线在我们的机关幼儿园这边嘉陵市场啊周边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点，主要是因为周边的道路比较窄，有的时候呢错车不方便就容易造成积压。然后其他路段现在呢比之前好转很多了，然后往文化路的黄金小区这边我们注意啊，主要是排行在这一小节车流量会大一点，过了之后呢前后方就比较稳定了。东坝往老城走的话，现在呢看到上个时段提到的赛格大厦沿线过去了车流量比较大，目前呢已经退温了，这边看到整个呢转盘路口过去呢排行压力都不大，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包括南河的话呢海口路今天呢主要是围绕在这边的车流量排行的压力呢时间比较长，主要是兰州街还有呢就是在海口路前后方的豪利时尚酒店这边我们注意一下啊朋友们。然后呢蜀门大桥天正大桥都没有问题，包括老城现在看到整个北街这边的沿线压力呢都稳定，上个时段提到的这个詹凤路这边云盼梁方向坡坡这儿呢也开始推温下降，目前呢依然是在哪个地方凤翔楼连接在大西街还有呢就是天成大酒店，通过我们的贡牌水公司沿线过去往南街方向走，这个地方啊广宇国际门口我们注意一下，其他道路呢现在看到陆续在降温。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呢虽然说没有下雨了，不过外面的天气呢相比之前的温度呢会可能有低个2-3度左右，所以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这两天呢因为热伤风还有呢就是感冒的朋友较多，咱们呢及时的增减衣物，到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来调整，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那活力满满的一天又开启，也祝大家拥有一个上班路的好心情，我们稍后再见。
8: 上班了，上班了，
9: 上班了，
8: 上班了，
9: 上班了，
8: 上班了。

感受今天。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8:35啊，咱们的广告路况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把你送上的，哎，上班八万岁，龙门阵继续来拜啊。来继续来关注啊，刚才呢这个朋友也在关注世界杯嘛，说这个福德角这个事情啊，这个的确是，之前的福德角呢跟这个西班牙呢战平了啊，这一次呢跟乌拉圭又战平了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啊，世界杯小组赛 H 第二轮呢，福德角2-2战胜了战平了这个乌拉圭。第21分钟啊，福德角的球员呢，这个通过任意球破门打进了福德角队史上的世界杯首粒进球啊。随后呢，乌拉圭啊，这个也是这个啊，这个反补也是扳平了比赛。上半场补时阶段呢，啊，这个来来回回的，最终的这个比分确定在了2-2战平。那么本场比赛啊，一幕温情的画面引发了关注，福德角门将。啊，他的母亲来到了现场为他加油。此前呢，啊，他在这个福德角0-0战平西班牙的比赛中啊，表现神勇，一战走红。赛后，他曾经提到母亲因为签证费用相关的问题，无法来到美国观看自己的比赛啊。来，还有呢，就是有一个爆冷的事儿啊，就是这个伊朗战平了比利时。北京时间今天22号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比赛中啊，比利时0-0啊战平了伊朗，双方各取一分。这个第25分钟啊，伊朗队通过精彩任意球战术配合，那么由啊这个塔雷米率先破门，但是被确认为越位在先，进球就无效了啊。那么第66分钟的时候呢，比利时队的恩格伊犯规，被裁判出示了红牌罚下。整场比赛那么伊朗的门将啊贝勒曼德与比利时的门将啊库尔图瓦均有出色的发挥啊，屡现神扑。那么贝勒曼德呢，更是凭借着7次的扑救啊，当选了本场比赛最佳的球员。朋友们，今日看点先来说一下，朋友们，今天的早上9点啊，新西兰对阵埃及，这是小组赛G轮第二轮。那么在北京时间23号，也就是明天凌晨1点啊，这个小组赛这组第二轮，阿根廷啊对阵这个奥地利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本场比赛呢，阿根廷是与奥地利呢是世界杯上的首场比赛。那么在首轮啊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啊，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并以16个进球啊追平了克洛泽，并列成为了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本场比赛阿根廷呢有望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啊第7支连续4场比赛打入3个或以上进球的球队。在首轮角逐中啊，奥地利3-1战胜了这个约旦，他们将力争自1982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上取得开局2胜，那2连胜。那然而呢，自1982年的世界杯1-0战胜智利以来，他们在各项赛事中啊，对阵南美球队的10场比赛中仅赢下了1场，也就是4平5负。那么那场胜利呢，是在2017年11月，在一场友谊赛中击败了乌拉圭。再来关注，在明天早上的凌晨的5点啊，那么小组赛 I 组的第二轮，法国对阵伊拉克。啊，这将是法国与伊拉克之间的首次交锋，在首轮3-1战胜这个。

塞内加尔之后呢，法国队呢正寻求连续第四届世界杯赢得前两场小组赛。如果姆巴佩出场，这将是他为法国队出战的第100场比赛。那么伊拉克此前参加的四场世界杯比赛全部告负啊，他们可能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前五场比赛均遭失利的亚洲球队。在首轮对阵挪威的比赛中啊，伊拉克凭借唯一一次射正啊这个便取的一个进球。但是呢，本届世界杯所有球队当中，只有阿尔及利亚在首场比赛中的射正次数更少。好，这里是本时段的这个跟大家分享的啊，咱们的这个世界杯啊，预告吧，相当于啊，今天包括明天的一些赛事，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好，继续来说，继续来摆啊，今早上的话题讨论也要摆起来。我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冯哥，你说砍价，那买车那么砍了一下，你说得先砍一半再减20万，这个应该要不得吧？没告过嘞，是吧？哎，如果说啊，让我们四川娃儿些选择一项，最想从妈那儿继承的能力，我觉得就是砍价，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是吧？有时老板包一百，啊，我最多就说，哎，能不能便宜点，90块钱嘛？便宜不了哈，最多给你少2块钱，啊，来给我装起嘛。我妈砍价，比如说老板报价1000，10块钱，不得行，我走了。好，拿起拿起，当交个朋友，以后照顾好生意，是吧？如果说四川娘娘要办砍价俱乐部，我估计啊，我是第一个要举手参加的啊。跟四川娘娘一起买东西，比拼多多还要便宜。我跟你说，啊，我买东西都是，哎，老板这个能不能便宜1块钱嘛？老板说不能。我妈买东西，哎，这个1块钱卖不卖？卖。尤其是你见过你娘娘的一些这个砍价功力啊，瞬间觉得你以前好像浪费了1亿。是吧？有朋友说，峰哥，之前我大娘帮我买家具啊，几句话直接砍下去7000多啊，老板呢还送了4张凳子，一个饮水机，一个懒人沙发。出门之后呢，他跟我说，要不是我表现得太喜欢了，他还能够砍得更多，是吧？还有朋友说，峰哥，我之前就去了，说人家商场不能砍价，我妈说能不能便宜点，商家说可以，我当时震惊了啊！之前买那个华为的手机，我妈直接帮我砍掉了400多，我真的是 respect， 是吧？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朋友说，峰哥，这个世界上啊，没有我妈不能开的店，而且一看一个准。自己开的店，老板呢就说进价都进不来，是不是？啊，这个亏本卖给你，商场就卖商场，人家就一边打包一边说，哎呀，我们也是打工的呀，这个只能给你申请了这么多折扣了，啊。而且每次我妈砍价，我都害怕要找别个骂。啊，有一次我记得小的时候吧，在一个商场，它是个专卖店，啊，是个卖鞋子的，啊，那个鞋子当时报了1000，零几年哦，兄弟们，1000哦，特别贵。我妈直接来说150，老板说最便宜800啊，这个进价都有750啊，啊，你总要让我赚点嘛。我妈说150，不卖我走。老板说：“大姐，你也是为难我呀！算了算了，拿起拿起，我亏本做个开张生意。”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佩服我妈了。啊，还有朋友在说：“峰哥，见识过我妈、我姑、我婆婆买菜以后啊，我都根本不敢去菜场买菜了。啊，我每次说老板儿啊，这个菜好多钱一斤？老板说15。我妈说这个菜10块钱，给我拿5斤。”啊，所以现在要去菜市场，我都跟到那些娘娘些后头，看到他们砍价，砍好价了以后呢，我就说老板儿，啊，给我也来2斤，是吧？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最新的情况啊，这个朋友说，峰哥，请问买黄金如何砍价？我们就说呀，平时菜市场该买啥子买啥子，是吧？哦，买点小东西砍个价了，这种东西我说实话，我也没有砍过价。你如果买黄金，比如说现在黄金1200多克，什么你过去给他砸一半，600克只减20块钱啊，那边买不买的肯定不能脏死你，对吧？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这个峰哥，这个塔山玩这遭不住了，晓不得啥情况。单纯的因为这么修路半幅施工，是吧？所以导致这个路比较狭窄，但是每天通过这个塔山玩这个车子又比较多。所以说呢，稍微有点堵车，是吧？这段时间基本上，这个早上都要堵一下啊。希望我们。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Hello， 各位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们，8:46呢，丫丫准时来陪伴各位朋友。最后一档，我们今天周一早高峰的路况播报了。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端午假期之后的工作日第一天。那朋友们也希望大家能拥有一个上班路的好心情。你看咱们的雨也停了，对吧？今天天气还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给力的，带了一点点的微风。在这呢提醒大家，城区的现在这个点位来说，大面积的拥堵车流呢已经开始逐步退温。不过呢，我们要提醒啊，还是要放平心。然后呢，我们车速控制，还包括呢，我们控制好这个车速的一些这个速度啊，都要把它放慢一点点。大家呢，不要就是开快车，因为在今天早上呢，城区仍然呢也有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和追尾事故的一些路段，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稳住好节奏了。然后呢，我们要安安全全的到达我们各自的一个目的地。万人这边呢，大家看到啊，现在已经没问题了，大家可以优选。然后东坝的话呢，上个时段提到的新民街，还包括。那我们的老鹰嘴桥面，以及我们的劳动大厦。

0: 然后过了这小节就没问题。南河的话呢，因为老鹰嘴桥面畅通之后呢，整个呢这边过来的车流影响压力都不大，包括上个时段提到的在这个海口路周边现在也开始退温了。老城的话呢，现在也恢复到屏风时段，不管你是走这个利州东路赛格大厦沿线过去，还是呢有些朋友会选择走我们的建设路啊，我们的奥运大桥、黄泽大桥，这些都是没问题的，上下河街一路畅通。整个呢现在的高峰压力啊都没有什么太凸显的地方，只是我们排队在有些呢红绿灯处，还有呢大家在一些易拥堵路段，我们提前呢把车速车距把控好就行了。有任何路况大家不清楚的，欢迎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分享互动和留言。那么在这呢也要转告给我们有些骑行的小伙伴们，我们在骑车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好了，今天早上的早高峰路况就陪伴你们到这儿，下午时段5:30我们会准时开启，接下来时间继续交还给直播间。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8:50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光格路况之后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龙门阵继续拜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参与。现在我们的公众号啊，为了开通，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送消息啊，包括在我们的啊这个抖音直播间头啊，大家发送消息也是没得问题的啊，都是可以的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办啊。这个刚才不是办那个砍价的事情啊，的确是，你会发现这个生活中砍价的太多了，是不是？那接下来给他办下的是气温趋势啊。这个气温趋势要了解一下啊，看看有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值得我们的关注，值得我们来说的啊。来来来啊，天下是哪无奇不有，是吧？跟大家一起来拜谈一下啊。首先跟大家说个事情，这段时间呢，在网上呢有个事情呢比较火啊。最近呢，这个安徽的女士表示，她连续给娃儿用了8个月的啊，这个一个牌子叫做好奇小森林。是吧，这个可能包爸包妈们应该比较了解哈，一个牌子，一个小娃用的这个纸尿裤呢，好奇小森林。他的娃用了8个月啊，这个娃的红臀反复不见好，更换品牌之后呢，哎，这个症状就消失了啊，再次换回这个品牌之后又复发了啊，这个相当于这个家长把这孩子当小白鼠了就啊。啊，同样困惑的家长不在少数啊，说其他品牌有类似的情况。为了避开风险产品，他说我现在啊都是30个品牌换到用的，就怕一直用一款出问题。在6月18号啊，经济参考报啊说他们委托了专业的实验室进行了检测，发现好奇还有这个B8 宝贝啊，还有等那些多个品牌的产品还有啥子甲酰胺啊，这个甲酰胺呢被欧盟归类为了1B 类啊生殖毒性物质，我国已经将其列入了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

专业的实验室进行了检测，发现豪气还有这个必巴宝贝啊，还有等那些多个品牌的产品含有啥子甲酰胺啊。这个甲酰胺呢被欧盟归类为了乙醚类啊生殖毒性物质，我国已经将其列入了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禁止在化妆品当中添加。婴幼儿长期低剂量接触有致畸的风险，就畸形的畸哦，还可能啊造成那个生殖系统损伤和慢性肝肾损伤，甚至有潜在的致癌风险。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啊，这个质谱研究与临床应用中心从合作医院儿科啊选取了上百份婴幼儿血液和尿液样本进行了检测，最终啊在很多检测样本中啊检出了这个甲酰胺啊，而且检出量足以造成啊人体的损伤。那么记者呢为了进一步的验证呢，就把这个纸尿裤啊绑在手臂上一整晚之后，哎，血液中的甲酰胺检出量啊翻了一倍。那么事情发酵之后，几个品牌都出来回应说我们纸尿裤好着了，没得问题啊。必巴宝贝是发布了自己的合格报告啊，质疑媒体检测结果。豪气公布了检测报告，却被网友发现将检测机构啊这个没有取得认可资质的说明拆掉了啊，完整版跟他发的完全是两个样子。还有一个品牌发布了一张检测图，但是台户看不清，让消费者私信客服索要完整报告，暂时啊是稍后片刻啊。还有家长反馈啊啊，收到转发这个啥生命科领会领这个会员积分的私信啊，双方杠起来了，家长慌了，不晓得该信哪个。国家说符合国际有道理是吧，商家说符合国际有道理，因为呢现行国标并未要求啊这个检测甲酰胺。现在靠企业和媒体打水仗已经很难出结果了，互联网时代有太多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我跟你说能把水搅浑。只有啊监管部门尽快的介入啊，符合检测啊公布批示，明确限制啊这个事关娃娃的健康是吧，多种啊多种事都不为过是吧，所以说这个表面文章就算了是吧啊。来再来说再来摆啊，科技都这么发达了，电子版不行嘛，所以说啊现在不能线上购买的东西不多了啊，我觉得彩票算一个啊，就算重重限制都挡不住人了。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的首周，全国足彩就卖了68.66亿，比上一周啊直接上涨了97%，单个彩票店日销10万的不在少数啊。我还是不敢买，明明是晚上的比赛，他们球场都大太阳照的，明显是录播的，哼。钱不钱的看开点，生死之外无大事啊。前两天呢这个福建寿宁县啊一封一署工作专班通报了一起事件，当地市县出台文件啊，这个倡导西市新办上市简办啊遇事不办啊。早在6月11号，当地的一户居民呢在办理这个上市的时候，村干部上门宣传，劝导啊要上市简办，当时呢签了承诺书。可出殡的时候呢，办丧的一家人呢突然在街道上啊抬棺送葬啊，一些工作人员呢也在送葬队伍当中。哎，这个不得了哦，其中两名主要负责人呢分别被行政拘留3天和5天，殡仪馆的这个驾驶员被停职，参与的党员和公职人员呢都进行了诫勉和责令检查。哎，这个事情还挺严重嘛啊，看起来和纸尿裤质量食品安全一样严重啊，仅次于我们送外卖迟到了啊，汤洒了会扣钱嘛。6月18号啊，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啊，这个货拉拉啊，这个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结果公布，货拉拉将停止提高抽成啊，还有这个罚款等一些惩罚措施，抽成率那么从11%降到了9%，并且向司机退还此前收取的不合理费用啊，总额是1.2亿啊。这些钱要是投到股市，这个一天要好多钱啊，是吧？合规合法的赚钱，在哪个国家都没得毛病，但是这个世界总是有灰色地带，对不对？之前呢跟大家说过，多次提了个飞刀，是吧？
是在大医院的权威专家接受。

都邀请到其他医院做手术。患者拿钱请医生，专家业余时间赚外快，病人避免舟车劳顿四处奔波，甚至啊住院检查费还可以享受医保报销。6月15号呢，这个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规啊，取消飞刀费啊，医生外出会诊费要对公支付啊，公对公，将解决长期以来医生飞刀费如死狼的乱象啊。这个公对归好啊，以后飞刀都走 OA 流程啊，医生才能审批，等审批完了也不用飞了啊，没有飞刀就没有乱象，哎，完美解决了问题。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这个8:57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啊，我们在明天早上与大家龙门阵继续来拜，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好不好啊，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了。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连线交警三大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这是三大队指挥中心。现目前三大队辖区的各个道路上的交通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一个情况。那么各个道路上的车辆都是比较小一个状态，通行都完全没问题。那么主要还是我们这个宝能长城上几个施工路段。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水电路口，是我们这个宝兴路路口。那么这一段是一个这个封闭施工路段，那么预计可能在这个礼拜之内可能就会恢复通行。那么这两天时间，请大家还是要走这个四合路或者我们这个宝兴路进行一个绕行。那么另外就是在我们这个指南路的这个四合路口，是我们的这个奥园大道。那么这一段也是一个全封闭施工路段，所有车辆经过这个地方时候也需要特别注意下子。那么其他在我们这个宝能镇的这个方沙道、慈化这个石阳这一段，那么道路中间也是一个施工路段。那么大家经过这个地方时候也需要特别注意下。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交警三大队提供的路况信息，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1: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12时至14时，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北京时间2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据日媒披露，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以上就是本时段为您刷新的新闻，接下来进入到1048，你好，司机。
3: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北京时间6月12号早上的9点06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为大家送上的1048你好司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阿峰。那么在这时间段，阿峰和大家来见面了啊。那么在这呢，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司机朋友，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或者说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节目互动。我们首先呢来跟大家刷新一下目前啊咱们广元城区啊这个时间点的一个路况信息。目前呢可以看到上西片区的福兴路北向南当前的为缓行，老城片区的南街北向南大西街附近为缓行，景巷子的西向东南街附近有100多米的拥堵，南街的南向北利州西路一段附近当前呢有122米的拥堵。其次呢，就是在南河片区的武汉路北向南，从滨河南路到郑州路，当前的为缓行路段。当然还有就是在东坝片区，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奔月路的东向西环城北路附近为缓行，电子路的南向北环城北路附近有32米的拥堵，以及东坝河边啊，也就是在广师附小门前的这一条道路上面呢，目前来看的话呢，相对刚才来说有一定的缓解啊，目前呢是整体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其次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片区，目前的其他片区，比如说像万源还有雪峰片区啊，暂无什么拥堵路段。当然了，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参与节目互动。今天呢是6月22号，也就是端午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不知道朋友们3天的端午假期过得怎么样。3天的端午假期呢，第一天啊，我们可以发现啊，第一天的天气呢还算是非常不错啊，温度呢还算是蛮高的啊，但是呢后面2天的话呢有点雨啊，所以呢整个温度都会有所下降。那么像今天来说的话呢，今天的天气就会给人一种非常凉爽的感觉。但是呢今天的午后啊，最高温度呢将会达到29度左右，最低温度呢为20度。明天呢温度呢会有所降低，但是呢降幅的幅度不大啊，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大概看了一下呢，未来几天呢也都是一个有零星小雨的天气的可能性，所以呢各位朋友们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雨具。那么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聊聊，不知道朋友们你们端午节假期有没有去哪玩，或者说有没有出去感受一下大自然之类的。整个端午节假期期间，我觉得虽然3天啊不长，但是呢相比于平时的周末它是又多了一天，所以呢3天我觉得也是可以短途的安排一个附近的城市来出行。当然了，有些朋友说那我就要来一个极致的远程出行，那也不是不可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端午节假期当中就发现了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少游客在机场意外卡住。什么意思呢？随身携带的20寸的行李箱被告知无法免费登机，只能够临时办理托运，而且不同航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不知道朋友们你们最近有没有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过这样一些新闻，就是大量的网友啊都是在发视频，就说建议取消机件燃油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包括呢有些航司呢，我们也会发现啊，它是其实呢这个这个规矩哈，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清楚，就是它有些航空公司呢会有一个20寸的行李箱啊可以登机的这样一个规定，对不对？就可以随身携带20寸的行李箱，但是呢有些航司呢它是没有免费20千克的这样一个行李箱啊的这样一个登机的一个规定啊，就是不能够办理托运，或者说不能够登机，只能够办理托运之类的，而且它没有这样一个免费的额度。所以呢我们最近呢就会发现这一类似不同的声音就特别特别的多。其实啊在国内航空公司当中啊，
全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它是两套标准，一个是全服务，一个是差异化。那么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的模式。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像目前来看的话呢，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空公司，它是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以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的随身带入客舱。但是呢，像春秋、像祥鹏等一些部分差异化的航空公司呢，它是出于经济成本和运营需求等一些原因啊，已经是不再向普通经济舱旅客提供20寸的行李箱的一个免费携带服务了啊，它只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啊。部分航司呢还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上机。所以呢，光这样一个规定啊，很多朋友就是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呢，都会考虑很久，要选很久，选择哪一个航空公司，对不对？除了尺寸之外呢，随身携带的行李的单件重量同样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国内的航司随身的行李单件的重量呢，大多限制在5公斤至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呢，习惯将衣

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一旦整体的重量超标，即便尺寸合规，同样呢也会被要求办理托运。此外呢，一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什么呢？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箱包 标注的是20寸，它指的就是箱体的主体，有些呢它是并不包含轮子、拉杆还有侧把手、包角等一些凸起的部分，而航空公司的规定呢尺寸呢恰好是包含轮子、拉杆在内的整体的尺寸，这就意味着标注20寸的箱子，实测呢它可能就会超标。 超标了就要干嘛呢？要不呢你就只能够托运，要不呢换个箱子。

怎么查询呢？其实呢，有些航空公司啊，它会有一个明示的标注啊，像中国国际航空、深圳航空、山东航空、青岛航空、东海航空，还有成都航空，它的手提行李件是一件啊，不超过5000克，体积呢不超过20×40×55，啊，那么托运行李呢，它是免费20千克的，体积呢是不超过40×60×100厘米的，所以呢。朋友们不知道的话呢，也可以在你的购票的软件上面，它会有一些明显的标注。当然了，如果说你把握不了尺寸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在家里面拿那个尺子啊去量一量。所以呢，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呢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购票界面说明，包括可携带的行李的件数、尺寸上限及付费标准。然而呢，大量的旅客购票的时候呢，并未仔细留意行李条款，直到机场呢才惊觉不符啊，误以为20寸箱子呢是全面禁带的。此外呢，不同的航空公司、同一公司不同舱位对随身携带的行李的重量还有尺寸件数要求呢，都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呢，建议各位朋友们，你们出行之前啊，最好通过所乘的航司的官方渠道了解相关的信息啊，以免临行前手忙脚乱啊，耽误行程。有些朋友在说，他说春秋航空最严啊，机票看起来便宜一些，行李超标的费用多数都得给。有朋友说，他说机票便宜，所以行李上就要收费，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啊，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有朋友发消息，他说你这个才是正确的啊，每次买机票前都要看一下航班行李托运的要求。对，我觉得朋友们，你们一定要看，除非你随身就携带一个小包啊，就装一些那个洗漱用品之类的话，那完全不用担心啊，直接把这个小包啊带上身就可以上飞机了。马上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0: 神之城，
1: 扛烟主驾，
0: 搜寻之城，处处捷径，打没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行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你好司机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说了机票，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地上跑的铁路。 其实我不知道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端午节假期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购票还是挺容易的，因为呢，我是在端午三天假期的第一天，下午五点六点左右去了西安，然后呢，票是什么时候买的呢？临近那个时间，我正在打车去到火车站的时候。 我在车上买的票啊，不是说提前多久多久买的哈，然后呢就发现哇，这个票这么多啊，而且到西安也很近，2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购票的时间内，我当时还在想，要不要提前买票呢？哎，结果一看票还多啊，那么我就自己先收拾，收拾完过后呢，再来根据自己的时间啊，再选择最近的一个班次啊，就去坐高铁，然后呢就成功买到票了，只是说啊，位置可能说不是特别特别的好，那么。 包括回来的时候是昨天回来的，昨天呢从西安北站坐车，我是怎么什么时候买的票呢？我是也是在出发前几个小时买的票，所以呢在这样一个一去一回的途中，我就发现现在的高铁票，不知道这个端午节假期还是说广元到西安这一段，或者说哪一段啊，这个票源真的非常非常的充足。就是如果说像一些热门城市、热门地点的话呢，可能票不是特别的多。那么最近就是这样一个端午节假期。 其实呢，这样一次假期的出行呢，人还是很多的，1000多万人呢。然后呢，这样一个铁路的客流呢，也是一个大幅增长的趋势。热门线路呢，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购票紧张的问题。那么有网友呢，就反映说的是，部分热门区间铁路 12306 显示无票啊，乘车的时候呢，却发现是有空座，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最近呢，相关的票务专家就对此做出了一定的解答。 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个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的特定日期、车次、站间以及席别的车票的时候呢？ 如果系统没有完整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就会实时显示无票的情况。那么乘车的时候发现有空座啊，就是指旅客购买某次列车的车票后乘车时，发现啊某些站间部分席位出现空隙的一个情况。相关人员呢就负责解释说的是，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具体的原因它是有三类的。 第一呢，系统未发售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比如说什么呢？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价。

进啊，至开车前也没有产生新的增票额，系统呢就一直显示为无票。但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呢，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出一个空座的状态。那么就比如说啊，这名旅客小明，他呢出行的需求是从 A 到 D， 对不对？那么你在乘车的时候发现 A 到 C 怎么全程都有空位呢？这个空位呢就是余票的区间。那么所以呢这一段 C 到 D 啊，它就是属于一个不匹配的一个区域范围。比如说啊，你在 A 站坐车，然后一直坐，哎，坐车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怎么我后排三个座位都有位置，但是我买的时候就显示没票啊，或者说我抢了很久才抢到票。但是呢，当列车行驶到 C 站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我后座又有人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啊。它的这个显示的没票的区间呢，它其实就是整个全程。就比如说嘛，就很简单，广元到成都，对不对？但是呢，你想买广元到成都的票，很难买不到啊。但是呢，你后面候补到了，候补上了过后，就发现怎么 A 到就是广元到绵阳这一段呢，它是有座位的，对吧？你后面是有座位的，但是为什么当时就没买到呢？其实呢，是从绵阳到成都这一段，它是后面就有人了，所以呢，它是把这个短途的已经是有人，这个区间已经是有人给占领了，也就是买到票了。所以呢，你这个长途的区间，只要说你这个长途之间有两三个站之间有人坐的话呢，那么它所包含的整个长途之间它是没有票的。旅客发现空座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指该旅客查询购票过后呢，该列车啊新增票额未售出形成了一个空余的席位。比如说啊，旅客退票改票改签过后呢，新增票额没有售出造成空座，车票发售过程当中动态啊列解产生的新站点的车票未售出造成了一个空座。还有一个就是铁路部门啊，根据12306部大数据分析客流需求，对部分列车进行加挂扩编啊，新增票额未售出造成空座。第三个呢，就是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然后呢，或者说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处于一个空座。那么1236呢，就是不主张旅客采取买长乘短的方式出行，这种方式呢，既让旅客多支付了费用，还形成了失真的出行数据，会造成运力的资源浪费。那么问题就来了，如何有效利用让空座不空呢？专家就指出啊，空座的本质呢，就是旅客出行需求与可利用的站间席位不匹配，或者说该趟列车席位能力还有旅客行程动态调整形成的一个临时性的状态。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呢，座位上方设置了一个红黄绿的指示灯，可以显示座位占用的情况。如果说出现了空座，那么旅客可以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厢同席别临时就坐。比如说啊，你发现上面的那个灯显示的是一个绿色，那么就是什么意思呢？下一站未售，就是在车到达下一站的时候呢，或者说已经到达下一站的时候，这个座位呢还是没有人买。如果说出现了黄色的提示灯的话呢，就表示下一站已售，就是已经有人买了，但是呢还没有上车。然后呢，如果出现了红色的话啊，那就表明这个座位已经是有人了，这个座位呢已经是售出去了。
所以呢，在这呢，专家也建议说的是，在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的时候，旅客呢一定要及时提交候补订单，合理增加日期加车次的这样一个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的选项，一定要把这个选项选上哦。退票、改签、新增

恩运里产生的票额将会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此外呢，旅客呢也可以选择非热门的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一些方式来出行。当然，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几种情况，为什么你的座位没有人啊？有朋友发消息说，有可能没赶上高铁啊，这个就是最直接的。还有朋友在说，他说请不要买长乘短，不仅运力浪费，还会产生错误的数据，影响以后的列车安排和车票的分配，导致更难买票了。没错，不知道朋友们啊，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一个类似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交通旅游广播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音乐送给各位，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临县高速交警20队二大队，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2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 G5 京昆高速金子山至棋盘关段天气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目前辖区施工路段有1516公里至1518公里处道路双向施工，均占用小车道，请过往车辆经过施工路段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给您带不便进行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感谢。
3: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广深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48你好司机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来到了9:33了啊，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城区路况信息。目前可以看到上西片区的福兴路北向南75米的拥堵，金轮南路的北向南福兴路附近为环线路段，老城片区的景巷子西向东南街附近有237米的拥堵，南河片区的郑州路东向西武汉路附近当前的有148米的拥堵。再来看到东坝片区的滨河北路东向西嘉陵路南段附近当前的有85米的拥堵，还有奔月路的东向西环城北路附近当前路有环线路段。当然还有在十七路的南向北，从利州东路二段到新安路当前的为环线路段。万源片区我们看到万源路的东向西有204米的拥堵，白龙路的北向南当前的为环线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雪峰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近呢，在浙江的舟山啊，公交车司机周师傅行车途中呢就突发疾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呢，他两次拼尽全力踩下刹车，将车辆稳稳停下，守护了全车12名乘客的安全，也守护了晚高峰该路段上面众多车辆和驾驶人员的平安啊。怎么一回事呢？在6月15号的下午的6点33分，监控记录呢就显示，啊，周师傅身体的猛的前倾，险些栽向方向盘，又强行挺直身子踩下刹车，公交车平稳呢就停在了红绿灯的路口，与前车留足了这样一个安全距离。紧接着呢，他的身体呢就发软，向后瘫坐，双手无力抬起，双眼紧闭。在6点34分的时候呢，他又整个人突然用力支起，啊，拼尽全身，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再次重重地蹬下了刹车踏板。这一脚呢，全车制动锁死，他缓缓地瘫下去了，但右脚呢就死死压在了刹车板上面。车上后排乘客察觉异样过后呢，就上前查看，发现驾驶员歪靠在椅背一动不动，随即拨打120急救，110报警，民警医护人员就迅速赶到，两名民警呢合力将周师傅抬至路边，医护人员呢跪地实施心肺复苏，紧急送医。那么在当天的23时17分的时候呢，周师傅经抢救无效离世，医院诊断为呢急性啊冠脉综合症

导致的心肌梗死。那么舟山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安全生产部部长啊，事后呢就查看监控时就说，第一次停车他脚还踏在踏板上面，如果第二次失去意识过后呢松脚，恰巧路面不平，车子很可能就有溜车的危险，但是呢周师傅没有给险情发生的机会。那么根据了解呢，目前公交车上面呢它是都装有的一个驻车制动装置，车辆在静止状态下面呢，驾驶员身踩制动踏板就可以自动触发驻车制动，整车呢就会自动锁死。那么周师傅呢在意识已经模糊的状况下面，硬是凭着个性骨子里的本能完成了这个关键动作，这份本能源于他22年的驾龄和34万公里的安全行车的积累。2019年入职以来，零事故、零违规、零投诉，连续7年获评安全驾驶员。爆胎怎么处置啊？刹车失灵怎么办？乘客突发疾病该如何应对？每一样呢都扎扎实实的练进肌肉记忆当中。跟他相熟的同事就说，周师傅年年体检，除了血糖率高，没查出过其他什么问题。出车前他也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表现出不适的状态。但是呢，确实也是啊，这种啊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这样一脚也是守住了车上12名的乘客以及路上其他车辆行人的安全，真的是要为周师傅点赞。

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近呢，在四川成都凌晨两点的街头一片寂静，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营前啊，一辆白色轿车突然停下，这名驾驶员为何深夜闯入军事禁区呢？在5月28号凌晨2点19分的时候呢，网约车司机王先生啊收工回家，车行至半路的时候呢，他突然感到胸口剧痛，意识模糊啊，凭借最后一丝清醒，王先生打着双闪将车歪歪扭扭的开到了附近的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的营门前。那么营区门前呢，严禁无关车辆停留，请迅速离开。执勤哨兵呢彭富康第一时间发现异常，立刻进行口头驱离。然而呢，无论他如何示意，白色轿车都纹丝不动。然后呢，彭富康心中一紧，第一时间将情况报告副班长。然后呢，副班长呢就立刻下达指令，他说我来处理啊。然后呢，营门哨兵提高警惕，监控室紧盯现场，其余人员随时待命。随后呢，便上前处置这一个异常情况啊。当两人靠近车辆的时候呢，眼前景象让他们心头一沉。车窗打开，驾驶员正手捂胸口，面色惨白，呼吸急促，嘴角呢还不慎渗出透明的液体。然后呢，彭富康就俯身在车窗前询问说，同志你怎么样啊，能听见我说话吗？对方呢却只是剧烈喘息，连点头都做不到。原来呢，这并非刻意违规闯入，而是驾驶员失去意识前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做出了一个求生的选择。然后呢，副班长呢就一边下达指令，一边继续观察情况不对，立即拨打120。20、22、24分的时候呢，等待120的过程当中，王先生开始剧烈呕吐，情况急剧恶化。副班长呢就当机立断，开门通风，清理呕吐物，再次致电120说明病情变化，并根据医生指导对王先生进行一个施救。那么20、32分的时候呢，救护车鸣笛抵达营区，医护人员呢就迅速上前对患者实施抢救。那么副班长和这样一个彭富康也是做了报告，处置全过程。然后呢，医护人员呢对他们的专业应对予以了高度肯定。20、38分的时候呢，患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从发现险情到患者送医，全程呢是不到19分。

中，经过医院诊断呢，四季王先生呢就患急性脑梗。医生说，如果再晚点的话，人就没救了啊。他们救得很及时。那么6月16号的时候呢，经过17天的住院治疗啊，康复出院的王先生就直奔军营，专程送来锦旗啊。谈到生死攸关的那一刻，他说：“我知道这里有部队啊，爬都要爬过来，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停在这儿的话，他们肯定会来救我。”所以呢，面对这份信任呢，副班长就说他在最后一刻呢把车靠边停放，没有造成交通事故，也很了不起。这份信任是双向奔赴的温暖啊！战士们坦言，同样呢，也要感谢王先生在最危机的时刻选择无条件相信人民子弟兵。

当然接下来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让人有点恼火。最近在上海的某个小区，也就是秀云新都的居民小区，这个小区居民呢就向媒体反映说，小区呢是紧邻着绿都秀云里，是一个商业中心，商场内呢有小吃街，餐饮业态丰富，吸纳了大量的客流，尤其是夜间，商场内全是食客盈门。然而呢乱象呢也是随之而来。 前来就餐购物的车主呢，为了省时省钱，竟直接将车辆停靠在马路边。

造成了什么情况呢？将两车道挤成了单车道，这给附近居民造成了不小的困扰。记者呢在现场看到啊，说绿都秀云里的北门呢位于从西路的东侧，为了方便车辆出入呢，路边的绿化隔离栏在这里断开了，留出了长长的口子。从西路上面呢，十余辆私家车无序沿路停放，原本通畅的双车道直接缩减为单车道，大大降低了交通效率。甚至呢在进出商场的通道口子两边也被违停啊的车辆给占据，进出车辆的视线呢也是受到了遮挡。有市民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说啊，双车道变单车道会影响通行，确实有点不安全，停在马路上影响别人通行，对交通安全都有隐患，假如行驶的话有可能会撞到上面。当然还有市民说，他说从法律上来说它是不合理的，从交通法规来说是不合理的啊。如果说你长时间占用，影响是大的。那么还有一些市民呢也是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啊，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啊，就是这样一个小吃街附近停车的问题。附近的居民就说，路边的这些车辆大都是来商场就餐的食客，白天还算可以，晚上这里几乎是车满为患。由于这里没有监控设施，路边呢也没有画设黄色的这样一个禁停线，因此呢车主大多选择在路边免费停车。有位市民就说，边上又没有画黄线，影响交通就很简单的事情，所以呢交通就是堵的。那与马路上面熙熙攘攘的违停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起步之外的商圈配套的地下停车场却是无人问津。商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绿都锦云里商场呢配有完善的地下停车场，内部空余车位呢储备充足，完全能够承载就餐购物市民的停车需求。不过呢商场停车需付费，进出呢还要绕路和路边停车相比不划算，因此呢不少车主呢就拒绝入库停车。目前呢属地交警部门呢已经是关注到这个情况，后续呢会派执勤民警警力来到现场处置，对于车辆的违停来进行驱离，并依法进行处罚。

路绝非啊，私人停车场，希望呢管理部门一定要落实管控举措，也希望市民朋友们啊不要贪图便宜占道经营。其实呢这一点呢，我觉得咱们广元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特别是在老城，我们都知道，道路呢并不是特别的宽，所以呢，只要说旁边一停放了一些车辆的话呢，那么就会变成了一条单行道，对不对啊？免费或者说多久多久优惠呀、啊、这样一个方式啊，人们呢都会想啊，这样就免费对吧？又不会说担心被贴罚单，那么就把车停到下面，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所以呢，也是希望各位朋友们不要贪图便宜占道违停，莫让商圈旺盛的人气成为附近居民日常生活的一个痛点。

欧盟，你们怕蛇吗？反正我还挺怕的，我很怕蛇啊。但是呢，最近呢有条新闻给我看得胆战心惊的。男子呢好好的骑着车，一条手臂粗的大蛇就突然窜出来，然后呢还钻进电动车车头，一路就跟着自己回家。 在17号的时候， 湖南某地方徐先生呢在山路骑电动车的时候，一条手臂粗的大蛇就突然窜出并试图攻击他，他紧急跳车躲开，但是呢就顺势钻进了他的车头缝隙当中，怎么弄都弄不出来了。无奈之下，徐先生呢就只好硬着头皮骑了20分钟的车回家， 一路上胆战心惊的生怕蛇突然钻出来咬人，然后呢根据徐先生介绍，这条蛇呢大约是5斤重，是当地常见的菜花蛇，无毒。到家后呢他就请来村里不怕蛇的邻居拆卸车头，成功呢将蛇取出来。哎呀妈呀，我是说真的哈，看到这个蛇， 你们莫说，挨到我旁边，先生中看了，手上看蛇我都怕啊，我反正就从小怕蛇。然后呢，户外出行，朋友们来给大家支些招哈，就是避免大家最近呢，可能说你户外徒步啊，或者说碰见蛇怎么办了哈。就比如说你在行走的时候呢，首先一定要穿高帮靴加厚长裤。 当然说夏天都拉个穿贼鞋嘛，但是夏天呢一般都会穿一些什么冲锋裤，对吧？那个也是可以的，或者说穿一些靴子，避免穿拖鞋，或者说短裙短裤进衫，就是不说让你穿多厚啊，只是说一定要避开拖鞋和短裤这两样东西。第二个呢，就是用木棍打草惊蛇，让他们躲起来。蛇一般不会主动攻击，除非呢是被踩到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避免夜间行走，很多蛇呢是夜 活动是比较频繁的。那么露营的时候怎么办呢？帐篷拉链一定要关紧啊，睡前检查睡袋和鞋子啊。 之前呢就有这样一个蛇钻入这样一个睡袋的案例啊，真的非常的吓人。还有个呢就是食物密封存放，避免吸引老鼠或者说吸引蛇的一些食物。那么如果说哈你真的遇到蛇了该怎么办呢？ 一定要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蛇的攻击范围是有限的啊，缓慢后退，不要做出，不要突然做出动作，或者说挑衅，不要试图打死蛇，很多咬伤呢发生在打蛇的过程当中的啊，当然呢绝对不能做的5件事啊，一定要记清楚了啊，不要用嘴吸毒，口腔有伤口的话呢，就很有可能会中毒，而且无效，且不要切开放血啊，它会增加 感染的风险，加重组织损伤。第三个呢，就是不要用止血带这样一个捆扎过紧，它可能会导致肢体的坏死。不要冰敷或者说火烧伤口，低温或者高温呢会加重组织损伤。不要喝酒或者说乱敷草药，酒精加速血液循环，草药可能会引发感染。

结下来呢，就是一定要冷静制动啊，就是不要跑，减少毒液扩散，摘掉首饰，固定伤肢啊，避免肿胀过后呢缺血。第三个呢，就是清水冲洗，尽快送医啊。抗蛇毒血清是唯一的特效药啊，不切不扎不吸不服草药，错误处理比蛇毒更危险。

有朋友在说，他说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他马上就得蛇说车给你骑吧，我不要了，然后逃之夭夭。有朋友说真的是厉害啊，还敢骑车带着蛇跑20分钟，这要是我车都不敢要了。 有朋友说菜花蛇无毒，但5斤重那么粗一条，钻入车头不出来，不咬人也吓人啊。对呀、啊。

所以呢，夏天到了啊，也是蛇出没的时候，朋友们在户外玩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那么各位呢，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1048你好司机就陪伴到这儿，请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上午的10:01了，我们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最新新闻。首先呢，针对中考历史试卷被只存多处实施错误，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已发布最新情况通报，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要追责问责。再来关注下发生在湖南泸溪应急管理局最新消息，昨天6时，武溪镇朝阳社区有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有6人死亡，5人受伤。北京时间22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比利时0-0战平伊朗。今天22日，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的这个 SKS 光的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就表示，对于我国公众而言，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现象，将会在今天的5:10到7:30尝试观测。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的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急规定，也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时间。
5: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6: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7: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8: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9: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们，我们周一的上午好。今天呢，也是在我们端午节之后工作日的第一天，那么又开启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

是我们的直播，晚上呢是7点到8点是重播时间，在这里欢迎大家一起来锁定关注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每天呢会用最实用、最健康、最有专业的这个科普知识来陪伴你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健康平安。今天呢我们又到周一了，要跟大家来开启很多健康话题。我们今天要从夏季的感冒，比如说最近的很多朋友患有的热伤风，然后呢再到我们有关的无意识的咬牙，包括呢我们会教教大家如何来辨别这个挑选桃子，以及呢如果嘴上起泡的朋友，大家夏天也是常遇的一些事儿。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干货满满，会和很多朋友一起来关注分享。那今天我们开启的第一个话题呢，亚亚特别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有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也中招了，就是我们的热伤风。哎呀，说到这个热伤风，我以前呢总觉得热伤风呢可能就是两三天，这个差不多可能感冒完之后呢就好了，也没当回事儿。但随着现在你看这个年龄越来越大以后，真的我觉得人的免疫力就特别重要。原以为呢熬过了寒冷的冬天，多变的春天，夏天呢怎么着也不会说动不动就感冒。但是朋友们，你看前两天这个温度对吧，一冷一热的，然后我自己也中招了，这个大夏天呢就患有了这个热伤风。哎，我觉得这个热伤风真的是很难受，它和那个风寒感冒又不一样。因为热伤风呢它在夏天有它的一些特点，热伤风呢在中医把它叫什么，叫暑湿感冒，和冬天的着凉的感冒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亚亚呢稍后呢也会和大家来关注分享有关热伤风和感冒有什么区别。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啊，这个热伤风到底是什么，先带领大家来了解了解。在这我想问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以及咱们电波平台的各位朋友，最近也有没有和我一样先来举举小手啊，哪些朋友中招了。这个端午节放假了三天，我就在家里面真正的躺了三天。第一天呢是回了老家，就是在下班那天下午之后呢就回了老家嘛，第二天就回来了，因为整个人特别不舒服。老家呢因为也比较热嘛，端午节那天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我就立马回来了。当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是患有热伤风，以为呢就是喉咙不舒服感冒了。结果朋友们，伴随到这个流鼻涕，然后头昏，而且呢就是感觉呢整个人呢昏昏沉沉的，结果去往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你绝对是患有热伤风，肯定就是吹空调不当。今天呢我们开启了第一个话题呢，就带领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热伤风，也是夏季呢特有的感冒。它的诱因不一样，它是属于到外热内寒的，就外界你的感觉还是比较闷热，体内呢又比较寒冷，这个呢也是我们的抵抗力下降而导致的病因。那么典型的症状呢，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低烧，那也有一些朋友和我一样，我也没有发烧的症状，但就是感觉整个人无力、昏沉、酸痛，尤其是喉咙这个地方，我们喊你倒偏上，连吞口水都疼。伴随到这些呢不适的症状呢就特别不舒服。关键它的区别是什么，你像普通的感冒我们可能一年四季都会遇到，多为呢病毒感染，而热伤风的话它就只是在夏天才会有的，与我们的温差、与咱们的吹空调、还有过度贪凉、湿气等等直接相关。那天我去往医院嘛，医生就问我，他说你到底是怎么中招了，把你最近的一些症状说一下。我就给医生在那翻旧账，我说最近呢可能在办公室呢吹空调的时候没在意，温度开得很低，然后呢外出呢去采访，因为我们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嘛，有的时候我们会拍短视频，也会呢到室外去，结果呢可能就是一冷一热，这个交替呢也会导致多多少少有一点原因。还有就是什么，朋友们不要学亚亚，我前两天呢每天给自己呢点一杯冰咖啡，冰咖啡里面它是含有大量的冰块，结果喝多了也会导致啊这个热伤风的一些诱因。所以我们过度贪凉、吹空调、温差大、湿气等等都是直接相关的。
这个呢是分享了它的一个诱因。然而呢，为什么夏季最容易引起热伤风呢？在我们中医认为，夏季它叫暑湿感冒，就热伤风。主要原因呢，因为夏天你看雨水增多，最近你看这个气温也是一冷一热的，一会儿出太阳，一会儿呢这个温度又下来了。昨天我就觉得外面好冷，我昨天都穿了长袖。今天的温度呢相对来说要稳定一点点，又上升了几度。在这种啊空气当中，暑湿两种呢相交之后呢，暑邪就会让我们出汗很多，耗伤我们的力气，导致呢整个人的免疫力还有抵抗力都下降了。而且呢到了夏季之后呢，容易干嘛，容易困住咱们的脾胃，降低我们的消化能力。有些朋友到了夏天吃不下东西，容易拉肚子，这些呢都是一些原因。还有就是刚刚亚亚提到的爱吹空调，还有一些朋友喜欢吃冰冷的东西，喝冰饮料，然后吃冰淇淋，对吧，喝冰咖啡等等，这些冷热交替，它会让我们的毛孔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又关闭了。刚好呢你在关闭的时候，可能就把你的一些邪气湿气全部留在体内。加之呢我们夏天呢本来可能有些就没有胃口，容易呢乏力，就个整个人呢精神状态不好，正气不足，暑气，然后还有我们的湿气等等，就会乘虚而入，引发感冒。在这我看到也有朋友在说，呀呀，我最近也是热伤风，迟迟不好。哎，我告诉你们，这个热伤风真的，我患病之后呢，我就先去开了点药，在药店里面买了，买了两种药，我就搭配嘛。搭配之后呢，吃了不见效果，第二天我又去往医院又开了一点药，结果呢，吃了一天之后呢，感觉呢就整个人的症状没有减少。最后没办法，家人就说你不能去拖，你赶紧呢去输液消炎。结果到了医院之后呢，医生就检查我的喉部嘛，就看我的喉咙，整个呢喉部全部已经发肿发红，里面呢还有很多一些痰。所以朋友们啊，一旦发病之后呢，不管你是选择吃药还是输液等等啊，大家呢一定不能拖，我们要早一点去医院，早一点干预和治疗。关于到热伤风和这个中暑它不一样，有些朋友呢把暑湿感冒和中暑这个呢可能多多少少会混合。如果呢两者都出现了，比如说胃肠道像腹泻、腹胀、食欲不佳，大家呢可能就把那种暑湿感冒和中暑混为一体。实际上呢，暑湿感冒它并不等于中暑，因为暑湿感冒呢它的主要原因呢是人体感受到风寒，有发热、有鼻塞、有流涕的一些现象。那中暑的话，大部分都是因为在一些高温的环境下，温度很高，然后而导致的。像中暑的发病呢，它是比较急的，但也很快，它可能在1到3天就消失了。然后我们的这个热伤风、暑湿感冒，可能需要朋友们3到5天，甚至呢可能5到10天，根据每个人的抵抗力，还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在这呢我们就提醒到有一些呢高危人群，第一个是久坐办公室的，像夏天我们有些朋友面对到电脑，长期呢待在我们的空调房，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的颈部、腰部、面部这些呢都是不要直接吹冷风。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频繁进出，像亚亚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可能要坐到直播间上节目，很闷热，我要开空调。那有的时候呢我可能要外出去拍短视频，像一冷一热，那室外呢属于到大汗淋漓的高温温度，立马我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循序渐进。然后这一次呢也给我深深上了一课。哎呀，真的，你当你生病以后，你就会觉得什么都不重要，身体最重要。而且到了夏天，我再次提醒大家，温热水要多喝一点，对吧？我们每天呢，像女性朋友最好是1000到1200毫升，男性朋友呢可以选择1200毫升到1500毫升。大家到了夏天呢，可以就买一个那种大一点的吨吨杯，吨吨杯呢上面它会有那个度数，就会有那个克的那个，比如说500毫升、800毫升、1000毫升，可以买一个大一点。然后要监督好自己，每天多喝一些温热水，促进代谢，还可以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一些毒素。再有就是咱们有些作息不规律的，比如说晚上喜欢熬夜的，吃冰淇淋的，还有喜欢吃烧烤火锅的，一定要注意啊，要调整好你的饮食结构。我们的一些老人小朋友，像体质虚弱者，这个时候难以适应我们的温度变化，咱们也要注意。我觉得夏天呢我们就可以像多喝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粥，像菊花粥，还有呢我们的绿豆汤，这些都是不错的。
对，看了有朋友说，伤风感冒是从咽喉部开始的，主要就是在咽喉部特别不舒服。不好意思啊，各位朋友，因为亚亚今天的确这个还患有到热伤风的症状，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呢会清嗓，大家

多多理解一下，因为刚刚呢也有朋友说到，伤风感冒呢的确它是从咽喉部，它这个会让我们的咽喉部整个呢嗓子会痛，会不舒服，然后会这个血管呢也会扩张，所以我们可以多喝一些温热水，然后吃一点那种清热解毒的药物，吃一点我们消炎的，大家呢可以喝一点菊花，吃点那个消炎片，我最近呢就在吃那个草珊瑚，那个是我包包里面必带的。好了，朋友们，马上因为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这样我们先稍作休息会儿，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还有哪些朋友，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我们的热伤风症状的，或者怎么来预防的，都可以在下方一起来留言。

0: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0: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了，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以及我们抖音电波平台的听友们，欢迎大家订阅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呢上午的10点到11点，晚上重播时间是7点到8点，亚亚准时来陪伴各位朋友。我们节目当中呢只收藏健康，和大家呢一起来传递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当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步呢也会不定期的邀请咱们广粤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你们一起来面对面的答疑解惑，分享我们的权威健康知识。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也希望亚亚能够帮你们邀请到咱们哪一位医院的名医专家，我们也可以在下方来留言。我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一起来点赞互动，把我们一个小时的健康干货分享给大家。刚刚呢主要是提到了关于这个夏季的风热感冒，那哪些朋友有中招的也可以和亚亚一起来分享。诶，我来跟各位朋友聊一聊啊，因为有很多朋友他们对于这个风热感冒还有风寒感冒经常呢是分不清楚的。朋友们，我们一定不要把药吃错了。就我们在患有任何症状，如果你自己拿不准，大家最好呢到医院让医生帮你辨别一下，然后再对症下药。你不能说你患有风寒感冒然后你去吃风热感冒的药，你患有了风热感冒你又去吃风寒感冒的药。

如果没有对症的话，那肯定病情就会越来越严重了。像一般情况，我们的风寒感冒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到受到风邪还有寒邪而引起的。像这种情况就伴有到发热、无汗、头痛、流鼻涕，还有咽喉肿痛的一些现象。需要什么？我们穿很多衣服，或者呢大的盖那种厚厚的被子，对吧？你才会觉得舒服，因为你整个身体呢是很寒冷的。那风热感冒就不一样了。风热感冒属于到什么呢？有那种汗液，然后头昏，整个人呢无力，然后整个人呢就是咽部也很干，伴有的呢咽红，还有呢咳痰、便秘等等，这个叫风热感冒。风热和风寒是完全不一样。一般呢风寒感冒呢典型的症状就是怕冷，像它的这个药物的话呢，我们就要选择到一些可以帮助呢宣肺散寒为主的。还有呢就是大家呢像可以就是在发热的时候，我们选有像一些苏叶啊、生姜这样的中草药、中成分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像风寒感冒颗粒，还有感冒软胶囊等等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使用什么，不能使用夏桑菊，不能使用什么银翘解毒丸等等，不然的话你这个不对症会让我们的病情加重。然后风热感冒的典型症状就整个人很口渴、发热、心烦、喉咙不舒服，咳出来的痰呢就是黄痰，然后整个人是浑身无力的。就像亚亚这几天我就患有到风热感冒，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热伤风，在夏天呢比较独有的一个病变，也是比较常见的。像这种情况咱们呢可以选用比如说桑叶、菊花、薄荷，像我们可以买一些夏桑菊的感冒冲剂、复方夏桑菊的感冒片等等啊，可以来进行缓解。必要的情况呢，像有炎症的朋友，咱们呢可以吃一些像我们的这个抗生素的一些药物。但是呢消炎药物一定要在什么医生的叮嘱下，而不能够自己呢随意的使用。也不用说到我热伤风的时候呢，每次会选用到银翘解毒颗粒搭配双黄连，对，这两个药物是可以的。双黄连的话呢也是可以清热解毒，而不能选择到风寒感冒的冲剂。尤其是在我们的南方，本来这个湿气是比较重的，大家的表现症状呢就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选择到化湿的一些药物。一般呢可能在1到2周左右，慢慢你对症下药之后啊，你的症状就会消失。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话，夏天感冒最怕就是以热治热，以凉治凉，对症处理，不要乱捂汗，也不要乱吃药，好好的休息，那你的身体呢远远比你想象的更强大一些。那也愿我们每一位朋友今天呢在收听我们的健康节目的这个时间当中啊，也叮嘱大家，愿你们在这个夏天只有西瓜和晚风，没有烦恼热伤风。这句话呢虽然说朗朗上口，但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注意我们的身体。像平时我们根据这个天气要适当的增减衣物，冷的时候呢就可以穿一个薄一点的外套套在外面，那热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穿短袖。还有就是吹空调的朋友啊，尤其是叮嘱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因为外面呢有的时候特别热，你回到房间里面呢又特别冷，冷热交替的时候也容易出现风寒感冒。在这我们也欢迎抖音直播间有很多新朋友进来，如果进来之后呢大家还没有点关注的，亚亚在这里也麻烦各位朋友左上角可以点一个小关小注，然后每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也来收听一下咱们的健康小常识。好了朋友们，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来聊到我们第二个板块。我想问一下各位朋友，你们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发现当你就是整个人忙得焦头烂额，然后呢又焦虑又心累的时候，你的身体似乎呢也会出现一系列的反应。什么反应？比如说有些朋友他们的身体肌肉就变得很紧绷，还有一些朋友呢肩颈这个地方僵硬，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在忙碌焦虑的时候眉头就紧锁，或者呢感到头疼坐立不安。更有意
思呢，有没有一瞬间你会发现自己呢牙关这个地方也紧闭了，就牙齿呢紧紧相咬，连我们的下巴还有咬肌都开始酸痛。当你在这个时候，你丝毫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我自己好像这样做。像有些朋友，我有位姑姑啊，我跟大家聊一聊，就刚好延伸到这个话题，它就属于到什么。

每次呢就着急要这个焦虑发脾气的时候，他就会咬牙切齿。你每次看到他那个动作，你就知道糟了糟了，我姑姑也要发脾气了，我姑姑那心情又不好了。所以朋友们，当我们在感觉到焦虑和压力的时候，你就会无意识的咬牙关。那你说这个习惯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呢？今天呢，丫丫呢也在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呢，这个无意识的咬牙关在我们的心理学它有一个专业的名称，叫磨牙症。这个磨牙症呢分为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在晚上它会表现，有些朋友看到到了晚上之后呢就会睡眠开始磨牙，有些磨牙可能这个声音特别大，你会吵到你的家人，会吵到你的室友。还有另一种啊，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因为它分为两种嘛，一种是夜间的，一种呢是清醒的时候磨牙，就刚刚说的那种在紧张焦虑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会咬牙关。在这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们，还有我们这个电波平台的家人们，大家呢有没有同样的症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其实夜间磨牙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以前呢我记得小朋友在磨牙的时候，很多的一些老一辈还在说他们死在脏牙，死在脏身体，你不用管。大部分的可能睡眠磨牙症呢会显得更熟悉，可能有不少的朋友曾经呢也被你的家人你的室友给吵醒过。而清醒的磨牙症呢指的就是在清醒的时候有那种你的咬肌在活动的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当你如果处在那种放松的状态，上下的两排牙它一般是不会咬合的，而会留有一定的空隙。但是当你紧张或者陷入到深思的时候，你可能会不自觉的让你的牙齿轻松的呢会摩擦，会触碰一下，甚至呢可能会感觉到，哎，你的下颌好像也在用力，在像咬碎什么东西一样，实际呢又并没有咬什么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习惯。关于呢长期的磨牙，朋友们会导致什么呢？松动、磨损牙周的问题，还会让有些朋友面部肌肉变肥大。所以无意识的咬牙，大家要清楚，它并不是一个好习惯。关于呢如何来改变无意识的咬牙习惯呢？咬牙呢这个也是可能有些朋友他们会发泄情绪和压力的一种方式。那我们要提醒大家，问题一，你是否知道自己在清醒的时候也会咬牙关，或者你目前如何评价你下颌肌肉的紧张以及僵硬？在过去的几个月，你最大的下巴的肌肉紧绷或者僵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大家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面对到这些问题，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去自己呢辨别一下有没有中招，或者呢有些朋友有没有也是同样的。其实呢当我们有这样的习惯，丫丫呢建议你们可以用几个字来提醒自己。哪几个字呢？第一个是嘴唇把它合拢，牙齿呢分开，然后你呢可以贴在自己常常会感受到压力的地方，比如说写在我们的纸上，贴在那个地方，像我们的办公室或者我们的电脑，对吧，就提醒我们。最重要要学会良性的解压和释放，我们一定要学会放松。当你在紧张焦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进行代替。尝试一些喜欢的、容易获得到的积极的反馈活动，这个呢也是可以啊，让你得到放松。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慢跑、通过瑜伽，还有呢通过散步、游泳，这些都可以。再次呢提醒大家，咬牙呢不是坚持，它是身体在报警，要学会放松，这个比咬紧牙关更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自己呢有的时候真的也是无意识会咬牙？一般呢你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和丫丫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了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Hello， 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们，我们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呢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直播时间，晚上7点到8点是我们的重播时间，所以在这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后半段时间呢，丫丫呢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购买水果的一些健康问题。你看六月份到了，眼下呢也是咱们各种的一些桃子陆续上市。说到桃子，你看它里面的品种就很多，大家喜欢吃的水蜜桃、油桃、黄桃、蟠桃等等，那不同挑桃这个口选的一些风味也是各异的，让夏季充满了桃香。很多人在买桃子其实都有踩过坑，看着有些外观红通通的，买回家之后呢咬一口啊又不甜，或者有些摸着硬邦邦，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底能够吃，一箱桃子还没吃完下面的就已经腐烂了。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些共鸣，或者有没有一些中招的朋友啊，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其实呢关于这个桃子怎么来挑，你不能只看红不红，保存桃子不能把一箱就直接把它塞进冰箱，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关注分享了桃子消费提示，就得要从什么挑选保存再到我们的健康食用，我们要把这些问题呢和大家分享清楚。首先选桃子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会被外观的颜值吸引，我跟你说以前我也是这样的，我买桃子那些啦脏的不好看颜色不好的我绝对不会买，我就喜欢那种看上去了红红的很诱人的感觉。所以今天丫丫呢也要教大家啊，关于这个眼下我们呢桃子上市的时候，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应该要就是弄清楚什么样的桃子口感好。先来说一下品种，有人呢喜欢那种比较软一点的，也有朋友呢喜欢那种比较爽脆一点的，对吧？那么通常情况爽脆口感的我们就可以选油桃，选择到那种雪桃、九宝桃等等，还有那种鹰嘴桃，这种品类的桃子一般是比较脆爽的。然后你喜欢那种软糯口感的，那就是我们的水蜜桃、蟠桃，对吧？还有部分的一些黄桃，这个是第一个一定要看品种。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要看底色，这个是90%的朋友可能都会忽略的一点。挑桃子要看底色，就是要挑那种被红晕覆盖的一些基础的色系，比如说桃子的底色还有它周围红色呢较少的一些地方，如果它有发青的说明它的成熟度就不好，这种呢大家不要挑，它不甜。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呢通常是乳白和黄黄的，白肉桃的话它一般是用青绿转乳白，黄肉桃的话要看它的青绿转黄，那么全红和深红的品种容易掩盖，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结合其他的因素把它呢转为在一起。第三点，就除了我们看品种看底色以外，就是要看外观。大家呢肯定要被它的外观吸引了，我们买桃子嘛你得要看它的外观品种怎么样。如果呢购买的时候不要选那种皱巴巴的，你要选择那种果肉比较饱满的，表皮了完整，没有什么磕磕碰碰的，没有腐烂发霉流水，对吧，裂口的，这个呢是我们挑选的必要的。这个呢其实大部分的朋友都知道嘛，那这种呢一般放置的时间比较久的话都还可以，但是呢桃子因为它的保存区有限，也不适宜放的时间太久，一旦呢你用手去触碰有一点软软的感觉，那立马就要吃了。最后两点呢就是摸手感，如果太硬了那可能是成熟度还不好还没办法，如果呢太软太软的也不行哈，你买了之后呢你就立马要吃，不然的话呢它就不经放。还有闻气味，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教教各位朋友怎么来闻。如果没有成熟的，它那个桃果的话会散发带了一点青草香，如果成熟的桃子它一般呢会挥发，可能多多少少呢有一点点那种桃香的味道，所以成熟的桃子它会有自然的桃香，没有成熟的就青草味的。当然如果有什么一些腐烂的味道呀、发霉的味道、酒味，那这种呢肯定不能购买，这种呢已经里面的果肉有烂的有损坏的。这个是今天丫丫教大家如何从我们的健康角度来挑选桃子，因为眼下六月咱们的桃子刚好呢也是上市的季节，最近呢桃子的性价比也挺高的，桃子因为它价格不贵嘛，一般就几元钱一斤，刚好应季的水果，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吃一点啊，它热量也不高。
在这呢也提醒大家，关于这个桃子的话，除了就是我们健康的挑选角度，那朋友们，我们吃桃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把那个桃毛用我们的流水把它搓洗一下，让它的表皮不要有那种毛毛，不然那个毛毛我告诉你们，一旦你吃到我们的嘴巴里面，它会诱发一些过敏的反应，特别不舒服，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把桃子表面那个皮皮要洗干净。第二呢，就是大家呢最好用

0: 用那个小刀，对吧？我们把那个表皮给它削干净，这样要更放心一点。如果你觉得你洗不干净那个头皮皮那个毛毛的话，你就用那个小刀把它削干净。像大一点的，用水蜜桃，它一个接近可能就有250克。我记得以前水蜜桃就是外地，我忘了哪个品种，哇，那个价格真的好贵啊，朋友们，一个可能大概价格下来都在10多元了。就龙泉那边的水蜜桃出来以后，相对来说呢，因为它的这个产量多了，价格呢冲击力大了之后呢，还会便宜一点点。就之前呢，我买的那个外地，我忘了哪个地方啊，引的那个品种，一个水蜜桃投下来的价格差不多接近20元，10多20元，因为它那个个头很大嘛。像小一点的什么油桃呀，还有蟠桃，那些就很小了，一般可能50呀80克左右了。只有水蜜桃那个个头真的很大。桃仁的话不能吃哦，之前我身边有朋友问我，他说那个桃仁可以吃吗？不管你是哪种桃子，都不建议大家吃桃仁。桃仁里面呢，它含有可能一些什么叫有个叫苦性的，它那个虽然是无毒的，但是你当它那个细胞结构被破坏，单怕会有中毒的风险，所以最好我们不要去吃。时令不等人，好桃亦难得。那朋友们，当我们的新鲜桃子正在陆续上市的时候，也就是这2-3个月的时间，大家呢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性价比很高的水果一定不要错过。有任何呢不懂的，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留言。有朋友正在说，呀呀，我刚好在吃桃子，就听到你在分享。对呀，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还有朋友呢也在分享说，我最喜欢吃的是黄桃，他说以前呢还有卖的那种桃子的罐头。最好呢我们是买新鲜的桃子嘛，这个呢你如果家里面的人不多的话，就不要买太多，和那个西瓜一样，买多了你保存期越长的话肯定就不好，你吃多少买多少。还有朋友说，之前的网购的水蜜桃就没有在现实当中买的水蜜桃好吃。网购买水果还是要担风险的哈，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被他的图片，被可能我们直播间里面的一些带货的，他肯定都会宣称他的果肉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好吃，但可能你收到之后，亚亚呢也不是说所有的可能都不好吃，有一些可能它和图片和食物不一样，但大部分啊应该问题都不大，因为我之前也在网上有买过水果，回来之后呢差别不是很大。像我买过车厘子，买过那个荔枝，还买过芒果，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有些水果你在实体店去买价格比较高，网上买的话相对来说便宜一点，但是大家呢一定要就是要问清楚主播这个呢成熟度怎么样，甜度怎么样。好了，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我们的桃子的健康挑选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马上也会进入我们的广告。在这个进入广告之前呢，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中医院的健康资讯，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动态。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2: 广元市中医医院深入朝天区大滩镇卫生院，开展中医强基层百千万行动，为深入贯彻落实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中医强基层百千万行动的部署，切实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中医药健康服务。6月16日，广元市中医医院组织专家团队前往朝天区大滩镇卫生院，开展百千万行动下基层活动。本次活动以广元市中医医院中医强基层百千万行动大滩镇卫生院行为主题，来自老年医学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风湿免疫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骨三科、中医经典科、消化内科等多个科室的资深专家。活动现场，专家团队首先开展了免费健康咨询活动，耐心细致地为前来就诊的群众答疑解惑，提供专业的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此次百千万行动是广元市中医医院积极履行公立医院社会责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生动实践。活动不仅让当地群众就近享受到了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也进一步密切了市县乡三级医疗机构的协作关系，助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档升级。下一步，广元市中医医院将持续深入推进中医强基层百千万行动， 建立健全长效帮扶机制，不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的可及性和群众满意度。

0: 为建设健康广元、助力乡村振兴贡献中医力量。精准筛查护健康，一面锦旗寄真情。广元市中医医院体检中心或患者衷心感谢。近日，黄先生化名专程来到广元市中医医院体检中心，送上一面写有慧眼识病显神迹、医德高尚护康宁的锦旗，以表达对体检中心医护人员的诚挚谢意。正是得益于我院体检时的一次精准筛查，黄先生的健康隐患得以及时发现，并为后续成功手术赢得了宝贵时间。据了解，黄先生此前曾在外院进行过两次检查，均未发现明显异常。然而，今年上半年，他选择来我院体检中心进行全面健康检查。超声科医生在检查过程中，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细致的阅片，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敏锐地发现其右上腹存在一可疑肿块，医生当即建议黄先生进一步复查，并主动对接临床专家进行会诊分析。随后黄先生顺利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病理证实为早期结肠肿瘤，因发现及时，干预得当，手术效果理想，目前黄先生恢复良好，身体状况稳定，要不是这次在你们这儿做体检，可能一直都不会发现，两次外院都没查出来，你们帮我抓住了先机。黄先生在送上锦旗时感慨道，一面锦旗是一份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院体检中心始终坚持以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为工作核心，依托高水平的医疗团队、先进的检查设备、严谨的工作流程，为每一位体检者构筑起坚实的健康防线。消防安全应急演练筑牢养老安全防火墙，为深入贯彻落实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切实提升养老照护区应对突发火情的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保障失能、半失能及高龄老人的生命安全。6月18日，广元市中医医院在养老照护区10楼组织开展了一场全要素、全流程的消防安全应急实战演练。养老照护区服务对象多为行动不便、自救能力弱的老人，是医院消防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次演练以预防为先、自救优先、专业主导、高效联动为核心原则，模拟10楼8病室因电器短路引发火情。整场演练历时25分钟，10楼全体医护人员、护理员、保卫及行政后勤人员共计50余人参与。演练结束后，医院立即组织复盘分析会，梳理亮点与不足，针对失能老人转运效率、信息互联互通等环节提出优化措施，形成演练总结整改提升的闭环管理体系。广元市中医医院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化全员消防安全4个能力建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为患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驾护航。一次手术解决多脏器疾患，广元市中医医院普外科为他成功拆弹，没想到一次手术能解决我身上这么多定时炸弹，真的是很感谢你们。近日在广元市中医医院普外科病房，即将康复出院的于先生激动地说道，就在2周前，普外科团队凭借精湛技

0: 同时合并轻度贫血、凝血异常、心脏瓣膜反流、心包积液、双肺结节、肺大泡、支气管扩张等全身十余项问题，多系统、多脏器病变交织，堪称外科手术硬骨头。科室迅速组织多学科 MDT 依托影像学实验室检查，精准评估手术耐受度，逐一拆解难点，推演风险，反复优化流程与应急预案，最终制定一站式联合手术方案，一次性处理胰腺、胆囊、肾脏、肠道等多处病灶，以最小创伤代价换取最大治疗效果。从病变切除到血管修补、胰管碎石取石、囊肿引流、脏器吻合，每一步都要求极致精准。手术团队凭借精湛技术和默契配合，严格把控止血、组织保护、吻合质量等核心环节，平稳化解术中各项突发难题，手术圆满完成。在全体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护下，于先生恢复顺利，切口愈合优良，各项复查指标逐步恢复正常，目前已康复出院。此次超高难度多脏器联合切除术的成功，充分展现了我院普外科在复杂外科疾病诊疗中的综合实力。未来普外科将继续秉承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为更多复杂疾病患者带来康复希望。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2: 好了，家人朋友们，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我们中医院的这个新闻动态资讯啊，带领大家呢也通过节目一起来实时了解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在最后的时间呢还有一小会儿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们来分享最近啊有很多朋友大家呢都惨痛的一个经历，就是嘴上这个地方长小泡。其实说到嘴上长小泡，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你肯定有上火了，对不对？可能听到很多朋友都会说到嘴上啊上火就会长那个小泡，然而呢朋友们，这个嘴上长这个小泡，有的时候它会一边的流黄水，一边呢裂开，还有结痂等等啊，这个呢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的误区。其实呢这些小水泡是单纯的疱疹，那单纯疱疹病毒呢一旦被感染便没办法清除，它会终身携带，还会有传染性。所以关于我们这个嘴上长小泡，大家呢不要被误解了。我们以为可能嘴上上火之后呢喝点凉茶呀，吃点什么清火药就好了，但真相这不是上火，它是单纯的疱疹，更让人扎心，就一旦感染了它就没办法清除。那关于这个疱疹到底是什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单纯疱疹呢表现有很多，但是如果你是一型的单纯疱疹感染，主要是通过咱们的口腔来传播，引起了口腔内还有周围的感染。然而呢如果你是二型的单纯病毒，那么这个时候你会通过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人与人之间，像我们的一些生活呀，还有呢有一些什么疾病呀，这些生殖呀等等来进行传播，这种呢肯定相对来说要少见一点。大多数的朋友感染了单纯病的这个疱疹，它会出现一些不适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些朋友他是无症的，无症呢就是说他可能在感染之后呢还比较病气，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那有症的症状呢是什么呢？就是烂嘴角，这个烂嘴角就你会感觉到嘴边这个地方直接就烂了。烂的话呢，可能有些朋友就说你是得了口角炎，你呢可能是这个嘴角呢唇炎不舒服，就会让我们对于这个病变有了一些误区。所以今天我们也把它背后的真相给揭秘一下，带领大家来真正了解一下。为什么有些人感染之后呢没有什么症状，而有些人是反复发作？大部分的人呢在感染以后，他人体的免疫力会跟我们的病毒来和平共处，所以你会觉得你的这个症状不轻，或你的症状呢就不是很明显。当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朋友们遇到熬夜，遇到呢你压力大生病，还有呢女性的经期，病毒就立马会激活，在这个时候你的嘴角旁边就会冒出一串那种小水泡一样。曾经呢有个数据就进行调研，说感染了一型单纯病毒以后，大概在20%-40%都会在嘴唇和口周周边出现这种单纯的疱疹。很多人呢就误以为是上火引起的，他会有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因为它的表面症状不是很严重嘛，然后危害的这个面积也比较小，一般可能在5-8天之后，你呢擦一

点东西啊，或者吃一点那种清火药，慢慢慢慢会减轻。但是朋友们，有一些那种纯疱疹不一样，它可能这个时间就比较久了，所以我们这个也要对号入座啊，看看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单纯疱疹呢，感染人体之后呢，大家也要注意，它不是很好消除，可能一段时间，它这个病下去之后，但也有一定的概率，它会反复激活，反复发病，要根治的想法可能行不通，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什么预防工作。大家第一个就是一定你要找到它诱发的前因，生活当中呢，尽量呢避免和自己呢比较密切的一些诱发因素，包括暴晒、长时间的精神压力，还有发烧、生病等等，我们都要注意啊。平时啊，少吃一些辛辣的。如果你们正在发病或者有症状，那这个传染风险比较大，大家最好规避一下。比如说呢，它传染途径主要是靠皮肤，还有我们的黏膜，包括呢我们间接的一些污染的物品啊，都会呢进行传播。最好不要是亲吻，像我们之前呢老一辈的总是喜欢亲吻一些小朋友，像那个小婴儿，一定要注意啊，嘴唇还有咱们的一些这种口腔的病毒是最容易传播的。当然呢，在家里面我们个人物品要把分开，像毛巾还有杯子，包括我们的一些洗漱的用具呀、喝的水杯呀，这些都把区开一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健康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啊。最后呢，就总结一下，关于呢我们嘴上这个起泡、水泡，不是呢光是上火，而是病毒可能在作怪了。虽然说它不能根治，但是可以管理，可以预防。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把它就重视起来。那大家呢，一个小时呢满满的干货，你们学到什么，也可以呢和丫丫一起来互动一下。每天呢，不光是我一个人在讲哦，我们还会不定期邀请到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同样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本周三和本周五，丫丫呢都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到时候明天呢，我们在节目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如果呢你们也希望我们能够请到哪个医院的专家和医生，咱们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一起来留言，一起来互动。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那晚上的7点到8点也会进行重播，稍后呢更多精彩节目，也希望各位朋友可以继续来持续关注和锁定。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最近呢这个天气真的是一冷一热的，我们一定一定要预防好自己的身体，不要和我一样啊，我最近呢就热伤风，真的整个端午节都没有过好。所以朋友们，我们各项病变一定要早预防、早治疗和早干预。如果你们呢对于我们有一些不清楚的，或者健康养生方面拿不准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关注一下，或者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来的各位家人朋友们还没有点关注的，欢迎你们左上角点一个小关小注。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陪伴你们到这儿了，稍后呢继续来锁定。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0: 四八，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时间来到11:01，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到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来关注一下 G5012 N 广高速广元至旺仓段目前的实时路况信息。警官，上午好。
2: 这是高速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小区天气路面是红，上高速畅通，车流量平稳，各收费站停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目前小区因今日上午在下雨，然后这个下雨的时间还可能会再持续，所以我们目前的小区的施工情况是暂停的。请各位朋友在我小区行驶的过程当中，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好的，非常感谢警官跟我们分享到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接下来进入到整点刷新闻。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认定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联互通。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1: 为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丽丽。我们节目呢正通过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 FM 1027广元综合频率同步进行直播。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呢是 FM 102.7，每天下午的17:00至18:00。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难题，还有棘手的事儿，都可以通过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来反映诉求。如果呢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派记者和您取得联系。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都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的等待，我们也会倾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您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中长期开设了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若您在生活中发现有任何不文明的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至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呢也会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

0: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广元呢是多云天气，温度20到28摄氏度。明天周二温度20到27摄氏度，可能会有阵雨天气。当然各位如果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有实时的路况信息，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给我们发送信息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热线。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1048民生热线，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啊！各位工会会员们注意了，文旅普惠活动呢重磅来袭，剑门关加翠云廊加三国演义实景演义套票，原价呢200块钱，而在领券之后呢仅需80元。那具体的情况如何呢？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连线一下剑阁县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春荣王主席哈，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王主席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那麻烦您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的一个文旅普惠活动啊，它是相关的一个具体情况，怎么来发券呢？发券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6: 啊，我们发券的时间是2026年的6月15日至2026年10月31日。
0: 然后它怎么来领呢？
6: 啊，我们的领券就是通过这个登录川工之家 APP 进行一个实名验证。点击首页有个川工普惠专区，进入这个川工惠文旅安逸蜀道行的活动页面。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广元的这个会员还可以进入广元频道，那里边也有。
0: 在里面领就行了。那它有没有一个核券的时间？比如说领了之后必须要在什么时候来核销呢？
6: 我们整个活动的核券时间是领了之后6月15日就可以开始核券了。然后在截止时间是2026年的10月31日，但是这中间就是领了券之后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核销。30个工作日，也就是自然日，30个自然日核销。
0: 就是你领了之后必须要在30天内核销。那它的那个消费券的核销的地点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6: 地点就是这个我们剑门关景区的北门售票处、南门售票处，还有翠云廊景区售票处。
0: 都是可以来核销的哈。
6: 对，
0: 那怎么来用呢？
6: 我们这个用券就是，在我们这个川工之家 APP 上领了券之后，然后就在这个景区，然后就是这个用券的时候就通过云赏付，然后在那个里边手机定位到是四川的用户，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领票的时候就出示这个码，就可以进行一个核销。
0: 那有没有比如说哈，如果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补充的说明或者是咨询电话哈，麻烦您来跟大家来公布一下。
6: 这个说明就是我们这个用户

0: 那 APP 那个云享付的 APP 必须更新到最新的一个版本啊。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用户，刚才我也说了，他的手机定位必须是在四川省啊。然后就是第三个也说了，就是必须是30个工作日之后来核销，就是30个自然日啊，自然日来核销。如果迟了之后，这个券
1: 就
0: 逾
1: 过期
0: 期
1: 了
0: 作
1: 哈，
0: 废了啊，就失效了，就不能再用了。然后就是这个票一旦核销了之后，要在5天之内完成使用啊，就是有个这个核销之后，比如说在剑门关景区核销了，然后到翠云南和三国演义，那么必须在5天之内
1: 因为它是三个
0: 就
1: 的
0: 是
1: 联票嘛，是属于这种哈，
0: 对对对啊，就你一旦进入一个之后，这个票核销了，然后就不能再用了，就不能再进行二次核销啊。但是就是然后这个核销了，必须在5天之内使用完毕。
1: 就其他两个地方也必须在5天之内使用完毕哈。那麻烦您来公布一
0: 对。
1: 个咨询电话吧，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一些疑问，还可以来拨打咨询电话。
0: 对对对，有疑问的话可以这个就是咨询我们的保障部魏婷同志，他的号码是182-8396-3022。
1: 好的好的啊，刚刚呢，王主席也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下这次我们重磅的一个文旅普惠活动的来袭，剑门关加翠云南加三国演义啊，领券之后呢，仅需80块钱，怎么领啊？刚刚王主席跟大家来介绍了，非常感谢您啊，王主席。
0: 好，
1: 好的，
0: 谢谢，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刚刚跟大家一起来了解到了我们这次的一个文旅普惠的活动啊，端午假期刚刚过完，咱们广元文旅市场如何呢？可能很多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一些官媒哈，可能都已经了解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我们来连线一下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科长唐一许啊，唐科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我们端午假期的一个具体情况。唐科长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麻烦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端午假期咱们广元的一个文旅市场情况如何呢？
2: 好的，主持人，就是今年端午假期，我是因为受降雨天气影响，部分景区内相关项目暂停开放，景区门票呢收入同比略有下降。通过全省自由天府平台的汇总数据，2026年端午假期全市46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49.03万人次，同比增长3.87%，实现门票收入409.6万元，同比下降5.34%。
1: 那咱们这一次哈端午假期，我看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咱们的一些亮眼的特色活动都有哪些呀？
2: 这次呢，整个端午节假期我们的文旅市场主要呈现出以下6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那个蜀道三谷文脉出圈，全域景区客流云集，然后比如说剑门关、昭化古城、明月峡等蜀道三谷核心景点热度攀升，占沿线景区客流占全市 A 级旅游景区接待量50%以上，然后特别是6条古蜀道独臂游接待游客2.6万人次，然后全市形成的核心景区极具特色线路引领，民宿提质赋能，全域联动互补的文旅新格局。第二个特点主要是民俗赋能文旅融合，景区活动亮点纷呈。剑门关推出了跟着诗歌游剑门及点数交印的实景剧，昭化古城上演张飞战马超的川剧折子戏，然后曾家山、米仓山等相关景区而开展的，比如说包粽子啊、汉服游园等端午民俗的一些体验活动。然后第三个特点主要是亲子避暑热度高涨，康阳旅居业态兴旺。然后端午节邂逅了最后一天，就是父亲节，叠加了青阳广元的避暑季启动，然后乡村微度假短途游近郊成为主流，然后近郊民宿，然后采摘园推出鲜果采摘等田园项目，吸引亲子家庭。然后曾家山月坝唐家和避暑客流大幅增长，然后民宿预订率超70%，然后配套室内互动活动应对阴雨天气。然后第四个特点主要是夜运蜀道精彩纷呈，夜间消费活力涌动，然后加盟春秋、凤起立州等沉浸式剧目轮番上演，观演超1万人次，然后街头民谣驻唱吸引打卡，两江四岸量化升级，龙凤竹筏七。

0: 洞湖夜游城热门打卡点。然后特别是叠加世界杯的热潮，利州等地打造足球加啤酒主题夜市，各县区同步推出绵阳音乐节等活动，然后成为假日文旅市场的核心增长极。然后第五个特点主要是文旅场馆丰富供给，文化活动越享端阳，就是全市的公共文化场馆推出主题展览和互动体验，场馆接待量同比稳步增长。然后三个美术馆、文化馆和博物馆都推出了端午节相关的民俗相关的展览和系列活动。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多位联动宣推造势，擦亮城市文旅名片。节前承办了省级的三国文旅消费季启动活动，然后到深圳等地开展四场专场推介，然后重点推介了无数道徒步游等线路，然后全域媒体矩阵产出原创内容200余条，然后烘托出出游氛围。好，主要是这些特点，主持。
1: 嗯，好的哈，非常感谢唐科长来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今年端午假期咱们广元的文旅消费市场的一个相关的特点还有接待情况啊，感谢您唐科长。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1: 爷爷就是一个强。
0: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2: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1: 来连线。
0: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2: 但是呢，到
0: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整点刷新
3: 1048民生会，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民生聚光灯，一起来了解一下。6月21号，记者呢是从广元市体育局获悉，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羽毛球训练营活动暨第15届省运会赛前测试赛呢，已经在昨天上午就落幕了。经过三天的多轮激烈的比拼，各组别的前三名呢已经全部产生。而根据广元市羽毛球协会的负责人董伟的介绍啊，本次赛事呢自19号全面启动，面向全市的中小学羽毛球爱好者。赛事呢，根据年龄还有竞技水平，设置了甲、乙、丙、丁四个组别，并且呢设有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两个竞赛项目。而为了确保赛事的公平性和竞技性，比赛呢采用了小组循环赛与单淘汰赛相结合的赛事，全力的保障了赛事的公平、公正、有序开展。比赛场上呢，竞技的氛围非常的热烈，多场扣人心弦的一些比赛的话，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而谈及本次测试赛的举办目的和意义，董伟呢也表示，本次的赛事呢全面的来检验了咱们广元青少年羽毛球队的训练成效，为队伍全力冲刺15届省运会找准了提升的方向。此外呢，该赛事还同步挖掘了青少年羽毛球的好苗子，完善了本土人才的梯队储备，为四川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省运会等省级的重大赛事输送了优秀的选手。而据了解啊，本次活动呢是由广元市体育局主办，广元市业余体校、广元市羽毛球协会承办啊，广元市利州区爱上体育健身运动中心来进行协办。民生聚光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6月20号的上午，来自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呢齐聚广园，就地方美术的微观生态共探新时代地方美术生存、传承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案例。本次研讨会呢，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策展人马潇雪树主成啊。而正在市美术馆展出的江城图景马凤岐眼中的广元，为本次研讨会呢也搭建起了理论结合本土实践的对话底座。北京大学的艺术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董立慧呢也说，这次展览啊是小而精的个展，能够感受到绘画者对于家乡深深的依恋，也让他非常的感动。他呢建议用地方、地理、地球的三重视角来探讨地方美术的微观生态。市美术馆的负责人呢表示，也会系统的整理本次研讨会专家的观点、各地的实践的案例，将其转化为地方美术发展的工作方向，同时呢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川北地方美术品，为全国地方美术的繁荣发展贡献咱们广元力量。

端午假期呢刚刚过完，民俗总动员端午味儿正浓。回顾端午假期啊，端午节假期呢，在剑门关景区，屈原的扮演者正在给游客免费发放粽子香包，而在剑门关的北门游客中心呢，小朋友和非遗板凳龙传承人正在合影。农庆端午精彩纷呈，在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剑门关，非遗代表性项目板凳龙腾踏腾跃，游客的阵阵喝彩声啊，在千年蜀道上空飘扬。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的昭化古城里面呢，状元仪仗穿街巡游，身着汉服的游客穿梭其间，古风倩影和景区的青砖黛瓦相映成趣。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唐家河呀，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川北的蒿草锣鼓呢正在上演，原生态的山野唱腔婉转悠扬，品七佛贡茶、饮骑马黄酒等民俗体验，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每一年包粽子呢，也是端午的传统习俗。那各县区呢，在重要的景区、文化广场等地设置了点位，一张一张的长桌呢，整齐的排开，翠绿的粽叶、晶莹的糯米、蜜枣、红豆等材料呢，是一应俱全。游客呀，跟着老师学习折叶、填米、放馅儿等一些步骤，其乐融融。而在剑阁县的大蜀道贝叶三国城，游客刘明旺亲手制作好粽子之后呢，很开心，他说啊，这是我第一次包粽子，很好的节日体验，非常的有意义。那与此同时呢，各地也开展了传统的文艺展演活动，包括苍溪县的状元文化广场、省级非遗代表项目的苍溪灯戏滚灯啊，锣鼓铿锵，灯火流转。内州区的月坝啊、牛儿灯、还有马马灯、彩莲船等节目呢是接连上演。在朝天区的映月潭社区，民歌传唱、古风舞蹈、传统的器乐表演等传统民俗节目呢，传递出了端午的文化内涵。而依托啊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那么咱们广元呢也是广泛开展了系列的文明实践活动，以多元便民的方式，让传统民俗走进群众的生活。传统的文化活动点亮了日常生活，让市民和远方的游客沉浸在热闹鲜活、古韵悠长的端午氛围之中。

纵向迎蜀道，文脉润雄关。端午假期呢，厦门观景区也是深挖蜀道文化、诗词文化和传统的民俗资源，以非遗加民俗加文旅融合创新模式，推出了系列的主题特色活动。传统的非遗技艺碰撞新潮的文化演绎，让千年蜀道雄关古韵新生，为各地游客带来沉浸式多元化的端午文旅新体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到记者的现场采访。端午假期，厦门观景区丰富的特色文化。

0: 活动轮番上演，点亮假日文旅市场。作为本次假期的重磅特色活动，非遗国潮板凳龙表演在景区北门精彩亮相，成为热门看点。据了解，非遗国潮板凳龙是享誉全国的特色非遗项目，曾四次登上央视舞台。表演所用的24条板凳分别对应24节气，整套道具重达120斤。表演中，非遗老技艺结合新潮创意改编，将传统杂技的刚劲精髓与现代国潮美学巧妙融合，动作刚柔并济，场面气势磅礴，在险峻雄关的映衬下极具视觉冲击力，生动展现了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旺盛的生命力，吸引往来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拍照记录。遂宁游客戴先生：
1: 第一次看到那样的表演，确实是真功夫，非常精彩，好看。
0: 成都游客陈女士：
2: 觉得看了之后觉得很不错，然后我自己拍了视频，回去会分享在平台上，让大家都看到。
0: 除了非遗板凳龙表演以外，景区创新解锁传统文化新玩法，全新推出屈子舞韵潮动雄关主题快闪活动。节目以屈原爱国文化为核心内核，打破传统演艺形式，融合潮流街舞表演，用年轻化新潮化的艺术表达致敬先贤，传承端午文脉，生动诠释家国情怀。同时，端午假期期间，剑门关特色经典活动持续常态化开展。沉浸式降维开关、古风祈福仪式、背诵《蜀道难》、免费畅游剑门关等特色体验轮番上演，古今文化交融碰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既传承弘扬了中华传统端午民俗文化，也深度盘活了蜀道诗词文旅资源。持续擦亮剑门关文旅融合特色品牌，让游客在游玩观景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千年蜀道的深厚文脉底蕴。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最近啊，市民韩先生向我们来反映说，在望江路柳树林5号楼2楼呢，有一户住家在常年小区里面养鸡，鸡粪的味呢又大又臭，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尤其啊，到了每一年夏天，真的特别影响到生活。希望邦姐能够帮忙解决一下。那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的邦姐也是去到了现场。
3: 刚到楼下，邦姐就闻到了很大一股扑鼻而来的异味。
4: 这是柳树林5号楼，2楼上就一家常年养鸡，我们向有关部门也反映过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今天我们要求邦姐疏解我们这个问题，让我们这个底下的这些商户天天闻到个臭味，真的受不了。是长时间养鸡造成的，鸡粪你看顺着水一直流，现在这一段时间没下雨了，你看那还有水。
5: 对空气嘛，还有这些细菌又多嘛，夏天苍蝇这些多，味道大的不得了。
6: 夏天到了，味道大，希望赶紧处理。
3: 邦姐今天也来到听友反映的现场，楼上住户养鸡多年，异味扰民。针对呢反映的此问题，我们也立马联系到将军桥的社区工作人员来到现场。
7: 有人吗？
8: 哎，
7: 你好，你好，师傅。
8: 我叫你敲社区的，我想问哈，公共卫生是不是养点鸡？
7: 我们想问一下，因为在城里面是明文规定，小区内是不能私自养鸡的。
9: 经过现场沟通劝导，大爷也答应会尽快拆除鸡笼。这件事，邦姐后续还会跟进了解。
3: 夏天来了，异味比较严重。
4: 我晓得，我晓得。
8: 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上门劝导沟通，告知城区禁养家禽规定，宣传环境卫生，防疫隐患，也会联合城管执法部门一起再到家中进行清理整改，尽快消除异味扰民问题。
0: 1048民生会正在为您直播，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8393281048，或者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进行反馈。稍后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1048民生会。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5: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6: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7: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8: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7: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9: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正通过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 FM 1027广元综合频率同步进行直播。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呢是 FM 1027每天下午的17点至18点钟。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难题，还有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来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您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派记者和您取得联系。那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您的参与。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若您在生活中发现任何的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至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呢也会及时进行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那有听众朋友呢给我们发送信息咨询啊，说以前的手续呢已经没有办法找到了，现在需要补办结婚证，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个事情的话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利州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的董丽娟董主任啊，来做一个回复。董主任你好。
10: 哎，你好。
9: 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位朋友他说他的那个结婚登记的相关的一些资料没有办法找到了，这个应该怎么来补办呢？
10: 这个主要是还要看他那个当时是在哪里办理的。
9: 嗯，
10: 大概哪一年在哪里办理的，他有没有告诉你们？
9: 嗯，他主要是没有说是具体哪一年，因为他的那个时间性，比如说时间如果太久远的话，可能很多东西都已经找不到了。
10: 嗯，这样吧，他可以那个携带他的那个身份证，就近找个婚姻登记机关啊，然后登记机关做一个那个调档，看一下系统里面有没有挂接他的那个婚姻档案。如果有的话，就带上双方有效的身份证，然后3张2寸红底的近期免冠合影证件照片，两个人一起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就行了。
9: 哦，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就是直接到就近的婚姻登记中心哈，来提供相关的资料来调档，看一下是什么时候来进行办理的，对吧？
10: 对对对。
9: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哈，董主任。
10: 哎，没有。
9: 嗯，好好，再见。嗯。
10: 对。
9: 那刚刚呢，这位朋友啊，因为他是我们发送信息过来，说就是以前的手续没有办法找到了，现在要补办结婚证怎么办呢？刚刚呢，我们的董丽娟董主任呢，也是跟大家来进行了一个回复哈，就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位朋友可以到就是你把你的身份证带上，到就近的婚姻登记中心来调取你的结婚登记当时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啊，然后来进行补办。

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通信网络呢，作为数字基底，也是夯实城市安全韧性、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一环。而近日呢，记者是从利州区的经信局了解到啊，近年来利州区呢是抢抓了数字基建机遇，多措并举，推动了信息通信技术和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千兆网络上实现了全域的覆盖，那么投入资金呢是1200余万元，实施了通信网络改造、老旧小区非线整治项目、以工业园区还有交通枢纽等四类区域为核心的布局基站，更新了信号发射、传输等设备，完成了20余公里通信线缆的规整，保障双千兆网络落地应用覆盖面达到100%。那目前呢，辖区的全部重点行政村 5G 通达率均达100%，城区 5G 的平均下载率呢可以超过500。而在万兆的改造上面呢，实现了提质赋能，投入资金800余万元，实施万兆网络升级改造试点项目，以生产企业、大型商场和酒店、住宅小区、文旅场所等四类主体为起点，试点推出了超宽广网，先行部署全线贯通的古千万兆链路啊，大幅提升了网络稳定性和传输下载的速度。目前呢，已经有40多个老旧小区升级接入网络，高清视频、云办公、直播等高清宽带应用普及。而在消盲扩容上呢，实现了优化信号，投入资金将近500万元，实施了满格天府的项目，消除了城区部分点位和5个乡镇边缘地带村落的一个信号盲区。同步投入资金呢，近200万元，升级了40处城区小区宽带容量，将城域网的宽带平均的容量由10个G 扩容到100G。那目前呢，5个行政村的光纤宽带通达率呢是达到了100%，全区新增了大量的城乡宽带和5G的用户。

了宽带信号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交。公交加文旅再刷新纪录，广元公交端午假期啊，运送旅客达到33.1万人次啊。没想到去千佛崖也能坐公交专线直达。坐公交去景点安全又省心，还不用担心啊停车的问题。6月21号上午啊，从绵阳自驾而来的刘先生呢，一家在老城啊看到有千佛崖旅游专线，当即啊决定把车停在市区。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啊，广元文旅市场呢持续的升温，黄泽寺、千佛崖、天照山等景区呢客流如潮，三线记忆主题游啊更是成为了年轻游客打卡新宠。而面对大客流的考验，广元市公交公司呢没有满足于保障运力的基本盘，而是围绕了公交加文旅的深度融合，精准打出了运力调度、专线加密和服务提质的组合拳，也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根据数据显示啊，端午假期呢，广元公交累计发车1.13万班次，安全运送旅客33.1万人次。更令人瞩目的是啊，四条旅游专线日均客流突破1.2万人次，在五一基础上呢，实现了跨区域的一跨越式的增长，也标志着广元公交加文旅的模式从探索走向了成熟。对比于过去的五一假期啊，旅客运送量呢达到了37万人次，而端午假期的数据呢33万人次，看似好像略有回落，实则含金量更高。因为端午假期呢时间更短，但是呢在旅游专线运力尚未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旅游专线日均啊从五一的2000人跃升到了1.2万人，增幅呢达到了500%，也就意味着每10个乘坐公交出行的旅客当中，就有超过3个人选择了旅游专线。公交游广元已经从补充选项升级为了热门的选择。如果说啊，五一期间呢，公交是在试水文旅融合，那么端午呢，则是全面开花。在保留了千佛崖、黄泽寺等经典景区接驳的基础上，在原有的7路、15路、29路、5路4条公交线上，定制了天照山、黄泽寺、千佛崖和南站记忆的专属主题。每一条线路呢，投入了2台公交车，精准对接游客的需求。广元市民王女士就说啊，以前呢去千佛崖只能自驾或者打车，现在可以坐公交车去啊，一家人出行呢会更加的方便。而17路呢，则将三线记忆主题游进一步的延伸，让游客从市区可以直达特色文旅地标，体验一车直达、全程沉浸的文旅服务。来自西安的陈女士啊，她呢对于广元公交的服务赞不绝口，说啊，一上火车就看到主题公交车在等客，司机还帮我们提行李啊，感觉特别的贴心。端午期间呢，广元公交延续了五一期间的动态调配、精准补强的灵活调度模式，在火车站、南河汽车站2大枢纽和各大景区之间呢，建立了客流监测、快速响应、运力投放的一个闭环的机制。哪一条线路客流上升，加密班次随即就跟上了；哪个景区出现了短时的集中返程，应急运力迅速顶上。正是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快速反应，也让广元公交呢在端午客流高峰的时段呢保持了零大面积滞留的优良记录。大客流之下，暖心的服务呢其实从来都不会缺席。端午期间呢，也是继续运行了24小时服务的响应机制，从线路的咨询、失误的寻找到服务投诉、应急救助，还有所有的乘客的诉求，均实现了100%的及时回应。一位外地游客呢，在找回了遗落在广元公交上的失物之后呢，说啊，没想到端午假期还有人值班在帮我找东西，太感谢了。就是这些啊，看似琐碎的小事儿，恰恰构成了广元公交品牌温度的点滴细节。

不过这个端午啊，关于公交的保障呢，却呢不止于把旅客安全送达，而是让整个的公交服务深入的嵌入到了文旅的链条里面。四条旅游专线的加密开通，日均1.2万人次的亮眼数据，33.1万人次的总运送量啊，共同勾勒出了文旅加公交融合发展的广元样本。那么相关的负责人呢也表示啊，下一步呢也会围绕广元重点景区和特色文化 IP， 持续优化旅游专线布局，探索更多的公交加景区、公交加文化的个性化服务产品，让公交真正的成为广元文旅的一张流动门片。那么一组数据，四条主题线路公交车，一个一个暖心的故事，也记录着这个端午广元公交人的坚守和奋进。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民生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啊，有听众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反映说啊，从南山脚到感恩台的这个路段啊，路灯呢一直比较的暗啊，特别影响夜爬锻炼的人群，能不能够把灯给弄得亮一点呢？那关于这个事情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广元文旅城市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红平来做一个回复。魏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嗯，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在反映说，从南山脚到感恩台这段路呢，夜爬的时候灯比较的暗啊。
1: 嗯，
0: 能不能把灯弄得亮一点点呢？
1: 嗯，那我就回复一下吧。
0: 嗯，
1: 因为就是根据国家湿地保护有关规定的话，就是为确保湿地生态安全和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湿地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的照明设施亮度，必须严格控制在15瓦以内。所以的话，这项措施也是对生态保护和高度重视对野生动物的什么多样性的保护。这个呢，也希望就是广大市民理解一下。
0: 是的啊，就是有相关的一个规定，并不是说那个灯太差了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哈，而是按照相关的规定，主要是保护我们的一些动植物，对吧？
1: 对对对，太亮的话对那些野生动物也不好嘛。
0: 对对 对, 对，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你啊，魏总。
1: 好好好，
0: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0: 可能很多朋友的话呢，对之前哈，我觉得对于这个应该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刚刚魏总说完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比较了解了。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公园里面哈，包括湿地里面，其实关于这个照明的灯的瓦数，它是有相关的一个规定的。所以刚刚这位朋友说哈，南山的话呢，那边夜爬为什么灯比较的暗，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动植物啊。好了，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1048民生会继续来陪伴大家。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资讯。这个端午假期，你有去天照山吗？一处能够让历史走进心里的研学新去处，蜀道文化体验中心即将在广元天照山景区亮相。那近日呢，记者是在利州区文旅局团了解到，该中心啊已经进入了建设的收尾阶段了，即将对外正式开放。届时呢，将以600平方米沉浸式的展陈空间加7D 的环幕影院，向青少年及游客打开一扇可以触摸、可以感知的蜀道文化之窗。而据我们的了解啊，蜀道文化艺术中心呢，是以《蜀道长歌》一部跨越3000年的山河史诗主题展览为核心，分序厅四大篇章和文创展销区，分别啊从蜀道的起源、重点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保护与开发四大维度，全景式的展现了蜀道的文明厚重。大地何以成险，人类何以成路。那么展览的第一篇章啊，蜀道通天，设置了可以触摸、可以拆解的栈道模型，游客朋友呢可以亲手来拼接榫卯结构，体验火浴水击的凿路智慧。而第二篇章呢，蜀道行者，则是聚焦于行走在蜀道上的人，从战略先驱再到历史人物，从文化名人到蜀道的守护者。

打造了可以行走的狮狼，结合投影技术，营造了人在狮中走的沉浸式的一个意境。那么，利州区文旅局。

来啊，是自然资源局朝天分局呢，是聚焦了耕地保护和生态安全核心职责，从日常的监管前置、违法查处从严、以案促改长效三个方面呢，是发力构建起了全方位自然资源监管的防护网，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生态安全底线。日常监管守道防线，推动执法监管关口前移，依托田长制管理体系，聚焦永久基本农田等高风险区域，实施高频次的动态巡查，强化科技赋能，综合运用卫星遥感图斑比对，健全人防加技防协同监管模式。今年以来，出动人员144人次，巡查80次，核实上报图斑48个，面积达229.09亩。保持从严查处的高压态势，坚持土地矿产违法行为零容忍，聚焦违法占用耕地建房，还有堆放固态废弃物以及非法采矿破坏土地等突出问题，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立案查处，对拒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案件主体坚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切实做到有案必查，查案必严，违法必究。健全以案促改长效机制，落实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工作要求，坚持执法普法并重，处罚教育结合，整治规范同步，结合关键节点，选取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宣传，普及违法用地法律后果及合规用地办理流程，引导干部群众从被动守法到主动护地的转变。那截止目前呢，累计开展了普法宣传活动2场次，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覆盖人群1000余人次。汛期将至，防汛物资呢也是汛期应急抢修的一个核心保障。近日呢，记者是从苍溪县应急管理局获悉，该县啊多措并举，强化了防汛物资储备与规范化的管理，确保险情发生时防汛物资调得出、运得快、送得到、用得上。而在苍溪县的防汛物资储备仓库里面，编织袋、帐篷、棉被、移动式的发电机、潜水泵等各类的防汛物资设备分区规范摆放。在汛期期间，仓库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压实岗位责任，常态化开展物资盘点、设备维护保养等工作，做到防汛物资底数清、状态明。苍溪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杨君云啊就介绍，全县呢自今年2月启动了防汛物资盘点补充更新工作，4月中旬呢各项工作已经全面落实到位了。仓库呢现有帐篷1700余顶，编织袋40000余条，还有棉被4100余件，并配齐了各类的应急机电的一些设备，还有抢险耗材，后续将结合汛期的实际情况，动态补充更新物资的设备，夯实防汛物资的保障基础，牢牢守住汛期的安全底线。

称啊，朝天镇的大坝口社区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中呢有人员受伤，而事故发生之后啊，涉嫌肇事的黑色两轮驾驶员当场逃逸了。通过调取了现场的监控啊，还原了事发的完整过程。监控显示，在6月17号的10:05，一辆没有号牌的摩托车啊，行驶到事发路段，它的后边呢，紧随一辆悬挂蓝色号牌的黑色两轮摩托车。而就在这时，前车的一个轻微的变向，后车准备快速超车的黑色两轮摩托车，静止和前车的左侧发生了剐蹭，无号牌的摩托车倒地，驾驶员呢是左侧啊。重重的摔倒在地上了。事故发生之后呢，前车啊尽管差点摔倒，但是呢在稳住了重心之后，迅速回正方向，快速驶离了现场，没有丝毫的犹豫。那随后呢，朝天交警是发布了线索征集，经过热心群众的线索指引，办案民警认真的排查，在17号的12点锁定了违法逃逸的嫌疑人王某，并前往云雾山镇某村其家中将王某抓获。在到案之后呢，王某面对事实证据和左腿在事故中被剐蹭形成的伤痕，承认了自己在违法事实，并对自己当场逃逸啊，王某表示，尽管看到了对方摔倒，但是认为是其在行驶中无故变道才造成了两车碰撞，自己没有责任，所以呢忍痛驶离了现场。而就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啊，民警呢有了更为震惊的发现。据办案民警介绍，在赶到现场对伤者杨某送医的时候呢，就发现对方的身上啊有明显的酒味，而且呢其还涉嫌无证驾驶，并在第一时间提取了杨某的血样送检，如证实其事发时酒驾和无证驾驶，将会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对涉嫌肇事逃逸的王某也会追究相关的责任。目前呢，这个案件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也就是说啊，无证酒驾遇上了肇事逃逸，一起交通事故查出了两个荒唐客。1048民生会啊，正在为您播出。今天的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稍后是1048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关注。

动车驾驶机动车引发了交通事故，他竟不管不顾扬长而去。近日呢，朝天公安快速破获一起交通肇事的一个案件啊，而案件背后的细节令人意外。根据朝天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吴刚的介绍，在今年的6月10号10点钟接到了热心群众的报警。

在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

0: Get ready，
1: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正式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企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昨天，在杭州湾家新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的跨海铁路大桥——杭州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加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根据英国方面21号消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塔斯莫辞职。以上是这一阵的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稍后呢是1048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心来，看熟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欢迎各位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1: 各位周一好，我是丽丽。
0: 时间真的好快哟、哦，三天端午小长假啊，真的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啊。
1: 我倒觉得
0: 一天晴天两天下雨就这样度过了。
1: 我觉得没有一眨眼，我是眨了好多好多眼，我好想上班啊。
0: 真的吗？那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今天真的还在接短，你说对吧？
1: 因为你知道带娃。比任何的工作都难做，
0: 那确实也是，宁愿上班，
1: 对，好想上班啊！
0: 这说出了当爸爸妈妈的心情啊！哎，但是不得不说哈，真的就是在那个端午这个假期的时候哈，就第一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好了。
1: 哎，你说这三天天气哈，
0: 嗯，
1: 真的。第一天有热，天气又好，然后后面两天呢又下雨，温度又低，就是整个极端了，有那种感觉。
0: 真的是极端，极端到哪种程度，你晓得吧？
1: 嗯，
0: 我看了哈端午当天的温度，真的是到吓到了。那天中午不是一家人在一起吃了午餐吗？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我说我们去个凉快的地方待一会儿。结果在路上的时候，我就看了哈我那个车子显示的温度，
1: 好多度？
0: 41度
1: 啊！
0: 还有我当时那一会儿哈，我真的是着实被吓到了，我不骗你。
1: 嗯，
0: 我那个时候我说我们去天上山转。一圈嘛，然后因为天上山很凉快嘛，对不对？
1: 那天我也在嘛。
0: 啊，那天对，我们都去天上山了，但是我去得很晚。
1: 嗯，
0: 因为我那个时候3-4点钟，我想的是肯定也就没得那么热噻，一般都正午的时候温度高嘛。结果我在往山上边开边开边开的时候，温度虽然在降低，但是我在城区的时候看了哈，41度，我真要吓惨了。天上怎么那么的极端呢？
1: 嗯，因为那天的温度确实挺高，而且我不是之前就在节目中说了嘛，我说我要去天照山，那天跟我们几个。朋友同事我们一起到天上山耍噻、因为早上我去的比较早，我比双儿去的早多了。
0: 你早上
1: 我是早上9点过去的，但是我跟你说，去的时候停车场也没得位置，也是按规划，就是两边依次停放，也只能停在两边了。哎，但是我跟大家说哈。因为我是第一次去天照山，我觉得那儿还多安逸嘞，好凉快哦。
0: 对呀、
1: 它白天也热，是那种啊，就是你如果在太阳坝底下去晒的话，你还是觉得有点晒有点热。但是如果你到阴凉的地方去，或者是哎马上一阵风吹过来的话，你就觉得哦，好凉快，好舒服哟、哦。
0: 对对对，而且我跟你说温度变化嘛，我不是跟你说我在山下的时候是41度噻，然后我到了山上之后就只有30度了，温差大概是在10度的样子，而且那个时候是最热的时候哦。所以说我真的觉得天照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乘凉的地方，特别是在我们就是广元的周边啊、但是它有一个问题，你不觉得还是有点远吗？因为开车的话还是要开40分钟左右，
1: 差不多、
0: 而且还有山路有点多。
1: 哎，我跟大家说，那天我们娃娃骑不消是因为太小的原因吐了2次
0: 啊。
1: 第一次呢是上山路上吐了，第二次是坐那个后山的观光车吐了。那个上山哈，我真的很想，我不晓得为啥子哈，因为那天我们都是分开去的，就大家自骑自己的噻。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被导航导到了后山了。结果骑了之后呢，我们两个朋友就说：“你们为啥子不走那个彩虹公路呢？”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都走到那个有那个沼子那儿。那儿就走的是老路。
0: 老路。
1: 然后呢，老路它的弯道就很多，然后呢又。我觉得坡也比较的陡那种哈，结果回来的时候我们走新路，我就发现好快哦，新路快多了。
0: 对，而且你晓得噻，那个天照半山那个位置啦，就是可以在那儿吃烤肉啊，可以在那儿看夜景，
1: 晚上好漂亮、哦，
0: 好漂亮。那个位置就是在天，就是在你说的那个新路上。
1: 新路上哈，
0: 对，就不得走那个沼子，因为沼子那儿是个老路、
1: 嗯，
0: 而且那个老路的话呢，它相对来说弯会更大一点。
1: 嗯，
0: 除了路没得那么宽，它那儿的弯会更大，但是有一个好处是哈，比如说老广元人嘛，或者广元的市民朋友，他们很喜欢走老路，因为它路程比较短，
1: 要习惯一些嘛。
0: 对，对，
1: 但是我因为我不是这次是第一次去天照山嘛，我发现天照山那个地方，哇，看广元，它那个景真的好好哦，它那个观景平台呀、包括你走那个路上哈，你看下面那个风景真的好好哦。
0: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哈？就是我的感受是这样的，我觉得上山。没有我下山的那种感觉舒服，
1: 下山舒服一些。
0: 我当时下山的时候，那一刻我就哇，好漂亮哦！你知道我当时想啥子吧？我在想，就是城市旁边如果有一条有一个
1: 索道，是不是？
0: 不，我现在是有个海，那更美。我跟你说真的，好美哦！所以下山那会儿，加上那个时候刚好也是差不多，因为我下山比较晚，我是7点钟左右下的。
1: 那个时候夜景了噻，就有。
0: 还没开始，那天晚上我看了哈，你晓得日落几点钟吧？8点。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比较凉快了，所以说整个下山的时候。所以就没开空调，直接把窗户开开，直接跑，哇，真的好舒服哟！
1: 我发现去这个天照山，其实大家可以耍一天，因为双儿去的比较晚嘛，我去的比较早，我在那儿吃了一顿自助烤肉。
0: 哎，你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如果要去一天的话， 怎么去安排一下，就是去天照山
1: 游玩的路线？因为我跟大家说嘛，等你睡完懒觉，等你到了天照山之后，可能都十点过十一点了。
0: 对，
1: 你赶紧去那儿去吃那个自助烤肉排队哈。它是在帐篷下面、草坪下面那儿有个露营基地。
0: 嗯。
1: 然后好像是70多到90多块钱不等吧，烤肉。它有啥子烤那种厚切五花肉、牛肉、鸡翅、反正就是菜品还是很丰富哈，而且很新鲜。因为我们是提前订的，它是当天早上才去买的菜。就是买回来之后，因为其实起的人也没那么多哈，他就是根据你的人数给你配的菜，完全没有吃完。
0: 哎，我想知道，就是比如说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哈，他需不需要提前去预定呢？
1: 嗯，我觉得最近还是要吧，因为第一哈，那边上面没得那么多人在上面吃饭，而且他的接待能力相对来说可能不一定那么
0: 优秀，
1: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吃的话，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个他们的电话，问一下他，要不要提前来订一下子。而且上面现在打造。

0: 还不错，因为他现在有那种观光车嘛，观光车你可以坐，还可以租观光车，就是比如说我跟双儿，
1: 我们
0: 两个人去，
1: 一起包一，
0: 我们不，你可以自己开。
1: 啊，
0: 他可以，他有那种的露营的那种，就是那种车，但是你要有驾照哈，你不是说像我这种驾照都不会开，我这去开那种肯定不行哈，你要有资格开才可以哈，可以去租他那个观光车自己租，好像是我问了一下哈，200多块钱，四个小时，但是可以坐六个人。就是你可以你自己想停就停，所以
1: 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很方便了。
0: 而且那个车好酷哦，坐在上面很好看。那个
1: 我知道，因为我在门口的时候看到了很多观光车，
0: 所以好多人租。那天我问那个他们工作人员，他们说没得哈，我们就只有几个观光车，全部都租了，就是很多人去租那个，我就一两家人去的话，那种
1: 就是宁愿租一个。其实你算下来的话，我觉得租也划算，为啥子呢？他们一个人是好多钱呢？比如说如果不租的话，
0: 20多吧，看你到哪个地方嘛，他也是看地方，有十多的，20多，你就算20块钱。一个人，你六个人要花100多，而且是单程。
1: 对对对对对，像那往返还不是200多，那就相当于这样算起来的话，那就宁愿。
0: 而且你可以开到后山去啊。
1: 对呀、啊，而且你基本上开到后山的话，你也花不到4个小时啊。
0: 反正你可以耍一天嘛。
1: 对。
0: 然后他们里面现在不是还可以划船吗？我跟你说，娃娃们好喜欢开船哦，好安逸哦，凉快。
1: 对。而且我跟你讲，那个湖是不是特别大？
0: 还挺大的。反正我觉得，你不管是双儿比较推荐徒步，还是我比较推荐大家坐这坐观光车直接走拢啊。
1: 因为我们俩的线路游玩不一样，因为我是主打的那种就是纯徒步路线，是针对于大家喜欢运动的朋友。如果是家庭亲子游的话，其实我跟李老师的想法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还是适合在日月湖那儿附近转一圈。因为日月湖它那一圈，就比如说哈，你在那儿不管是坐观光车游整个天照山，还是说你去日月湖住他们那个船，我觉得就亲子游特别的适合，就在那儿小憩。然后完了之后，那个日月湖旁边它还有一个小道，可以往梵天寺上面走。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比如说往那个丛林里面钻一下，我就建议大家可以进去逛一圈。也不说你要把那个走完，也不走好久，因为那里面会更凉快。我跟你说，
0: 对，而且徒步要徒好久哦，真的好久哦，我感觉
1: 真的要徒步很久。所以说你想哈，我两次走完天照山，大家都会觉得
0: 真的厉害，
1: 太厉害了。
0: 以前我是没有实感的，但是我那天去了之后哈，我真的是有实感。我觉得当时我还在说，我说妈呀，双儿太厉害了，他是怎么把这些徒步徒完了的？我们在路上遇到很多人都说，你们车可以搭一个吗？我们走不动。
1: 你说不好意思，我们不能超载哈，我们只能从6个人，我又不能为你。
0: 而且它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天照山有点像曾家山的那些植被的那种感觉，它是我们打树，然后就很舒服啊。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所以为啥子人家天照山现在不仅是我们近郊来说哈，避暑圣地了。
0: 而且那儿有个大灶噻。
1: 对。
0: 今天早上我在民生会刚刚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消息，那边好大灶一个啥子可以触摸的一个基地，就是小朋友研学的一个基地。
1: 对，我那天去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他们都已经在搭那种架子了，
0: 还没整完。
1: 之外，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小朋友的丛林穿越，然后可能会在那个崖壁上面会有一些什么体验项目。
0: 哇，这个还挺安逸
1: 的。对，这个的话目前官宣还没出来哈，只是说据小道消息有这种规划哈，但是我们还是要以官方为准。
0: 还有朋友在说哈，他说龙潭上面是不是有个娃儿可以耍的一个地方？龙潭的那个就是那个曙光村，是不是那儿那个？
1: 除了曙光村，我觉得龙潭还有一个很大的游乐场啊，奇趣那个什么，
0: 就是曙光村那儿了。
1: 哦，就是鲲鹏乐园。
0: 它是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架子上面，它是可以走啊。
1: 来，
0: 是不是曙光村呢？
1: 对对对对对，那个是在曙光村。我说的是鲲鹏乐园，它是另外一个大的一个游乐场。对，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娃娃耍的地方是很多哈。然后包括我跟你说，这两天我还看到了那天就是在青川木鱼那边，他们不是在搞那个
0: 我看到
1: 那个啥子活动嘛，吃粑粑宴啥子，15块钱一个人。
0: 但我看到别人带鱼啊。
1: 对对对对对，也有带鱼，然后还可以在水里面吃粑粑洗。你知道我们小编五毛，他不是去年去过吗？他就给我看，哇，那个水真的好清哦，
0: 而且这个水很浅，它可能就是到你的脚踝吧，应该就是这个地方，
1: 差不多小腿左右的位置哈。然后呢，反正这两天真的好耍的、好吃的真的多的不了，我们就等个好天气了啊。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一小段广告，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位朋友，在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5，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1048朋友圈啊。双儿跟丽丽继续跟大家开刷。刚刚我们这个总结了一下这个端午假期哈，我们两个不约而同都起到了甜枣山，说明甜枣山真的是近郊来说哈，很适合乘凉的地方，然后呢可以去那儿消消暑啊。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上午还看到了很重磅的消息，我相信哈，在这个端午假期的时候，除了看川藏的朋友，好多朋友看世界杯哦，你晓得吧？我跟你讲，我不是后面两天噻，真的因为天气有点不是很好。你知道我去哪里玩了吗？我到绵阳去了一趟。然后呢，我在绵阳住了那个喜来登亲子酒店。
1: 哦，那个很安逸，带孩子去的话。
0: 对，然后就先海湖附近噻，结果那个健身房嘛，我早上间吃了早餐，我说我去运动一会儿噻，我就跑到健身房里面去，没想到健身房里面好多人都在待起，把脑壳忘记。
1: 干嘛呢？
0: 我在想。我说哇，这么早居然有这么多男士跑过来运动，好卷哦！就像他们在爪子吧，他们在看世界杯的回放
1: 啊，看回放，关键是还
0: 对，我说真的是不约而同几个男，就是打88那种，你看都是88赛那种，然后呢就把头往那一直看看足球，真的。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端午假期除了刷子外哈，还有很多朋友在看球赛。
1: 我觉得看球赛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昨天晚上赛有很多朋友在那个，包括我今天刷都刷到了新闻。还有那个短视频都刷到了噻，就是我们的一个演员李现啊，他呢是在世界杯现场去开球。
0: 对，哎呀，说实话，我觉得目前哈，很多网友是这样子总结的，除了男主
1: 没钱，
0: 没有起，好像都起的还是比较多。
1: 演员也去了、啊，
0: 演员也去了，然后还有那个蔡一凡那天也亮相了噻，
1: 也去了啊。
0: 对，
1: 还有我们的拉布布也去了啊。
0: 对对对，那这一次呢，演员李现呢是现身了西班牙对阵沙特的一个世界杯小组开球，他当时啊穿了这个球衣，我看了好久，
1: 好看啊！
0: 我觉得这个球衣很好看，
1: 而且他也成为了首位在世界杯正赛开球的中国内地艺人。其实前两天我还看到，就是那个，因为他好像是那个品牌方，因为他是那个全权代言人嘛，
0: 哦，
1: 那个品牌方给他发了一个聘书，然后就是聘请他去那个现场开球。
0: 对，
1: 他自己不才发了一个微博来的嘛，因为大家可能对他的话呢还比较的了解啊，因为演员嘛，什么法医秦敏呐、亲爱的热爱的呀。然后他还是那个皇家球迷和 C 罗的球迷。
0: 所以说作为这个品牌代言人哈，完了之后呢也就是球迷刚好借助这种机会也起到了现场开赛。说实话有一点点的羡慕哈，但是也不得不说确实也代表了我们就是中国艺人能够首次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当中哈进行了一个亮相。那么除此之外哈，除了我们这个之外，今天早上间还有一个很重磅的消息，不要李老师看到没有
1: 什么，
0: 佛得角真的是太棒了。佛得角已经连续逼平两个世界冠军了。第一次的世界冠军，大家回忆一下哈，佛得角上一次逼平的是西班牙，对不对？结果呢，在首次征战世界杯的过程当中，佛得角目前哈，他已经在我们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在美国的迈阿密体育场举行的比赛当中，有第二次跟到乌拉圭逼平了。哎呀，不得不提啊，真的我觉得佛得角真的是可以给你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哈。我想跟大家先聊点那种花边新闻。我不知道你看到哪一个没有，就是我们中国浙江温州的商人，然后帮佛得角的妈妈帮他们家人办好了所有的前诊，然后把他妈妈送到了这个球场外看球场去看他球赛。
1: 就是那场比赛，第二场比赛哈，昨天晚上一场比赛嘛，他妈妈就在现场啊，
0: 对啊，
1: 就是那个沃奇尼亚他的妈妈就在现场去看了。而且当时那个文州那个商人，我不是刷到他那个短视频嘛，
0: 叫什么杰好像
1: 他是其实离他们家就很近，
0: 对，
1: 他是主持人而已啊。
0: 对，所以说然后完了之后，他这一次哈，真的也确实是一下就感觉别人啊突然间又彰显了一种大国情怀的感觉，你知道吧？刚好呢又借助了这个情况哈，他妈妈昨天所以在现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很温情的画面。佛得角门将啊，妈妈已经到现场去为儿子进行加油。

0: 球了。我觉得真的在第一场的跟西班牙的比赛当中0-0一战走红了之后，结果这一次没想到跟到乌拉圭有2-2，然后有拼了。所以福德讲真的，我觉得在这个体育里边哈，好像真的是神一样的存在耶。
1: 嗯，你晓得有朋友说啥子不？有朋友说，嘿，今年福德球比较会不会得冠军哦？
0: 啊，
1: 有可能呐，我觉得。
0: 嘿，那你真的是要翻到麦哦。
1: 那也不一定吧，反正这个我觉得说不准哈。然后有朋友不是就发信息吗？就说、哇，他们好厉害，要看了这场比赛哈。然后呢，说那个佛的脚实力，然后呢不是运气啊。
0: 所以说很多网友哈都在说这个，就是包括西班牙哈，很多网友都在评论说，他说你们就觉得佛的脚踢得好不好？然后呢，还有很多网友评论说，第一次踢世界杯就是成绩就是这样的，哇，真的太厉害了。他说直接把我们都砍杀了。但是根据我们资料显示哈，也跟大家介绍哈，这个城市，其实这个城市，我当时因为本来我们两个哈，对于足球来说可能还不是那么的专业哈。但是呢，对于这个足球以外的一些事情，我还是蛮感兴趣的。我前两天还专门去搜索了一下，我发现佛得角它其实是在位于我们非洲西海岸近600公里的位置。而且这个地方的人口真的是少到爆，50多万人口啊！
1: 人一个国家的人口啊，
0: 50多万，想想一下哈，如果跟我们辽宁比起的话，才只有我们辽宁的1/3的，
1: 就
0: 很小，真的。
1: 而且它的话呢，在历史上啊，曾经呢是沦为了葡萄牙的殖民地。直到1975才正式宣布独立了。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呢其实比较小嘛，所以曾经粮食呢一度是不能自给的，工业的基础呢也比较的薄弱。一直到2008才正式脱离最不发达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根据媒体的一个介绍啊，佛得角本土球员的月薪如果折合人民币的话呢，大概就是1000元到2000元，就是球员哈，他们的工资的话，月薪就是1000到2000块钱。
0: 所以说哈，你说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还能贡献出来这么精彩的一些表现和扑救哈，所以为啥子门将突然间就马上就破圈了？因为确实是在赛当中的表现很出色啦，所以就一战成名。而且现在哈，我们能看得到这门将的这个粉丝涨得也挺快的耶。他的粉丝目前哈，从最开始的4.5万。现在已经暴涨将近1600多万了。
1: 我记得刚开始我们看的是200万，你记得吧？
0: 对。
1: 然后马上就涨了这么多。
0: 而
1: 对于门将呢，沃金亚来说，参加世界杯呢，就是他毕生的梦想。
0: 是的，
1: 这次梦想成真了噻，真的很厉害啊！
0: 对，毕竟哈，年龄其实也不小了。所以说，有时候会告诉我们，就是你心怀梦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任何时候感觉都能够抵达一样，对吧？而且呢，根据了解哈，当时在佛得角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年轻的足球运动员都是机会有限的。所以像沃金尼亚这种哈，他最终选择离开家乡前往葡萄牙的发展，但目前呢又效力于就是相关葡萄牙的一些这个足球俱乐部。所以说他们呢，对于他们来说，他首轮比赛之后，他就觉得最大的就是能够战胜对方的武器其实是啥子嘛？其实就是团结。所以他们会觉得带到那种享受的感觉，有时候来踢球赛可能会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对，
0: 好像是这样的。如果有时候我们压力太大的时候，你反而觉得可能比赛的时候还会倍感压力哈，没有那么的那个，然后反而就是你不怎么样的时候
1: 放轻松一点，
0: 对，就放轻松，就是来享受过程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好像我们这支队伍就不差。
1: 所以你看哈，这次那个世界杯的比赛噻，每天不是都有那个比赛嘛？然后呢，就有很多朋友在关注说，哎呀，这个比赛确实是比较好看哈。然后呢，也在期待说，小组赛完了之后，哎，这个佛得角能不能出现呢？那天我看到消息说，佛得角有可能还会通过小组第一而出现，有可能啊。
0: 哇，说不清楚，对吧？我们也非常的期待，看看有没有啥子更精彩的表现哈。有个朋友叫星空，他说。听名字就很霸气呀，佛得角，
1: 佛得角，临时抱佛脚哈。
0: 对，可以临时抱个佛脚，这个含金量还是有点高哈。
1: 然后还有朋友说乌拉圭是世界冠军吗？乌拉圭曾经得过世界冠军，
0: 是的，
1: 都是曾经得过啊。
0: 没错，很多朋友说真的是奇迹啊，给佛得角点赞，希望他们能够打进32强啊，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不管有没有问题，我们都一起来享受足球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哈。那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脾气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牙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如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北京时间中午12:32，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的回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开刷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1: 各位中午好，我是丽丽。
0: 时间过得真的为什么我会觉得很快哈，你看我们两个感觉还没聊到两个话题，马上也要下节目了。
1: 那也没有马上吧，还有一半的时间啊。
0: 哎呀，这一半的时间，所以说我们要抓紧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哈。我跟你说，你不是在那个端午假期的时候嘛，你小孩刷到一个啥消息吧？我刷到一条消息说20寸新行李箱不能免费登记，我有点紧张。为啥呢？因为端午假期哈，已经算是我们这个上半年跟下半年之间，
1: 反正要隔很久，
0: 对，
1: 3个月吧，
0: 都要隔几个月，我们才会迎来中秋假跟国庆节了。所以这个端午假期就没假了。然后呢，我当时就在想，那我觉得还是高低要给自己安排一个暑假嘛。虽然我们没暑假，但是公休假可以请两天哈。
1: 对，
0: 所以我就很紧张，一下看到说20寸行李箱不能免费登机的消息，我着实就想关注一下到底咋回事。
1: 因为你会发现没有哈，很多这个航空公司噻，就是很多朋友在买机票的时候会发现，哎，我买的机票挺便宜，但是呢，一到了机场发现他没托运行李，就是说你还得花钱去买托运行李。那有的朋友呢花了机票但是挺贵的，但是他的托运行李额呢又比较大一些。
0: 对，
1: 但是一般来说哈，就是你除了托运的行李以外，你其他的比如说你没有超标的有些东西可以带上飞机的，你都是可以自己随身带到飞机上去的。就是免费携带的。
0: 对，
1: 以前好像是20寸吧，都是可以带的啊。
0: 对对对对对，那意思就是说他要分航空公司咯。对，不是说每个航司都不能带20寸，他要分那个航空公司，因为每个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么居然标准不一样，我们也来给大家详细的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咋回事不一样。其实目前哈，在我们国内的一些航空公司当中，全服务航司和差异化航司它执行的是两套标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们在政策的差异是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的模式。目前来看的话，比如说哈，像国航啊、东航呀、南航啊这种航空公司，他们是属于全服务航空公司。那么这几个航空公司哈，他们就是说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以及以下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进入客舱的。但比如说像那种差异化航空公司有哪些呢？比如说哈，像春秋啊、相碰啊这种航空公司，他们就属于是那种差异化航空公司，因为他们会出于比如说经济成本还有营运的要求啊，这一些原因一些因素的影响，所以说他们就不再向普通经济舱的旅客提供20寸行李箱的免费携带服务了。他们只允许好大的呢，他们只能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但是部分航司哈，他还是允许，比如说，哎，我们给他拿点钱嘛，对吧？我们先付个费嘛，我们就把这个20寸也拿上去。
1: 所以还是跟航空公司有一定的关系。
0: 对，也就是说，全服务航空公司它是允许你带20寸以及20寸以下的。但是如果是差异化航空公司，比如说春秋、相碰啊这种哈，它就是只能够带14寸以下的迷你箱。如果你想把20寸带上去，那么你就要会付一点费用，
1: 或者是你可以补嘛，补了之后然后托运嘛，也可以啊。
0: 对。
1: 另外的话，还有朋友说，哎，那我想问哈，我那个轮子会不会算到里面？
0: 算到里面，我有这个疑问。
1: 一般来说哈，我们的那个20寸呢，市面上标注的20寸呢，指的是主体，不含轮子、拉杆、侧边啊、包角等等。但是航空公司呢，它规定的尺寸呢，它就不一样，刚好相反，它是把轮子、拉杆包含在内的整体尺寸。所以说哈，你买的20寸的箱子，可能一起坐飞机的时候发现它就超标了。
0: 天哪，那好严格哟。那如果你把那个拉杆拉起来的话，怎么可能不超过20寸呢？对不对？那个拉杆一拉起来，那个好高哦，对不对嘛？所以这个还是跟到航空公司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在出行之前哈，大家可以这样子去咨询一下。你比如说出行之前，我们提前查下官方的信息，因为每个航空公司跟到那个售票平台，他们可能会有些差异化的规则，但是呢，他们会在那个购票的页面后都说清楚。包括哈可以携带行李的件数啊、尺寸上限啊，包括付费标准啊，大家在那个购票界面当中都可以查询得到。 然后但是现在哈，有很多的旅客在订票的时候，说实话，包括我自己，我不晓得李老师有这种哈，根本不得看。
1: 我要看
0: 啊，你要看吗？我真的没看过，
1: 我要看，
0: 我只是要看他，就是比如说订机票的下面不是有个小、一个小飘的那个字儿嘛，他会给你写免费携带多少，但他没有写任何一些标准，但是因为太多了嘛，所以我就不会看，我就完全忽略了。
1: 每一次特别订机票的时候哈，特别是订到便宜机票的时候啦，我就想，嘿，你怎么便宜？我要看看你有没得那种免费行李，
0: 对，都是
1: 对，万一你没有免费的行李额，那你到时候你行李，比如说你的什么充电宝啊，或者啥子喷雾这种之类，你只能做托运，那你可能要给几百块钱。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机票贵呢，我也想，嘿，你为啥子买那么贵？我要看看有没得餐，有没得啥子行李额。像这种的话，大家都看一眼啊，
0: 不
1: 要到时候吝啬。因为我之前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他当时买机票挺便宜的，他就一大包东西，结果去了之后发现他没有免费的行李额，花了三倍多还是几倍。
0: 哎，我晓得你说的哪个朋友，
1: 就是没办法，只能花三百多啊，托运啊。
0: 对对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自己主动去看一下哈，你这个购票界面你写的说明是啥子，包括你可以留意一下子他们这个行李条款，不然到时候一走到机场发现哦豁不对头，结果你没办法，你就该补还是要补啊，不可能不要噻，对不对？所以但是针对目前哈，有些不同的航空公司，包括一些同一航空公司，它对于舱位携带的要求也不一样，所以现在很细化，所以就是已经细化到大家就是多留个心眼儿，就是自己多上一下心，你要去看一下它的要求，比如说行李的重量呀、尺寸啊、件数啊，有没有一些差异的存在。所以我们也建议各位朋友们，这个马上哈，孩子们不是也要放假了嘛，大部分的家长可能也会给孩子们安排这个暑假的出行，所以在出行之前呢，最好还是通过所乘的航空公司来了解一下官方渠道的相关信息，不然到时候确实不能像佛得角一样临时抱佛脚，那不可能的。
1: 对，跟大家说完了那个飞机上的行李，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动车。很多朋友说哈，为啥子那个每次买动车票的时候在那个1236上面显示没得票，但是为啥子坐车的时候他们有空位呢？
0: 嘿，我就经常遇到这问题，你包括不是我这次端午节去绵阳噻，他明明那个票就很奇怪，我跟我朋友两个一起买的，为啥座位就别跟我们分到一起，明明他显示的是有票，而且票很多很多，当时我就纳闷了，我们就是没坐到一堆。
1: 那是为什么呢？最近有票务专家就做出了一个解答，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天路1236限速票呢，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12306系统查询特定的车次、站次、日期或者级别的时候呢，没有显示。那乘车的时候发现空座呢，是大家上了车之后发现某些出现了空座的情况。那有这种情况啊，原因第一，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也就是说哈，比如说你想要买你那个票，你给我

0: 单了，
1: 嗯，
0: 而且呢一直到开车前也没有新增的票额，
1: 嗯，
0: 但是呢跟你不匹配的之间它有票，比如说想说二，
1: 嗯，
0: 你到绵阳可能到绵阳之间的票也卖完了，
1: 嗯，
0: 但是比如说从广元到成都之间的票他也没有卖完，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他是这种啊，这是第一个啊，
1: 嗯，所以就会出现这个感觉卖不到票，这个上车之后发现车是空的，嗯，
0: 对。第二种呢，没的票其实是旅客查询该车次新增票额未售出行程的一个空余级别，
1: 嗯，
0: 因为他们一般是不得把一哈子把所有的票全部拉出来的，他会有一些时间节点，
1: 哦，对对对对对，可能刚好你就是已经把那个位置占了，但是你又没支付，
0: 嗯，
1: 结果我们俩可能同一时间买票的时候我就没买到，结果过一会儿发现你又没支付了，
0: 嗯，
1: 哎，后来又会出现这种空座的情况，对吧，
0: 嗯，
1: 但是目前哈，如果大家发现了这种空座情况，实际上它就是旅客朋友们啊，就是比如说出现了这种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哈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因为前段时间不是看那个说法嘛，
0: 嗯，
1: 说的是不建议各位朋友们就是买长乘短，或者是买短乘长。其实买长乘短还能理解哈，但是买长乘短其实不咋个好。
0: 嗯，
1: 因为前段时间看了一个那个新闻报道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高铁动车在出行的时候，它其实对重量是有要求的。
0: 嗯，
1: 它对重量是有要求的，所以说很多旅客哈，他们会跑到那种现在，比如说我没有买到这张票，
0: 嗯，
1: 然后我就去买一个短途的票，
0: 哦，
1: 然后但是对我上车去补。
0: 嗯，
1: 但是这种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哈，你比如说在那种开得很快的，比如说北京广州上海深圳的地方，动车的速度好快哦，其实它不建议大家买短乘长。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平时来，
1: 嗯，
0: 你说哎，比如说我到成都，但是没得到成都票，我现在买到德阳，
1: 嗯，
0: 然后去补嘛，这种可以，
1: 嗯，
0: 但是这种节假日大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超重，
1: 哎，
0: 就是你这样想我也这样想他也这样想，大家都去补，
1: 嗯，
0: 结果发现车超重了，
1: 那
0: 就都堵起了，都没法走了，
1: 哦，真的就要堵起了，动车可能就没法开了，
0: 嗯，
1: 哈，
0: 哎，而且我之前在网上看了一个说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嗯，
0: 不是你像那个车顶顶上不是有个灯吗？
1: 对呀，
0: 啊，它有三个颜色灯，绿色、
1: 黄
0: 色、红
1: 色。
0: 红
1: 色，对对对。
0: 它每一个灯代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到广元了啊，你看那个灯上面显示的是绿色的话呢，就代表它下一站那个座位也没卖出去。
1: 哦，
0: 如果那些是黄色的话呢，就代表下一站这个车啊卖出去了，这个票这个座位卖出去了。
1: 嗯，
0: 如果显示的红色呢，就说明本站。就是这个，比如说高原站啊，就已经卖出去了。
1: 嗯，
0: 所以每次你看，我们其实乘务员哈，他们我啥子一眼都可以看到了，
1: 嗯，
0: 他们就知道哦，你不是坐这个位置的，是不是，啊？
1: 对，
0: 他就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看那个颜色就看出来了。
1: 哦，所以这建议大家哈，有的时候就在乘车的过程当中哈，如果没得符合出行需求车票的时候，大家就要及时来提交候补订单，你就可以看一下那个图标显示它的情况，到底是未售啦，还是已售啦，还是怎么样，还是下一站未售，下一站。已售本站已售哈，你就可以根据这种情况，然后临时来就是进行一些调整，但是合理的呢，就是来进行一些，比如说补票呀，或者退改签呐，这样的一些服务哈。而且现在我发现，就是一些重点的车次。特别是那种热门的车次哈，
0: 嗯，
1: 有的时候还真的不咋个好买。
0: 那肯定啊。
1: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我每次到重庆的时候，我就觉得好难买票哦。
0: 嗯，
1: 真的就是你往重庆这里头特别不好买票。但是你要咋个买吧？我就发现你从广元到了成都，你在成都买票到重庆巨好买，
0: 因为成都到重庆的车次多呀。
1: 它是城际的，
0: 嗯，
1: 对对，然后城际的班列那种就好多哟。但是从广元直接到重庆的话，真的就很难买到票哈。
0: 嗯，
1: 所以说大家有时候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合理的来规划一下。然后啦，比如说有时候可以选择一下中转呀，或者说这个错峰出行啊，都是没问题的。我现在发现中转越来越方便了。我不晓得你喜不喜欢中转哈，
0: 我不喜欢，我觉得中转每次好赶啊，
1: 有点赶嘛，确实是有点点赶，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有点好处，是因为大部分现在的中转都在站内中转，
0: 哦，
1: 包括像我们广元哈，我昨天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出站那个位置，你记得吧？
0: 嗯嗯，
1: 刚好左手边就是一个中转通道，
0: 就是刷身份证的回了一点点，
1: 哦，对，就是一个中转通道，它只是能够在完成站内中转，我觉得比以前也方便很多了。
0: 因为我们广元站是整个川内很大的一个客运站了，
1: 嗯，
0: 来的交点我们出川的一个通道，
1: 嗯，
0: 所以就非常的。K 了两啊，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非常的多？
1: 嗯，
0: 只有少数几趟车次不在广元停，其余的车都要在广元停，
1: 必须停。好像是真的，就是在广元停的哈，可能还比在绵阳江油停的车
0: 那要多一些，
1: 那多太多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说很多朋友现在发信息说，我们广元中转换乘真的好方便哦。他说如果坐不到的话，我们坐大巴车嘛。嘿，那可以，你莫说哈，我前两天一个朋友就是，你想坐大巴好便宜吧，39.9啊。所以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5，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1048朋友圈啊。刚刚跟大家聊到了这么多出行的事情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昨天这个是夏至时节，对不对？
1: 嗯，
0: 昨天这个夏至雨下的好大哦，在这个我们传统当中哈，有种说法叫做夏至如果雨水多的话，那么今年是这个夏天可能雨水都会非常的多。
1: 嗯，那今年反正现在的话呢，雨水还好，因为反应还好啊。
0: 对，但不管怎么说哈，夏至来了之后其实很适合养生哦。
1: 嗯。怎么来养生呢？这个才是很多朋友说啊，我们今天来好好来学习一下。虽然说夏至已经过了哈，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呢，给大家补上啊。首先昨天哈就是21号，就是我们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啦。
0: 嗯，
1: 也是白昼最长的日子。
0: 对，你知道很多网友们怎么去说这个白昼最长吗？
1: 嗯，
0: 很多网友说今天我想你的时间都会增加一点。
1: 哇，我一点浪漫了，而且
0: 好浪漫，我刚
1: 刚好又是父亲节嘛。
0: 对，然后夏至又遇到了父亲节，感觉就是爱爸爸的这个时间会更加的延长一下。
1: 对，
0: 但是夏至哈，从昨天就是意味着从昨天开始，大家就要做好就是一些心理上的健康养生了。
1: 嗯，
0: 因为中医当中就认为啊，夏季是和心相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就是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慢慢的养心了，我们就要咋子呢？我们就要静下来。
1: 嗯，
0: 哦，如果哈这样说你发现自己有点气血不足啊啥子的哈，那么大家就是夏季一定要做到就是要静养。
1: 嗯，怎么来养呢？第一啊，养心怎么养啊？心静自然亮。
0: 对，
1: 你要自我调节哈，平和一点，因为夏天我说嘛，很多人特别是开车的朋友都骑车。
0: 嗯。
1: 就是好烦躁啊，看到这个车开得好慢了，那火蹭蹭蹭就上来了。
0: 嗯，
1: 自己调节一下嘛。
0: 对，
1: 心静自然凉，或者是哎中午午睡一会儿，你看这会儿大家再过一会儿都可以开始睡午睡觉了噻。
0: 是的，
1: 半个小时就合适的很嘛。
0: 嗯，
1: 然后呢，第二就是膳食，这个时候吃啥子呢？吃苦啊，朋友们，啥子苦呢？苦瓜嘛。
0: 哦，说到这儿有点不带都不想吃苦哈，但是这个苦还是要吃一下子。而且哎，说到这个苦瓜，你有没有好点的方法，就是做出来不咋个苦的那种嘛？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噻。
1: 不好意思，我从来不吃苦瓜。
0: 嘿，那我跟你说，我这儿就有多了。虽然说我不咋做哈，但是我喜欢吃。
1: 嗯，
0: 我真的喜欢吃苦瓜。然后我发现苦瓜炒鸡蛋好好吃哦。
1: 嗯，
0: 苦瓜弄韭菜，嗯，苦瓜弄韭菜也好吃。真的，我觉得还是还好，不咋个苦。
1: 嗯，
0: 就是你可能用盐水把它先炒一下，还有我觉得苦瓜凉拌也好吃。
1: 嗯，
0: 反正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苦瓜的人哈。
1: 嗯，
0: 但是在中医当中就会认为苦瓜其实在这个夏至过后吃还是比较好。
1: 嗯，
0: 因为呢，它会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做苦入心。
1: 嗯，
0: 所以不是刚刚也说到了吗？夏季之后我们叫养心脏噻。
1: 嗯，
0: 所以苦瓜这种食物它就是被中医认为苦入心的食物，它的味道虽然很苦，但是它可以滋养我们的心脏，会让我们的这个心脏会清火的一个效果。
1: 哦，这个还挺好的。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夏天吃东西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去吃一些啥子乌梅三豆参汤啊，或者吃一些哎，有些水果比较不错哎。
0: 哎，我跟你说，
1: 哈密瓜。
0: 对，这个水果真的要强推大家吃，补水小能手。
1: 嗯，哎，那西瓜可不可以啊？西瓜补水也挺厉害的，
0: 但是西瓜太甜了呀，哦、对吧？对，哈密瓜的话，它虽然说它的那个甜分很高，为啥子别个说，比如说糖尿病患者都能吃哈密瓜啦？
1: 嗯，
0: 它虽然糖分很高，但是它的那种果糖来说，它跟它那种糖不一样。
1: 嗯，
0: 它跟它西瓜那种糖分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不同的。
1: 嗯，
0: 所以说哈密瓜真的是个夏季哈，特别夏至之后就很好的水果了。
1: 嗯嗯，然后还有呢，比如说百合，
0: 对，
1: 你可以煮稀饭呐、啊，中医可以噻。
0: 嗯，
1: 还有荷叶呀、啊、莲子呀、藕节呀、啊，就是荷类的一些食物都还是蛮不错的。
0: 对，你突然这儿你晓得，不是有段时间吗？我还专门买了一个莲子放到办公室里面剥去吃。
1: 嗯，很淡，没有什么味道啊。
0: 但是我觉得那个还有一点点，你不觉得很苦吗？
1: 没有啊，
0: 就是吃上去那个。莲子稍微有一点点那种苦涩味，但是还好哈，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哦，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在蔬菜当中可以优先选择一下西红柿。
1: 嗯，
0: 因为西红柿这个哈，我觉得夏天肯定好多人都喜欢吃哦，
1: 酸酸甜甜嘛。
0: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扎白糖。
1: 对，我们小的时候凉拌西红柿啊，
0: 对，
1: 把放到冰箱头还要去冻一会儿。
0: 哦，然后西红柿哈，不仅可以消口，还可以就是改善我们的食欲哈，
1: 嗯，
0: 非常不错的。那么还有就是怎么去我们这个食物上面，我们又还是有讲究，但是呢，还是要夏天要运动，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夏天到了之后都不想运动了，因为太热了。
1: 嗯，
0: 但是夏天的时候呢，其实哈还是要做到静养身心。
1: 嗯，
0: 我们适当的运动呢，我们建议大家早晚的时候可以。

选择一下户外，比如说散个步啊，打个八段锦啊，这种慢节奏哈，一定要避免过多的消耗我们的心血，就是也就是说夏天在运动过程当中不要出大汗，尽量不要出。

0: 筋也会更好一些
1: 哦。
0: 然后呢，年龄偏大一点点的，你可以去打太极拳，这种就很欢满啊，这种也比较的不错。
1: 是的，是的。所以昨天这个夏至时节过去了之后哈，从现在开始，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身心给养起来了。当然了，夏天哈，还有些东西其实要少喝。很多朋友说绿豆汤夏天喝了很好啊，但是绿豆汤它虽然很解暑，不建议大家去喝那种就是冷的那种绿豆汤，因为很多朋友哈，其实大家会觉得夏天喝绿豆汤好好，但是啦，有些朋友不适合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适合绿豆汤。你比如说像那种平常哈，手脚很冰凉、容易腹泻的，一吃点凉的东西会胃疼的人，其实就不适合喝绿豆汤。
0: 那肯定啦，而且你像绿豆汤，我其实还挺喜欢喝那种绿豆汤的，就是现在不是有那种速冻的绿豆汤嘛，冰柜里面，因为是、
1: 对。
0: 每次吃火锅的时候，有些就会卖那种，我觉得那个好好喝哦，
1: 它那个还带点冰沙的感觉，
0: 天天那种就很安逸噻。
1: 对，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哈，还有就是喝冷饮比喝热茶更降温吗？其实也不是，有的时候可能喝稍微点热点的哈，你反而还降温快一点，所以不建议大家夏天喝太多的冷点，因为毕竟有句话叫做冷胀啊，不热胀冷缩。如果喝太多冷饮的话，就会造成我们的血管急速的收缩，那个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啊，就会发生。
0: 对，但是夏天大家说，但我夏天不喝冰的，我什么时候喝冰的呀？我冬天喝吗？肯定不行噻。
1: 哦，
0: 少喝点啊，不是说完全不喝吗？我们少喝点嘛、
1: 对，少喝一点哈。然后呢，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一到夏天之后身体不舒服，会给自己安排藿香正气水，
0: 那肯定是好苦哦那个。
1: 我说实话，我到现在为止，包括就算真的是脑壳疼啊，或者啥子夏天有点中暑，都不得喝藿香正气跟藿香正气水。因为我觉得味道不好，但是呢，它确实是也不是那种真的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它解暑，但是它不是一般那种特别特别特别解暑的神器，它只是说它的功效里面有一种功效叫做解表啊祛湿，但是如果你肠胃性感冒呀，或者是有那种肠道不适的话，其实这个也要少喝。
0: 如果是一般的解暑药的话呢，你把当一般的解暑药哈，可能起不到解暑的作用，还会引起肠胃的一个不适嘛。
1: 是的，
0: 夏至呢已经如期而至了，很多朋友说，哎，为啥子今年你看夏至都来了还不热啦？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我告诉你，现在农历才五月份呢。
1: 对，
0: 现在农历才五月，今天多少？五月初八呢，朋友，还糟得很。你说三伏天都还没有来，等到消暑打暑之后啊，你慢慢的你才说，哎，今天热不热啦，对不对嘛？
1: 对。但是有很多网友都在说哈，他说在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这个夏至如果下雨的话哈，今天是雨水就会很多。刚刚有朋友就在说，有句话叫做夏至不下犁头高挂，他说今年的雨水应该会很多的。其实我们都晓得二十四节气嘛，它是根据我们农民伯伯在这个
0: 非常有
1: 道理当中，对，然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啊。所以说今年之夏至可能会雨水稍微多一点嘛。
0: 我们的老祖宗真的太厉害了哈。
1: 哦，
0: 还有朋友呢在发消息说最讨厌夏天了，好热哦，要么呢就是好多雨哦。
1: 但是我喜欢夏天，因为我就是出生在夏天的。
0: 哇哦！但是我之前还看到一个说法，说我不晓得这个有没得啥子依据，科学依据哈，就是说每个人的生日，你刚刚不说你出生在夏天吗？就是说你生在哪个季节，你的性格就会不一样一些
1: 啊。对啊，
0: 一般的来说，生到夏天人的性格呢会更加的开朗活泼一点点。
1: 对。
0: 然后呢，生在冬天的话呢，可能你的性格会更加的内敛一点。你觉得有道理吗？
1: 我觉得有道理，我就觉得我性格很活泼，而且很暴躁。
0: 那你想想哦，跟八月份刚刚合适是吧？
1: 对对对，刚好，因为我就是在盛夏的时候，你晓得吧？一说出来，真的就是七八月份那时候是不是很热嘛？
0: 大家觉得这个说法有没得道理哈？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总结一下自己是哪个月份的。对，那你这样说的话，那以后大家如果要备孕的话哈，可以选择春天或者秋天。
0: 不急不躁嘛。对，有的朋友就觉得内敛一点也挺好的呀。对不对嘛？
1: 对，不。不管怎么样说哈，这个夏天已经开始，特别是夏至已经到来了，所以说呢，又是一年夏至啊，健康养生就可以开始了。因为有很多饼哈，其实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资料哈，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借助这个夏至过后，从今天开始好好的给自己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养生之道。希望大家呢都能岁月静好，夏至安康。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了，稍后也是我们108的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0: 好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站，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6: 作为一个已经大概有10年的驾龄的老司机，
7: 你才10年驾龄，你确定吗？
6: 对，10年差不多，最多11年。就当时啊，我们那学驾照的时候，那肯定是得被教练各种训的。
7: 我们当年也训，
6: 那就是典型倒霉蛋儿啊。
7: 我们当年学驾照不仅就是被训，学费还特别贵，然后呢，如果年龄大的话，被训得更厉害。
6: 是，你知道吗？现在我看到了一个现状，我有点不服气。
7: 怎么了？
6: 就是你知道新一批的驾校教练已经不骂人了，你知道吗？
7: 新一批的驾校教练，首先啊，这个年龄段就集结在80后90后之中，甚至有一些驾校教练已经开始，说不定啊，90后90后都有了。
6: 还有现在的驾校啊，据说已经是变成了大学生们的托管所保姆了。
7: 哇，我有一点点想要去感受一下。
6: 哎，你看一到了这个什么寒暑假，尤其是暑假的时候，是吧？
7: 嗯，
6: 这一年一度大学生的学车旺季就来了呀。
7: 往年这个时候会最盛产那种驾校教练训人记录啊，那视频也超多。众所周知，这驾校教练是隐藏的全中国脱口秀水平最高的人。
6: 哎，我跟你讲啊，光是打转向灯打错这一件事儿，他们能想出10种不重复的说词儿来，不停的去你
7: 啊！我知道，就转向灯打错了。哎呦，好一招声东击西啊！
6: 你这转向灯忘了关了，他们会说：“
7: 哎，你待会儿下车，你记得提醒我啊，帮你把这个转向灯给你吹灭。
6: ”还有是把这个雨刮器当转向灯打开了的，他们会掏出这个副驾驶抽屉里的伞，面无表情的嘲讽说：“下雨了吗？”
7: 教练，下没下雨不知道，但是我的心里在下雨。
6: 哎，还有就是在这个驾驶室里按错喇叭了，按喇叭，喇叭在哪儿呢？
7: 喇叭在哪儿啊，教练？
6: 喇叭在我嘴里呢，叭叭叭的。
7: 但是这两年不一样了啊，最先等来的不是教练们的毒舌逼疯这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们，而是清澈愚蠢的大学生们逼疯 KPI 缠身的教练们。
6: 哎呀，据说啊，这教练们 一边被把驾校狗尾巴草都薅秃了的，还有地砖都抠松了的大学生们气晕，一边呢被少数担心我家25岁小宝宝没有及时喝水的奇葩家长气晕呢。
7: 哎呀，张教练，我是那个谁谁谁学员的家长，我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吧，他就说他不想练车
6: 啊，
7: 我就寻思想问一问，在驾校里边是不是有人欺负他呀？
6: 我。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7: 来，各位朋友们啊，先给大家科普一个行业前提。
6: 嗯，
7: 当下呢已经是不算是各大驾校这个生意的巅峰期了。
6: 是。
7: 他们每年包括像现在，其实相对来讲去考驾照的学员是比较稳定的。
6: 嗯。
7: 但是呢在驾校业内，尤其是大城市地区的竞争，相较过去真的现在是激烈不少。
6: 嗯。
7: 现在啊，我们就观察到很多的驾校其实已经在做相应的改进迭代的努力了。
6: 嗯。
7: 那努力重点之一呢，就是改掉以往被诟病的就是凶恶骂人的这种形象和作风，现在人家鼓励啥呀？微笑教学。
6: 哎，你看这有的驾校甚至已经强制要求员工背诵鼓励话术了啊！教练们眼神空洞，语速缓慢地重复着说，
7: 来我给你学一下，你是我教过最聪明的学员，
6: 你这把离合配合的真好，
7: 你的声音真有磁性。我跟你讲，你别不信，你上那个短视频平台上你去搜搜看看，真的驾校教练们就大家清一色穿着白衬衫在教室里好好学习，集体喊话，大家就一遍一遍的齐诵。
6: 是，这教练们嘴上说着这些话，可是脸上的表情却露出了满满的我累了，
7: 我
6: 不
7: 信啊！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一些驾校教练和大学生们学员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在发生微妙的改变了。
6: 有哪些改变呢？从前教练训我方向盘没打好，我不敢吱声，现在倒好，天气一热，哎，我就不去练车了。
7: 嗯，没错，从前假如说你要是晃断人家那挡杆，那简直如临大敌呀、啊！这吓得就颤颤巍巍的，这怎么办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现在你要是晃断那挡杆啊，人家教练就笑着说，没事的没事的，你手劲儿真大真能干啊。
6: 话重点啊，人家不是说没事没事，人家说是没事搭没事搭。
7: 哎呦，好黏腻啊。就教练们现在都是用力挤出那种坚强的笑容，不让自己的怒气从眼里迸发出来。
6: 不少这个驾校的教练们一贯擅长的讽刺调侃，哎，人家也发生升级迭代了啊。
7: 嗯，
6: 一批教练啊彻底已经是进化舍弃掉了这个功能了。还有啊，就是当这个学员犯错的时候，哎，那偷瞄的教练啊，看看教练啥反应啊，
7: 哎，他会骂我吗？他会瞪我吗？哎，他干啥呢？
6: 结果看到的是什么呢？表情很无语，但是呢却给了个台阶下。嗯，教练，要不你骂我两句也正常啊。
7: 教练，我都这样了，你还不张嘴呢？
6: 你要不说点啥？
7: 反倒教练是什么感觉呀？就怕自己口碑受影响，怕评分，怕那上某 APP 当中给自己打差评，
6: 投诉
7: 啊，怕遭到投诉，教练自己先慌了。一旦发现，哎，这学员没弄好，这怎么办呢？没事儿没事儿，说明我没教好。来来来，继续温柔教学。这骂人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正常的。来，我们再来一遍，没关系啊，好好学。这个它其中是有知识点的
6: 啊。当这个学员尝试了第558遍才能够顺畅的挂进正确档位的时候，
7: 这真有点过分了。要不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树底下阴凉处，其实站会儿也挺好的。
6: 你看啊。他们摒弃掉了过去挂在嘴边的什么笨死了，这都不会
7: 啊，这都不会，你来干嘛来了？
6: 现在人家绝口不提这种词儿，你知道人家怎么说吗？
7: 什么呀？
6: 真是聪明的宝宝呢，练得太好了呢，宝宝。
7: 好的，宝宝，我知道了。
6: 哎呀，
7: 太黏腻了，当学员这油门踩的就一阵一阵的，你有没有感觉过？就以前在驾校的时候，我也有过这个体验啊，就仿佛在炒菜，在颠勺。
6: 不，人家坐的那个开的那个车呀，就好像是那个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7: 哎，对对对啊？你这个形容
6: 摇摇车，对不对？
7: 很恰当。你上网上看那些视频，就感觉是锅里的菜在乱飞乱颤。
6: 对，
7: 以前的话他们会说你这是有什么病吗？
6: 帕金森了？
7: 你怎么回事啊？你车都不会开，油门都不会踩，踩下去脚不会动啊？
6: 哎，现在人家转语气了啊，人家肯定说，哈哈，真厉害，这么烂的车都能让你开出推背感了呢，宝宝。
7: 哎呦，以前驾校教练上车之后，副驾驶他经常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儿啊？
6: 是什么事儿？
7: 打开他那保温杯，或者打开他那玻璃杯，吹两口，开始喝两口
6: 啊，茶叶水哈。
7: 现在呢根本喝不进去，就咱这水平，教练想喝口水太难了。教练现在特别温柔，好，我开开盖，好，我喝不上是吧，没事儿，我盖上。
6: 现在的教练已经是把忍耐值直接拉满了，行云流水，毫不客气。
7: 对，这一套操作就是主打一个，你说啥都对，你干啥啥没错，没事儿，你要学不会我再教你，再教十遍也行，反正你还得排队。
6: 反正
7: 排队的时候你要是怕热，来来来，这边有阴凉垫，以前那阴凉垫给你的。
6: 嗯，现在啊这宝宝们绝对是冲主子了。
7: 宝宝们是上帝啊，麻烦你给个好评吧，谢谢。
6: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在驾校的那些趣事儿啊，你在开车学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故事呢？
7: 或者你家里有没有孩子现在正在经历驾校学车，他和咱们当年有没有什么反差呢？
6: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据说啊，现在部分驾校这已经是成为了大学生们的托管所了。
3: 怎么说呢？
2: 就有一批教练已经开始研究什么呢？学习幼师的工作心态和交流语气。
3: 你别说，我觉得这点真的挺重要的，大学生都是宝宝们。
2: 不，因为人家应对的不只是大学生们，还有大学生们背后的家长们。
3: 合着学会与家长沟通这一项也很重要，必备技能。
2: 那可不是吗？虽说大学生们平时看着人模狗样的啊，这文质彬彬的
3: 人样的
2: 文质彬彬的，但是呢，在驾校这种长时间练车、长时间等待练车的无趣的环境里，大学生们很容易被打回原形的。
3: 确实，你看，当一个大学生，也就是大孩子，在感觉到无聊，开始琢磨呀，这身边有什么能玩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智就已经跟小朋友是一样的了。你看啊，根据不完全统计，
2: 怎么说？
3: 这届大学生在驾校干过的事儿，包括但不限于翻遍了整个驾校的草丛，让蜗牛一家团聚，也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家子的蜗牛团聚
2: 啊，合着在那儿等着就抓蜗牛去了是吧？
3: 是
2: 啊，还有抠遍了每一个老旧车座上的破表皮儿，就是那个表皮上不都是那种皮革的吗？就抠啊抠啊抠抠抠，全把那个皮儿都给它抠了。
3: 这种行为之后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让本就历经沧桑的座椅瞧着更加的不堪一击。
2: 据说啊，尤其是到了夏天，这大学生们一到了驾校没事干的时候怎么办呢？找个树坑开始找这树上的虫蜕了，见证了驾校里的虫子在整个夏天茁壮成长的过程
3: 啊！而且还薅秃了草丛里的所有的狗尾巴草啊，都把它们插进自己的洞洞鞋以及这个运动鞋里。你就说说大家，无聊不无聊，这个情趣吧也是有点奇怪
2: 啊。你可能会质疑，可能会疑惑，这狗尾巴草生命力怎么这么强，这么容易蔓延的野草就能被薅秃了？这鞋子上不插上几根狗尾巴草，那肯定是走不出这个驾校的。
3: 关键是你懂吧，就现在很多大学生他穿的都是那个白色的洞洞板鞋，就是小洞洞，细微的气孔。
2: 对，有很多小气孔，
3: 每一个气孔上至少都可以插一根吧，
2: 就是不插绝对算不完整的鞋子。
3: 对，然后一个气孔有些还能插个三根五根的，
2: 最后就导致整个鞋上插满了狗尾巴草。
3: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狗尾巴草鞋是什么样子，您可以来通过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短视频，在驾校那些不想练车的大学生们，你看他们的鞋子都是能够插出一整个夏天的。
2: 据说啊，这个整个夏天在驾校度过，每天拔狗尾巴草，开学后再回到学校，这怎么不算当代大学生版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呢？
3: 对，教练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啊，都不用再费劲儿去记一些学员的名字了，就直接喊，哎，来，那个狗尾巴草，来来来，到你了，到你练车了，就行。
2: 哎，来了来了，教练，等一下我把草鞋上的这个草全拔了啊。
3: 教练说不用不用，你就带着你狗尾巴草上就行。
2: 你是最帅的宝宝。
3: 反正咱车里现在都是些狗尾巴草。
2: 或许啊，在大学生们的学员眼中，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只是普通的打发时间的行为。
3: 对。驾校练车一日复一日的重复着相似的练习，就是什么流程啊，到驾校聊会儿天儿，等练车，好练车，没练好下车，再等练车，好嘛回家。
2: 哎，但是啊，这视角咱一转换，你就会发现在驾校教练们眼中，自己每天的工作状态真的就好像是在看护那些熊孩子似的。
3: 好啊，这些熊孩子到驾校了，好，他们在聊

0: 聊八卦，好，接下来到这个熊孩子了，接下来到那个熊孩子了，哎呦，这不是车神嘛，准备就绪了，哎呀，这个看一看具体的点位，看看他怎么答，哎呀，我再看看斜眼，再瞄一瞄，哎呦，这又压线了，然后你说训吧还是不训吧，算了，整体就是一个 emo 的状态，这是驾校教练啊。
1: 嗯，今天的水平保持得非常的稳定，我们继续努力啊，其实就是你还是没有过线。当你发现今天你的学员们静悄悄的，好像什么活动没闯，哎呦，你跟你说吧，这你慌去吧。
0: 此时此刻在某一个驾校学员群里，教练开始说话了啊，教练两王，咳咳，所有人艾特一下啊，咱们都是学员，把车弄坏了也正常，及时跟我说就行，我也好及时给你们修，万一这车坏了没人吱声，我也不能及时发现，哎，这真愁人，谁能告诉我我的车的挡把子去哪儿了，
1: 还有我的雨刮器跑哪儿去了，
0: 咱还能不能说这真的是有点太皮了吧，关键是咱不能破坏公物呀，
1: 你看这是偷偷摸摸把挡把子呀雨刮器呀给弄坏了的，还有不偷偷摸摸的，人家整活明着整，脾气好的教练啊，早就成为了大学生们暑期哎这过家家的一环了。
0: 这头上插满狗尾巴草，
1: 教练你别动啊，我给你插个狗尾巴草。教练你别动啊，我再给你插个牵牛花。
0: 对，教练头上啊，教练腰上啊，教练衬衫里啊，反正还有教练车上啊，只要哪儿能插，咱都给他插进去。
1: 这象征着童趣的狗尾巴草，大学生们已经不满足于把它们插在鞋上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插不到的地方。
0: 我跟你讲，想要让一位正在学车的大学生学员瞬间崩溃，你可以凑在他的耳边跟他悄悄地说，
1: 你科目二又挂啦。
0: 对，挂了挂了，你还可以告诉他，今天保洁阿姨把狗尾巴草都除了
1: 啊，我的狗尾巴草呀，
0: 没得玩了。
1: 那更让驾校的教练们感到幼师即视感强烈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要看顾的不只是学员，还有那些学员的家长们。
0: 哎，你好教练，我女儿练车的时候记得给她按时喝水。
1: 好的，知道了吧阿姨。
0: 你看每天注意需要注意的不只是这个学员们有没有压线，还有就是我家子涵，我家俊哲喝水了吗？
1: 或许啊，是因为这些学员确实年纪不大，比如说高考生，人家暑假来学车了，那家长依旧保留了初高中的时候那种监督孩子的一个惯性。
0: 嗯，那我不这么认为啊，我当年就是高考完了学的车，所以我现在也是老司机，我当年一个假期也没人管我，只问我过了没，好，下一个过了没，报下一项吧，
1: 哎呦，
0: 这一贯的催促，哎呀，当年真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1: 看来啊，如今这教练确实不好当，又得看孩子，又得看孩子他爸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你在驾校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儿，或者你发现没有发现现在的驾校和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呢？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下个路口再见喽！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

0: 1048
1: 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0: 每一天。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8: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7: 嗯，那今天在节目里边说到这个驾校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嘛，然后就说到，你看现在的驾校教练，他不仅要教你学车的一些技能，同时他还要照顾你，尤其是像照顾孩子一样。哎呀，到点儿了，小白呀，该喝水了，你妈妈让我提醒你呢。
8: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教练确实是不仅要看好熊孩子，还得照顾好每一位家长的情绪。
7: 嗯，但我们刚提到这个家长的这个方法，真的啊，真有可能是类似于选择加上教练微信之后进行一些小小的沟通。他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提醒你我在看着你，让一些万一遇到了一些蛮横的教练，不至于随便欺负比较软弱的小朋友。
8: 哎，不过有的时候啊，一些大学生们也是很乐于拿家长当这个挡箭牌的。
7: 嗯，
8: 有一些教练在这个寒暑假里啊，抓大学生学员去练车，结果他们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或者太热就不愿意去了，约个8个人来练车，第二天一个人都没来。
7: 哦，人家现在都改成了预约制的了，是吧？
8: 不，以前都是学员约老师，现在是老师约学生。
7: 啊，以前不是学员约老师，以前就是你每天都来，
8: 你都得排队，
7: 你爱来不来，反正你都得排队。
8: 对，
7: 我今天来了，这辆车可能50个人，那你就排着吧。早晨7点多你就看人已经很多了，然后基本上排到半晌午能练上那么一次。那如果说你来的人少，这辆车可能就10来个，那也是谁爱来谁来，谁不来谁就少。少练点
8: 啊！你们那时候是这样的，
7: 没人管。
8: 我们那时候是网上预约
7: 啊，教练根本不管你是谁。
8: 我去挑教练，然后挑好教练以后约好时间我去，然后就有教练给我上课。
7: 我们不是，我们是挑车。
8: 哎呀，
7: 冒昧问一下，你那个时候学驾照多少钱啊？
8: 几千来着？
7: 这已经算是定制化服务了吧？
8: 对，还算是比较贵的那种。
7: 对，不简单啊！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服务，
8: 有有有。
7: 张小白，你可以，值得拥有哈。
8: 咱俩差不了几岁，好吧？
7: 哎，也差个10来岁呢。确实也说的是事实。
8: 确实啊，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家长的关心欲望好像也确实比较旺盛啊。
7: 嗯，
8: 你看

0: 这个有一个教练，他就晒过自己碰见的一位家长，要自己叮嘱学员喝水，按时吃饭，还说什么我们家孩子还小，你多费费心。
1: 嗯。
0: 于是啊，这25岁的教练就询问您家孩子多大了，得到的回复是26。
1: 阿姨，
0: 教练都次数大。
1: 不好意思，我今年25。就是和学员家长加上微信的唯一好处就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会放任自家孩子偷懒不去练车。
0: 嗯。
1: 你像现在，这不是驾校，很多驾校教练有 KPI 嘛，就每天必须有多少个学员，
0: 你得上够课呀，
1: 上够课啊，课时得够，除此之外呢还得有多少个学员啊，档期考过。
0: 嗯，
1: 你看毕竟这大学生学车这千元档次的学费，很大概率99%的概率可能都是家长给交的，
0: 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驾校教练是没有办法隔空叫醒那些11点还没睡醒说了要来但结果没来练的大学生，但是谁可以呀？家长可以啊。
0: 喂，王阿姨啊，这小卢啊已经2天没有见到人了，要不您问问他最近忙啥呢？
1: 啊，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了呀？啊，行，阿姨你帮我催催啊。好的。
0: 哎，你知道吗，现在其实是很多人会晒一些比如说在驾校教练和大学生们之间的这种碰撞出来的好笑的故事啊，
1: 挺可爱的。
0: 被叫做什么呢？叫做是放假大学生整顿驾校教练。
1: 这有一点点像00后整顿职场的感觉，就像是这个大学生学车的时候，我们刚提到那个爱玩狗尾巴草，
0: 啊，
1: 这个已经出名了。还有驾校教练在院里种的草都被薅秃了，没办法，后来从其他的地方再挖来草种上。
0: 而且人家种的草肯定是狗尾巴草，满足学员所有的需求。
1: 而且为啥呀，人家大学生学员已经可能是开玩笑啊，跟驾校底下都评论说了，没有狗尾巴草的驾校一会儿我都不想多待
0: 啊。但正经来说呢，世上是从来不存在脱离了权力关系的整顿的。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挺复杂的呀。
0: 就是，能够真正整顿驾校教练的不会是清澈愚蠢的大学生，但肯定是利益吧。
1: 到最后就是 KPI 嘛。
0: 对呀，
1: 我这课时费啊，我每个月的绩效提成加上奖金，哎呀，各位大学生们你们配合一点好吧。哎，现在已经不只是驾校的方向盘在掌握着学车的道路了，反倒是驾校的方向盘在掌握着教练的人生啊。反正大家现在在网上你去搜索相应的一些驾校学车的体验啊，你可能会看到比较两极的一些评价。
0: 嗯，
1: 有一端可能就是觉得这种不好那种不好被批评，还有一端就觉得嗯，我真的是个宝宝，
0: 我过得好爽啊。
1: 嗯，
0: 驾校还是要比家里好一些的。
1: 所以此时此刻啊，如果在听到节目的有一些这个刚好是驾校教练的朋友们，我们首先深深的向你们表示尊敬和认可，而且深深的要体谅一句，真的很辛苦，尤其是到了夏天和寒冬里教孩子们练车又气又辛苦，真的非常理解。但是有太多的孩子真的一上车的时候他是纯纯的新手小白，
0: 完全新手，
1: 他需要接触，就每个按钮是干什么用的，这油门和刹车到底哪边是在哪边，需要来好好的教学。这一点啊一定要记住，就是用车方面开车方面安全问题无小事。
0: 是，
1: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来说说驾校发生那些有趣儿的事儿啊。
3: 来看看各位的评论吧。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咱们已经聊了很多了，来看看大家经历的
2: 这个学车经历，真的是很丰富啊。
1: 沙狗，他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啊。
2: 好，
1: 他说考科目二的时候呢，因为自己侧方位挂了，还给后面倒库出来的考生也给堵死了，他也挂了，还给他交了补考费。当天下午教练就不让我练车了，说你去给门口看门大爷看门去吧。
2: 啊，
1: 我在那儿坐了一下午，开门关门。哦，你是坐在台子上，然后用手去点击那个仪器是吧？
2: 但是他有一个遥控，然后
1: 那
2: 个伸缩门。
1: 那你这工作挺简单的。
2: 关键是他无聊啊，他就不停地开门关门。
1: 你知道关键我听完他这个说法之后，我觉得他后面那考生真的太惨了吧。
2: 好倒霉啊，
1: 我的命运都不能由我自己做主。
2: 虽然说教练惩罚了你，但是我觉得该呀，宝宝，
1: 惩罚的还不够，下次可以再狠一点。
2: 还有一个朋友啊，这是小猫咪，他说了，他说一脚踢开一块石头被教练骂了一顿，考场里的一草一木都有它存在的道理。
1: 这话说得特别好，拿给现在的那些薅狗尾巴草的那些大学生们，驾校里的每一块草坪都是有它存在的目的， 你们不要薅秃了皮呀。
2: 你懂他这个梗吗？你知道为什么不让他踢这块石头吗？
1: 不懂。
2: 很有可能就是在倒方停车的过程当中，那块石头是个标记。
1: 哦，
2: 懂了吧？
1: 懂了懂了懂了。
2: 那教练是辛辛苦苦摆到那个位置的，那可是经过精密的计算的。
1: 哦，那真的是教练辛苦了，你赶紧把那块石头给人搬回来啊。
2: 还有是我还爱你摸这位朋友，他说说说口红和粉底牌子吧，然后说这个驾校啊，看到自己这个座椅后面已经是被摁上了红红的口印和这个鼻子眼的这个粉底液了。
1: 我明白，这就是那种坐在二排座的感受，可能是对方一个急刹车，然后咣一下，女孩子的
2: 整个脸就已经上去了，
1: 脸就已经印上去了。
2: 是，
1: 不过它这确实是首先防水性能不太好，再其次吧，这脱妆太严重。可以告诉我们是哪家的啊？就大家拔个草，以后不要再买了。
2: 还有 Bella， 他说了，刚上车第一天啊，教练让我练直行，让我一直直行就行了，我就听话一直往前，然后快撞上墙了，我说教练前面是墙了怎么办，他说不要怕，猛踩油门撞过去。
1: 关键是后面呢，
2: 他说我就硬着头皮往前冲，他才狂踩刹车让我滚下来。
1: 真的，我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教练让你打死，动不动就打死，我说教练我打死了，他说打死，我说教练我真的打死了，他说好，踩油门，然后我踩油门，你往回翻呀，你这方向盘回轮啊，就一直打死原地转圈。
2: 教练你没有说呀。
1: 对啊，教练你没说，我不敢往回翻啊。
2: 我是很听教练的话的啊。
1: 对，就很尴尬，但还好我就是脸皮比较厚，也懂得跟教练调侃，所以哎，还是没有受到太多的伤害，不然我觉得我真的一万点暴击，教练真的没跟我说让我往回打。
2: 再来看看这是揪你小辫子信不信这位朋友，他说我同事和我一起练车啊，他之前开过挖掘机，第一次练科二，他直接把这个挂档的拔起来了。
1: 哥们儿，你手劲儿有点太大了吧。
2: 他说教练都傻掉了当时。
1: 不，怎么说呢，有一说一吧，手劲儿是确实大，但是咱下次要不别来练了，这驾校的车总共也没几辆，
2: 回去还是挖咱的挖掘机去吧。
1: 对，太逗了，要不就找一个实力特别好的驾校啊，这样车的质量也会更好，也能抗造一些。还有一位啊，他叫张楚楚，他说教练说他还有15年退休，应该能够等到我拿到驾照。
2: 教练啊，你真的是把最好的年华都许诺给他了呀。
1: 你本应该是很开心的。
2: 对呀、
1: 为什么我觉得你这个文字稍微有点不喜悦的状态呢？你应该很幸福啊，这多么美好的教练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你。
2: 教练真不容易啊。再来看一下，这是西北无舍你丫姐这位朋友，他说了去驾校学车啊，这教练让我拉手刹，我太紧张了，拉错成这个调座椅的来，然后嗖的一声整个人躺平了，教练愣了愣说咋的，来度假呢。
1: 关键是还好， 哎呀，还好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听到了这句话。如果说我在喝水的时候听到这句话，真的给我一口气呛过去。
2: 不是，这事儿只是在笑话里听说过，没想到真的发生在生活里了哈。
1: 哎呀，我真是该说点什么呢？再来看到意中人，他说了，我学科目二的时候不挂档就准备走，教练在下面跟别的学员说，看好了，要起飞了。张小白，你的点呢？你刚刚一本正经的看着，一本正经的跟我一起看着电脑屏幕。

0: 我对着话筒，然后突然就把那个牙露到那么大，嘴张到那么大，就开始笑，
1: 该起飞了。
0: 没事，我先走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可能站在旁边的学员会觉得，哎呀，教练，我当时害怕极了。
1: 教练也是挺不容易的，摸清了每一个学员的套路哈。
0: 嗯，挺好的，难得记得住大家的习惯。
1: 嗯，还有晚上不吃早饭这位朋友他说了，我隐约记得考科目二的。

0: 所以雨刮器这个时候要发言，看我像不像你们摇摆不定的命运。主要我也是为了你们安全上路，安全驾驶。
1: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了我妈当时学驾照。
0: 怎么了？
1: 她是后来工作不忙的时候开始说，那我去学个驾照嘛。
0: 是不是没少被骂呀？
1: 没有，她当时晚上特别认真，然后拿了个洗脸盘当方向盘，拿了调轴当挂档，坐在书桌前特别认真的转着洗脸盘转了半宿。
0: 这是练手感呢？
1: 不知道。
0: 张小白，你妈有点，阿姨有点太搞笑了吧？
1: 她真的
0: 就是有一种认真的、清澈的那什么的感，搞笑。
1: 你能想象吗？一个中年阿姨坐在了那个书桌前，然后开着台灯，特别认真，面无表情，拿着洗脸盆，旁边放个笤帚，
0: 我能想象，
1: 然后嘴里念的是那个驾照的口诀。
0: 而且我相信，绝对不是阿姨一个人是这样的。来，不相信就站出来！此时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家里有多少家长都是这样的，在家里狂练。还有一个啊，我们来看到什么都不想的七小姐，她说了，科二考了四遍。科三考了五遍的人在此，你还挺骄傲是吧？他说拿出来驾照之后开了三个月，除了车顶完好，整车喷漆，交警看到落泪，保险公司的人害怕，怎么回事？答应我以后别再上路了好吗？你不适合开车。
1: 别难为自己，也别难为交警和保险公司的人了好吗？
0: 真的不安全，对于道路行人来讲很大的隐患，咱以后就是马路傻傻，千万别出门了啊。
1: 嗯，是，实在想开车，咱要不去游乐场开开碰碰车。
0: 嗯，还有小魏要努力，他说当时有一个男生就是练开车直行啊，这就一开始的那个节奏。
1: 嗯，
0: 他说一直晃，教练说你把手给我撒开，他自己开的都比你开的直。真有这种情况，就是紧张的时候他真的容易晃。我之前驾校学车的时候，旁边有一个阿姨和我是一对的，阿姨开车的时候刚开始都是要走直行道的。
1: 嗯，
0: 阿姨晃，教练就说你为什么要晃，阿姨说我没晃，教练说你真的一直在晃，阿姨说我没晃，啊，你这年纪这么大了你怎么还不承认呢，阿姨也很慌啊，欲哭无泪，说我真的没晃。我走过去静静地说，教练，阿姨真的没晃，她就是手抖。
1: 哎呀，你看看这驾校考驾照的时候真的是妙趣横生，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乐归乐，但是咱学驾照的时候还得认认真真学。
0: 没错，安全这件事儿一定要放在心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家一定要上点心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拜拜。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1: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梁博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不知去向这首歌曲的吉他演奏部分呢，也是来自于他自己完成。不知去向收录在梁博2014年带来的个人第一张原创专辑，就叫做《梁博》当中。当时呢，这首歌曲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伴随着这样的

不知去向，开启我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如果此时此刻你还不知去向，不知道要去哪玩，想要找一些特别的、神秘的、鲜有人去的地方的话，今天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推荐一下。要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秘境，那么法罗群岛就是我们今天要前往的，这里绝对算是一个了。法罗群岛呢，被很多的杂志评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群岛。这里拥有着蜿蜒的海岸线、壮丽的峡湾和瀑布，当然还有风景如画的村庄和山峦了。这里有着大大被低估的美景。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冷门、小众、特别的旅行目的地的朋友，今天我们在法罗群岛好好的转一转。出发之前，先让自己的心情变得轻松简单一些。以下听到的丁丁与西西的这首《邦哥邦哥栗子》，歌名怎么那么奇怪，但整体营造出来的氛围那么的惬意，那么的旅行。

怎么样，这首邦哥邦哥栗子是不是很适合在旅行的路上去感受？非常的轻快惬意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丁丁与西西这支乐队。先说一下到底什么是邦哥邦哥栗子，歌里面反复的在唱到，其实邦哥邦哥栗子呢是非洲的一种吃的，在非洲当地可以什么都不做，当地人很多人都会

也很喜欢吃邦哥邦哥栗子，每一天就像是嚼槟榔一样，他们嚼着邦哥邦哥栗子，悠闲地过着他们的乌托邦式的生活。丁丁与西西呢，是一支以民谣为底入菜，加上乡村摇滚乐、英式摇滚、rock and roll、jazz、bossa nova、乡村乐、funk 等各种各样的调味料，然后形成了一种专属于他们独有的、带有一种时髦感的都会民谣风格。这支乐队呢，在2007年的时候成立，但是一直到6年之后的2013年，才带来了他们的个人第一张专辑。组合的第一张专辑呢，叫做《他们都说外面很危险》。这支乐队很有意思，很多人在大学校园的时候呢，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组乐团的经历。他们也是，不过成团的比较晚，在毕业前夕的时候，校园当中几个人决定我们要组一个乐团，就这样开始了。之后呢，他们在大城市当中面临各种各样的生活和梦想的抉择，很现实的一面。到后来，他们终于鼓起勇气说，为了自己的梦想，然后站上一个唱歌的舞台，去奋不顾身。2013年的《他们都说外面很危险》这张专辑很有意思，是一段专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音乐梦想之旅。有时间的话，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伴随着这样的一首《邦哥邦哥栗子》，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说到，我们要去往的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很多杂志都评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群岛——法罗群岛。法罗群岛呢，位于冰岛和苏格兰之间。虽然是丹麦的主权领土，但是这片北欧的自治领地别有洞天。18片拼圆形状的岛，屹立在北大西洋翻滚的激浪当中。五颜六色的村舍和茅草顶木质的教堂是没有树木的，整个一片荒野增添了一种庄严肃穆和一种雄伟大气的感觉。如果你要是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季节也特别合适的时候来到这里，你会发现目光所及范围到处都是一片绿，那种感觉像是草原，但却没有草原的那种辽阔。再配上前方的大海，有一种说不出的小幸福、小确幸的感觉。以下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奶茶刘若英，歌名叫做《满满》。旅行的过程当中，让你可以感受到满满的能量和爱，这是一件特别特别难得和特别弥足珍贵的事情。

好的事物，或者是好的爱情，好的亲情，好的友情，都不会让我们失去什么，反而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丰满。就像刚才所听到的刘若英的这首《满满》一样，充满着满满的能量，充满着满满的那种快乐。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刘若英2013年的专辑《亲爱的路人》当中。这张专辑其实脱胎于一首单曲计划，最开始奶茶只是想要出一首新的能够代表他自己婚后心境的歌曲，然后就带上乐队去巡演了。但是五月天的玛莎参与了制作讨论之后呢，不但推荐给刘若英翻唱独立摇滚乐队的歌曲，更是提出了一个再出一张专辑，以及在这张专辑当中自己担任其中四首歌曲制作这样的一个工作。于是最终就有了这样的一张专辑，一张充满着摇滚、休闲和幽默面的刘若英。不过这张专辑呢，也是显现出了她的比较疯狂、抒情和睿智几个层面的东西。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继续的踏上我们今天要去往的神秘的法罗群岛。来到法罗群岛之后，你会发现这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和各种各样你看不清看不明白的。古代的神话传说在这里是源远流长的，所以如果你的语言够 OK 的话，在这里好好的听一下他们讲述过去的历史故事，无论是真是假，这个过程本身很有意思。还有与其关系非常密切的乡村音乐和艺术，在这里都可以邂逅得到。小朋友们最开心的一点是，在这里还可以和当地的野生动物亲密接触。不光小朋友啊，现在很多大人也喜欢和野生动物亲密接触。想象一下自己可以和成群的绵羊为伴，观赏呆萌的一只鸟和珍稀的海鸟在一起，是多么自在的一种状态。以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还蛮符合这样的一个意境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丁薇作曲，陈坤的演唱，很早的一首歌曲了，但是歌曲营造出来的氛围和那种意境，若干年之后你再听依然觉得很到位。哎，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4: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一起出来是这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旁边有个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2: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于丁薇《松绑》这张专辑的张力非常强的一首歌曲，叫做《已来不及》，不会来不及。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关于《松绑》这张专辑呢，丁薇曾说过，在音乐路上他走了很长时间，也用了很多力气呢去遵守内心的规则。用大家的话来说呢，他足够的任性，坚持用内在的诉求来表达音乐，和所有人的思绪以及感慨去发生各种各样的碰撞。他坚持从作品当中去掉商业和娱乐的因素，为了可以碰出更多的共鸣。所以这张专辑也是很多人觉得说好像有一点觉得太没有商业性了，会觉得普罗大众的接受度上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问题。但其实音乐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障碍，也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沟通之间的彼此无法到达。我们就认真的去感受，把音乐声音开大，让每一个唱腔、每一个歌词、每一个音符浸染到我们的身体当中，你会发现那种力量是非常大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呢去往一个神秘的地方，叫做法罗群岛。来这里可以花上一两天的时间，在历史悠久的廷加内斯区探索茅草屋顶的村舍，以及也可以在法罗群岛国家博物馆和法罗群岛美术馆品味独特的文化。有一些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是属于随意性的，不希望一天安排的时间太满。如果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给自己抽出半天或者是一天的时间，纯粹的自己想干嘛干嘛，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浪费一般的旅行，很多人是很享受其中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法罗群岛是真的可以让你好好的去浪费，好好的去感受的。

0: 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旅行是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旅行是男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 Don't worry, be happy. 带上音乐去旅行。
1: 四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这首歌的歌名很有意思，叫做微醺的午后。其实有的时候当你觉得特别快乐特别幸福的时候，感觉是一种进入到微醺的状态。哎，明明没有喝酒，怎么酒不醉人人自醉。希望这个午后大家都是一种这样的幸福感的状态。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韦斯特曼纳。法罗群岛的自然美丽隐藏在城市之外，迷你袖珍的韦斯特曼纳和托尔斯港同在一个地方，我们只需要乘坐船只前往鼓舞人心的一个悬崖的地方，经过颠簸的高耸的崖面，掠过锐利的岩石尖峰，在穿过狭窄的石拱之后就会正式的到来。但是这一路听起来非常的颠沛流离啊，好像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可怕。然而这过程当中你不会感受到可怕，你只会看到一个又一个很新鲜的事物的之后内心的那种雀跃感。当你发现这个人生当中多了一些新鲜的刺激的东西的时候，人也会变得格外的兴奋，这也是旅行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到了这里之后，你会发现到达海鸥以及海雀的哺育区，尖声鸣叫的以及各种各样的我们叫不出名字的鸟类在这里直入云霄。看着这样壮观的场面，旅行的意义恐怕也就是如此吧。接下来听到的张靓颖的这首老歌也很适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感受，很自在然后很美丽。我以为这首歌曲的画面感应该是夕阳西下伴随着落日的时候，无论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还是一群人，感受着眼前的美景，享受着那片刻的幸福，多美啊。

日落大道来自于张靓颖。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只能走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了。以下小船来自于陈绮贞，拜拜。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时，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最近啊，我就听说一些朋友说，只要是一看书或者是一学习就头疼，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读书俱乐部就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疯脑：500年神经学奇案》。这本书通过回顾500年来的神经学奇案，带领我们穿越时空，主题由小及大，深入剖析神经元、神经回路、感知系统、脑与身心、脑与心智的关系和运行机制，清晰的理解和精辟的智慧，探索大脑的秘密通道，讲述那些被人遗忘的普通人的故事，他们的挣扎、坚韧和深刻的人性，是现代神经学成为可能。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朋友呢，他又是到这儿来上他的专业课了，就是非常非常受到我们的听众喜爱的汪冰博士，前面要加斜杠青年汪冰博士，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学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你好，汪冰博士。
6: 刘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哎，今天刘莎一跟我说，我们来讲讲大脑，我就欣然赴约啊。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聊这本书。太有意思了，您听这名字疯脑，这让人觉得非常的好奇。另外一个，就像刘莎说的，其实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大脑变成最强大脑，
5: 嗯，
6: 但是一看书一想问题又觉得无比头疼无比的累，算了，咱们还是刷会手机吧。所以如果在这个时代我们有机会认识大脑，让自己大脑变得更健康更高效，应该是每个人内心的愿望。
5: 哎，没错，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为什么头疼。您可千万别说您一读书您就头疼，那您要是头疼的话，您不妨听听读书俱乐部，或者千万别说您一学习就头疼。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那大家可以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把您对您为什么头疼的理解通过聊天室，然后一起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找出首先头疼的原因，然后再针对原因给大家能拥有一个愉快的人生，至少是不头疼的人生吧。我们大家一起尽量来做到。
7: 医生介绍，90%左右的偏头痛病人都是原发性头痛，即不能归因于另外一种疾病，或者没有继发病因，如脑血管病、病毒性脑炎等引起的头痛，一般通过规范化诊治都可缓解或治愈。但当身体出现头痛时，剧烈呕吐，休息后不能缓解，伴有发热、肢体无力等信号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就诊检查。
8: 有偏头痛的病人发生卒中的风险比没有偏头痛的人要高，但也不是说你有了偏头痛你就一定得脑梗塞，那一定中风了。如果是频繁发作，所以我们通过核磁共振检查。

0: 查可以发现呢，病程在5到10年以上，脑子的白质就会有轻微损伤，不单是脑卒中危险因素，其实对认知功能都会有一些影响。
1: 目前临床上缓解偏头痛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睡眠以及吃止痛片等方式，但一定要控制频次和剂量。医生提醒，一般一周不超过2次是安全的，频繁使用止痛药物会使偏头痛从发作性变成慢性，同时对胃黏膜、肠黏膜甚至肾脏受到损害。对于网上不少人热衷的头颈部按摩，饮用黑咖啡缓解偏头痛等偏方，需要理性对待。
2: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叫做《疯脑》，它有一个副标题是《500年神经学奇案》。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呢，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头疼，您到底是真头疼还是假头疼？还有啊，头疼作为神经学的一个常见的症状或者是疾病也好啊，那么它的治疗都是一个怎样的进展和过程，还有效果如何？今天我们的聊天室，很多老朋友都来了，也有新朋友加入。就这个头疼的话题，大家都说了什么呢？比如说啊，像修元就说了，他说，哎，先来说一下啊，我们的老朋友，第一，先来说问候汪冰博士的啊，是修元，他说嘉宾老师好，当然他也问候我了啊。还有呢是，还有是敏迪说，燕林都说汪冰博士下午好，他们都问候王明博士了。当然我想还有白小云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他们都在问候王明博士。我想随着节目的进行啊，会有更多的人要问候您。王明博士上我们节目不头疼吧？
3: 其实你刚才说到了头疼这件事情，你刚才就说不要说读书哈，我自己有很多生活当中让人头疼的事情，不是读书，但比如说收拾屋子让我头痛的，这个做清扫打扫的工作让我头痛的。但你说真到生理性头痛的问题，我想想生活当中还是不太多的，主要是当睡眠不足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头疼的现象。听了大家的分享，我也在想，其实我们每天一个器官是一直在使用的，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头脑，但是我们经常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只有在头疼的时候才意识到我有个脑袋。但其实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所感，恰恰都是在这个藏在黑箱当中的器官。因为我们都知道大脑是藏在黑黢黢的颅骨当中的，基本上他这一生应该是见不得光明的，但是我们却用他看到了这个美妙的世界，品尝到了在这个夏天好吃的东西，或者是听到了悦耳的声音。
2: 王明博士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奇特的点啊？刚才您在说，您说大脑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工作，但是我们可能啊，它没有毛病的时候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其实我们的心脏也是一样的，你说你这个心脏你要停跳个2小时，估计没有几个人能坚持啊这样的停跳2小时。那心脏也是无时无刻的不在工作，但当你觉得心绞痛啊或者心速过快啊过慢难受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哦，原来心脏它一直都陪伴着我，它比你的腿累多了。
3: 你刚才说到这一点也在提醒我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注意防暑，特别是今天的极端天气特别多，今年夏天特别热啊。大家有没有想过要善待一下我们的身体？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漫画画得特别好，它就是把这个我们手机充电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电池到快没电的时候它是一个红色的提示符，对吧？有一格是红色的，然后在中间的时候比如50%到60%电量的时候可能还是绿的，100%时候是绿色的。大部分人对待身体呢就像充电一样，不到红色的时候就不会去充电，
2: 甚至有的人到了红色不到关机都不去充电，
3: 对，也不去充电。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样对锂电池是有很大的伤害的。其实身体也适合这个比喻，很多人是到快没电或者已经没电了再去充电，但关心我们的身体啊，包括善待我们的头脑，真的不要到真的头痛的时候啊，真的非常疼痛难忍的时候再去关注。
2: 哎，我们刚才就说到了啊，大家在节目一开始听到了一段录音，那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呀是长期的偏头痛可能会损伤大脑，但正像我们的聊天室有的朋友就说很多的头疼其实都是庸人自扰之，也有一些啊，就比如说平常你看他昏蒙乱跳的，然后呢这个玩游戏能玩到凌晨好几点，然后这个跟朋友一起聊天啊也能恨不得通宵，但是他说他一到读书的时候一到学习的时候就头疼。王明博士来分析一下吧，为什么有这样的人，他们会有明明看起来身体很健康但是他就说他头疼欲裂要死要活的情况发生呢？
3: 我个人觉得当我们想到一个事情，比如说想到了上班就头疼欲裂，或者想到了学习想到读书的时候，这更像是一种身心反应，因为我们内心对这件事情的抗拒让我们

0: 们产生了一些身体上的感受，就好像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让你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你的身体也会觉得恶心，觉得不适一样。那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件事情过去给你的印象是不愉快的，不美好的。
1: 嗯，
0: 当你想到了学习，你觉得就像你最擅长做的事情一样，那你肯定就不容易头痛。当你一想到学习，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浑身冒汗的时候，你可能头痛的几率更多。所以我想，就像风脑当中所说到的，我们头脑当中有很多的记忆，有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和过往，他们可能都会影响着我们今天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就好像人生有的时候你有畏难情绪，但是有一天当你开始做这个事情并且越做越好的时候，突然发现哦，这个事儿没你想的那么难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再头痛了。所以我想，我们能不能积极的把头痛理解为我们需要找到不头痛的方法，而不是说这件事情一定不适合你。
1: 哎，或者大家可以测试一下，您到底是真的头疼还是假的头疼。比如说吧，您拿起一本书，您说我这个不成，这头疼的受不了了，这套词源我是再也背不下去了。然后如果这时候您换一个特别美味可口的冰激凌啊，在这种冰凉的夏天抱着冰激凌到沙滩上溜达一圈，如果这个时候您的头还在疼的话，就说明您是真头疼。如果您这样溜达一圈以后发现，哎，我一点症状都没有，还特别高兴，说明您真的就是庸人自扰，这接着去背词源去吧。
0: 我觉得你这是个金标准啊，就是当您放下书的那一刻啊，当你看到冰激凌那一刻，马上就不头疼了，那大概率啊是一种身心反应，是一种情绪反应。
1: 哎，那在《风脑》这本书里面，其实说了很多的关于神经学的这样的，不论是病例也好，还是说就是他自己到底弄不清楚他是真难受还是假难受的例子。那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本书的责编吴诗的介绍。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吴诗，《风脑500年神经学奇案》一书的责编。《风脑》这本书是一本非常规的科普书，它有着让你欲罢不能的重口味科学，将带你开启一场戏剧化的颅内之旅。之所以叫疯脑呢，是因为这本书的确很疯，它记载了许多神经科学发展进程中的病例。你可以认为他们是一些疯头疯脑，但他们也都是一些与神经系统疾病抗争和奋斗的普通人。早期对人类大脑的研究只有一种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等待不幸降临，比如中风、癫痫、传染病、可怕的事故，然后看看受害者会发生什么。在许多案例里，他们能存活下来都堪称奇迹。大脑不同部位受损所导致的病患性情大变，让观察者感到惊讶，比如父母突然认不出自己的孩子了，社区的支柱变成了病态的说谎者，有些人不能说话，但可以唱歌。在本书中，山姆·基恩通过回顾500年来的神经学奇案，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记载了像幻肢、连体双胞胎大脑、吃掉记忆的病毒、用舌头看世界的盲人等闻所未闻的病例。主题由小及大，深入剖析了神经元、神经回路、感知系统、脑与身体、脑与心智的关系和运行机制。他用清晰的解释和精辟的智慧，探索了大脑的秘密通道，讲述了那些被遗忘的普通人的故事。他们的挣扎、坚韧和深刻的人性，使现代神经科学成为了可能。这是一座戏剧化的神经医学博物馆，也是一趟别开生面的精神治疗之旅，更是一本非传统的大脑自然史。翻开这本书吧，祝你比以前更了解你自己。
1: 好，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其实已经对这本书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在这本书的腰封上就写了这样的一句话，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疯脑》的这本书的封皮儿特别吸引人，这个颜色啊又碰撞，然后呢又有冷色调和暖色调。重要的就是底下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叫畅销科普作家《消失的汤勺》，小提琴家的大拇指，作者山姆基恩的又一力作。所以王斌博士，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

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他的情况简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那其实呢，我看到了他是美国科学促进会的院士，我就想着一个科学作家能当了这样的一个院士，其实还是非常优秀的。
2: 他自己呢，既我查他的教育简历的时候就发现他既学过文学又学过自然科学，所以实际上他在做科普的时候，我觉得至少我看到了《疯脑》这本书就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把科技和人文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刚才刘莎说到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看视频的朋友应该能看到我们这个书的封面，我今天突然发现这就是最近特别时髦的一种配色，叫多巴胺色。就是当你看到这个颜色这种撞色组合的时候，你大概率可能头脑多巴胺分泌会增加，这是不是也是编辑特别用心的地方？因为我注意到英文版的时候不是这个封面啊。刚才说到这个作者写过一些科普作品，还写过很多很多的科普专栏，所以我觉得他在驾驭科学驾驭文字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让我们觉得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同时他很善于讲故事。这个书在每一章的开始啊，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在讲故事的时候，我总有一个好奇，因为作为读书经常读科普书的人，我总在想说这个故事和这章有什么关系呢？一开始看不出来，然后读着读着我在想，作者究竟在卖什么关子，他如何把这个故事和他要讲的内容串联在一起呢？最后你震惊地发现啊，居然这么一个看似无关的遥远的故事居然和他想要揭示的科学真理有关系。我能不能先举个例子？
1: 一定要先举个例子。你这个包袱皮儿都这么厚了再没有馅儿，听友就该在咱们这聊天室里面请您来讲馅儿了。
2: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先讲一个这个书里我自己印象非常深的一个馅儿啊。这书里就讲到了一位英国的海军士兵啊，他入伍很早，在12岁的时候就成为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一员。但他入伍之后，到他20多岁的时候，他得了一种怪病，这种怪病当时没有办法有效的诊断。我们都知道那个在医学不发达的时代，医生有一个高妙的本领啊，就是创造疾病的名字啊，就是我根据我所看到的你的病情给你这个病起个名字，因为没有人和你得同样的病，所以当时给他一个诊断叫游走性痛风。那什么叫游走性痛风？医生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然后他就不能在海军服役了。当他退役之后呢，他觉得退役的生活很无聊啊，他就想要去全世界各地去旅行。那这个人呢，他后来就成了全世界当时在地球上可能去过地方最多的人，基本上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他都去过。他攀登过活火山啊，他和奴隶主打过交道，他还坐船横渡过大洋，然后他还去过很多少数部族和部落的地方。总之就是我们能想象的那种荒野求生的场面应该在他的人生当中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听到这儿也不过就是一个探险家的故事嘛，是吧？
1: 啊，
2: 你听到这个探险家的故事，
1: 有病的生了病的探险家的故事，
2: 身体 有毛病，然后他可能行动不是很自如，但是他去了那么多的地方，他还是个畅销书的作家，因为他把自己游历的故事写成了书，很受欢迎。讲到这儿我们还觉得挺一般的啊，但是作者突然就告诉你的一件事情，这个人和我们普通人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他看不见
1: 啊，是一个盲人是吗？
2: 是个盲人，就是一个游历了世界，一个去了世界很多角落做大洋航行的人，居然是一个盲人。然后我们就在震惊之余，你就在想这个盲人是如何做到的。当时很多人看了这个盲人写的书以后就说这一定是个骗子，甚至非常恶毒的就说对于这种人所有的板块看起来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他看不见嘛，路地的板块对他是没有区别的。

0: 那这位高人他是如何看见这个世界的呢？这里边就不得不佩服作者在开始就设置了一个埋了一个伏笔啊。这个人他有一个拐杖，这个拐杖很特别，有一个金属头，所以这个拐杖敲击地面是有声音的、
1: 啊、对的对的、啊、而且它敲击不同的材质的地面的时候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0: 对，而且当它敲击产生声音之后呢，它能通过回声来辨别物体的形状和轮廓。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当我们对着对面去喊的时候或者发声音的时候，不同高矮的不同宽度的物体返回来的回声是会有细微的差异的。当然我们作为明眼人，视觉输入已经成了我们自然的一种依据，所以我们不会听出这种差别。但是对他来讲，他能通过声音去辨认物体，辨认这个物体的材质，所以他可以在这样的环球旅行当中畅行无碍啊。当然他有一些生活的小技巧，比如说他从来不用纸币、嗯、当时的纸币还没有设计出这种盲文的凸起、啊、所以他只用硬币。他当时怎么书写呢？他就做了一个木框子，然后这木框子呢每隔一厘米设置了一些金属丝，他实际上在写游记的时候是借着这个金属丝的，等于是通过金属丝的标记来一个一个单词这样去记写的。
1: 嗯，
0: 那我就读到这儿，我们就在想，其实作者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究竟是如何看这个世界的。第一点，大脑是一个非常有可塑性的器官，当我们不能通过视觉去看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听觉去看。通过听觉如何去看呢？作者就告诉我们，实际上无论视觉听觉包括我们的嗅觉和味觉传导到大脑当中啊，对神经元来讲都是非常类似的讯号，神经冲动、嗯、所以大脑可以把这些神经冲动进行再加工。那声音传递着信号，视觉传递着信号，所以我们大脑可以通过声音再次还原所谓我们的视觉缺失的信息。然后这书里还讲了一个很神奇的人，这是目前唯一在世的一位回声定位者。他是这样定位的，他在走路的时候或者行动的时候，他嘴里会发着的声音。
1: 他要听回声是吗？
0: 他不，对，他不是用拐杖，他是用自己这个哒哒哒的声音能听见周围的回声。比如他能够分清楚一个电话亭是齐长的高的、嗯、那一个汽车在腰部以下的回声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他能做到什么呢？他能通过这种定位盲人骑自行车在车流当中畅行无碍。他还是非常喜欢一个人生活在野外环境的，所以他还专门找了一个丛林小屋居住。你就想这个人得有多么，这个回声定位能力得有多强。所以作者后来讲的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历史上这个人物并不是一个杜撰的人物，在我们今天周围就有人正在利用回声定位。这个我们小时候认为只有蝙蝠
1: 才能做到，就是还有雷达，
0: 雷达，
1: 嗯，
0: 那今天居然有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所以你知道我读完这我就浑身有一种那种鸡皮疙瘩起来的感觉。我就在想我们的大脑，
1: 你遇见那个人，那人就跟你会说，汪冰博士，你怎么这个月又胖了3斤？
0: 而且他都没看我就说了，可见他有什么特别的能力。所以作者在书里就讲到说，我们看到很多传说故事都有好多人不是通过视觉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还原到科技的角度，似乎这有一点点可以理解，就是人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发出信号收回信号，并来通过这种再建构模型的方式去描摹这个世界。
1: 没错，
0: 听到这儿我就觉得大脑真疯狂，这个疯狂我是真是带着崇敬的心情说的。嗯，
1: 哎，说到这儿我们来强调两点啊。第一点就说到那个啊，用这个耳朵来听视啊，来应该叫听见或者看见世界的人，那个著名的人是谁呢？是海军上尉詹姆斯·霍尔曼。其实他并不是一生下来啊就是盲人，他是在20多岁的时候，因为视神经，大脑的神经，然后损坏了他的视神经。
0: 你刚才说的这个补充重要信息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会书写。
1: 嗯
0: 嗯，
1: 他以前的时候啊，他看到过这个世界，然后呢他也会和我们正常人一样去比如说写字啊学习。那么他以后成为盲人以后啊，他就有前面这些积累，我觉得应该叫生活经验的积累、
0: 嗯、
1: 的，所以他才能够比别的盲人更加准确地描绘出我们所有的啊这些健全人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要强调的。第二点要强调的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吧，我们文件不管是特别香的还是特别臭的，我们看见特别漂亮的还是特别难看的，或者说我们听见什么样的声音，那你的大脑接收到的并不是说我这儿收了一张啊，收了一张 CD， 那儿我收了一张照片，而都是神经信号。然后我们大脑呢，我记得以前节目当中讲到，就是大脑会把这些所有的照片也好呀，声音呐、啊，或者是

立体的东西变成不同的变成信号存储在大脑里面，等到他需要的时候再来取用。而大家注意啊，为什么这个盲人能够听见世界，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能够把这些你看起来是不同的种类的照片呀、书呀，或者是电视电影，它都能够变成同样的啊，在它里面存的信号然后再提取出来。所以这样的两点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讲解，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人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不是两个？和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生活
12: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我们香田小树的主理人李荣，欢迎李荣。
13: 嘿、hey, 大家好，我是李荣。
12: 我们今天其实是要跟我们香田小树的主理人李荣一起来聊一聊，在夏天很容易做出来又很适合居家来饮用的夏日饮品，以及不需要烤箱就可以制作的夏日的甜点。这个不需要烤箱是不是要划重点？
13: 对，因为夏天想到这个烤箱，就像刚才有一个老朋友留言就说、感觉都直接就是拿在外面就都不需要烤箱，直接在外面烤就好
12: 了，烤就可以了，
13: 听着就特别热、然后想到一些不需要烤箱就可以做的冰冰凉的，然后又能享受好吃的甜食，然后又能凉爽，多舒服。
12: 我们说说这个渐变的吧，因为这个很唬人。
13: 对，就是起初我在网络上或者说在外面市面上见到有那种做星空的饮料，我完全不敢尝试的。我觉得哇，这得多少色素，就心里想
1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3: 对，什么玩意儿，就是这么想。但是当后来我发现，哎，这些完全可以不用色素去拿天然的东西来去调制出来，而且还很健康，而且还含很多青花素，我就会觉得哇，我之前了解的太少了。所以最图一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方便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真的很迷人。就是渐变，从白到紫到蓝到深蓝的渐变星空色的饮料，它还是用很天然的蝶豆粉、蝶豆花茶去调制出来的，就会，哎，太好看了。就是如果当朋友来家里做客的时候秀一下，我朋友都会觉得哇，然后就不告诉他怎么做的。
12: 然后不小心，
13: 这样不好，
12: 对，不小心人家知道是通过我们节目知道的，然后自己也偷偷跑去听节目的回放。哎，但是你说到这个蝶豆粉。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自己就带有很好看的颜色。
13: 对，它其实蝶豆粉其实是蝶豆花来研磨的，然后蝶

0: 豆花它本身也叫蝴蝶花，是有点蓝色，然后中间有点金色和白色的样子。其实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鲜切花也有卖的，但是做吃的千万不要去花市买这种花，一定得买就是能吃的，因为花市的很多那个鲜切花它是加了农药的嘛，它是为了让它更快的生长。所以咱们要做这个能喝的饮品，一定要是买可食用的。然后冲出这个，其实蝶豆花茶本身冲出来它就是蓝色的。这个蝶豆花它其实是产于东南亚多一些，东南亚其实日常他们都会喝，然后还是非常健康的一个茶饮，但是它本身又没有特殊的味道，但是它呈现又是蓝色。因为很多在烘焙或者说在自己动手去做一些，有的时候我特别苦恼于客户要求说我要蓝色紫色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拿天然的东西好难去实现呀。但当我知道有蝶豆花的存在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还是真是自己了解的太少，还是要学无止境的了解，多多了解一下，才能开发自己更多的创意。
1: 世间还有这么神奇的
0: 对
1: 天然色素，
0: 而且它是会根据这个酸碱性它会变色的，就是它本身蝶豆花茶冲出来是蓝色的，但是当它遇到柠檬就是酸一点点的酸性的东西，它会变成紫色。然后如果它遇到苏打水，比如雪碧或者直接原味的苏打水，它会变成深蓝色，然后这样就好做渐变啦。这样比如说包括说它加入牛奶，它还能营造出天空的颜色，就是蓝天白云。我觉得在这样的夏季这么热，然后看到这样清爽的颜色又是很健康的，哎呀，就觉得看着都很舒服。
1: 以前大家觉得我做渐变可能会需要很多的材料，
0: 对对对，
1: 对吧？哦，要做紫色，那我要去找一个紫色的原材料；要做深蓝色，我要找一个蓝色的原材料。
0: 或者类似于鸡尾酒的这种，觉得哦，要用好多瓶酒。但是有些人他也不喝酒嘛，所以这样的饮品呢，会让人觉得哇，就很惊喜，眼前一亮。比如说再详细说啊，比如说牛奶加一些蜂蜜，因为蝶豆花茶它本身味道非常淡，所以还是建议就是该加糖就加一少量的嘛。然后牛奶加蜂蜜之后呢，加满杯冰。为什么加冰哈？其实不加冰也是可以的，但是加冰更好，可以营造它的层次。它可以就是没那么快的互相去融合，所以它会下面是白色，上面是蓝色。加完满杯冰之后，再缓慢的倒入蝶豆花茶，这样做出来透明的这个一杯，就下面是白色，上面是蓝色，就很蓝天白云。然后中间你再拿东西搅一搅，就感觉那个云朵都要出来了那种。
1: 云朵都要出来了，哆啦 A 梦的竹蜻蜓嘛，到了云朵里。好，刚才你说的这个方法是说，我们先牛奶、蜂蜜加蝶豆花粉。
0: 这个主要是拿蝶豆花茶。
1: 蝶豆花茶。
0: 对，它还不是粉状，粉状多数是比如说我烤一个蓝色的蛋糕，或者说这个蛋糕我抹面最终想呈现的是冰雪奇缘，然后这样在烘焙上用那个蝶豆粉会多一些。但是在饮品上主要是蝶豆花茶，其实就像茉莉花茶、玫瑰花茶一样，它是干了的蝶豆花，然后也是它是蓝色的，沏出来也是蓝色的。
1: 所以我们要先用开水把它沏好，
0: 开，对，
1: 然后再和这些混合在一起。
0: 冲开备用最好还得放置常温，因为它们比如说牛奶和这个茶的温度至少是最应该是它们两个温度是差不多的。还得缓慢倒入，因为你倒快了一下，那个蓝色就沉底了，那白色就浮上来了，就彻底就是天空混为就混在一起了，就没有那么浪漫了。
1: 但是你的这个涂衣里面的分层的效果是依次的倒入，对吗？就是最深的颜色我们是最先，
0: 对，依次倒入，都是缓慢的倒入。并且这个右边的这个瓶不看着很亮吗？紫色的部分是因为后面打光了。
1: 就是这么实在啊，我们的嘉宾。就是你自己不打光，我跟你说拍不出来。
0: 还是要有一些就是打光，你会觉得更觉得像宇宙一样。
1: 好了好了，邀请朋友晚上来家里面喝蝶豆花渐变饮料。白天打个光好像有点奇怪，但是晚上下了班以后回到家里面，哎，你如果说你餐桌上面有一点点光晕。

0: 员，他就会很
1: 对对对，
0: 很厉害啊，哦、看起来
1: 就会觉得哇，就朋友就觉得哇，你什么时候学会的？你哎，就刮目相看，嗯、自己可以小秀一下、
0: 哎、冰的量。嗯我要替大家问一问、嗯、说我们是在所有的这个分层的饮料都倒入了之后再去最后考虑这个冰的问题，还是说第一层倒入之后我们就要
1: 第一层倒入之后就要加满冰
0: 哦、
1: 嗯、这样的话最后如果加冰的话冰也会把它的那个分层打破，并且没有冰的话、嗯、其实分层不是特别容易实现很比较分明的这个层次所以对于喝热水的人，哎，这一点是哈。
0: 说说这个蝶豆花茶和蝶豆花粉，我们怎么去甄别它、嗯、去购买？
1: 因为蝶豆花它原产于东南亚多一些，所以建议如果想买的话，一定是最好是买比如说泰国进口啊这样的，它本身价格也不是很贵，大约50块钱以内，30到50的样子，一小包就足够。足够喝非常多的蓝天白云，就挺很，因为每次只用5-6朵吧、嗯，差不多就可以看你想做的颜色，因为本身它这个就是多喝也没有说多大的坏处，但是所有东西都是不能说特别过量啊。嗯、但是那个蝶豆花茶它主要还是有很多营养功效的，它不是呈现的是蓝色吗？它是就是其实像那个像紫甘蓝似的，它是含很多的花青素的、嗯，所以它才会呈现这个蓝色啊。所以它还是
0: 东南亚人也很爱喝这个。
1: 对，东南亚是日常的一个茶饮，嗯、但是实际没什么特别的味道嘛。
0: 嗯，
1: 因为一般这种花茶都是淡淡的，然后可以自己再经过调整，自己做一些更有意思的。嗯
0: 哎，其实某宝上面呢会有很多，大家可能一搜蝶豆花啊、就会出来很多的茶粉这之类的。
1: 但是一定要买，就是有正规包装、有厂家的这样的。因为我今天早上还做功课查了一下，居然有卖假的。然后我觉得，哎，这怎么花茶还能有卖假的呢？
0: 那干嘛要做假？
1: 对呀、啊，染色的，就是说是那个花的部分是蓝色染色，然后那个根儿的部分是绿色什么染色剂去做的。哎呀，我觉得挺雷到我了，
0: 很可怕。
1: 所以大家也要就是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找正规的商铺来去买，某宝上什么旗舰店一类的，这样的多询问一些。
0: 好，小姨猫说，哎呀，我又来了，推荐芒果西米露糯米糍啊，都是在自己做，都是你前天自己
1: 做
0: 的吗？
1: 啊，
0: 还放了图片评论，真的做得很好，但他也提示我们还是不要喝冰的，对身体不好。
1: 是的，冰饮虽然就像今天发的也很漂亮，但是天儿也是想让所有听众听起来凉快凉快，但是肯定是喝热水是更好一些的。有的时候喝很多冰水饮料，可能一时不觉得哪儿不舒服，反正时间长了养成习惯，肯定是非常不好的，对身体非常不好的习惯。所以咱们要鼓励大家喝热水。听起来好热，流汗了，喝热水那一瞬间汗就从脑门上流下来了。
0: 是这样。确实我们站在女性的这个立场啊，我觉得女生呢还是尽量的啊，能不喝就不喝冰的。
1: 男生好难啊，你有印象见过男生大夏天的
0: 喝热
1: 水吗？我想着这个画面都觉得
0: 是有点困难。所以
1: 不管他们了就。
0: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有中医师嘛，所以可不可以也给我留一个言，就是如果这样的饮品就比较冰一点的，适合男士来喝吗？可以来给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啊，因为我们也要给我们的男士们一些正向的建议。好啦，蝶豆花这个渐变饮品，如果真的喜欢，我们可以做出来拍了照片跟朋友分享之后，默默的等冰融化，
1: 对，
0: 常温以后再把它一饮而尽。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刚才就有朋友已经点名了，说我们这个涂三是吗？
1: 对，涂三是酸梅汤的配料。哇，
0: 好，
1: 果真是应该是自己熬过的，
0: 所以一看就知道。这个看起来挺多的呀，这些材料都好找吗？
1: 哎，其实现在就特别方便生活，这些材料虽然多，但是。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太多就是卖，可以完全直接采购到材料包嘛，就直接一包一包人都给你包好了，你直接自己下锅煮就好了啊。这
2: 又涉及到买材料包去哪儿买，能不能买到好的对的。哎，这个刚才说到花茶啊，说药店好像到了暑期的时候也会卖一些花茶，和超市里边比较但是他肯定药店卖的应该不是我们今天要做饮品的这个蝶豆花茶。
1: 药店我还真没太就是关注药店有卖花茶的这个，它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功效的这样的花茶才会有售卖，
2: 没有说哪个更合适或者哪个更好，那真的还是要看功用，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如果药店真的是说哎，它这个防暑或者这个清热解毒的功效更明显，那它和超市里面卖的那个花茶肯定是不一样的，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蝶豆花茶也不太一样。哦，对了，蝶豆花茶刚才要提示大家，孕妇还是不要饮用为好。
1: 对，它是有点活血的，所以孕妇一定是禁止喝的。
2: 好，就我们虽然说它里面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啊，这个花青素什么的，对人体还是比较好的，孕妇不要喝，其他都 OK。中医给我们回答喽，说酸梅汤的配料里面加入罗汉果会更好，陈皮呢要更沉一些。
1: 哇，还是哦，果真是他一定是懂的哈。因为有的像甘草啊，就需要就很少的克数，多了的确这个配比有的时候可能家里没秤啊，其实并不好掌握，所以材料包的话相对会更便捷一些。当然你如果很对这个很感兴趣，想深入研究，那我觉得可以先尝试，然后记录口感，比如说这次熬完了觉得口感有哪些可以再调整的，下一次再去把这个配比
2: 变化一下，
1: 对，变化一下就变成自己的秘方了，一步一步的自己用心自己去调整，
2: 自己家人特别喜欢的那个味道。好，我们大致的跟大家说一下，虽然也能够买到买到整包整包的配料，想要自己配自己的味道的话，大致是
1: 大致有哪些原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肯定是酸梅汤要有乌梅嘛，乌梅然后有山楂片，有洛神花，有甘草，有桑葚儿，桑葚有陈皮，有桂花，还有薄荷，还有冰糖，剩下就是水。但是其中要注意的是薄荷啊，薄荷、桂花和冰糖，一定是就是快熬制好了之后再放，再放入锅内。一开始呢是拿一个纱布，可以把这些其余的除了薄荷、桂花和冰糖以外的其他的包在一起，然后放入锅内，先浸泡一小时，浸泡一小时之后。开大火，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大约40分钟吧。然后提前快关火的时候，提前5分钟左右，再把桂花、薄荷、冰糖，放进去就好了。熬好之后，其实很少有人是不是酸梅汤趁热喝哈。不多，但是呢，可以给它常温晾着，就是
2: 趁热喝，
1: 不能
2: 喝药，
1: 趁热喝实在是就好可怕哈，想着
2: 你端上一碗酸梅汤，跟朋友说快趁热把它喝，
1: 酸梅汤。肯定是冰镇的好喝哈，但是也可以给它放的这个常温，微微温，那会儿喝也是很解暑的，然后可以给男士。冰镇一点点，
2: 微冰吧。
1: 对，
2: 好，哎，你看这个酸梅汤，就是找这些配料可能会微微有点麻烦，因为它的需要的成分不会特别的，分量不会特别大，但是种类比较多，像洛神花啊、甘草、桑葚、陈皮这些啊。那刚才因为中医给我们的建议也是陈皮要更沉一些啊，那这个选择就是看大家去准备这个配料的时候去选的啊。加入罗汉果，那这样的话，如果加入罗汉果，它就属于。打包在纱布里边的材料了，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吧？好，我们这浸泡一小时，大火转小火煮40分钟。哇，最后关火前5分钟，记得了再加入我们刚才拿出来的桂花、
1: 薄荷、
2: 冰糖。就可以啦，哇，酸梅汤，刚才我还跟李蓉开玩笑说，我说那我们就跟听众说放置10度，温度10摄氏度，
1: 然后我说，哎呀，那这样还得让大家再。

0: 再买一个温度计
1: 放进去啊，不行，11度不能喝，
0: 不能喝
1: 9度完了，
0: 过了怎么办？再开火煮一下，
1: 热喝。好啦，就是反正我觉得常温会比较好一点，但还有一点点温会更可能更适合，
0: 更舒服一些吧。喝完了，
1: 你常温偏凉的话，因为你现在放在空调的房间里面，真的是
0: 凉了。
1: 对，你放一会儿，它就会有点常温偏凉的感觉了。不太建议大家了啊。
0: 其实还有一个，像酸梅汤不是比较相对复杂一些吗？还有一个是非常简单易操作的，就是蜂蜜百香果。就一颗百香果还有一勺蜂蜜就解决了，
1: 就齐活了是吗？
0: 对啊，就很方便，适合比如说办公时啊，就比如想喝一杯什么果汁儿，尤其是上午的时间段很适合来补充这个维生素。那百香果现在正是季节，在菜市场其实都能买得到，像以前买个什么百香果就觉得哎呀都没听过这水果，现在呢相对常见一些。这个
1: 但它那个籽儿真的是让我有点密集恐惧症要犯了
0: 啊。是啊，我也有点密集恐惧，但是可能看习惯觉得还挺喜欢它那个味道，它那个酸的味道酸的特别清新。这个是百香果，那个给它切开了之后，把里面的肉果肉还有那个籽儿全部都那个拿勺挖到杯子里，直接再加一勺蜂蜜，然后再加温水
1: 冲。
0: 对，温水冲开，因为凉的吧蜂蜜也不容易化，热的吧对蜂蜜也不好，然后还是就温水就可以。如果你觉得想凉一些，好加一支薄荷叶。薄荷叶它像吃牙膏似的嘛，还挺凉的。我每次吃薄荷叶都会想到牙膏，可能我从小一直都用薄荷味的牙膏。
1: 说起来跟自己吃过牙膏似的。
0: 其实夏天真的是适合在家，就是准备一盆薄荷叶。当你就是做完一个菜也能装饰，然后做饮料呢，哎，塞根薄荷叶又好看又凉快，就把它当冰块了。
1: 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做冰咖啡，也会建议大家做这个咖啡冰饮的时候，我们整个后半段啊就变成了我们是养薄荷呢还是去买薄荷叶，就关于薄荷叶的讨论。所以李荣给大家的建议是，
0: 那天是怎么说的？
1: 那天的建议是没事种一盆，然后没事薅两片
0: 啊。其实种一盆薄荷叶吧，
1: 好养吗？算
0: 不好说，你知道有的时候我有一次买了3盆，哎呦特好养，就没怎么管的，跟疯了似的一直在长，然后直到我可能出去了几天忘了这事儿了，然后才死了。
1: 哦，体质问题。
0: 我觉得可能跟品种也有关系，然后之后买的就没有太养活过。薄荷是非常喜欢水的，

0: 多各种香料，薄荷叶、罗勒叶、百里香，这些都可以做饮品。罗勒叶是其实做披萨、做西餐意面多一些。
1: 嗯，
0: 然后罗勒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长得跟薄荷叶有点像，但是吃起看长得很清爽哈，吃起来有股黑胡椒的味道。
1: 嗯
0: 挺有意思，可能每个人吃起来感受不一样吧。
1: 嗯，
0: 觉得这个做饮品也是可以的，所以还是自己买一盆儿，比较方便一些。
1: 嗯，好，这个蜂蜜百香果这样一个饮品真的是很容易就制作了。嗯，我们蜂蜜其实也是为了中和一下大家觉得百香果太酸这个问题。
0: 嗯，
1: 哎，刚才你还给我建议那个籽儿的问题，跟大家说一说。
0: 那个籽儿有些人会觉得它太密集，一个是看着密集，一个是吃起来会觉得硌牙呀，或者说不想吃到那个籽儿。那这样还得多一个工具，就是一个筛子，一个那个过滤的，需要把那个先过滤的先放到杯子上，然后把百香果先弄到过滤的上面，还得需要一勺子，对，勺。
1: 材料越来越多，算了吧，籽就是在那儿吧。
0: 蜂蜜也是需要勺子去弄的嘛，然后但是最好先弄蜂蜜，要不然还勺子还得洗一遍，我想太细了。然后过滤完了之后，把那个籽儿过滤出来。其实就籽儿旁边围绕的那个黄色的肉特别好吃，又酸又香。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非常感谢李荣，谢谢，
0: 谢谢大家。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仙草，我是莫大人，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莫先日记。
2: 很多时候啊，就是比较悲伤的一个情景啊，就是自己爱的那个人结婚了，但是呢新郎不是，对，新郎或者新娘就不是自己，
0: 这是挺悲伤的一件事儿啊。
1: 也不知道莫大人最近这个受了什么刺激啊，说咱们做这个话题吧，我这好呀。
0: 因为最近总是发现很多人结婚嘛，
1: 嗯，
0: 就最近这两年可能我身边的朋友也有好多结婚的嘛，就突然想到肯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吧。
1: 份子钱给的太多了，然后肉疼。
0: 对呀，然后所以就要报复社会一下，所以就做了这个话题的节目。
1: 嗯，
0: 我们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中文的指尖的星光，
1: 就像我们这些话题一样哈，这些歌词就说你就像指
0: 就来不及跟你结婚了。
1: 对，就当我知道我要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你已经和别人结婚了，
0: 嗯，
1: 不能失去你的时候。

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留言啊，有一个叫做 V Baby 小陈，他说他呀给我发了邀请函，我回了他下次。

0: 去。
1: 下次等你离婚了以后是吧，下次结婚我再去。
0: 嗯，
1: 夏前雨他说他结婚了，听他朋友告诉我的，你知道吗，他结婚了。他朋友问我你参加吗，我说去吧，说好要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不是吗。记得很久以前和他说，有一天你要是结婚了，新娘不是我，我一定穿着一身红裙子，然后去参加你的婚礼，坐在下面直勾勾地看着你，肆意问你你愿意吗的时候，我在下面喊我也愿意。
0: 这是闹场子的节奏啊。
1: 对，何必这样呢是吧。
0: 对，千万不要了，不好。我觉得就是大家既然彼此都已经确定要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了，那我们就祝福吧。
1: 对，
0: 那个人幸福了你也会幸福的不是吗。

0: 雨这朋友说，我们是小学同学，他从三年级呢就开始喜欢我了，因为我和同学打架被老师罚站，可我不喜欢这样主动的男生，于是呢一直没有怎么理过他，直到毕业，后来就没有怎么见过面了，直到今年四月份收到了他的请帖，他要结婚了。小学同学跟我说了他这些年默默关注我的事儿，后来呢他说我是他整个青春，虽然他的婚礼我没去，但是也衷心的祝福他幸福。
1: 哦，这是作为一个被人喜欢了很久但是自己一直无动于衷的一个人，突然发现追了自己好久的那个人要结婚了，可能心里也会有一些心酸吧，要不然也不会跟大家在这里分享。
0: 嗯，这个男孩子说这个女孩是他的整个青春。
1: 嗯
0: 啊，这句话真的分量好重啊，
1: 就像沈佳宜一样是吧。被这样一个人这么喜欢过这么多年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了。
0: 嗯，
1: 对，值得炫耀一下。小胖子受不了，他说我们都在最没能力给别人承诺的时候遇见了最想承诺的人，也是在为了理想不得不前进的时候遇到了最想留住的人。
0: 嗯，今天第二首歌来自莫大人的梦碎。哎，莫大人是谁呢？
1: 就是鄙人哦。
0: 鄙人真的很卑鄙哦。
1: 讨厌了啊。这首歌呢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前两天终于录成了这个正式完整版。
0: 嗯，
1: 对，所以说也算圆了自己一个梦吧。那天我就在微博里说嘛，我说真是一梦碎十年呀，二十七岁终于录了十七岁的时候写的那首歌，也算一个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吧，觉得。
0: 我以为你要说一孕傻十年。
1: 好吧。

0: 而我们跟随着莫大人的歌声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吧。
1: 嗯，
0: 我欲乘风归去久矣，他说呢，在我最糟糕的时候遇到了最好的你，在我逐步迈向完美的时候呢，你却嫁给了别人。
2: 嗯，总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是最让人难过的一件事儿了。
0: 就是他没有挽留住对方吧。
2: 嗯嗯。杜小心儿他说呢，我高中的同学呢，他拥有阳光的笑容，心里喜欢了他很久了，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他。现在啊，大学都毕业了，听说他要结婚了，看着他搂着一个女人的情景，心里面的滋味只有我自己知道，而我是一个男孩哦。
0: 啊，他喜欢的这个他是单人旁的哟，也算是一个自己的秘密啊。
2: 嗯，对。
0: 小布2520他说，以前啊一直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可是呢那个时候还是学生，在学业还有感情上做抉择真的很难，纠结着纠结着就高中毕业了。3年里呢也只是默默的关心她，我知道她也喜欢我，都怨当时对方太含蓄了吧，最终也没有说出来。如今见她当上新娘了，内心里还是

0: 很替他高兴的，看他穿上婚纱很美很美，愿他以后幸福。
1: 我觉得这个就是爱一个人就是想要他幸福，不管是不是和我在一起。
0: 就是那些年最后的那个场景嘛，就是当柯景腾看到沈佳宜穿着婚纱挽着别人出来的时候就特别美、那一瞬间忽然觉得就是没有什么自己不服气呀、或者什么的，就是对方幸福自己就很满足了。
1: 嗯，下面这个留言特别逗啊，他叫做俺们都是熊孩子，他说他要结婚了，幸亏新娘不是我。
0: 真的是熊孩子啊。
1: 看来你是有多讨厌这个人啊、他终于结婚了，你终于解脱了，
0: 还发了一个笑脸。

0: 还有这个也挺损的哈。富作富达，他说结婚就结婚吧，反正也会离婚的。
1: 好欠、
0: 啊。哎，这么祝福可不好哦。
1: 还有一个呢，叫做守你无忧无数的朋友呢，他说他比我大十岁，我们相爱了十年。去年呢，他结婚了，新娘不是我。我穿着红色的礼服出现在他的婚礼上，我看着他牵着他的美娇娘走到神父面前，听着他说的誓言，说到了我愿意的时候呢，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红了眼眶，无声的嘴型说走。我没走，我看着他说完我愿意，给他的新娘戴上戒指，心真的就没了。这是我姐姐的故事。
0: 哦，今天第三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了，觉得特别大气，而且，在一定场景下听还会流泪的，
1: 一种大爱的感觉吧。
0: 对，来自蔡健雅的《Beautiful Love》，
1: 美丽的爱。
0: 嗯。

0: 林大仙走上物理的不归路，他说呢，和他在一起两年半，很恩爱，全世界都觉得我们会走到最后的。说好去爱尔兰领证，说好蜜月去马尔代夫，说好一起去澳大利亚求学，可是我们还是分手了。送他去机场那天，在他爸妈和他面前忍住了泪水，微笑挥手，告诉他我会等你的。可是我们都知道，他过安检的那一刻就是我们分手的时间。一年了，他要结婚了，而新娘不是我。其实这世间很多爱情被棒打鸳鸯吧，都是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不管是家庭啊，还是因为世俗的眼光啊。所以有的时候很无奈，有的时候觉得人在这些现实面前真的很渺小，很渺小，很多东西都是你无能为力的。
1: 所以就是请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一些东西吧，因为这些东西确实是你能抓得住的，至于那些变数我们没办法去控制，也就放得开一些吧。小老虎是水瓶座，这是一个故事啊。他说他是我的初恋，我们是异地恋。他呢是军校生，毕业呢去部队当排长。部队规定啊，25周岁才可以写结婚申请。我和他恋爱一年多，等到他25周岁的时候呢，他说不想那么早结婚，想再工作几年。而他的同学到了25周岁生日，就马上写结婚申请了，给相恋很久的女友一个郑重的交代。后来呢，我发现啊，他在驻地的网站征婚，还有呢，他们领导给他介绍女朋友，他和他的兵说没有女朋友，我提出分手了。几个月后呢，他和驻地的女孩领证结婚了。我开始受不了，为什么劈腿的人先结婚还那么快？后来呢，慢慢接受了事实。

0: 3年的时间，现在看见穿军装的人心里头也不会再痛了。估计现在他已经当爸爸了吧，不会祝福他，也不会去恨他，能说出的委屈就不算委屈。
1: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放不下吧，在心里。
0: 嗯，
1: 所以你看他也是留了3条的这个微博的留言。
0: 对，嗯，从他的说的话里，就是我大概我觉得哈，两个人之间可能确实有些问题存在吧。
1: 嗯，
0: 就是让对方或者其中一方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合适，或者说还不足以跟自己共度余生。
1: 可能这个男人更现实一些吧，
0: 嗯，
1: 选一个在驻地的女人结婚可能也不太想一直这样异地下去吧。
0: 嗯，就每个人有自己的考量嘛。那，既然是现实已经这样了，希望你也能，慢慢放下来哈，寻找自己的幸福。
1: 对啊，其实这样选择的话，可能一是对他自己也有好处，还有就是对你也是一种解脱吧。
0: 嗯，
1: 不要再纠缠在这个异地的这种爱恋里了。
0: 对，
1: 结果都很难说很好的。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天第四首歌呢，来自陈学冬的《不再见》。
1: 对，这首歌呢，也是《小时代》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了。
0: 嗯，对，
1: 是郭敬明写的哈，我写的词。
0: 对，
1: 他可不会写曲子。
0: 挺文艺的一首歌。
1: 嗯，这首歌也是陈学冬的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单曲，
0: 处女座是吧？
1: 对，处女座。
0: 为什么一说到处女座，我就会想到萱草呢？
1: 对呀、啊，我会想到小北，小北估计会想到浅浅。
0: 好吧，我们这一屋女孩都是处女座。
1: 嗯，我当然要疯了，被三个处女座包围。
0: 爱奋斗的小青年，他说口口声声说，只要你幸福就好。可是呢，看到他身旁的男朋友不是我，依然会心疼。知道我的留言不会被读到，我就大胆地说出你的名字。哎，还是不说了，万一被读到呢，影响你俩的幸福。我这么体贴，你怎么就看不到呢？
1: 哎呀，就说出来他的名字嘛。
0: 我觉得真的是爱得很小心翼翼的一个人啊。
1: 嗯，幸亏你没说出来，因为他的这个姑娘说，我就知道我的留言不会被读到。结果真的被读到了。
0: 哎，我和萱草就是这么调皮。
1: 对啊。

0: 兔在新招，他说我爱你，你爱他，你真瞎。
1: 我突然想到一首网上流传非常广的一首歌，叫做我爱你，你却爱着那个傻逼，傻逼不爱你，你还给傻逼织毛衣。
0: 现在的歌是越来越接地气了，
1: 对，
0: 就像莫大人的梦碎一样。
1: 讨厌，
0: 也总会有梦碎的一天。这首歌就留给你那个时候唱的。
1: 我这首歌其实是我写给你的，在我17岁那年我就知道我将来一定会遇到一个处女座的搭档，
0: 然后你就梦碎了。
1: 这首歌就写给他了是吧？
0: 就写给你呀、啊。所以你现在还是自弹自唱吧，梦碎。纸上蔷薇，他说呢，从高中的时候呢就彼此的暗生好感，之后的10年间也轰轰烈烈的相爱过，也痛彻心扉的恨过。讽刺的是呢，我们的婚期竟然定在同一天了，只是我的新郎不是他，他的新娘不是我，真的是为难坏了我们的共同的朋友。不想假惺惺的祝他幸福，只愿此生再不相见。
1: 真的好有戏剧性的一个故事啊。
0: 这就是缘分吧。
1: 连结婚的日子都在同一
0: 天。对啊，就是就算没在一起也是在同一天。
1: 对，也许在平行时空里你们两个是在一起的。
0: 哎，怎么闻到了一丝就是甘愿同日死的感觉呢？
1: 说的好凄凉啊。
0: 对，哎，不能这样。
1: 还有一个叫做吴小倩的朋友呢，他说当末

0: 穆大人结婚的时候，我会想新娘不是我的吧？
1: 啊，那穆大人不会让你知道他结婚的，他娶了好几个老婆，你都不会知道的。
0: 好吧，我是当代韦小宝是吗？那、嗯、小时候真的做梦，那个如果要是跟韦小宝一样，能娶七个就好了。
1: 你看吧，他现在还在想七个。哎

0: 今天第五首歌来自方浩文的《幸福》。
1: 嗯，有一个叫做 LGY 是我男神的朋友呢，他说带着花圈去祝贺他们，到时候手捧一捧菊花，
0: 白菊花。素琴向前冲，他说呢，在朋友圈呢，他表妹那里看到了前任结婚当天的照片，我以为啊我会哭成狗，然而我只是静静的看着那个照片。你还是老样子，可是你知道，在我们分手以后，我却变了很多，学瑜伽，学跳舞，学着好好爱自己，一个人旅行。是的，从今以后呢，你会看我活得很漂亮，可是你永远都不知道，曾经多想和你一起漂亮。愿各自安好。
1: 甜甜 love 小太阳，他说又看了一遍同桌的你，反反复复终于看清了周小芝婚礼上穿的平底鞋，又一通稀里哗啦的感动。在遗憾的世界里，林一远不如柯景腾勇敢，虽说结果都一样的。
0: 嗯，小夜猫没有宅子，他说呢，我会帮新娘介绍一个更好的。
1: 这个好欠啊。
0: 嗯，
1: 呼噜小小仙，他说呀，电影《返老还童》里有句经典的台词是这么说的，有时候啊，事与愿违，你大可以像疯狗一样咆哮，怨天尤人，诅咒命运，悔不当初，但走到最后一刻，还是不得不安静地放手归去。
0: 那怎么那么像《后会无期》里的那个场景呢？
1: 我觉得你就是再歇斯底里，到最后还是只能放手，然后一个人默默地承受，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0: 现在最后一首歌啦，来自郭美美的勾勾手。
1: 嗯
0: 啊，这个郭美美不是那个啦，是一个歌手啦，唱过很多好听的歌。
1: 对，大家不要想多了。
0: 嗯，毛茸茸的兔子君他说呢，昨天晚上我给他放了一个假，在这个假期里我们不联系，直到他愿意回来或者他已经结婚。这是一场赌博，但是呢不知道能不能赢，我只能带着痛并快乐的心情等待他能回来那天。或许我等不到，或许他的未来里从来没有我。如果真的新娘不是我，那我愿意祝福他。
1: 这是在给男朋友一个考验是吧？
0: 可能他们之间有什么出了一些事情吧、啊、我想可能然后这段时间也让彼此冷静一下，好好想一想。
1: 对，两个人都去考虑一下适不适合在一起。
0: 嗯，
1: 我觉得考虑完之后会有两个结果吧，要么分开，要么就真的结婚了。
0: 还可以做兄妹啊。
1: 好欠啊。欣慰9527他说呢，一个喜欢过的女生跟了别人，看他们在一起4-5年了，是奔着结婚去的节奏呀。那时候呢下决心，他结婚时我一定要去参加。其实说白了就是证明我一定比你的新郎官混得好多了，证明一下自己。哦，跟你俩商量个事儿吧，晚几年结婚行吗？把你们准备买房的钱拿出来一小部分，让我把上个月的房租先交了呗。原来又是个逗逼呀、啊。

天的风确实冷冷的。他说呢，他要结婚了，他结婚那天我一定会去。人们都说女的最漂亮那天呢是她结婚那天，那男的最帅那天呢是不是也是结婚那天呢？我去只是想看看最帅的他，也给认识9年一心付出8年的自己一个交代。那天啊，我一定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嗯，女孩子就是这样，你知道吗？

0: 特别好胜，就算你的新娘不是我，那我那天出现也要力争当做全场最美的女孩子。
1: 哦，而且八年的时间啊，都给了一个人，没想到最后还没能够走在一起啊。到哪里才能遇到第二个你呢？他说，有一天啊，当你穿上西服成为别人的新郎，我会闭口不提曾经的疯狂。有一天我穿上婚纱成为别人的新娘，你依旧是我最初的梦想。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
0: 嗯，
1: 赵妈妈最后一条留言啊，她说曾经喜欢的男孩子马上就要和我的好朋友结婚了，我没有一点的恨意，祝福他们吧，这对我都非常喜欢的人。
0: 嗯，
1: 是自己的好朋友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了。
0: 嗯，
1: 所以真的很无奈。
0: 对，但是呢，你接受这个现实发现也很美好，因为这样的话你所在意的两个很重要的人在一起了，
1: 也算一种幸福是吧？
0: 对。

0: 那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好多这种他结婚了而新郎或者新娘不是我的这些朋友们的故事吧。
1: 嗯，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分享了很多的朋友的话嘛，
0: 嗯，
1: 有很多正能量，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在心里面，然后对自己的幸福呢，就是不要太执念，
0: 嗯，
1: 然后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未来的幸福相信你会等到的。
0: 对，有道理。那好了，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吧。
1: 嗯，我们下期调频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教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
1: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2: 在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电子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1: 每一次出发，
12: 每一次离
13: 开，每一次
14: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15: 和远方，
14: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15: 到远山的呼唤，
16: 遇见世界，
14: 遇见世界，
16: 遇见美好，
14: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6: 下一站
14: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17: 快乐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的光临。我们还要继续在意大利停留，继续去到乌菲齐美术馆。为什么要在意大利多停留一站呢？当然很多朋友应该知道其中的原因，因为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当然也是所有热爱艺术的人最向往的梦幻之地。乌菲齐美术馆就是佛罗伦萨这个美丽的梦当中最重要的片段，更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地带。这一期我们要去乌菲齐美术馆探寻更多艺术瑰宝啦。人类文明的精华有一大半在博物馆里，我们站在博物馆里就相当于站在时光的一条纵轴上，向前可以回顾我们从何而来，向后可以洞察我们将去往何处。在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探寻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和文物背后的故事。充满神秘色彩的木乃伊为何会承载着古埃及人的精神和信仰？属于中国的珍贵文物如何辗转流落到西方世界的博物馆里？举世闻名的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中的人物到底是谁？一位英国科学家为

0: 都会将自己的遗产捐赠给美国，用以成立博物馆。最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在这本书里，中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何森宝将带领我们一起探寻世界上27家极具代表性且富有特色的博物馆，通过其中展示的藏品去了解那些已经消失却曾经璀璨的人类文明，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视角去看待文物，看待历史。你可以看清多远的过去，就意味着可以看清多远的未来。
1: 乌菲齐美术馆里到底有什么艺术瑰宝呢？简单的先说几件。首先要说的就是一组画，三博士朝圣。为什么叫做一组画呢？因为关于三博士朝圣这个题材，在乌菲齐美术馆里有好几张画作，有达芬奇画的，有波提切利画的，还有菲利皮诺利皮画的，丢勒画的，吉尔兰达约画的。也就是说，三博士朝圣这个题材由于实在太著名，那个时代的画家基本上都画过。而在乌菲齐美术馆里有这么多关于三博士朝圣题材的作品，也算是一大奇观了。达芬奇的三博士朝圣实际上并没有画完，但是在今天留下的这幅半画作半手稿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见识到达芬奇进入创作成熟期之后的那种炉火纯青的手法。而三博士朝圣这幅画和达芬奇其他的作品一样，有一些神秘的地方。这幅画上运用了一个简单的几何原理，抱着圣婴的圣母和三个博士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而四周围观的人则被画成了漩涡状。这就使位于画作中心的圣母明明没有被画家特意画得比别的人物大，却显得非常显眼和突出。另外，我们都知道编剧斯坦李在每部漫威的超级英雄电影里都要露一脸，客串一个小角色。再早，导演希区柯克也在每部电影里让自己出镜。其实文艺复兴时期这样的彩蛋就已经比比皆是了。在三博士朝圣这幅画里，达芬奇又把自己画进去了，画的是最右边那个高大的小伙子。29岁的达芬奇风华正茂，特别帅，而且画里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圣婴看，唯独达芬奇的脸没看向刚出生的耶稣，而是看向了画面外，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据说这是达芬奇惯用的一种伎俩，凡是出现这样的自画像的时候，就相当于整幅画的情节里突然有一个出戏的，这是画家在跟看画的人说，看见没有，这都是假的，这不是真正的圣经，这是这帮人在玩木头人快闪，演圣经故事舞台剧呢。波提切利的版本，他也跟达芬奇玩了一样的把戏。表面上看起来，在残垣断壁旁边，圣洁的圣母慈祥地抱着刚出生的圣婴耶稣，博士们虔诚地献上礼物，如此自然的场景中其实暗藏玄机。画面中接触圣婴的脚的老头，其实是我前面提及的科西莫三世德美第奇。穿白袍跪着的人是老科西莫的孙子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对圣婴表现出崇拜之情的人是科西莫的次子乔瓦尼德美第奇。在乔瓦尼下方画着科西莫的长子皮耶罗一世德美第奇。而在画面的最右边，和达芬奇的画一模一样，画家也画了一个对整件事漠不关心的人，一个穿着黄色长袍面朝画面外出戏的青年，这就是画家波提切利本人。另外，波提切利的三博士朝圣还不止画了一幅，他一共画了三幅。那么波提切利为什么要画这么多的三博士朝圣呢？比较靠谱的一种解释是，当年波提切利画三博士朝圣在欧洲一举成名，所以谁都想要一幅波提切利的三博士朝圣。 波提切利没办法呀，就

连着画了三幅三博士朝圣。而在每幅三博士朝圣里，我们都能找到画家那看向画外的意味深长的一瞥，意思好像在说，这有什么可画的，你们这些人非老让我画这个。当然了，这也只是后人的一种猜测。除了达芬奇和波提切利的版本，乌菲齐美术馆里还收藏着一大堆各式各样的三博士朝圣。细心的人会发现，但凡这个题材的画作，画里的背景几乎都是残垣断壁。难道耶稣当初是诞生在一个破房子里吗？其实圣经在描述这一情景的时候，只说玛利亚和约瑟两个人到了伯利恒之后只能住在马棚里，结果圣母玛利亚在马槽里生下了耶稣。至于马棚是什么样子的，并没有详细说明。在所有的三博士朝圣题材的作品里都画上了残垣断壁，其实是有其他的寓意的。在以色列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国王就是大卫王，大卫的时代建立过辉煌的圣殿，后来圣殿被摧毁了。所以在基督教世界里流行这样一种说法，耶稣的出生象征着上帝的选民赢回了自己真正的王，象征着圣殿将要重新被盖起来。因此三博士朝圣题材的作品里的背景几乎全是残垣断壁，但是在有的作品里画家会画上建筑工人正在修复房子，达芬奇的版本里就是这样，这象征着圣殿正在被重新修建起来。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的蒙娜丽莎，居然画中有画。去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一看世界上最大的鱿鱼是什么样的。法国凡尔赛宫博物馆为什么被称为法国的圆明园？还有最会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拥有最密集博物馆群的柏林博物馆岛，专门收藏犯罪证据的犯罪博物馆，和记录特殊群体生活状态的流浪汉博物馆。数千年文明尽在博物馆，13个国家，27家博物馆，跟随旅行阅读会，开启一场奇妙的博物馆之旅。

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音乐呢，是在94年的时候世界杯足球赛的关于意大利的一首歌，叫做《意大利再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停留在意大利的乌菲齐博物馆。其实在之前介绍梵蒂冈博物馆的时候，作者就曾经介绍过西斯廷教堂里曾有一幅拉斐尔的名作，叫《西斯廷圣母》。其实虽然拉斐尔只活了37岁，他一辈子却画过300多幅作品，是一位非常高产的画家，而圣母题材对他来说更是手到擒来。他前后总共画了大约100幅圣母像，也就是说拉斐尔一辈子画的那么多画当中，有将近1/3的画都是圣母像，有坐着的圣母与睡着的圣子，阅读着的圣母与圣子，圣母子与圣徒，圣母加冕，圣母领报，圣母的婚礼，以终圣母。所以拉斐尔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圣母画家。那么拉斐尔为什么这么执着于画圣母像呢？其实这个话题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各种版本说法不一。第一种说法认为，拉斐尔之所以执着于画圣母像，是因为他的母亲去世较早，为了纪念母亲，他便画了很多圣母像。这种说法

一定的道理，因为拉斐尔的母亲玛吉亚在他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父亲乔凡尼再婚，到了拉斐尔11岁的时候父亲也去世了，随后拉斐尔还在世的亲人就只有继母还有叔叔巴托洛梅奥。为到底是跟着师父佩鲁吉诺住还是跟着继母住，拉斐尔的叔叔还曾经和拉斐尔的继母对簿公堂。在这种情况下，在师父佩鲁吉诺的作坊里，别人经常能看见拉斐尔因思念母亲而落泪。因此如果说拉斐尔画了那么多的圣母像是因为缺乏母爱，把对母亲的爱完全寄托在圣母玛利亚的身上，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在拉斐尔画的圣母像中，很多圣母的形象是很年轻的，比如他的一幅很重要的作品《圣母的婚礼》，描绘的就是圣母玛利亚当初和约瑟结婚时的场景。画里的圣母是一位美丽的少女，这显然不符合一位青年脑中对母亲的印象。所以关于拉斐尔为什么爱画圣母像的问题又有了一种新说法。因为拉斐尔一辈子情人众多，每当他接到画圣母像的任务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一位情人画成圣母。换句话说，在那些零零总总的圣母像里，有好多圣母的原型是拉斐尔的情人。有人拿出证据说，拉斐尔的一幅著名作品《椅中圣母》最能说明问题。画中的圣母没有一点庄严的神形，看起来像平民百姓家的漂亮姑娘。评论家们指出，那画上圣母的眼神似乎是正在勾引拉斐尔。说勾引其实并不过分，因为从拉斐尔的自画像里我们能看出来，拉斐尔长得很帅气，怪不得女人缘那么好。而评论家们说，《椅中圣母》这幅画是拉斐尔在某天捕捉到了一个女孩子给自己眉目传情的瞬间。有的人说是拉斐尔在酒吧里看见她的，有的人说他是在宴会上看到她的，还有的人说他是在梵蒂冈的门廊上遇见的。大家都认为拉斐尔对这位姑娘一见倾心，但是拉斐尔当时手里没有纸笔，所以随手抄起一块陶片来当笔，拿起一个橡木桶的铜底当成纸，几笔就画了一幅速写。那为什么评论家们都这么猜测呢？因为《椅中圣母》这幅画是圆形的，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谁把圣母像画成圆的。如果说对椅中圣母的猜测是对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拉斐尔可能经常干这种事儿，看见哪个女孩子漂亮就把这美丽的女孩画成圣母。关于圣母画师拉斐尔的故事还要继续，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在下半段的快乐旅行家旅行阅读会中继续跟随袁一起挑战一下了不起的博物馆。今天继续停留在意大利，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离开，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遇见世界，遇见世界，遇见美好，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下一站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2: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快乐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我们继续在跟随何森宝一起在《了不起的博物馆》这本书当中停留在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上半段结束在了乌菲齐美术馆当中被称作圣母画家的拉斐尔，他画了非常非常多圣母的画像，那么也讲到他的原型到底是从哪儿来了，这个说法呢也确实是争论不休的。其实还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拉斐尔的确经常会把情人画成圣母，比如拉斐尔有过一名著名的情人叫费纳丽娜，是一个面包师的女儿，这个人风情万种，拉斐尔很喜欢。据说拉斐尔画的很多版本的圣母像其实都是由费纳丽娜当模特画成的。拉斐尔还给费纳丽娜专门画了一幅肖像画，叫做披纱的女子，拉斐尔甚至觉得能用它来向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挑战了。好吧，不管是寄托对母亲的思念还是用情人当模特，但真正让拉斐尔画了那么多圣母像的关键原因还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圣母像的需求大大增加了。为什么那个时代对圣母像的需求那么高呢？其实教会在早期并没有拿圣母当回事儿。从早期画的那些中世纪的教堂祭坛画就能看出来，圣母无非是耶稣降生的一个媒介，这一方面说明中世纪妇女的地位比较低，另一方面也说明中世纪的时候神是高高在上的，普通民众是如蝼蚁一般的存在，这样一来中世纪的神自然要与普通人拉开距离，没有像后来那样更多的强调神爱世人，而是强调各种奇迹，比如神能把水变成酒。既然神高高在上，那他是通过人类妇女诞生下来的，这种事儿自然也要被极力的淡化了。而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生活一方面让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上人性的普遍觉醒，教会也与时俱进，开始强调神人性的一面。

0: 圣母玛利亚作为沟通人与神的媒介，其重要性一下子得到提高，在民间人气极高，所以教堂才突然开始需要大量的圣母像。拉斐尔把圣母画得这么好，自然是能者多劳。
1: 人类文明的精华有一大半在博物馆里，我们站在博物馆里，就相当于站在时光的一条纵轴上，向前可以回顾我们从何而来，向后可以洞察我们将去往何处。在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探寻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和文物背后的故事。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木乃伊为何会承载着古埃及人的精神和信仰？属于中国的珍贵文物如何辗转流落到西方世界的博物馆里？举世闻名的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中的人物到底是谁？一位英国科学家为何会将自己的遗产捐赠给美国，用以成立博物馆？最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在这本书里，中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何森宝将带领我们一起探寻世界上27家极具代表性且富有特色的博物馆，通过其中展示的藏品去了解那些已经消失却曾经璀璨的人类文明，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视角去看待文物，看待历史。你可以看清多远的过去，就意味着可以看清

齐美术馆收藏着拉斐尔的一幅著名的圣母像，金翅雀圣母。这幅画采用典型的三角构图，中间是圣母，两边的两个小孩是耶稣和圣约翰，画面整体稳定协调。而这幅画乍一看上去就是一幅家庭画，似乎没有一点宗教画的感觉。画面的背景也不再是冷冰冰的神秘画的背景，而是一片绿莹莹的草地，美丽的花园，就好像是上流社会家庭的妇女在某个下午和自己的孩子在自家花园里玩耍一样，异常温馨。神头顶上必须画的光环也被拉斐尔画得似有似无。圣母神态优雅，注视着两个孩子，约翰手里捧着一只金翅雀，面向耶稣。这只金翅雀代表了耶稣将来要登上的十字架，所以被画在三个人的目光聚焦点上，成了整幅画的中心。画中的耶稣形象最有意思了，他的一只小脚正轻轻地踩在圣母的脚背上，这个小动作几乎把其神性完全掩盖了，透露出浓浓的人性。这幅画是拉斐尔在1507年左右画的，当时他是为了把这幅画送给一位结婚的朋友。可是大概40年后，佛罗伦萨发生了一次地震，这幅画在地震中被震碎。震后，人们在废墟里找到这幅画，发现它已经碎成了17块。尽管人们把这些碎片重新钉在了一起，但画损坏的痕迹还是非常明显。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展出这幅画的时候，参观者们看到的其实一直都是复制品。直到2008年，在意大利艺术品修缮工作室团队的努力下，经过整整10年的修复，这幅名作终于修复完成了。几百年来各种人为的拙劣的修复用的油彩被一点一点剥去，拉斐尔当年绘制这幅画时的原始真迹被显露出来，所有的裂纹几乎完全消失，和这幅画刚刚完成创作时的样子已经非常接近了。终于在拉斐尔完成这幅画近500年之后，这幅画终于以真迹亮相在乌菲齐美术馆，轰动一时。

当然，在乌菲齐美术馆里还有很多名作在这儿不能一一尽数，比如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全球一共有四座复制品，乌菲齐美术馆门口就有一座，还有波提切利的春，皮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乌尔比诺公爵双联画，皮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保罗乌切洛的圣罗马诺之战等等，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0: 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的蒙娜丽莎，居然画中有画。去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一看世界上最大的鱿鱼是什么样的。法国凡尔赛宫博物馆为什么被称为法国的圆明园？还有最会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拥有最密集博物馆群的柏林博物馆岛，专门收藏犯罪证据的犯罪博物馆，和记录特殊群体生活状态的流浪汉博物馆。数千年文明尽在博物馆，13个国家，27家博物馆，跟随旅行阅读会，开启一场奇妙的博物馆之旅。刚才听到的是意大利的民歌《桑塔露琪亚》。
1: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快乐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是袁一。今天乌菲齐美术馆我们就暂时介绍到这里了，当然小手拉大手一起走世界，我们停留在意大利的威尼斯。
1: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0: 尼斯包括和威尼斯一切有关的图片上面，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两头尖尖的翘翘的那个小船，它叫贡多拉。游览这座城市最浪漫的方式无过于乘坐贡多拉，它长11米，宽1.5米，重612公斤，造价相当于一辆汽车。在16世纪，威尼斯有10000多条贡多拉，如今只有500条。贡多拉是由8种不同的木料制成的。游览威尼斯最浪漫的时间是晚上，艙工们手拿钩蒿，负责将贡多拉拉到岸边，帮助乘客下船。威尼斯最浪漫的景色是大运河的夜景。大运河长4公里，是威尼斯的主要街道，河两岸有风格和年代各异的上100座大理石宫殿。达里奥宫建于15世纪，被称为戴珠宝的老夫人。格拉西宫建于18世纪，如今是一个国际服装艺术中心。雷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李可宫由罗根纳建于17世纪，宫中保存着这个城市18世纪的艺术作品。文德拉明卡莱尔吉宫建于15世纪，拉查德瓦格纳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时光，他于1883年去世。福斯卡里宫建于15世纪，威尼斯东方大学所在地。金屋又称黄金宫，建于15世纪，是所有宫殿中最美丽的一座。这里是大运河上3座大桥里最著名的一座里奥托桥，桥的一端是菜市场以及圣雅各布教堂，据说是威尼斯最古老的一座小教堂。桥的另外一端是圣巴尔托洛梅奥广场，广场上有威尼斯人喜爱的剧作家卡罗戈尔多尼的雕像，鸽子们也很喜欢它。不过当地的鸽子最喜欢的聚集地是圣马可广场，世界上最美的广场之一。拜占庭风格的圣马可大教堂里装饰着3995平方米的马赛克画，这些马赛克主要是由金子做的。圣马可大钟楼高98米，1902年原有的钟楼倒塌了，衣着不当的游客不能进入大教堂。当钟楼上的摩尔人敲响上午9点或下午2点的钟声时，就会有一名官员来给威尼斯的鸽子们喂食，不过其他时候是由游客们给鸽子喂食的。喂食意味着拍照，所以鸽子们摆出了富有艺术感的姿势。和鸽子的合影是这里最著名的纪念品之一，而这些伙计们为你提供其他的纪念品，你在总督宫附近就能看到他们，或是在圣索维诺回廊周围，这里在以前是贵族的聚会处。在长达11个世纪的时间里，总督宫一直是威尼斯共和国政府的执政厅。公元697到1797年间，共有120位总督先后在此就职。伫立在大理石柱顶端的戴翼狮子是圣马可的标志，也是威尼斯的标志。在总督宫大议会厅的东墙上，丁托列托绘制了世界上最大的油画作品《天国》，长22米，宽7米。1594年，丁托列托在这所房子里逝世，摩尔街3399号。过去的囚犯们从总督宫穿过叹息桥，被押往监狱。在照完叹息桥的照片后，你可以向后转，再抓拍一张。圣乔治马焦雷教堂由安德烈亚·帕拉蒂奥打造的16世纪建筑杰作，建在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小岛上。安康圣母教堂由罗根纳建于17世纪， 打造它的地基用掉了120万根硬木木桩。这里是威尼斯学院美术馆，它保存了到目前为止威尼斯最重要的画作。不过在威尼斯所有的教堂里，你都可以看到著名的画作。弗拉里荣耀的圣母堂建于1250年左右，教堂中藏有提香的名作《圣母升天》。圣乔万尼和保罗教堂外号总督的万神殿，他和弗拉里荣耀的圣母堂为了谁是威尼斯最重要的哥特式砖砌教堂而争执不下。

在炎热的夏天到威尼斯观光，吃西瓜是一个消暑的好办法。哈哈，你看马的脑袋上戴着草帽，这可是丽都岛上的马儿们遮阳的好办法。游客们也模仿马儿，可威尼斯人却不。最后别忘了取回为你的家庭相册增添光彩的那张照片。好了，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在我们结束今天的威尼斯之旅之前呢，还有一些注解是需要告诉大家的。首先我们要了解到的是威尼斯的建成方式，它是先在水底下的泥土中打下密集的大木桩作为地基，然后铺上木板盖房。因此有人说威尼斯城上面是石头，下面是森林。据说当年为了建造威尼斯，意大利北部的森林全部被砍光了。讲到西湖，是指海岸沙坝或者沙嘴后侧与海隔离的浅海水域，常常和海有着狭窄的通道相连。在绘本当中提到的理查德·瓦格纳是德国的作曲家，他是19世纪欧洲最著名的浪漫派作曲家之一，同时又是一位影响巨大的歌剧改革家。卡罗·戈尔多尼，意大利剧作家，现代喜剧创始人，一生写了200多部剧本，以喜剧居多，代表作有《一仆二主》《女店主》《扇子》等等。刚才提到1902年的钟楼倒塌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钟楼是1912年重新建成的。钟楼在圣马可大教堂左侧，建于15世纪末期，共分成五层，顶层有青铜塑成的摩尔人。摩尔人是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也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马格里布和西非的穆斯林居民，主要由埃塞俄比亚人、西非黑人、阿拉伯人和伯伯尔人组成。由于阿拉伯人和伯伯尔人的肤色深于欧洲人，摩尔人一词常被欧洲人用来描述穆斯林、北非、萨拉森人，包括波斯人或印度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的主人公就是威尼斯的摩尔人。丁托列托，他是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人物。叹息桥是密封式拱桥建筑，只能通过桥上的小窗子由内望向外，桥两端连接着法院与监狱。死囚通过这座桥时，尝试行刑前的最后一刻，因感叹即将结束的人生而得名。总督宫不仅是当时的市政厅，也是法院所在地。安德烈亚·帕拉蒂奥常被认为是西方最具影响力和最常被模仿的建筑师，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古典建筑。从15世纪起，所有过世总督的葬礼都在圣乔万尼和保罗教堂里举办，教堂因此得名总督的万神殿。那么提到威尼斯的贡多拉，其实它的数量现如今已经不足500条了。而如今圣马可广场的鸽子已经不再由官员喂养，你可以在小摊上购买玉米亲自喂它们。在今天的威尼斯，你也看不见西瓜摊了，不过很多小贩会卖水果沙拉，让你在炎夏也能保持清凉。还有从20世纪80年代起，丽都岛就再也见不着马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威尼斯之旅了，希望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都喜欢哟。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快乐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最后呢也邀请大家在音乐当中一起享受一下意大利的下午吧，拜拜。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Lucky you and me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八路况播报。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33啊，今天呢也是6月22号周一，端午节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目前啊晚高峰路面上面的一个情况。那么目前来看到的话呢，像一些大路，比如说利州东路，目前的整体的通行条件是非常不错的，可以正常通行。还包括在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通行条件也是非常不错，没有什么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老鹰嘴大桥目前呢也是一路畅通，双向呢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整个的利州东路三段，就是奥运体育中心的14路口交汇处，目前呢通过监控呢也是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通行的条件，目前车辆也是没有太多或者说没有拥堵缓行的情况出现。所以呢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呢，所以一些像一些较大的路口呢也还是没有迎来一个高峰，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我们其次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学校周边啊也是一路畅通，但是呢要注意的就是在万达中学的门口，目前呢已经是有很多车辆在停放了，也有很多家长在等候，所以呢经过学校周边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南一幼儿园这个14路口交汇处，目前可以看到车流量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了啊。那么还有包括就是在广师附小河边，也就是东坝的河边，广师附小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门口有很多家长在等候，那么整个河边的通行情况不是太友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说您要从老城前往东坝，或者说从东坝前往老城的话呢，尽量选择走利州东路来进行通行，目前这个时间点广师附小门口是不建议通行的。其次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其他路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咱们老城片区来看的话呢，蜀门北路上面进城和出城方向的车辆呢整体也都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拥堵或缓行。其次还有就是在建设路黄泽大桥的桥面啊，目前也是没有什么拥堵的情况出现啊。那么还包括就是在081道口这个地方，目前可以看到整体车辆呢还没有上升，虽然这个时间点呢可以说是一些热门路口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但是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在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从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是在逐渐的增多了啊，因为呢在这个路口呢可以掉头可以直行，所以呢这个地方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积压，但是也不要着急，稍后呢咱们的晚高峰正式开始的时候，会有咱们的交警同志在路面进行指挥，一定要服从指挥，安全谨慎通过。当然在路上呢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那么此时路况就这样，雨峰。
0: 你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点卤？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还远。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7:37，2016年6月22号礼拜一，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哥，
1: 我是徐亚瑟。
0: 哎，是的，又到了这个下午的时间段了哈。哎呀，三天不见，
1: 生死相念
0: 啊！
1: 而且呢，这个峰哥的感受是恍如隔世、
0: 对对对，
1: 我的这个感受是这三天啷个就像没过一样啦、
0: 对对对，就感觉，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来，我的感觉星期一就很多事儿。你有没有觉得
1: 这个星期特别忙碌？可能也是前面欠下的，我跟冯哥两个一起欠下的风流债。
0: 哦，
1: 就是我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呀、抖音上，我就特别纳闷了。就前几天还在我们直播间这跟大家说，哎呦，我们又来迎来这个端午小长假了，怎么怎么样？我们迎来下半年了，下半年又开始忙碌起来了。这个话犹记在耳边，感觉像昨天才说过，上一秒钟才说过的。下一秒，你说我有时候在想哈，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平行世界？实际上我们是穿越者呢？
0: 有可能呢、
1: 那我为什么只能穿过来不能穿回去？
0: 就是有可能，为什么真的平行？
1: 真的，
0: 我真的会相信这个东西的。
1: 我也会相信。
0: 就我在想，可能此时此刻在另外一个世界，同样的情况下，
1: 我们还在耍着小长假。
0: 什么耍小长假呀？峰哥在坐私人飞机呢，是吧？都在另一个世界了，咱们是把自己想好点、对不对？
1: 就是我感觉好像才在这假期当中一下子穿越来了这个假期之后、但是无论是不是有平行世界，这个世界要教会我们四个字，就是面对现实。
0: 面对现实啊。朋友们，
1: 面对现实吧。
0: 6月22日了，这个礼拜过完，下个礼拜三就是7月份了，
1: 就到下半年了。
0: 哦，下半年了。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时间，慌的哈子，我跟你说，正儿八经，2026年就结束了。你不要说这两天的朋友觉得热，是吧？这个雨下你也觉得冷，你再过一两个月的时候，正儿八经又要穿长袖子、就这么快啊！那么看一下未来几天天气，我说这个礼拜主要天气都是个阴雨天呐。未来三天怎么管事呢？是多阵雨或雷雨，雨天路滑，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注意啊，防范雷雨暴打。

0: 风短时间的强降水，还有局地冰雹一些天气啊。那么明天是来到礼拜二啊，23号，那么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19度，而且往后走看那个温度在降哎。星期三最高气温只要6度，星期四最高气温只有24度。啊，是阴天见多云，明天后天是阴天有小雨，大后天是阴天有中雨。我看这个怎么不太对劲呢？咱们星期五那事儿还整得成不？哦，看了一下啊、哦，星期五那天32度啊，是个多云天气。哎呀，这
1: 还好还好、啊、
0: 还好还好还好啊！这个
1: 现在一看到下雨、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们同样的感觉，就老担心自己这一周的工作能不能顺利完成。
0: 是是是是是。
1: 大家晓得遇到个刮风下雨在拍短视频，
0: 嗯，
1: 下大雨啦出去拍啊，又淋得来。教室哈，上个礼拜我又是拍短视频的时候在下雨。
0: 嗯，
1: 我跟大家说，就是有时候下雨的时候，衣服上那几个点子呀，你们有时候如果看到轩老师的视频里边 T 恤，
0: 嗯，
1: 看到这个主持人才能够露手了，衣服上那么多点点，
0: 那不是有点点，
1: 那是雨，
0: 那是雨点点，
1: 大雨淋湿了我的 T 恤。
0: 我们这个就是风雨无阻，
1: 所以说好辛苦嘛。大家如果遇到1048发出来的短视频，真的希望你们动动小手，点个这个爱小爱心，对吧？
0: 点个爱心，
1: 给我们来点个赞赞。
0: 哦，双击屏幕。点左边那个大拇指啊，
1: 嗯，
0: 那么点爱心是你要点一下那个爱心才可以哦。
1: 是的 啊，
0: 这个注意一下，好吧？
1: 也算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小小支持了，也不枉我们天天恁个忙。你看峰哥现在整个人哈，呈现出一个啥子状态？皮大嘴歪的、
0: 嗯、啊，就是啊，朋友们，你看嘛，今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哈、啊。礼拜这个礼拜只有4天班了，跟我们放假前一样是吧？怎么一下个星期还多好的，对不对？
1: 差不多哈，
0: 就4天班了，咱们又得放假了啊。啊，来，这个路况刚才阿峰也摆了，因为今天是星期一啊，这个各大学校的晚高峰，这个门口还是比较堵，对吧？
1: 嗯。
0: 但是朋友们，马上娃儿们就要放假了，我们这个广元这边的义务教育阶段是7月4号开始放假，
1: 嗯。
0: 那么高中阶段呢是7月11号开始放假，啊，所以说距离咱们这个。各大学校早晚高峰畅通无阻的这个时间是越来越近了。
1: 是的啊，当然了、哎、我觉得既然是上班日，何以解忧唯有美食、
0: 哎哦、
1: 欢迎大家来我们直播间，我们一起把这个美食讨论起来，大家都喜欢吃些什么、
0: 嗯、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开启的美食话题呢、
0: 哎、
1: 是这个关于我们记忆当中的怀念当中的那些让你特别馋嘴的美食。
0: 是的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进来一说，
1: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两样美食，每次你一想到你的内心就感觉就不要不要的，对吧、
0: 嗯嗯、
1: 如果你的脑海里边也有这样记忆当中的美食暴击啊、
0: 嗯、
1: 一提到你身体里边的 DNA 就会动起来、
0: 嗯、
1: 那么大家也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
0: 哎、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峰哥每次什么提到豆腐丸子什么的，我就感觉他整个人都有点不可自拔、嗯、
0: 对对对对对，峰哥这个的确特别喜欢吃豆腐啊，根本就完全抵抗不了一点点啊，就那种、
1: 嗯、
0: 其实这个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小馋虫的时间哈，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很多很多，是吧？但是每次我们两个吧，你晓得轩老师这两天又在减肥，是吧？每次摆到这个呢，你就感觉哎呀，脸上又很嫌弃，嘴巴也想吃，就这种感觉。
1: 我刚才在这个直播之前，我已经晓得每次有点遭不住这个节目，所以我现在在上节目之前都会先吃点饭。
0: 哎，是。
1: 我刚才是吃了一碗炒饭的。
0: 嗯哼。
1: 所以我现在丝毫没有压力，跟你们。聊啊，这直播间大聊特聊啊！峰哥倒是可能有点遭不住，
0: 稍微有点遭不住。
1: 哦，
0: 有请我一代说，晚高峰还早的嘛，这个又坐起了。
1: 哎呦，
0: 晚高峰，我告诉你，夏天的时候早就来了，5点过就已经开始堵了。
1: 我们给大家预告一波儿，或者5点过、嗯、可能要播到晚上8、9点都是有可能的。
0: 哦，这个不是有可能了，是应该是了
1: 啊。是的，所以说大家赶紧左上角点小关小注。
0: 哦，
1: 又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嗯，你想找点有深度的直播间，你又找不到，只能找我们来了啊、哎。
0: 不是之前老是一些郭老官说嘛。哎呀，到了晚上的时候，百无聊赖，寂寞难耐，各种有时候没得一个声音陪伴，就觉得，哎呀，这个晚上过不去，
1: 嗯，
0: 对吧？啊，那么为了照顾大家，可能这个最近我们的节目又有所变，
1: 要改版，改、到晚上。而到时候呢，反正因为时间来的也比较晚，
0: 嗯、
1: 如果轩老师要在晚上接直播呢，我也给你们整点更撑头的。打头，
0: 你看我们这个
1: 城头的装备，
0: 1048还是有眼见哈。以前呢是我们播啥子你们听啥子，现在你们想听啥子我们播啥子，对不对？好，来我们来说哈我们的这个哎非同寻常的美食，来摆一摆这些事情。
1: 嗯
0: 啊，这个大家以前回想一下，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都等到那个课间10分钟？哎，你们以前念书的时候，那个10分钟是那么度过的？有些玩呢去打篮球。有些娃儿呢就在这个教室跟朋友打闹、
1: 嗯、
0: 还有些娃儿呢一下课一听铃声马上就跑到后面那个小卖部坐起、
1: 嗯、
0: 是吧？啊，
1: 我以前最爱干的事情只有2件。

0: 第一件是买吃的、第二件是爬到桌子上睡瞌睡。
1: 哎，
0: 这么听起来这人好很懒的呀。
1: 对，很懒的样子。
0: 除了吃东西，
1: 嗯，
0: 就是睡瞌睡。
1: 对，基本上在学校不得学习，怎么说是
0: 吧？很难啊。以前那个时候学校小卖部的很多美食都让我流连忘返。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美食我特别喜欢，
1: 嗯，
0: 直到现在我还会买它，就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它太好吃了。
1: 嗯，
0: 我不知道峰哥以前学生时代喜不喜欢吃那个脆香米。
1: 脆香米，
0: 嗯。
1: 是啥子样子的？
0: 巧克力啦，那个脆香米啦。
1: 啊，是不里面是脆的，外面是巧克力的。
0: 对。
1: 哦，那肯定喜欢吃。
0: 最喜欢吃那个了。
1: 啊、
0: 嗯、啊！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脆香米在我们学生的圈子里面很流行。
1: 嗯哼。这样子，我们今天晚上来摆一下，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啊！我们的公众平台为抖音号都可以参与。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来，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46，2026年6月22号礼拜一，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0: 大家好，我是贤老师。
1: 我们在继续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包括我们现在的蛋呐、还有咱们的这个新安呐、等的一些朋友都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大家。同时，今天晚上的这个美食话题，欢迎大家能够参与，来说一说你们这个在 DNA 里面的青春回忆，
0: 嗯，
1: 那些美好的东西，那些好吃的，不光是美食嘛，你包括零食，它有的时候也是种美食，对不对嘛？哦，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啊。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这个不得不提哈的是辣条，我觉得这个从小到大我就没有不喜欢吃过。
0: 是啊，
1: 而且我最喜欢吃的一个辣条叫啥名字？
0: 猪宝贝吗
1: ？No，
0: 一根葱。
1: 怎么会是猪宝贝啊？是吧？峰哥喜欢吃大刀肉。
0: 哦。
1: 而且我小的时候，念初中的时候哈、那个时候穷，我觉得那种一下子可以买一大包大刀肉的人，大刀肉的人哈，那正儿八经
0: 就很有钱
1: 的。我都是真的有啊。
0: 嗯。
1: 我们每次就是买一个、两个，有时候买个五个就不得了了。而且还抿着抿着吃，一点都死到吃，我跟你说，可还不吃完了。
0: 而且现在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以前很喜欢吃的东西啊，我觉得现在你喊我吃那个，那种辣片啊什么的，我就觉得有一种科技与狠活的味道。
1: 我这么跟你说，薛老
0: 师，就味精含量很重，我不愿意吃了。
1: 啊，我觉得味精倒没啥。
0: 嗯，
1: 就是我现在觉得吧，同样是大刀肉，
0: 嗯，
1: 同样是那一包，同样是个盘子，
0: 你觉得味道跟以前不一样？
1: 真的不一样、
0: 啊，
1: 不是说因为我长大了，我觉得不一样，因为我明显感觉到以前我小时候吃这个大刀肉，每一个小包包头，
0: 嗯，
1: 它的这个含量很大，很大一坨。
0: 嗯，
1: 完了之后它里面很有油水。
0: 啊，得说现在分量变少了。
1: 一是分量变少了，二每次拆开之后里面是干的。
0: 啊，有没有可能是风味动，但你的心动啊？
1: 不，这个是我专门还比较了一下，我还回忆了一下，以前橘啊，你捏在嘴巴一嚼，它这个它有那种油脂爆出来。
0: 嗯，
1: 这现在你嚼着干的不行，啊，就我在想是整体。这个大刀肉这个企业都怎么做了吗？还是因为我去买的那个商家老板放久了？
0: 我跟你说，现在在这同等类型的这种美食当中、
1: 嗯、
0: 我可能还会保留一个我喜欢吃，但其他你说的像大刀肉一根葱这种、
1: 嗯、
0: 我是真的觉得那个感觉特别油、
1: 嗯、
0: 但是现在有一个我还喜欢吃，就是叫老式大辣片。
1: 老式大辣片，
0: 大辣片、
1: 嗯、
0: 它其实你感觉也是辣条、嗯、但是呢它是哪种？
1: 哪种呢？
0: 它其实是豆，那一大只是豆腐皮。
1: 他问哪个辣条不是豆制品？
0: 不，你吃的那些辣、
1: 啊，
0: 你原来吃的辣条有一些不是。
1: 不是吗？
0: 你原来吃的是比较嚼子的，我们吃的辣条。另啊，皮鞋店吃的谁的、
1: 啊啊？
0: 另外现在还有一种就是那种一根儿多么长一根儿一根儿那种、
1: 嗯，
0: 它其实也是那种有点豆腐皮豆筋做的、
1: 嗯，
0: 反正那个感觉和我们吃的，比如说像那种。比较是软的那种辣条还是有点不一样、啊、
1: 口感要硬点
0: 儿。嗯，
1: 因为是硬的那种辣条还是软的软的
0: 硬
1: 点儿
0: 硬的， 跟有豆腐皮的那种嚼劲儿。
1: 我跟你不一样，
0: 你就喜欢吃特别软的那个，
1: 稍微软点的。
0: 可是越软，它里边的油不是就浸的越？
1: 就是吃那个油啊。

0: 你吃辣条不吃油，那吃什么辣条啊？
1: 哎，冯哥，看出来头发三个落的了啊！
0: 对呀，正儿八经的哈。晓不得大家以前有没有那种场景，就是你们作业本上、你啥子本上，别别有存在辣条的痕迹？
1: 有，
0: 是吧？
1: 有的是书包上，
0: 全是油
1: 啊，一涮的一圈都是那种油
0: 啊，
1: 就是吃辣条吃的。
0: 以前那种作业本的纸，它又没得现在这个质量那么好，
1: 嗯，
0: 稍微有一斤，它就透了，
1: 而且还透好几片呢。
0: 对，透好几片呢。啊，这是咱们回忆当中的。不管是现在也好，我晓得现在有没有那种三十好几、四十好几的朋友还喜欢吃辣条的哈？
1: 嗯，
0: 啊，应该还是有，对不对？
1: 嗯。嗯，
0: 那么第二个就奶茶。
1: 嗯，
0: 奶茶这个东西吧，我们喝过太多的品牌了。
1: 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
0: 啊，啥子？
1: 最近奶茶是一个很不受欢迎的饮料了。
0: 哦，
1: 你发现没有？
0: 嗯、
1: 因为现在饮料的品种太多了。
0: 嗯。
1: 我们经常都在点那些奶茶店点喝的噻。
0: 嗯。
1: 但是你发现没有？其实我们说你喝不喝奶茶，喝不喝奶茶，你问了人家，但是实际上我们点到最后点的都不是奶茶。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选择很多呀，但是奶茶当然大家可能反而觉得喝起来很腻、很甜，
0: 嗯、
1: 或者不健康，怎么样？
0: 嗯。
1: 所以说大家现在很少喝奶茶。
0: 我发现现在好多人喜欢喝那种比如说啥茶呀，
1: 哎
0: 啥子美式啊，
1: 对，
0: 是吧？
1: 咖啡呀、
0: 哎，都是这种哦。哎，我以上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平时喝的那个霸王某鸡呀、啊，
1: 嗯，
0: 它里边的那个什么伯牙绝弦，它到底是奶茶呢，还是茶呢？
1: 奶茶，
0: 到底是奶茶还是茶？
1: 奶茶，
0: 奶茶呀！
1: 我上次看他们煮，他们那个茶用的确实好
0: 哦。
1: 他们是那个茶叶子熬出来之后兑的奶
0: 哦，
1: 所以你喝起来是比较淡的那种奶茶
0: 哦，
1: 就这种接受度还比较高。不像我们以前学生时代喝的是那种奶香精那种兑出来的，
0: 哦、对，
1: 什么而且各种样红橙蓝绿紫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味道，
0: 对
1: 那玻璃罐嘛，玻璃罐外边贴的什么香芋味，什么什么味道。现在都没得香芋味的奶茶了，冯哥。
0: 哦，现在都是那种煮出来的茶说。
1: 以前香芋味奶茶多受欢迎、啊，
0: 太受欢迎。
1: 商家怎么现在不出回忆中的香芋味儿、啊？
0: 而且香芋味那会儿是贼便宜的一种，
1: 对，
0: 是吧？别的都贵，是吧？
1: 而且现在大家喝这种奶茶就喜欢喝偏淡的。你看，我是一个饮料专业户，
0: 嗯，
1: 大家如果是想喝饮料的话，其实可以问我。广元大大小小奶茶每一家我都尝过、
0: 哎，
1: 只要是最新开的，我一定会尝试他们家的新品。
0: 嗯，
1: 我最近一次喝奶茶哈、是昨天，
0: 昨天买了什么
1: 啊？早上一起来就觉得喉咙干涩，马上点一杯。
0: 嗯，
1: 我就想，既然早上起来喝，我们还是养生一点好了，不要喝。我就点了一杯那个苏逸烧仙草，它里面有一个泰式。冰淇淋红茶，
0: 我晓得，他不是有首这个牌子的歌的嘛？你晓得不？
1: 晓得。你说的不会是蜜雪冰城？
0: 不是不是，苏逸烧仙草呢？
1: 啊、
0: 嗯，多事啊！
1: 啥？
0: 你看嘛，这个人又是不看网络的。
1: 我又落后了。
0: 啊，
1: 哪个唱的呢？
0: 你绝对听过。
1: 嗯。
0: 东躲西躲，东躲西躲，产生幻觉啊！
1: 啥玩意儿？
0: 多事啊！
1: 反正这家他的那个就是，首先他那个泰式红茶，他跟我们平时自己喝的红茶味道不一样，就一喝他就很泰式。
0: 哦，哎，不是，你们一直说什么泰式、美式的，你这泰式又是一个什么味儿？你给我形容一下。
1: 我说冯哥，如果有一天你喝，因为有一天我跟我朋友推荐那个泰式冰柠檬茶嘛，我就说你一喝，你告诉我一喝你就想说沙瓦迪卡。
0: 啥子嘛？里面有沙拉吗？
1: 一喝就是那个感觉，我很难给你形容、它有那种香茅的那种味儿，你知道吗？
0: 香茅，
1: 你像泰式料理，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喝那种冬阴功汤、像泰式料理里边、它就有一些那种香茅啊，或者什么柠檬草啊、什么马尾辫、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香料的，独属于那种东南亚的那种味道、它那个里面就是以前喝那个泰式柠檬茶一喝、我朋友一喝说萨瓦迪卡、就很想说，然后他那个泰式就是很泰式的红茶、然后他没有加别的，也没有加奶什么的，就是红茶下面有一坨那种香草味的冰淇淋、你可以单独喝了个泰式，然后裹一个口冰淇淋、也可以把它搅了喝、然后味道很淡淡的、其实味道还不错、然后还有一家一点点的那个冰淇淋红茶味道也不错，但它不是泰式口味啊、如果要喝泰式口味就是属于烧仙草。
0: 哦，那你说如果没事，哎，我们有没有四川品牌的这个奶茶呀？
1: 四川品牌的奶茶、
0: 啊，
1: 哎，这个我倒没有深究过。
0: 如果没得的话，像是我们可以做这个商标。
1: 我们整点豆瓣味的奶茶啊？
0: 直接撒豆瓣味哦，在奶茶里面撒点辣子水，是吧？ 外地人一喝，我晓得地域风味。
1: 四川的人一喝那个奶茶，就像喝泰式奶茶一样，说萨瓦迪卡。
0: 哦，到外地
1: 四川奶茶一喝就是老子苏打山。
0: 哦，对对对，外地人一喝就晓得是四川的味道噻。
1: 嗯
0: 啊，我觉得真的可以搞一
1: 下，下次可以试一试、啊。
0: 试一下，咱们自己买点奶茶，家里边加点什么辣椒面、辣椒水之类的，是吧？啊，来，这个是我们的奶茶啊，大家也喜欢吃，是不是？那还有一个。叫做红糖糍粑。
1: 我刚才特别想说这个东西、
0: 嗯、
1: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

0: 我这玩意儿你都没吃过吗？
1: 这没，我没有见过你，就是你说我往那往外头，我都连从没有见过。
0: 这个是原来大街小巷都有的呀，就像豆花一样，它一个铁桶外面两个空孔，然后里面就是中的那种糍粑，它就往出现窝一点一点窝出来，窝出来弄成坨坨，然后掉到黄豆粉里面一裹，它那个吃起来特别香，
1: 特别香。
0: 我就是问，我说哪里还有那种老的窝出来那种糍粑，然后我朋友圈里疯狂给我推荐，最后就推荐了那个。在图腾楼底下，我上次去买，已经涨价了。我就以前买哈很便宜，那天去买。
1: 以前是哪一年？大概
0: 以前
1: 20年前完了，肯定要涨一下的。
0: 50年前，现在10块钱了。
1: 嗯，
0: 10块钱那么一小份儿。
1: 一小份儿。
0: 嗯，
1: 它还是像你刚刚说的那种一坨一坨出来那种。
0: 还是窝出来的。
1: 哦。
0: 那个我。
1: 那味道有变化没得？
0: 没得变化。
1: 还是老样。
0: 非常好吃。
1: 哦。
0: 第二次我吃，我是在那个蓝银小学的门口。
1: 嗯。
0: 也吃过那种窝出来的。
1: 嗯。
0: 就是大家，我不知道直播间有朋友喜不喜欢吃轩老师说的这种啊，糍粑，就是你们喜欢吃甜的。
1: 嗯。
0: 那个窝出来的是最好吃的。
1: 嗯，说白了，它10块钱，5块钱给你买的是情。是不是买的是回忆？
0: 我如果现在到，
1: 对对，
0: 就是我走哪儿过，我看到路边卖这个，我可能还是会去买，因为它比现在的那个糍粑还要软糯一些，
1: 它要软糯一些
0: 、而且很香，就是你吃得到那个里边糍粑的那种糯糯的感觉，但是糯糯当中又带着一点点的颗粒感，就口感很好。啊，想吃想吃，
1: 可以搞一下老城里边是不是？
0: 图腾下面有。
1: 来，我们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啥子？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除了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奶茶呀，啊，咱们的这个这些东西外，还有一个东西叫汉堡。现在这个汉堡的品类是非常多。以前你咱们中国，你想吃的汉堡，必须要去大城市，还要去啥子啊，麦某劳是吧？还有这个肯某基。
0: 你知道我小时候家境因为非常的贫寒，
1: 有我啊，
0: 没有，家境非常的贫寒。
1: 嗯嗯，
0: 就是我身边每次听到人家说吃什么汉堡薯条啊，都是听那种班上最有飘飘的朋友掰的这种，
1: 那差不多。
0: 而且每次听人家说的时候，有可能去人家家玩，人家家里还有那个卖
1: 剩的嘛，
0: 麦当劳、肯德基不是剩的，就是有你晓得那个时候以前都会送公仔嘛，
1: 啊有有有，
0: 送那种娃娃，
1: 买了都有玩具耍。
0: 那个时候他们在我眼里就是一种神奇的存在
1: 啊，
0: 就感觉人类的最高规格就是吃麦当劳或者肯德基吃顿饭。你知道我都多久才吃第一次吃麦当劳肯德基吗？
1: 多久？
0: 我上大学才吃到。
1: 不得哦，
0: 我上大学才第一盘吃麦当劳和肯德基，一吃就不可自拔。所以说我现在没死，因为现在很多人很讨厌吃这种快餐。
1: 嗯，
0: 我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吃，其实有时候是为了宴请小时候的自己
1: 啊。是是是是是。
0: 嗯
1: 啊，而且我跟你说嘛，现在好多这个汉堡外面的一些牌子，他做的比较得我的意。
0: 嗯，
1: 比如现在有些牌子啊，他做的这个个头真的是个巨无霸，他巨无霸就是巨无霸
0: 啊。
1: 你现在回看哈，这个麦某劳的所谓的巨无霸，
0: 汉堡好小哦！
1: 哎呀，我跟你说嘛，我真的，我小的时候觉得很大，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来，我现在是
0: 这么大一个，
1: 对，然后我就去看
0: 这么大点汉堡，
1: 我就看他那个巨无霸，我看做了个图片，看起很大噻，
0: 嗯，
1: 我就买了一口，结果拿起来巨无霸就这么点，
0: 巨无霸还正常汉堡大小，你去点那种套餐，因为我现在经常点那种什么单人、双人大套餐，你点过来里边汉堡就这么大一个，
1: 而且我现在不喜欢吃那个麦某劳，他现在的面包，
0: 他撕面面，
1: 对，他那个面。以前还可以看起哈，
0: 嗯，
1: 比较有弹性，比较厚那种。现在是一大面摆在上头的，要么看起来没得以前有食欲了，吃起来。
0: 其实广元现在有几家好吃的汉堡，
1: 哎，多得很。
0: 一家是那个大家都很爱的中国汉堡品牌塔斯汀嘛，
1: 啊，塔斯
0: 汀，就它是那个，它有点像肉夹馍，肉夹馍版、哎、改良版。
1: 中国版汉堡。
0: 对、
1: 嗯，
0: 然后另外一家是我一直很喜欢的那一家，那个、
1: 嗯、
0: 那个叫巨现象嘛，还、
1: 哎、
0: 好像是叫巨现象里边的 Rich Burger。
1: 嗯哼，
0: 这一家汉堡我觉得味道非常之不错。
1: 哦、我晓得那家。
0: 它里边是鲜牛肉，你应该也点过那家外卖。
1: 而且我跟你说，他晓得我健身，
0: 嗯，
1: 每次呢还不给我加价，
0: 嗯，
1: 就每次他，而且我可以单点，我说比如说呢，老板这个汉堡你给我加2层那个牛肉、
0: 嗯，他有那种2层牛肉的。
1: 哦，你可以加。
0: 对。
1: 哦，单独加的可以。
0: 而且它是鲜牛肉，每天鲜、
1: 哎。
0: 牛肉弄的那个牛肉饼馅儿，你吃起就很浓的那种牛味，很香，而且它汉堡，它的汉堡胚都是每天现烤的，
1: 对对对，
0: 是你所以吃起来，你整个感觉就是很咸、很松软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反正比连锁的那个汉堡好吃太多了、啊。
1: 是的，是的，手工的全手工，
0: 嗯，真的好吃
1: 啊。还有朋友在说，以前那个金刚的广场那个健康串串不拉稀啊，那个健康串串
0: 没开了吗？
1: 不会吧，我前几天是看了还是开开的吧，
0: 因为我很久没去吃那个串串了，往天我还要去吃。
1: 我一般都跑到外面这边吃建国串串来啊，我下次帮你问一下嘛，来广告时间朋友们。

0: 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6点，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2: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0: 今天是吧，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阿峰。
5: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01了啊，晚高峰呢也是逐渐热闹起来了。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目前呢可以看到东城实验学校小学的门口呢已经是有停放的车辆，家长在等候放学，那么在正常机动车道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其次呢还有就是需要关注的广元中学门口，目前呢也是可以看到车辆呢也是逐渐越来越多。那么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的北街小学，目前可以看到北街整条街上呢已经是热闹起来了啊，已经是有很多的人流和车流，所以呢在这呢要提醒各位朋友，建议不要从北街来进行通行，因为呢这个时间段啊北街正在放学，北街小学正在放学。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南河的利州中学大门口，目前呢也是可以看到啊有家长在等候，以及万达中学门口啊这个地方呢目前呢也是可以看到万达中学也是在放学了，所以呢门口呢也是有家长有学生在进行通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其他的点位，目前来看的话呢广师附小呢已经是逐步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广师附小门前的这条道路上面，从老城前往东坝整个的车辆的尾巴，也就是在绵阳如意的红绿灯路口尾巴已经是来到了聚国广场这个地方啊，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哈，因为呢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在这个时间点位可能是比较多的，反方向来看的话呢整个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可以这样通行。其次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利州东路，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通过监控可以看到整条道路上面呢目前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而且呢今天的天气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啊，没有什么较大的太阳，所以呢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也不会感觉到晃眼的一个存在。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万元大桥，万元大桥目前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双向的通行条件也是比较不错的啊，无论说是你是从老城前往东坝，还是无论是东坝前往万元还是万元前往东坝，目前来看的话呢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通行的条件。所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其他的路段，老鹰嘴大桥目前的通行条件呢也是比较不错的，双向通行起来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啊。那么像万达大桥呢也是表现的也是比较不错，还包括利州东路三段主干道上面啊，奥运体育中心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呢也是可以看到整体的通行条件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啊，通行起来呢也是非常的顺畅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看到其他的一些道路的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像整个的东坝片区目前呢也是可以看到在东城实验学校旁边，也就是金海湾这条道路上面育才路可能车辆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多。其次还有就是在广元开放大学门前的这条道路上面呢车辆也是处于一个慢慢增多的一个情况，那包括还有就是在新安路这个地方在这样一个丽园小区旁边啊，这条道路上面呢车辆也是逐渐多了起来，包括就是在万元片区，我们当中呢也是可以看到法治广场应国路这条道路上面车辆也是稍微有一

0: 一点点的多，所以呢，特别是一定要注意商圈周围啊，像图腾广场和万达广场，还有金橄榄广场附近啊，这些呢都是一些热门的点位，车辆呢都会随着晚高峰的到来，会逐渐的增多，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整点刷新闻。整点刷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一至五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总额同比下同啊，那么增长了2.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万亿元，增长1.4%。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4%。再来关注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再来关注这则消息，了解一下中国官方。那么今天通报，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尹建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广东省深圳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戴北方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再来关注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22号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受其影响，中国部分海域阵风可达10或10级。最后再来关注，据土耳其安纳多鲁通讯社报道，21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为29.4%，相较于3月份的40.5%大幅下降。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欢乐晚高峰。
2: 嘿，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站，
3: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2: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3: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2: 堵车莫堵心嘛，
3: 路远不无聊，
2: 和我们一起
3: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2: 欢乐晚高峰，
3: 系好安全带，
2: 系好安全带，
3: 欢乐发车。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8:08，2016年6月22号礼拜一，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是的，龙门咱继续拍。来，我们这个下午的6点过，我们现在呢，先来跟他关注一下的是世界杯相关的一些消息啊。现在四场完整赛啊，这个与小组积分格局，我们跟他说一下，好不好？第一个 ，H 组西班牙4-0。哎，这个大家应该是看了这一场比赛的，对吧？
1: 昨天晚上，大家看到我那个黑眼圈儿，今天戴个帽子，都晓得昨天晚上是看了。
0: 对对对，4-0。
1: 因为亚马尔上场了之后啊，整个格局就改变了。
0: 啊，记得我好像是亚马尔这场四个球当进了一个，剩下两个有一个球员进了两个球。
1: 整场比赛的
0: 第一颗首球，哎，因为上一次大家知道这个西班牙对这个谁来着？对是伊朗还是谁？反正打了个平手，
1: 好像就是佛的脚吧？
0: 是佛的脚吗？
1: 好像是
0: 啊，当时打了个平手，所以他们就爆冷了嘛，对吧？当时西班牙就攒了一股劲儿嘛，说这第二场比赛必须得找个点面子啊。结果夸夸夸四个球进去了，
1: 打的沙特阿拉伯。
0: 哦，
1: 其实沙特阿拉伯对我们来说很熟悉，
0: 啊，是是是，
1: 因为国足以前老是跟沙特打比赛，
0: 打友谊赛
1: 啊。没想到现在，但昨天晚上有一幕其实还挺那个的，就是其实西班牙后面那狂轰滥炸之下哈，我觉得把那个沙特阿拉伯的后防线是打得有点崩了。
0: 是的，
1: 感觉球员多少后那个后防都有点懵，
0: 因为我觉得到那会儿了，其实大家他心里面压力挺大的。你想了，这个差距拉太高开了，而且第一个球首球是几分钟之后，开赛之后就进了。
1: 是的，
0: 是吧？这个所以说。

0: 分钟吧，左右。
1: 对，然后呢，现在了解到的消息啊，就是球队拿下了大胜，升至了小组头名，而且根据了解说，西班牙这次小组的第一，应该是要出现的32强啊。
0: 是的啊，
1: 然后
0: 拿回了自己面子。
1: 对
0: ，G 组比利时0-0、
1: 嗯、
0: 啊，伊朗，
1: 嗯，
0: 比利时是吃到红牌了，
1: 嗯，还少了一个人。
0: 对，然后、双方就两连平啊。
1: 嗯哼。
0: 双双两连平，
1: 积分现到现在都是2分，每个人
0: 啊，也就是说比利时也是前一场和伊朗都是打平了。
1: 那有没有发现今年子世界杯好几场比赛都是平局嘞？
0: 今年子其实我觉得打比分还挺多的
1: 啊，
0: 我还说今年因为今年扩充了队伍嘛，所以会有一些新进到这个世界杯的队伍，
1: 嗯，
0: 就是这个整个打比分你看到包括啥子7-1哦这种
1: 啊，
0: 然后这次世界杯的大热门，
1: 嗯，
0: 佛得角。
1: 对，佛得角
0: 一匹黑马直接杀出来了，
1: 跟乌拉圭也打平，
0: 乌拉圭强得很哦，乌拉圭2-2又打平了，而且昨天我看是佛得角是进历史首球了，
1: 嗯哼，
0: 第一颗球是佛得角进的，
1: 对，
0: 然后边乌拉圭又连进两球，
1: 嗯，
0: 然后最后佛得角又逼平了整个比赛，太赞了，真的太赞了，
1: 特别燃，现在是连续逼平了西班牙还有这个乌拉圭，这两支都是世界冠军队伍啊。
0: 如果这盘佛得角哈后头，因为佛得角后盘是打那个沙特，
1: 嗯，
0: 如果能把沙特打赢了，佛得角是第一名出现哦。
1: 哦，那真的是爆冷了哈，
0: 真的太冷了。
1: 哦，还有这个G组埃及和新西兰的对阵，埃及以3-1战胜了新西兰，埃及下半场完成了逆转，拿下了队史世界杯首场胜利啊，这是个载入史册，他们国家的世界杯史册的一个事情，对吧？那么积分榜现状就是 G 组埃及4-0，伊朗比利时同时2分，那么新西兰1分垫底，那么 H 组的西班牙呢是4分第一啊，乌拉圭佛得角各积2分，还有这个沙特1分，排名末位。射手榜呢就是梅西、戴维还有翁达夫3球并列榜首，
0: 嗯，
1: 12名球员打入了2球紧随其后。
0: 是的，然后今天晚上有可能很多朋友又想熬夜了，
1: 嗯，
0: 因为我昨天熬了夜，今天我很难受，我又想今晚再也不熬了，
1: 是
0: 突然之间看到赛程表，
1: 嗯，
0: 觉得今晚上有几场比赛其实蛮精彩的，
1: 啊，
0: 因为我们比较关注，因为我是阿根廷球迷嘛。
1: 哎，阿根廷好像又跟谁打了，是不是？
0: 今天晚上1点有阿根廷，
1: 嗯，
0: 完了好像3点还是4点有法国，有挪威，
1: 嗯。
0: 今天晚上的关注点其实是挺多的，
1: 哎，
0: 很多我们就像我叫网红队伍吧，就大家比较关注的几支队伍，
1: 是的，
0: 好像都会在今天晚上出现哟。你想啊，
1: 嗯，
0: 今天晚上有哈兰德，有姆巴佩，有梅西，哎呦，看点简直是挺多的，
1: 特别多。
0: 但其实呢，其实我现在就有一个感觉啊，
1: 嗯，
0: 就是。有些夜能不熬就不熬吧，
1: 嗯，
0: 因为现在我感觉我们要上班的人熬大夜，第二天多少真的是有点来不及。
1: 其实峰哥昨晚上也看了一下球赛，发现今早起来
0: 头
1: 发变少了不少，
0: 真的，我跟你说，第二天那个状态好差，尤其是我们第二天。今天我和峰哥工作很忙碌，一直忙到，
1: 嗯，
0: 包括中午我们没睡午觉都在排练。
1: 对，
0: 但凡是这种连轴转，你整个人的感觉。脚在
1: 打飘
0: 飘
1: 了，
0: 真的走到路上去，走到云上。
1: 啥时候世界杯我们国家给我们放个假嘛，啊？
0: 放个飞假。
1: 哦。
0: 但峰哥，我觉得可能要等到中国
1: 进了世界杯。
0: 中国足球。
1: 如果中国进了世界杯，你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可能就到中国比赛的那一天，我们可以放假？
0: 有可能。
1: 什么有可能啊？
0: 真有可能。
1: 举国欢庆啊！
0: 如果能进到决赛，更是要放假。
1: 哦，对的啊，朋友们。跟他说一下赛事哈，现在呢基本上啊，这个6月12号开始嘛，是吧？这次世界杯啊，一直到28号，这次是晋级32强的小组赛。
0: 嗯，
1: 啊，这个然后呢，从这个6月29号到7月4号呢是晋级16强啊淘汰赛，那么这个7月5号到8号呢是晋级8强啊，这是这个1/8决赛嘛啊，那么还有就是晋级4强，就是7月10号到12号。那么半决赛呢是在7月15到16号，7月20号是冠军赛啊，所以说啊，这次的世界杯呢从6月份到7月份啊，希望大家能够这个了解一下啊。22年4年前的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啊，是阿根廷夺冠啊，打这也来盲猜一波，今年子是哪个能够夺冠？
0: 嗯，
1: 啊，是
0: 吧？我和峰哥之前都还是猜了的嘛。
1: 哦，是啊。
0: 我猜的是巴西队。
1: 嗯，我猜的是谁来着？
0: 你说葡萄牙？
1: 哦，葡萄牙。
0: 嗯。
1: 感觉葡萄牙不行啊，今天换一个吧。
0: 那我给你一个机会，你换一个。
1: 阿根廷，对吧？阿根廷。
0: 那么久，上一届世界杯就是冠军了，这届又冠军。
1: 哎，说不准哦。
0: 不好说话，还有我们
1: 不好说。感谢你的点赞，给我送出2个小星星，感谢你啊。大家可以参与嘛。
0: 谢谢。
1: 哎，参与进来，咱们一起聊一聊哈。来，马上是广告，广告之后节目。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16了啊，经过15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区的路况。目前呢也是可以看到像几个学校周边啊，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还有老城片区的北街小学以及万达中学周边啊，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仍然是一个偏多的一个状态。所以呢经过学校周边的路段的时候呢，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因为人流量都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学校周边的路段呢也是逐步恢复到了一个正常。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到一些较大的路段，利州东路上面主干道上面通行条件也是整体来说表现不错。那么还有就是在万源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在桥面上会有一点点的多，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万源前往东坝方向，反方向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顺畅的。其次呢就是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通行条件也是非常不错，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老鹰嘴桥下方滨河路上面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整个的尾巴已经是来到了广师附小的学校门口了，所以呢整个尾巴的排线是比较长的，那么建议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前面的红绿灯啊，两三个灯次就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万达广场门前的万达大桥，万达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呢表现呢也还算是不错啊，那么朋友们经过这个桥面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十字路口交汇处的一个行人的通行啊，其他的没什么较大的问题。那么像什么利州东路三段，也就是奥体中心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车流量也不算特别多，所以呢整体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旁边骑车的行人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其他的路段。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像081道口这个地方啊，这个时间段呢正在过火车啊，所以呢车辆呢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积压，等到火车通过过后放行过后呢，整个的路口呢车流量会有一短暂的提升，所以呢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啊，目前的火车已经是过去了。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啊，在这儿呢需要提醒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需要掉头的话可以再往前开一点，开到那个白线以内啊，不要说狄龙这样一个栅栏处掉头，可以往前开来等待排行啊，再来掉头，不然的话呢就会导致后面的车辆呢都积压的太长，尾巴太长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同时呢在马家沟路口呢从南安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直行的也是比较多，所以呢朋友们多多注意一下，在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轻点刹车。其次呢就是老城片区的蜀门北路上面进城方向的车辆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是比较多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路边呢骑电瓶车的人也是比较多啊，不要去加塞，不要去抢行，一定要互相礼让一下。其次呢还有像其他的路口，目前来看的话呢像821中学门口呢是一路畅通，还包括在美好家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呢也是非常畅通的一个情况，还包括就是在南河海口路90号的这样一个路口处呢也是可以看到没有什么特别拥堵的情况出现。那么

0: 现在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像其他路况表现的整体来说的话呢，没有什么特别拥堵的路段。当然，如果说您在路上看到发现了一些最新的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点20分， 2026年6月24号，24号，好了啊，星期一，哎，刚刚都像没有放片花，像那还算了算了，麻烦的宝蛋儿似的，咋能还给我粉呢，是吧？来关注我咱们的这个轻舞飞扬啊，啊，给我们发来表情，谢谢您啊，您还没有关注是不是？轻舞飞扬可以关注一下啊，
2: 左上角点一个小光小柱啊，
1: 嗯，还有咱们的欧阳来说，我觉得谭咏麟的歌是你的品味，所以才每天推给你。哦哟，是吗？谢谢你，谢谢你，哎，你别说，我真喜欢，
2: 喜欢吗？
1: 啊，谭咏麟歌声，你好听啊，
2: 嗯，
1: 是吧？比如说。 他不就一首朋友吗？嗯，朋友一生一起走，
2: 不是他的朋友，朋友，
1: 我逗你的，逗你的啊！啊，这个的确，谭咏麟包括一些很多的一些这个以前的咱们听的一些港台的一些歌星啊，嗯嗯，啊，这个的确包括到现在，很多歌都很经典。你像这个张学友，是吧？
2: 嗯嗯，
1: 张学友有首歌不是叫《与狼共舞》吗？
2: 冯巩一看表情在装疯，
1: 还有很多与狼共舞，与狼共舞，嗯，该逗你耍的呀，欧阳，不是歌串台了，对，反正蛮多的，是吧？这个我在 KTV 喜欢唱一些这个粤语歌曲，嗯，发音不是很标准，但是该唱还是要唱，四川人都这么唱，就是啊，嗯，隐隐在山。
2: 明夜，
1: 望天边星生，怎么样，正不正宗啊？<笑>啊，这个来，我们继续来说。今天晚上呢，这个气温趋势还没给他摆，是吧？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啥子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啊，也欢迎大家，如果听到了呢，你觉得有意思，跟我们来摆上我们这一次可以的，对不对啊？来，跟他摆个事情。
2: 嗯，
1: 刚才我们摆了一个美食话题，摆了很多零食，对不对？
2: 嗯，我像
1: 我以前大家，你们以前，有没有上课的时候偷偷吃过零食？
2: 有啊。
1: 你们都怎么吃的？就是老师一转过去就咔一口，嗯，
2: 然后马上收起来，
1: 嗯，
2: 然后老师一转过来就装作若无其事，
1: 嘴巴也不敢动，也不敢嚼。
2: 也还是有时候老师转过来，我又拿书当到又继续吃。
1: 哦，
2: 有时候会太馋了。
1: 对对对，太馋了。 我感觉好多以前包括冯巩以前也这么干过，
2: 嗯，
1: 而且每次老师转过来的时候，你包到嘴头了，然后呢，这个也不敢嚼，你就等着那个你的唾沫、你的口水慢慢的融化那个辣条，
2: 嗯，
1: 那个味道还蛮好吃的，那样吃啊，然后老转过去马上嚼两下，过会儿马上又嚼两下，这不一直把吃完，对不对？我告诉你，以前我们的头条的梗，今天给他摆个新闻。
2: 这个蛮有意思哦，是挺有意思的，就感觉就很解压。
1: 是的，来关注欧阳。
2: 老师他不逮你，他不摸寻你吃零食了，走会不会就没有那种偷感了？就是他现在这个意思，就是变成吃零食大赛了。
1: 不，他这个比赛还叫偷零食，
2: 嗯，
1: 就偷吃大赛。但这种感觉给我的感觉就是，我晓得你在盯到我吃，你让我装作我在偷吃
2: 啊。对对对，
1: 这哪种感觉？
2: 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哎，欧阳大家说，哎，峰哥，今天谭咏麟呢发布了一首新歌，配着老高了，一会儿下午，哎，我下节目去听一下，我再议好吗？
2: 我也想听一下，因为。
1: 谭咏麟年纪真不小了，我是具体忘了啊，
2: 67岁了吧？
1: 啊，应不止64岁了，真的还是比较活跃的一个老年人。确实也没事，没想到他还要出新歌。啊，是的，是的，人家年轻还是多帅的。啊，那我们回来继续来说啊，偷吃比赛。最近呢，浙江衢州，哎，说有一个学校呢，为了让这个学生少吃零食，啊，就出了个奇招，就举办偷吃零食比赛。嗯。 这个活动一推出啊，立即就吸引了100名在校生呢踊跃的报名。你们傻呀，同学们！你们这一报名，老师不就知道是哪些在偷吃吗？
2: 啊，对呀，
1: 是吧？然后比赛呢分3轮，首轮吃干脆面，啊，小面包。我跟你说嘛，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吃啥子膨化食品，像干脆面呐、啊。

0: 薯条啊，
1: 嗯，
0: 这种是最恼火的，
1: 嗯，因为有声音的嘛，
0: 对，
1: 就咔哧咔哧的，
0: 就你又不敢嚼，只能慢动作一点点的把它乱下去，但是还是有声音，
1: 嗯，
0: 你就感觉那种好吃的东西啊，嘴巴包起你就不敢咽下去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最舒服的就是刚才说的小面包，
1: 舒服的香蕉这些也舒服，
0: 香蕉算零食啊，是吧？啊，我们说的是不健康的饮食啊，你看那个小面包，我觉得他那个吃起就完全没得啥心理压力，
1: 嗯嗯，
0: 基本上含在嘴里你嚼也没什么声音，对不对、嗯、啊？然后福赛呢，他们吃啥子？吃辣条和膨化食品，你看嘛，是吧？绝赛呢，吃泡面等等一些含糖脂的食品，
1: 嗯，
0: 泡面，
1: 嗯，
0: 你在上口的时候吃过泡面没得？
1: 没有，
0: 这味儿有点大吧？
1: 有点过分吧？
0: 啊、这玩意儿能不被发现？
1: 对呀、
0: 啊，是吧？然后呢，最终啊，决出五米一等奖。这个一等奖得主于同学赛后啊就说，看到满地垃圾感觉不是，联想到自己在教室偷吃的不好习惯，狠心戒掉了零食。
1: 好官方的说辞。
0: 我感觉这句话是老师喊你这么说的。
1: 真的，太官方了
0: 啊！
1: 哎，我就好幸福呀。如果我们那会儿举办这个大赛，我觉得我也应该能得奖。
0: 我也觉得，
1: 我上学那会儿也能吃。
0: 但是关键是，你说他这偷吃比赛，他赛制是什么呢？就规则是啥子呢？
1: 啊，
0: 是老师在上面去听后面有没有哪个吃东西啊？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啊！
1: 我也在想这个。
0: 对呀、啊，既然办这个比赛，娃儿们都下面，老师都晓得他们在偷吃了
1: 啊。对呀、啊，
0: 对吧？你这个心里面都已经暗示了。
1: 嗯，
0: 我这个不一点都不公平。
1: 嗯，
0: 是吧？你还不如敞开了，给同学们买点零食，喊他当场吃。
1: 说明以前在教室里面春游秋游呀。
0: 哦。
1: 你知道原来我们在教室还春游秋游过，也是一堆人直接在教室里吃零食。
0: 啊。
1: 就本来定的要出去春游，但是下雨了。
0: 嗯哼。
1: 结果最后就定在教室里面。
0: 我们也遇到过这种。
1: 搞活动吃零食、啊，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很开心，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乎去哪儿，我们只在乎能把那一书包零食吃了。
0: 哦，只要不上课都高兴。
1: 很开心。
0: 哈、啊、是，那我们再来办个事情啊，朋友们。这个是关于安全的事情，
1: 嗯嗯嗯，
0: 开车的事情，
1: 嗯
0: 啊，这个开车，尤其是我觉得屋头的那些妈老汉啊，你们一定要把你们的车钥匙看好啊，
1: 嗯，
0: 我说有些娃儿胆子大得很，
1: 嗯
0: 啊，可能他没学开车，天天看你开，他会开了，是吧？但是他年龄还没满十八岁，还是个未成年。你说一个未成年，这个也不咋个会，只摸着边门咋个，哎，把车开走他只会。对不对？交通这个一些知识他也晓不得、
1: 嗯，
0: 那出去就非常危险。
1: 嗯，
0: 那
1: 胆子太大了嘛。
0: 这个事情我看到真的吓了一跳。说根据桂林交警六月十五号的事儿啊，罗某某因为在这个 G 六五这个宝马高速高铁收费站不够钱支付通行费，就没得钱通行，然后就把车停在那儿，引起了收费员的警觉。这个收费员的发现啊，驾驶位上的人呐、啊、是一名。矮小的男孩，他不是人吗？矮小的男孩，
1: 12岁嘛，人家
0: 对于是啊，就询问他的年龄，一看就不是个成年人噻。这罗某某呢就慌称：“叔叔，我是成年人，我只是身材矮小。”
1: 干嘛叫我叔叔？
0: 这民警呢就到达现场之后啊，将这个当时罗某某和涉事的车辆转移至了安全区域开展核查。经核查，罗某某。年仅12岁，是未成年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是无证驾驶机动车。
1: 哎呦！
0: 哎，面对这个民警的询问呐、啊，罗某某却不断的撒谎，啊，先是谎称了自己开车去奶奶家，又说车辆啊是自己舅妈的，自己趁其不注意了偷偷拿了钥匙，还说自己呢是第一次开车，边开就边回了。随后呢，民警联系到他的父亲和车辆所有人，并且了解了事实真相，说父亲啊，平时对儿子是疏于管理，
1: 嗯，
0: 因为家里面没有车，也没有想到儿子会开车，而且呢还偷偷的开，而车辆所有人啊是罗某某的邻居，还不是他老汉的，直接啊知道这个民警联系到他，才晓得自己的车子被邻居的儿子开走了，罗某某连续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6个小时，最终因为。将车子上的红包里的这个现金用完了，在这个收费站他不够支付通行费都出不起了，这才被发现。查获当时下午大队第一时间通知了当事人罗某某的监护人以及车辆所有人啊到队里面配合调查处理，同时民警对罗某某及其监护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1: 看到没有，哈胆太大了。
0: 哎呀，这样子，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1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牙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1: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32了，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的路况。目前来看的话呢，东城实验学校的小学门口车辆是比较多的，整个车辆呢有点上升。其次呢，像北街呢目前呢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所以呢可以正常通行。还包括就是在南河的立州中学大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没有什么拥堵的情况出现了。还包括万达中学的门前啊，整个路口呢也是恢复到了一个畅通。但是呢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点位在汉硕幼儿园门口呢车辆是多了起来，特别是在路边呢停放了有一些等待孩子放学的一些车辆啊，所以呢经过这个路口汉硕幼儿园门前的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减速慢行或者说选择绕行的方式来进行通行。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其他路段。整个立州东路上面今晚的表现都非常不错啊，没有造成一定的缓行或者说拥堵的情况。那么万源大桥的桥面呢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双向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老鹰嘴大桥今天的表现呢也要给个赞哈，因为呢双向呢没有造成一定的拥堵或者说缓行，但是呢在桥下方也就是明阳如意红绿灯这样一个路口，从老城前往东坝方向，整个车辆的尾巴呢是来到了广师附小的这个校门口了啊，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稍微等待一下，两三个灯次就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万达广场门前的万达大桥，目前呢整个通行条件也是一路畅通啊，没有什么拥堵缓行的情况。还包括在立州东路三段二元体育中心的十字路口交汇处啊，整个的车辆呢是有所下降的，所以呢通行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给力。像其余的路段呢当中呢，我们也要来跟大家关注刷新到目前来看的话呢像081道口这个地方仍然是一个热门的点位啊，所以呢无论是从广元中学上来的车辆还是说环城路过去的车辆都还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其次呢还有就是在黄泽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桥面的车辆呢也是保持一个

0: 平稳的状态啊，没有造成一定的缓行或拥堵。其次呢，还有就是南和平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也是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也是比较多，主要是从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那么我们再往后面走的话呢，就是南环路一直往后走，来到万源这边。这样一个南河四号桥，南河四号桥呢，整个的排行呢是比较长的，我们通过监控呢也是可以看到，整个的尾巴呢已经是来到了桥中央，甚至说再往后一点点了，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哈。南河四号桥这个地方，整个的尾巴是来到了桥中央，所以呢朋友们，但是呢相比于刚才来说已经是好了很多啊。经过这个路口的，经过这条路段的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前面的红绿灯呢可能时间也是比较长，我们这边呢如果说遇到了特别拥挤的情况的话啊，这边的交警同事也会进行一个对红绿灯的管控啊。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也是比较顺畅的。当然在路上呢，你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一重指导长，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1: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1: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37，2016年的6月22号，礼拜一，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高。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也欢迎大家那个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啊，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大家可以参与，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包括咱们的小幸运刚才呢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啊，刚才可能我们在节目当中忘了给他说了，
1: 嗯，
0: 他说这个冯国轩老师帮我介绍一下3到5个人可以边聊天边喝酒的吃饭的地方不，
1: 嗯，
0: 谢谢，在东坝万源雪峰片区都可以。
1: 刚才不是给他推荐了吗？
0: 但是刚才没开话筒啊，你忘了吗？是咱们广告时间的时候聊的。
1: 哦，
0: 咱们给他说一说啊，这个不太辣的菜来，轩老师推荐一下呗。
1: 嗯，刚才不好尴尬说第二遍，你说好尴尬，就是那个东坝金橄榄楼上有一家可以喝酒可以吃融合菜的，叫 Bilo，偏比较西式点的那种菜哈。
0: 哎，
1: 然后如果你要吃中式一点的，在那个万，我觉得万源那个汉硕幼儿园对面那家云南菜，
0: 嗯，
1: 俩字的叫滇什么，
0: 嗯哼，
1: 也还不错。我上次去吃，我其实觉得不错的啊。它的菜品是偏比较有那种云南酸辣酸辣的口感，不是很辣的那种，然后里面也可以喝那种一些酒。
0: 那是的，
1: 环境也还不错，3-5个人蛮适合的。
0: 你可以尝试一下，对吧？尝尝那个味道啊。还有你对预算，你的预算是多少，是吧？
1: 你喜欢吃哪种不辣的汤锅吗？还是什么？
0: 对，包括你要告诉我们你的预算，
1: 因为不辣的选择就那些啊。
0: 嗯，朋友们，今天22号中考成绩出来了，晓得不？今天啊，那么高考的成绩在6月25号，
1: 明日起，高考出分。
0: 啊，对，出分，但是查分呢又到6月25号去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这个时候马老师啊，是吧，娃儿些现在都开始紧张起来了，对不对？
1: 嗯，
0: 还是我觉得现在还是好了，比以前好。
1: 你还记得你当时高考出分的时候那个感觉和心情吗？
0: 很平常。
1: 很平常啊。
0: 啊，我当时估分，就是大概估的跟我考了8-9不离10。就是以平常心去接待，我觉得冯哥这个心态一直很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也就那样了。
1: 你知道我当时估分都没咋估出来
0: 啊哈，
1: 因为你晓得我记性一直很撇噻。
0: 嗯，
1: 我考完了之后我都忘了自己选啥了。
0: 嗯，
1: 然后当时去查那个有没有被学校录取上的时候，
0: 嗯，
1: 那会儿让输准考证号，结果玄老师这个耳朵输成了自己的身份证号了
0: 啊，
1: 输错了，然后显示。对，你未被该校录取。
0: 嗯，
1: 当时狂惨了，我心想我考这么好也没被录取，当场就在家里哭了起来，在电脑上哭稀溜了，给我妈打电话，妈我没被那个学校录取
0: 啊。
1: 我妈当时正在打牌
0: 啊，
1: 听到啥啦，然后整个人都不好了，你知道吗？
0: 啊啊啊，
1: 然后扣了电话，打回来再说，然后挂了电话之后我哭了一会儿啊，我突然在朦胧的泪光之中看到说请输入准考证号，嗯，终于看清楚了这个字，我说哎，原来我输的是身份证，然后又开始嘟嘟嘟嘟嘟大声的一输，恭喜你已被该校录取怎么怎么样
0: 啊，然后你又给你妈打电话，
1: 眼泪一擦给我妈打电话，妈我被录取了，
0: 啊，
1: 我妈又是劈头盖脸，我刚才你给我打的时候你不晓得我手全
0: 你不能这样对你妈妈呀，是吧？
1: 真的，我妈跟坐过山车似的，
0: 太吓人了。哎，我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峰哥当时查分我是一直没有仔细查，
1: 嗯，
0: 就他出来了可以查了，我一直没有查，但我的同学都非常的好心，
1: 嗯，帮你查
0: 一峰快把你身份证号码给我发过来，快把你的准考再给我发过来，一直给他们发，
1: 嗯，
0: 我就害怕考差了，他们笑话我。
1: 你怎么到现在你还是这样？现在我们同事还非要帮他查成绩。
0: 啊，对对对，我记得以前我们考我们这个主持人证的时候，是吧？也是，我们这儿有个三金，每死一晚一回来一个，分儿，快把你这个好给我发过来，天天给我查。然后当时呢，我就一直不想跟他们说，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知道了我的准考证号。
1: 嗯。
0: 他们就给我查出来了，
1: 非要给你查，
0: 非要给我说，我当时真的不想听，但是他们非要给我说，嗯，啊，你考了多少分？哦，你晓不晓得当时冯哥那个心呢？我也不敢跟马老师说，但是我没得办法，是吧？ 哎呀，真的是气死了。
1: 我最早还记得我们原来有一种查分的方式，资源是。
0: 嗯。
1: 我不晓得你们当时是查咋个查艺考成绩？我们查艺考成绩是电话查分。
0: 嗯，哎，好像也可以。
1: 电话查分。
0: 啊，电话查分。
1: 我在教室头上课，我就想查好我那个分儿、
0: 啊。
1: 我记得当时考三门，我每一门都是80多分。
0: 嗯哼。
1: 但是不晓得为啥，他那个念出来。就那种电脑念嘛，33分，我到底是33分还是83分哦？
0: 我现在具体忘了当时是电话查的还是这个网络上查的了。我记得好像是在网络上查的那个艺考分数。
1: 嗯，
0: 查到一瞬间，这感觉整个人都好了，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以前的，现在也是啊，说艺考的分它是先于高考的。
1: 嗯，
0: 就那个时候觉得哇。我的未来一片光明。
1: 对，我的未来不是梦，但是忘了后边还有一场。
0: 还有文化考试啊！我天哪！哎呀，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办。刚才把这个新闻哈，还是比较吓人啊！希望各位妈妈上面一定要注意，把娃看好。
1: 嗯，
0: 是吧？这个一不小心开一个12岁的娃开了个车子，在高速上跑了6个小时。
1: 嗯，
0: 你开玩笑，稍微出点问题，那就不是。别啥子别的轻微的问题了啊，人可能就没得了。所以说啊，这个人民关天的事情，希望大家一定要放在心上，对吗？那接下来给他摆一下这个答疑解惑嘛。
1: 是的啊，
0: 嘛，
1: 看看朋友们今天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朋友说，他说我的这个伴侣在公共场合不给你面子。
0: 我觉得
1: 我好讨厌，
0: 我也不喜欢，
1: 我很讨厌，我非常讨厌，
0: 我也非常讨厌。
1: 朋友或家人面前，对方当众吐槽你的糗事，揭短或开过火的玩笑，你尴尬又生气，私下沟通却被说，哎，开起玩笑说。
0: 我跟你说嘛，我正儿八经啊，两个人相处，互相给面子。
1: 嗯，
0: 比如说举个例子，峰哥这个人是特别要面子的人。
1: 哦，我觉得你好要面子，
0: 特别要面子，
1: 你是要面子，活生嘴里。
0: 我甚至会为了面，我跟老汉一模一样，就是我绷都要绷起。就是我自己，我哪怕是吧，这个的确是打肿的充胖子，我再难受我都绷起。
1: 嗯，
0: 哦，我老从小教育我，人活这个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哦，啥子不能丢了脸，不能丢了脸粉啊。
1: 嗯，
0: 所以经常我都会，是吧？我都很讨厌别人在比如说在我喜欢的人，或者说在我熟悉的人，或者说在我怎么样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揭我的短。
1: 尤其还是你的伴侣。
0: 对，揭我的短也好，还是很不给面子啊。
1: 又被当场把脸垮去。
0: 我会。峰哥就那个、就那种态度，
1: 当场掉脸。
0: 我马上，我峰哥是这样的，我是那种人，就我的任何情绪都会马上表现在我的脸上的。
1: 嗯，
0: 我藏不了一点。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意思，我兄弟伙一起喝酒，是吧？啊，你劝我不喝就不喝嘛，对吧？嗯、但是一下子拿过去把那个玻璃，你抓抓就那种了。
1: 嗯嗯，
0: 那我就觉得很煞面子。
1: 看来你是遇到过此事。

0: 一看你、啊、一看你这个场景描述的那个详细，
1: 嗯，
0: 有细节，挺生动，就
1: 外头你要给他扎起，回去跪起都可以。
0: 哎、
1: 啊，广告时间，稍后见。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45，咱们晚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啊，可以说是即将结束了。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现在目前城区刚才提到的几个桥面，万源大桥、还有老鹰嘴大桥以及桥的下方滨河路，包括像利州东路三段奥体中心的十字路口交汇处，还有万达大桥，整体的车流量呢是恢复到了一个平静的状态啊，所以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车辆，所以呢不会有什么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大家呢可以放心的行驶。当然呢其他的路口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利州东路一段的赛格大厦门前，目前车辆呢仍然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但是呢不会造成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其次呢还有就是老城片区的蜀门北路，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一切正常的状态，包括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整体的车辆呢是有所下降的。还有包括像08道口的交汇处呢，这个路口呢目前来看的话车辆是相比于其他路口来说车辆是有一点点的多，但是呢没有造成缓行或者说拥堵，所以呢朋友们今天的晚高峰的表现呢，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呢都表现得不错啊。当然呢有任何一些路况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进行一个实时的反馈啊，祝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一路畅通啊，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啊，因为呢已经是一个下班的时间了。那么明天的晚高峰我们不见不散。好的，雨峰，此刻的晚高峰路况就是这样。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48，2026年6月22号礼拜一，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我是轩老师啊。刚才峰哥在吐槽说，这闸风咋那么短
0: 啊？是的，对，
1: 我解释啊，我们阿峰不是短哈，是因为这个时间段的路况恢复了平静
0: 啊，
1: 晓不晓得？恢复了平静，
0: 就不再澎湃了。
1: 那个短也不是人家的问题，
0: 啊，回复了情景啊啊！现在我们直播间有520个人，谢谢大家啊！现在是525了，那五个人出去。我觉得这又不打扰风景呢。
1: 来，我们再一个，你这个人简直说话不好听，你应该是争取到6665噻。
0: 啊，也可以，
1: 对不对？
0: 马上就要下班了，还有12分钟，666啊！大家又不突然，我们一个什么举动，我们一下报了10000个人了。
1: 有可能吧，
0: 有可能，
1: 但是一些举动可能都不是吗？
0: 对对对，
1: 拿得出手的举动吧。
0: 好，来，刚才我们不是摆了个问题吗？就是你的伴侣在公共场合不给你面子，你罩得住不？是吧？这个朋友他就觉得他罩不住。我说了说放到哪个？我不管，我晓得可能有些朋友，他觉得罩得住，但是放到我这儿，峰哥的确罩不住。
1: 就是我是很讨厌这种感觉，是为啥子？我觉得这种感觉有两个动机，就是我会怀疑你的动机。第一就是你是真的250，就纯250，就是你完全毫无。
0: 就大家知道这250是个数字的意思啊，
1: 对，
0: 你
1: 纯250，就你毫无情商可言，你才会去贬低你的伴侣，对吧？那第二种就是我觉得你诚心的，诚心的来贬低和 PUA 你的伴侣，只有这两种可能，这两种可能哪一种我都不能接受。
0: 而且我想不通的是，你在这么多朋友面前你怎么去对待他？你是彰显你的啥子呢？是彰显你很凶，你把他关得住吗？还是彰显你的啥子呢？
1: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还是相互的给对方面子吧，好吧？
0: 对啊，互相尊重嘛。
1: 如果你遇到这事儿，你可以跟他谈一谈，来掰一下子，因为你是觉得我那儿不好或啥子，并且表达出你很不喜欢这样。
0: 对，
1: 如果对方还要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他多少不尊重你，分手吧。

0: 也不能这么果断啊，兄弟们，是吧？
1: 不分手啊，这还不分啊？
0: 啊，这个慢慢来嘛，对吧？啊，这个的确是不给面子个事情，我估计好多烂娃都遭不住哈。反正我觉得是，比如说哪个烂娃在你面前给不给你面子的话。啊，我们薛老师以他的烂玩性格也遭不住，
1: 哎，
0: 遭不
1: 住，
0: 哦，对，
1: 肯定我是要离，马上离去那种。
0: 哦，马上离去啊！来关注咱们的下一个朋友提的一些问题啊，他说，你的伴侣总纠正你的言行细节，
1: 这是伴侣，你们哪儿找这么差的伴侣？
0: 这个怎么说呢？如果经常说，我就有点烦。
1: 嗯，
0: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原因不改，是吧？但是你一直说，一直说，说，我跟你说，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耍朋友的时候，就有一个事情。你说一遍我晓得了，我可能也改了，
1: 嗯
0: 啊，但是因为长时间习惯关系，可能哎我偶尔会突发一下，
1: 嗯，
0: 他就一直在嘴边这个你就觉得真的很烦呐、啊、
1: 所以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啊、每次被说的那个人越被说越要错，
0: 哦，
1: 就是一个人如果被说多了，你感觉他啥事情都做不好。
0: 我跟你说，
1: 但这是个死循环，就是那种什么事都做不好的人才会一直被说、
0: 哎、
1: 但你发现他一直被说之后他又更做不好了。
0: 大家有没有是这样的感觉？我峰哥这个人，我总结我自己啊，不管是感情也好，工作也罢，还啥子也好，我是属于
1: 你是一个需要人家夸你的。
0: 对，我是鼓励型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你越夸我会有越攒劲，我越凶、
1: 嗯、
0: 哪个男人喜欢说你不行、那你再行你都不行，
1: 但你有时候确实不行的，
0: 你看不了烦是吧，你要多夸、哎呀，峰哥你好凶，你太棒了，
1: 你有心，
0: 你光远你光远最凶的是吧，哦，你最厉害的，
1: 我经常说你行噻、
0: 啊、
1: 我经常说你行之后你结果你又不长进，你又不行，
0: 咋不行呢？峰哥每次只要别个一夸马上
1: 每次就说峰哥好得行哦，当个啷个结果、哎、后头峰哥在我面前又不得行、
0: 嗯、为什么
1: 早绝爱
0: 耍朋友，包括尤其是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虽然说峰哥没结婚，但是
1: 峰哥是感情达人，
0: 对对对对，但是给他指个迷津啊，就是两口子在一起互相说对方的好，
1: 嗯，
0: 多夸对方是真好，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意思，男娃多夸女娃长得漂亮，
1: 嗯，
0: 女娃多夸男人凶，
1: 对，是
0: 哦，正儿八经的，你不用夸他好帅，
1: 嗯，你夸他凶，
0: 哦，你夸他凶，
1: 嗯，
0: 啊，他就会自己去幻想，他到底夸的是哪方面凶，是吧？是赚钱凶啊，工作凶啊，还是照顾他比较凶啊，
1: 嗯、
0: 是吧？真的要互相夸。如果说两个人经常你们两个在一起了，互相老揭对方的短，
1: 嗯，
0: 老是觉得你这儿不行那儿不行。你只能看到他身上的缺点，那、
1: 嗯、
0: 请问一下你们当初为什么在一起？
1: 而且我说我最近看了一部电视剧，就揭露了这种心理上去打压对方的那种男。
0: 嗯，
1: 有些人哈，他那个叫啥子人格哟、哦，反正就是其实带着 PUA 的性质了。
0: 嗯哼，
1: 他就用这种打压你的方式，
0: 嗯、
1: 说你来控制你。
0: 我知道，
1: 完成。
0: 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说你这哪儿不好，到了哎，我是为你好。
1: PUA 你
0: 啊，
1: 对。就觉得你这儿不行那儿不行，让你来顺从于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人就是我、
0: 嗯、
1: 最为你着想的人就是我、
0: 嗯、
1: 你不行，所有人都看不上你，只有我看得上你、
0: 嗯、
1: 我跟你说，如果你们身边有这样的人真的快逃，
0: 对，
1: 这吓人。
0: 你要明白每个人是独立的个体，
1: 嗯，
0: 是吧，哦，所以说不要觉得好像我必须要把你驯服了，
1: 对，
0: 是吧，不要幻想着你要把谁驯服了，
1: 你有你自己的闪光点的，
0: 对呀、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看到对方闪光点，看到对方的优点，
1: 嗯，
0: 莫老是提一些缺点。我说你老提缺点，缺点会越大，你老夸他的优点，他的优点越会放大。男人越夸越赚钱，同意的可以，是吧？
1: 没有人抠，看来大家、嗯、就是这个人说他的伴侣就连筷子拿法有误都要说，就是我觉得你们在感情当中还是应该抓大放小，有一些小的问题本来也很主观，
0: 嗯哼，
1: 没有什么大碍的话就不要说那么多了吧。
0: 啥子筷子？
1: 跟我谈恋爱可幸福了，我是一个很不唠叨的女人，
0: 嗯，
1: 很不唠叨，
0: 嗯，
1: 就但凡是我觉得无伤大雅的事情，我就不得开腔。
0: 基本上跟他学了耍了耍朋友，从早到晚一句话都没得，
1: 不得，
0: 他一点都不唠叨啊，
1: 完全不。也没有、哦、也不打电话，
0: 嗯，是的，
1: 就是我觉得人要有自己的世界，
0: 嗯，
1: 对吧，我是这种耍朋友哈，我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因为有些人喜欢黏到一起，我就是那种喜欢个人耍个人的，
0: 嗯，
1: 对吧，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
0: 嗯，
1: 这样我觉得两个人还是有事儿的时候俩人可以在一起，没事儿俩人也可以是独立的个体，
0: 嗯。

0: 这样会不会太散养了？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也不太好。
1: 这个男朋友三年没见面了。
0: 哎呀，我天哪！啊，来关注一下下一个问题，因为我看了一下时间，还有三分钟了。
1: 这样解决问题，说这个吧，领。

0: 竟然会面对这事情，
1: 嗯，
0: 对吧？
1: 也不，这他这每天有点老糊了。
0: 每一天，你不说每天嘛？比如说连续个四五天也遭不住啊，
1: 嗯，
0: 对不对嘛？就是有的时候你白天领导一句话都没得，
1: 嗯，
0: 是吧？到了你快下班的时候，哎，突然就来事了，还明天早上就要招，所以今晚上你必须把它做出来。
1: 啊，
0: 这种事我相信大家都遇到过，峰哥也遇到过。
1: 你遇到过啊？
0: 我咋没遇到过？
1: 我没遇到过
0: 啊！
1: 我们领导多好呀！
0: 我们领导也很好，他在磨练我呀。那我专门就是不回家呀。有段时间峰哥都保持一个习惯，下了班呢，先不走，先坐在那儿。憋憋有事儿，是吧？有一段时间啊，因为我知道领导就是在考验我。
1: 嗯，
0: 哎，所以冯子儿回不回，为了工作牺牲个人时间，
1: 嗯，
0: 是吧？他有没得责任心？
1: 他是看得起你。
0: 哎，他有没得那种，哎，这个顾大局？
1: 嗯，
0: 是不是？哦，我识破了领导的这个方法，于是呢，我很欣然的接受，啊，于是冯哥，啊，一路上啊。这个升职加薪越是走到了今天是吧？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难破，没有办法。就是为啥子呢？我觉得其实不可能应该有领导鼓捣喊你加班了，
0: 可能不是故意的，
1: 他肯定不是故意的。我觉得多半都是他在那个时候才得知此事，或者接到这样的通知，
0: 哦，对，
1: 喊你弄这种事情其实是很无可奈何。
0: 因为有的时候甲方啊，因为我们一般是乙方嘛，
1: 嗯，
0: 说甲方爸爸那有时候突然来一句，你凌晨半夜都去搞，
1: 对呀，
0: 你看我们这儿尤其做传媒行业的，做新闻的，
1: 嗯，
0: 大家有的时候有没有看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嘛？有的时候都是凌晨发出来的
1: 啊，对呀，
0: 是不是嘛？
1: 晚上再发呀，
0: 哦，有时第一时间发出来，哦，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基本都是来了事马上要发，是吧？你说怎么办？没办法。
1: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事是没有办法的，
0: 啊，就我们的职业特性，
1: 嗯
0: 啊。
1: 就是加班是常态，
0: 对，
1: 忙碌是常态，
0: 嗯，
1: 突然有一天你发现领导也不指挥你了，
0: 嗯，
1: 工作也不再忙碌了，
0: 嗯，
1: 哎，那个时候你吃怕比现在还心慌哦。
0: 哦，就是有可能，尤其人到中年的时候，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哎，咱们也不能这么说，我们不是在 PUA 大家吗？啊，我下一句都顺着徐老师这个意思，我下一句准备总结了。所以说，加班是好事，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啊！咱们尽量的能在工作时间内做完，对不对？实在遇到偶尔这种突发情况的人物来了，我们该担起责任就担起责任。哦，
1: 我相信也不可能天天，
0: 哦，也不可能
1: 长年累月、经年累月的，那是对吧？他也遭不住了。
0: 哦。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摆平心态，努力工作，好好生活啊！来，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58，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们在明天晚上的时候同一时间与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们，我们周一的上午好。今天呢，也是在我们端午节之后工作日的第一天，那么又开启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直播，晚上呢是7点到8点是重播时间。在这里欢迎大家一起来锁定关注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每天呢会用最实用、最健康、最有专业的这个科普知识来陪伴你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健康平安。今天呢，我们又到周一了，要跟大家来开启很多健康话题。我们今天要从夏季的感冒，比如说最近的很多朋友患有的热伤风，然后呢，再到我们有关的无意识的咬牙，包括呢，我们会教教大家如何来辨别这个挑选桃子，以及呢，如果嘴上起泡的朋友，大家夏天也是常遇的一些事儿。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干货满满，会和很多朋友一起来关注分享。那今天我们开启的第一个话题呢，亚亚特别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有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也中招了，就是我们的热伤风。我以前呢总觉得热伤风呢可能就是两三天，这个差不多可能感冒完之后呢就好了，也没当回事儿。但随着现在你看这个年龄越来越大以后，真的我觉得人的免疫力就特别重要。原以为呢熬过了寒冷的冬天，多变的春天，夏天呢怎么着也不会说动不动就感冒。但是朋友们，你看前两天这个温度对吧，一冷一热的，然后我自己也中招了，这个大夏天呢就患有了这个热伤风。哎，我觉得这个热伤风真的是很难受，它和那个风寒感冒又不一样。因为热伤风呢它在夏天有它的一些特点，热伤风呢在中医把它叫什么，叫暑湿感冒，和冬天的着凉的感冒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亚亚呢稍后呢也会和大家来关注分享有关热伤风和感冒有什么区别。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啊，热伤风到底是什么，先带领大家来了解了解。在这我想问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以及咱们电波平台的各位朋友，最近也有没有和我一样先来举举小手啊，哪些朋友中招了。这个端午节放假了三天，我就在家里面真正的躺了三天。第一天呢是回了老家，在下班那天下午之后呢就回了老家嘛，第二天就回来了，因为整个人特别不舒服。老家呢因为也比较热嘛，端午节那天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我就立马回来了。当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是患有热伤风，以为呢就是喉咙不舒服感冒了。结果朋友们，伴随到这个流鼻涕，然后头昏，感觉呢整个人呢昏昏沉沉的，结果去往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你绝对是患有热伤风，肯定就是吹空调不当。今天呢我们开启了第一个话题呢，就带领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热伤风也是夏季呢特有的感冒，它的诱因不一样，它是属于到外热内寒的，就外界你的感觉还是比较闷热，体内呢又比较寒冷，这个呢也是我们的抵抗力下降。典型的症状呢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低烧，那也有一些朋友和我一样，我也没有发烧的症状，但就是感觉

整个人无力、昏沉、酸痛，尤其是喉咙这个地方，我们喊你倒片上，连吞口水都疼。伴随到这些呢不适的症状呢，就特别不舒服。关键它的区别是什么？你像普通的感冒，我们可能一年四季都会遇到，多为呢病毒感染。而热伤风的话，它就只是在夏天才会有的，与我们的温差、与咱们的吹空调、还有过度贪凉、湿气等等直接相关。那天我去往医院嘛，医生就问我，他说你到底是怎么中招了，把你最近的一些症状说一下。我就给医生在那翻旧账，我说最近呢可能在办公室呢吹空调的时候没在意，温度开得很低，然后呢外出呢去采访，因为我们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嘛，有的时候我们会拍短视频，也会呢到室外去，结果呢可能就是一冷一热，这个交替呢也会导致多多少少有一点原因。还有就是什么，朋友们不要学亚亚，我前两天呢每天给自己呢点一杯冰咖啡，冰咖啡里面它是含有大量的冰块，结果喝多了也会导致啊这个热伤风的一些诱因。所以我们过度贪凉、吹空调、温差大、湿气等等都是直接相关的。这个呢是分享了它的一个诱因。然而呢，为什么夏季最容易引起热伤风呢？在我们中医认为，夏季它叫暑湿感冒，就热伤风。主要原因呢，因为夏天你看雨水增多，最近你看这个气温也是一冷一热的，一会儿出太阳，一会儿呢这个温度又下来了。昨天我就觉得外面好冷，我昨天都穿了长袖。今天的温度呢相对来说要稳定一点点，又上升了几度。在这种啊空气当中，暑湿两种呢相交之后呢，暑邪就会让我们出汗很多，耗伤我们的力气，导致呢整个人的免疫力还有抵抗力都下降了。而且呢到了夏季之后呢，容易干嘛，容易困住咱们的脾胃，降低我们的消化能力。有些朋友到了夏天吃不下东西，容易拉肚子，这些呢都是一些原因。还有就是刚刚亚亚提到的爱吹空调，还有一些朋友喜欢吃冰冷的东西，喝冰饮料，然后吃冰淇淋，对吧，喝冰咖啡等等，这些了冷热交替，它会让我们的毛孔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又关闭了。刚好呢你在关闭的时候，可能就把你的一些邪气湿气全部留在体内，加之呢我们夏天呢本来可能有些就没有胃口，容易呢乏力，就个整个人呢精神状态不好，正气不足，暑气，然后还有我们的湿气等等就会趁虚而入，引发感冒。在这我看到也有朋友在说，亚亚我最近也是热伤风迟迟不好。哎，我告诉你们，这个热伤风真的，我患病之后呢我就先去开了点药，在药店里面买了，买了两种药我就搭配嘛，搭配之后呢吃了不见效果，第二天我又去往医院又开了一点药，结果呢吃了一天之后呢，感觉呢就整个人的症状没有减少。最后没办法，家人就说你不能去拖，你赶紧呢去输液消炎。结果到了医院之后呢，医生就检查我的喉部嘛，就看我的喉咙，整个呢喉部全部已经发肿发红，里面呢还有很多一些痰液。所以朋友们啊，一旦发病之后呢，不管你是选择吃药还是输液等等啊，大家呢一定不能拖，我们要早一点去医院，早一点干预和治疗。关于到热伤风和这个中暑它不一样，有些朋友呢把暑湿感冒和中暑这个呢可能多多少少会混合。如果呢两者都出现了，比如说胃肠道像腹泻、腹胀、食欲不佳，大家呢可能就把那种暑湿感冒和中暑混为一体。实际上呢暑湿感冒它并不等于中暑，因为暑湿感冒呢它的主要原因呢是人体感受到风寒，有发热、有鼻塞、有流涕的一些现象。那中暑的话大部分都是因为在一些高温的环境下温度很高然后而导致的。像中暑的发病呢它是比较急的，但也很快，它可能在1到3天就消失了。然后我们的这个热伤风暑湿感冒可能需要朋友们3到5天，甚至呢可能5到10天，根据每个人的抵抗力还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
着呢，我们就提醒到有一些呢高危人群，第一个是久坐办公室的，像夏天我们有些朋友面对到电脑，长期呢待在我们的空调房，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的颈部、腰部、面部这些呢都是不要直接吹冷风。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频繁进出，像亚亚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可能要坐到直播间上节目，很闷热，我要开空调。那有的时候呢，我可能要外出去拍短视频，像一冷一热，那室外呢属于到大汗淋漓的。

0: 高温温度，立马我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循序渐进。然后这一次呢也给我深深上了一课。哎呀，真的，你当你生病以后，你就会觉得什么都不重要，身体最重要。而且到了夏天，我再次提醒大家，温热水要多喝一点，对吧？我们每天呢，像女性朋友最好是1000到1200毫升，男性朋友呢可以选择1200毫升到1500毫升。大家到了夏天呢，可以就买一个那种大一点的吨吨杯，吨吨杯呢上面它会有那个度数，就会有那个克的那个，比如说500毫升、800毫升、1000毫升，可以买一个大一点。一点的，然后要监督好自己，每天多喝一些温热水，促进代谢，还可以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一些毒素。再有就是咱们有一些作息不规律的，比如说晚上喜欢熬夜的，吃冰淇淋的，还有喜欢吃烧烤火锅的，一定要注意啊，要调整好你的饮食结构。我们的一些老人小朋友，像体质虚弱者，这个时候难以适应我们的温度变化，咱们也要注意。我觉得夏天呢，我们就可以像多喝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粥，像菊花粥，还有呢我们的绿豆汤，这些都是不错的。对，看了有朋友说伤风感冒是从咽喉部开始的，主要就是在咽喉部特别不舒服。不好意思啊，各位朋友，月丫丫今天的确这个还患有到热伤风的症状，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呢会清嗓，大家多多理解一下。因为刚刚呢也有朋友说到，伤风感冒呢的确它是从咽喉部，它这个会让我们的咽喉部整个呢嗓子会痛，会不舒服，然后会这个血管呢也会扩张，所以我们可以多喝一些温热水，然后吃一点那种清热解毒的药物，吃一点我们消炎的，大家呢可以喝一点菊花。我最近呢就在吃那个草珊瑚，那个是我包包里面必带的。好了，朋友们，马上因为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这样我们先稍作休息会儿，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还有哪些朋友，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我们的热伤风症状的，或者怎么来预防的，都可以在下方一起来留言。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了，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以及我们抖音电波平台的听友们，欢迎大家订阅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呢上午的10点到11点，晚上重播时间是7点到8点，亚亚准时来陪伴各位朋友。我们节目当中呢只收藏健康，和大家呢一起来传递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当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步呢也会不定期的邀请咱们广粤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你们一起来面对面的答疑解惑，分享我们的权威健康知识。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也希望亚亚能够帮你们邀请到咱们哪一位医院的名医专家，我们也可以在下方来留言。我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一起来点赞互动，把我们一个小时的健康干货分享给大家。刚刚呢主要是提到了关于这个夏季的风热感冒，那哪些朋友有中招的也可以和丫丫一起来分享。哎，我来跟各位朋友聊一聊啊，因为有很多朋友他们对于这个风热感冒还有风寒感冒经常的是分不清楚的。朋友们，我们一定不要把药吃错了。就我们在患有任何症状，如果你自己拿不准，大家最好呢到医院让医生帮你辨别一下，然后再对症下药。你不能说你患有风寒感冒然后你去吃风热感冒的药，你患有了风热感冒你又去吃风寒感冒。 Get up, get happy,
1: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We are
0: friends。 如果没有对症的话，那肯定病情就会越来越严重了。像一般情况，我们的风寒感冒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到受到风邪还有寒邪而引起的。像这种情况就伴有到发热、无汗、头痛、流鼻涕还有咽喉肿痛的一些现象。需要什么？我们穿很多衣服。

服，或者呢大的盖那种厚厚的被子，对吧，你才会觉得舒服，因为你整个身体呢是很寒冷的。那风热感冒就不一样了，风热感冒属于到什么呢，有那种汗眼，然后头昏，整个人呢无力，然后整个人呢就是咽部也很干，伴有的呢咽红，还有呢咳痰便秘等等，这个叫风热感冒。风热和风寒是完全不一样。一般呢风寒感冒呢典型的症状就是怕冷，像它的这个药物的话呢，我们就要选择到一些可以帮助呢宣肺散寒为主的。还有呢就是大家呢像可以就是在发热的时候，我们选有像一些苏叶啊生姜这样的中草药中成分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像风寒感冒颗粒，还有感冒软胶囊等等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使用什么，不能使用夏桑菊，不能使用什么银翘解毒丸等等，不然的话你这个不对症会让我们的病情加重。然后风热感冒的典型症状就整个人很口渴发热，心烦，喉咙不舒服，咳出来的痰呢就是黄痰，然后整个人是浑身无力的。就像亚亚这几天我就患有到风热感冒，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热伤风，在夏天呢比较独有的一个病变，也是比较常见的。像这种情况咱们呢可以选用比如说桑叶、菊花、薄荷，像我们可以买一些夏桑菊的感冒冲剂、复方夏桑菊的感冒片等等啊，可以来进行缓解。必要的情况呢，像有炎症的朋友，咱们呢可以吃一些像我们的这个抗生素的一些药物。但是呢，消炎药物一定要在什么医生的叮嘱下，而不能够自己呢随意的使用。有朋友说到我热伤风的时候呢，每次会选用到银翘解毒颗粒搭配双黄连，对，这两个药物是可以的。双黄连的话呢也是可以清热解毒，而不能选择到风寒感冒的冲剂。尤其是在我们的南方，本来这个湿气是比较重的，大家的表现症状了就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选择到化湿的一些药物。一般呢可能在1到2周左右，慢慢你对症下药之后啊，你的症状就会消失。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话，夏天感冒最怕就是以热制热，以凉制凉，对症处理，不要乱捂汗，也不要乱吃药，好好的休息，那你的身体呢远远比你想象的更强大一些。那也愿我们每一位朋友今天呢在收听我们的健康节目的这个时间当中啊，也叮嘱大家，愿你们在这个夏天只有西瓜和晚风，没有烦恼热伤风。这句话呢虽然说朗朗上口，但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注意我们的身体，像平时我们根据这个天气要适当的增减衣物，冷的时候呢就可以穿一个薄一点的外套套在外面，那热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穿短袖。还有就是吹空调的朋友啊，尤其是叮嘱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哦，因为外面呢有的时候特别热，你回到房间里面呢又特别冷，冷热交替的时候也容易出现风寒感冒。在这我们也欢迎抖音直播间有很多新朋友进来，如果进来之后呢大家还没有点关注的，亚亚在这里也麻烦各位朋友左上角可以点一个小关小注，然后每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也来收听一下咱们的健康小常识。好了朋友们，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来聊到我们第二个板块。我想问一下各位朋友，你们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发现当你就是整个人忙得焦头烂额，然后呢又焦虑又心累的时候，你的身体似乎呢也会出现一系列的反应。什么反应？比如说有些朋友他们的身体肌肉就变得很紧绷，还有一些朋友呢肩颈这个地方僵硬，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在忙碌焦虑的时候眉头就紧锁，或者呢感到头疼坐立不安。更有意思呢，有没有一瞬间你会发现自己呢牙关这个地方也紧闭了，就牙齿呢紧紧相咬，连我们的下巴还有咬肌都开始酸痛。当你在这个时候你丝毫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我自己好像这样做，像有些朋友，我有位姑姑啊，我跟大家聊一聊，就刚好延伸到这个话题，她就属于到什么，每次呢就着急要这个焦虑发脾气的时候，她就会咬牙切齿。你每次看到她那个动作你就知道糟了糟了，我姑姑也要发脾气了，我姑姑呢心情又不好了。所以朋友们，当我们在感觉到焦虑和压力的时候，你就会无意识地咬牙关，那你说这个习惯对

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呢？今天呢，丫丫呢也在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呢，这个无意识的咬牙关在我们的心理学它有一个专业的名称叫磨牙症。这个磨牙症呢分为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在晚上它会表现，有些朋友看到到了晚上之后呢就会睡眠开始磨牙，有些磨牙可能这个声音特别大，你会吵到你的家人，会吵到你的室友。还有另一种啊，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因为它分为两种嘛，一种是夜间的，一种呢是清醒的时候磨牙，就刚刚说的那种在紧张焦虑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会咬牙关。在这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们，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家人们，大家呢有没有同样的症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其实夜间磨牙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以前呢我记得小朋友在磨牙的时候，很多的一些老一辈还在说他们死在脏牙，死在脏身体，你不用管。大部分的可能睡眠磨牙症呢会显得更熟悉，可能有不少的朋友曾经呢也被你的家人你的室友给吵醒过。而清醒的磨牙症呢指的就是在清醒的时候有那种你的咬肌在活动的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当你如果处在那种放松的状态，上下的两排牙它一般是不会咬合的，而会留有一定的空隙。但是当你紧张或者陷入到深思的时候，你可能会不自觉的让你的牙齿轻松的呢会摩擦会触碰一下，甚至呢可能会感觉到哎，你的下颌好像也在用力，在像咬碎什么东西一样，实际呢又并没有咬什么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习惯。关于呢长期的磨牙，朋友们会导致什么呢？松动磨损牙周的问题，还会让有些朋友面部肌肉变肥大。所以无意识的咬牙，大家要清楚它并不是一个好习惯。关于呢如何来改变无意识的咬牙习惯呢？咬牙呢这个也是可能有些朋友他们会发泄情绪和压力的一种方式。那我们要提醒大家，问题一，你是否知道自己在清醒的时候也会咬牙关，或者你目前如何评价你下颌肌肉的紧张以及僵硬？在过去的几个月你最大的下巴的肌肉紧绷或者僵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大家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面对到这些问题，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去自己呢辨别一下有没有中招，或者呢有些朋友有没有也是同样的。其实呢当我们有这样的习惯，丫丫呢建议你们可以用几个字来提醒自己。哪几个字呢？第一个是嘴唇把它合拢，牙齿呢分开，然后你呢可以贴在自己常常会感受到压力的地方，比如说写在我们的纸上，贴在那个地方，像我们的办公室或者我们的电脑，对吧？就提醒我们。最重要要学会良性的解压和释放，我们一定要学会放松。当你在紧张焦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进行代替。尝试一些喜欢的容易获得到的积极的反馈活动，这个呢也是可以啊让你得到放松。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慢跑，通过瑜伽，还有呢通过散步游泳，这些都可以。再次呢提醒大家，咬牙呢不是坚持，它是身体在报警，要学会放松，这个比咬紧牙关更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自己呢有的时候真的也是无意识会咬牙？一般呢你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和丫丫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了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们，我们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呢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直播时间，晚上7点到8点是我们的重播时间，所以在这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后半段时间呢，丫丫呢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购买水果的一些健康问题。你看六月份到了，眼下呢也是咱们各种的一些桃子陆续上市。说到桃子，你看它里面的品种就很多，大家喜欢吃的水蜜桃、油桃、黄桃、蟠桃等等，那不同挑桃这个口选的一些风味也是各异的，上下季充满了桃香。很多人在买桃子其实都有踩过坑，看着有些外观红通通的，买回家之后呢咬一口啊又不甜，或者有些摸着硬邦邦，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底能够吃。一箱桃子还没吃完，下面的就已经腐烂了。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些共鸣，或者有没有一些中招的朋友啊，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其实呢关于这个桃子怎么来挑，你不能只看红不红，保存桃子不能把一箱就直接把它塞进冰箱，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关注分享了桃子消费提示，就得要从什么挑选保存再到我们的健康食用，我们要把这些问题呢和大家分享清楚。首先选桃子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会被外观的颜值吸引，我跟你说以前我也是这样的，我买桃子那些呢脏的不好看，颜色不好的我绝对不会买，我就喜欢那种看上去了红红的很诱人的感觉。所以今天丫丫呢也要教大家啊，关于这个眼下我们呢桃子上市的时候，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应该要就是弄清楚什么样的桃子口感好。先来说一下品种，有人呢喜欢那种比较软一点的，也有朋友呢喜欢那种比较爽脆一点的，对吧？那么通常情况爽脆口感的我们就可以选油桃，选择到那种雪桃、九宝桃等等，还有那种鹰嘴桃，这种品类的桃子一般是比较脆爽的。然后你喜欢那种软糯口感的，那就是我们的水蜜桃、蟠桃，对吧？还有部分的一些黄桃，这个是第一个一定要看品种。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要看底色，这个是90%的朋友可能都会忽略的一点。挑桃子要看底色，就是要挑那种被红晕覆盖的一些基础的色系，比如说桃子的底色还有它周围红色呢较少的一些地方，如果它有发青的说明它的成熟度就不好，这种呢大家不要挑，它不甜。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呢通常是乳白和黄黄的，白肉桃的话它一般是用青绿转乳白，黄肉桃的话要看它的青绿转黄，那么全红和深红的品种容易掩盖，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结合其他的因素把它呢转为在一起。第三点，就除了我们看品种看底色以外，就是要看外观。大家呢肯定要被它的外观吸引了，我们买桃子嘛，你得要看它的外观品种怎么样。如果呢购买的时候不要选那种皱巴巴的，你要选择那种果肉比较饱满的，表皮了完整，没有什么磕磕碰碰的，没有腐烂发霉流水，对吧，裂口的，这个呢是我们挑选的必要的。这个呢其实大部分的朋友都知道嘛，那这种呢一般放置的时间比较久的话都还可以，但是呢桃子因为它的保存区有限，也不适宜放的时间太久，一旦呢你用手去触碰有一点软软的感觉，那立马就要吃了。最后两点呢就是要摸手感，如果太硬了那可能是成熟度还不好，还没办法，如果呢太软太软的也不行哈，你买了之后呢你就立马要吃，不然的话呢它就不经放。还有闻气味，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教教各位朋友怎么来闻，如果没有成熟的它那个桃果的话会散发带了一点青草香，如果成熟的桃子它一般呢会挥发，可能多多少少呢有一点点那种桃香的味道，所以成熟的桃子它会有自然的桃香，没有成熟的就青草味的。当然如果有什么一些腐烂的味道呀、发霉的味道、酒味，那这种呢肯定不能购买，这种呢已经里面的果肉有烂的有损坏的。这个是今天丫丫教大家如何从我们的健康角度来挑选桃子，因为眼下六月咱们的桃子刚好呢也是上市的季节，最近呢桃子的性价比也挺高的，桃子因为它价格不贵嘛，一般就几元钱一斤，刚好应季的水果，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吃一点啊，它热量也不高。
在这呢也提醒大家，关于这个桃子的话，除了就是我们健康的挑选角度，那朋友们，我们吃桃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把那个桃毛用我们的流水把它搓洗一下，让它的表皮不要有那种毛毛，不然那个毛毛我告诉你们，一旦你吃到我们的嘴巴里面，它会诱发一些过敏的反应，特别不舒服。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把桃子表面那个皮皮要洗干净。第二呢，就是大家呢最好用那个小刀，对吧，我们把那个表皮给它削干净，这样要更放心一点。如果你觉得你洗不干净那个桃皮皮那个毛毛的话，你就用那个小刀把它削干净。像大一点的用水蜜桃，它一个接近可能就有250克。我记得以前水蜜桃就是外地，我忘了哪个品种，哇，那个价格真的好贵啊，朋友们，一个可能大概价格下来都在10多元了。就龙泉那边的水蜜桃出来以后，相对来说呢，因为它的这个产量多了，价格呢冲击力大了之后呢，还会便宜一点点。就之前呢，我买的那个外地，我忘了哪个地方啊，引的那个品种，一个水蜜桃投下来的价格差不多接近20元，10多20元，因为它那个个头很大嘛。像小一点的什么油桃呀，还有蟠桃，那些就很小了，一般可能50呀80克左右了。只有水蜜桃那个个头真的很大。桃仁的话不能吃哦，之前我身边有朋友问我，他说那个桃仁可以吃吗？不管你是哪种桃子，都不建议大家吃桃仁。桃仁里面呢，它含有可能一些什么叫有个叫苦性的，它那个虽然是无毒的，但是你当它那个细胞结构被破坏，单怕会有中毒的风险，所以最好我们不要去吃。时令不等人，好桃亦难得。那朋友们，当我们的新鲜桃子正在陆续上市的时候，也就是这2-3个月的时间，大家呢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性价比很高的水果一定不要错过。有任何呢不懂的，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留言。有朋友正在说，呀呀，我刚好在吃桃子，就听到你在分享。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还有朋友呢也在分享说，我最喜欢吃的是黄桃，他说以前呢还有卖的那种桃子的罐头。最好呢我们是买新鲜的桃子嘛，这个呢你如果家里面的人不多的话，就不要买太多，和那个西瓜一样，买多了你保存期越长的话肯定就不好，你吃多少买多少。还有朋友说，之前的网

0: 网购的水蜜桃就没有在现实当中买的水蜜桃好吃。网购买水果还是要担风险的哈，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被他的图片，被可能我们直播间里面的一些带货的，他肯定都会宣称他的果肉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好吃，但可能你收到之后，丫丫呢也不是说所有的可能都不好吃，有一些可能它和图片和实物不一样，但大部分啊应该问题都不大，因为我之前也在网上有买过水果，回来之后呢差别不是很大，像我买过车厘子，买过那个荔枝，还买过芒果，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水果你在实体店去买价格比较高，网上买的话相对来说要便宜一点，但是大家呢一定要就是要问清楚主播这个呢成熟度怎么样，甜度怎么样。好了，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我们的桃子的健康挑选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马上也会进入我们的广告。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0: 好了，家人朋友们，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我们中医院的这个新闻动态资讯啊，带领大家呢也通过节目一起来实时了解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在最后的时间呢还有一小会儿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们来分享最近啊有很多朋友大家呢都惨痛的一个经历，就是嘴上这个地方长小泡。其实说到嘴上长小泡，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你肯定有嗓火了，对不对？可能听到很多朋友都会说到嘴上啊上火就会长那个小泡，然而呢朋友们，这个嘴上长这个小泡，有的时候它会一边的流黄水，一边呢裂开，还有结痂等等啊，这个呢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的误区。其实呢这些小水泡是单纯的疱疹，那单纯疱疹病毒呢一旦被感染便没办法清除，它会终身携带，还会有传染性。所以关于我们这个嘴上长小泡，大家呢不要被误解了。我们以为可能嘴上上火之后呢喝点凉茶呀，吃点什么清火药就好了，但真相这不是上火，它是单纯的疱疹，更让人扎心，就一旦感染呢它就没办法清除。那关于这个疱疹到底是什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单纯疱疹呢表现有很多，但是如果你是一型的单纯疱疹感染，主要是通过咱们的口腔来传播，引起了口腔内还有周围的感染。然而呢如果你是二型的单纯病毒，那么这个时候你会通过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人与人之间，像我们的一些生活呀，还有呢有一些什么疾病呀，这些生殖呀等等来进行传播，这种呢肯定相对来说要少见一点。大多数的朋友感染了单纯病的这个疱疹，它会出现一些不适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些朋友他是无症的，无症呢就是说他可能在感染之后呢还比较病轻，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那有症的症状呢是什么呢？就是烂嘴角，这个烂嘴角就你会感觉到嘴边这个地方直接就烂了。烂的话呢可能有些朋友就说你是得了口角炎，你呢可能是这个嘴角呢唇炎不舒服，就会让我们对于这个病变有了一些误区。所以今天我们也把它背后的真相给揭秘一下，带领大家来真正了解一下。为什么有些人感染之后呢没有什么症状，而有些人是反复发作？大部分的人呢在感染以后，他人体的免疫力会跟我们的病毒来和平共处，所以你会觉得你的这个症状不轻，或你的症状呢就不是很明显。当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朋友们遇到熬夜，遇到呢你压力大生病，还有呢女性的经期，病毒就立马会激活，在这个时候你的嘴角旁边就会冒出一串那种小水泡一样。曾经呢有个数据就进行调研，说感染了一型单纯病毒以后，大概在20%-40%都会在嘴唇和口周周边出现这种单纯的疱疹。很多人呢就误以为是上火引起的，他会有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因为他的表面症状不是很严重嘛，然后危害的这个面。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比较小，一般可能在5-8天之后，你呢擦一点东西或吃一点那种清火药，慢慢慢慢会减轻。但是朋友们，有一些那种纯疱疹不一样，它可能这个时间就比较久了。看看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单纯疱疹呢感染人体之后呢，大家也要注意它不是

是很好消除，可能一段时间他这个病下去之后，但也有一定的概率他会反复激活，反复发病，要根治的想法可能行不通。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什么预防工作，大家第一个就是一定你要找到他诱发的前因，生活当中呢尽量呢避免和自己呢比较密切的一些诱发因素，包括暴晒、长时间的精神压力，还有发烧、生病等等，我们都要注意啊，平时啊少吃一些辛辣的。如果你们正在发病或者有症状，那这个传染风险比较大，大家最好规避一下。比如说呢，它传染途径主要是靠皮肤，还有我们的黏膜，包括呢我们间接的一些污染的物品啊，都会呢进行传播，最好不要是亲吻。像我们之前呢老一辈的总是喜欢亲吻一些小朋友，像那个小婴儿一定要注意啊，嘴唇还有咱们的一些这种口腔的病毒是最容易传播的。当然呢在家里面我们个人物品要把分开，像毛巾还有杯子，包括我们的一些洗漱的用具呀、喝的水杯呀，这些都把区开一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健康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啊，最后呢就总结一下，关于呢我们嘴上这个起泡水泡，不是呢光是上火，而是病毒可能在作怪了，虽然说它不能根治，但是可以管理可以预防，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把它就重视起来。那大家呢一个小时呢满满的干货，你们学到什么也可以呢和丫丫一起来互动一下。每天呢不光是我一个人在讲哦，我们还会不定期邀请到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同样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本周三和本周五丫丫呢都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到时候明天呢我们在节目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如果呢你们也希望我们能够请到哪个医院的专家和医生，咱们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一起来留言，一起来互动。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那晚上的7点到8点也会进行重播，稍后呢更多精彩节目也希望各位朋友可以继续来持续关注和锁定。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最近呢这个天气真的是一冷一热的，我们一定一定要预防好自己的身体，不要和我一样啊，我最近呢就热伤风，真的整个端午节都没有过好。所以朋友们，我们各项病变一定要早预防、早治疗和早干预。如果你们呢对于我们有一些不清楚的或者健康养生方面拿不准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关注一下，或者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来的各位家人朋友们还没有点关注的，欢迎你们左上角点一个小关小注。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陪伴你们到这儿了，稍后呢继续来锁定。

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凉风拂过炎热的地面，月光倾洒漆黑的夜晚，车流人海汇聚成这一座熟悉的城市，擦肩而过的竟是陌生的面孔。你会看见每一个孤独又努力的人。毛不易，城市傍晚。

一个人下班走路回家，偶尔会充满失落、迷茫，再带着些许的遗憾。如果能早一点遇见，或许这座城市会更加温暖。城市傍晚，希望你能感受不一样的城市烟火。

也许青春在现在的你看来已经是早已逝去，甚至在记忆当中都已经褪色的韶华，又或许青春一直藏在你心中的某一个角落，像年少时偷偷塞在抽屉里的情书，可以被遗忘，但永远也不会老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些十分细腻的文字是平平淡淡时间的缩影。这一首歌能够打动我，是因为它打开了很多尘封的记忆，好像稚气未脱的我们依旧踩着斑驳的光影，跳跃在青春这一条不归路。有趣的是，尽管常常时过境迁，可是谁也不愿意迷途知返。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400-611-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锋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说爱情到底是什么？好像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幸福，是甜蜜，是酸涩，还是青春中张扬的爱恨纠缠，又或者是旁若无人的大声喊的我爱你，是一分一秒都黏在一起的舍不得分离，永邦爱在离别时。

爱情可能还是一分钟当做一个小时来拥抱一起。我一直觉得纯粹的爱情可能真的只有一次，我也一直想再遇到那一个人，跟他说那时我们的分离是因为太年轻。

恋爱中的你要珍惜身边幸福的一切，珍惜身边的疯子和傻子。失恋中的你要鼓足勇气忘记伤痛，勇敢去爱。没有被爱情光顾的你不要失落，相信爱情终究会降临，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之前有看到过这样一段话，我以前也以为开始厌倦了就是要结束了，直到最近才真正知道，当你感觉爱开始变淡的时候，真正的爱才刚刚开始浮现。我要找到你。

可以选择放弃，然后去寻找又一个新鲜的爱，但代价是你永远逃不开新鲜的死循环。我想找到你，我要跋山涉水去见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2: 陪你走过。

0: 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牛童是一名摄影师，过去几年他开启了一个名为快递的摄影项目，用大画幅相机给400多名快递工作者拍摄肖像照，镜头中他们的表情总是有些严肃，脸上的沟壑很深，手糙糙的，背厚厚的，有一种油画般的庄重感。他说他希望拍摄的是一个人就像一座雕塑，伫立在自己的工作空间。2024年这组作品入围了莱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主竞赛单元，牛童也成为自1979年以来第四位获得提名的中国摄影师。这其实是牛童的毕业作品，想法源起于母亲。2020年底，牛童的母亲进入南京一家快递转运中心，成为一名分拣员。因为担心母亲的身体，他跟随母亲进入工厂，意外走进了快递工人的生活。在快递厂里，他见到一代人的缩影，他们大多来自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跟随打工潮来到江苏，辗转于各个工厂之间。他听他们聊曾经的梦想，去到他们的家乡，看见他们的来处，也见到他们如何在城市中打拼，又如何努力挣得有限的生存空间。20多年里，牛童从出生并成长的南京郊区走向西安、北京，通过读书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很长时间里，他一直逃避自己的过去，

如果不是因为拍摄母亲的工作，他可能也会变成曾经向往的精英模样。是快递这个项目让他有了回望的勇气。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拍摄进行了五年，仍在继续。五年里，他经历了母亲从患癌到去世的过程，这也是二十多年以来他和母亲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一点点检视起母亲的故事，重新理解了一个单亲妈妈的不易。很多年前，母亲一个人从安徽宿州来到南京打工，他去过文具厂、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摆过摊，开过小超市。他肆意过，也失意过。今年年初母亲去世，按照母亲的遗愿，他把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向远方。他向我们讲述了过去几年的拍摄经历，照片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个过程中他和母亲的点滴相处，能明显感受到牛童还没有从失去母亲的哀伤中走出来。几乎每一个问题，他的讲述总会落回到母亲身上。他说，他是一个妈妈带大的孩子，也会带着妈妈的眼睛活下去。牛童说，最早想要拍快递，就是因为妈妈。小学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婚了，我是妈妈带大的孩子。记忆里，他一直在换工作。2011年下岗前，他在一家文具厂，经常要搬重物。有一回工作的时候，腰受伤了，后来他被裁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腰不好。在那之后，他就辗转各个地方打零工，去过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也自己摆过摊，开过小超市。但这些事我当时都没概念。我记得初中的时候，班主任统计班上每个孩子的家庭平均月收入，我答不上来。回去问我妈，她给我说的意思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没有别的话。后来我离开南京，去西安上大学，离家1000多公里。像端午节这种3天的假，根本回不去。我本科学的是影视制作，从大三开始就会去一些剧组打工，赚生活费。有时候寒暑假为了省钱，也不回家。所以很长时间里，我跟家里的关系一直挺真空的。2020年，我读研一，有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去了极兔速递做分拣工作。听到这儿，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那时候所有捕快基本都是爆仓的状态，我妈的腰和手因为之前的工作受过伤，我不想让她再做那么重的体力活了。考完试回到家，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吵了一架，吵完我又有点羞愧，担心话是不是说重了，所以主动提出想去她的工厂看一看。第一次去是接她下班，厂子在城市的一个夹角里，左边是化工厂，右边远一点的是回迁房，两侧都灯火通明，只有这一块没有路灯，很黑，盖的也是瓦棚房。越往里走越觉得陌生，你就觉得这个地方跟这座城市没什么关联。因为是晚班，最后一批货也都拉完了，剩下几个人在那儿收拾。尤其那晚下了雨，在一个黑压压的场地里，只有水坑是亮的，倒映着城市远处的夜景，那种感觉有点梦幻，又有点魔幻。我妈看到我，招呼我过去。我跟她说，这个地方拍照很好看。她可能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站在旁边等我拍完回家。我们的相处一直都是这样，她不会因为我来接她下班特别惊喜，也不会因为我们吵架特别难过。她十几岁就从村里出来打工了，习惯了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后来我骑着电瓶车载他回家，我俩都穿着雨披。我想起小时候在雨棚里，当时可能是无聊

我有点好奇，把脚伸到车轮轴里，脚趾盖整个被掀翻。我妈本来要去上班，最后只能带我去医院包扎，但她没有责怪我，只是问我疼不疼。那天我妈坐在车后座，我就有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下一次跟我妈进工厂，那个画面极其夸张，快递厂的白天和晚上是完全不同的，卡车开进来，货物全部卸下来，你就感觉人都被埋到那些货里，没有人说得清一卡车到底有多少件货，根本数不过来。我妈只知道这一天她要干1500票到2500票。在快递厂，计量单位不是货物数量，而是车型，这一趟是一辆4米2的车，下一辆可能是10几米的车。只要忙过那个时间，又会有一段非常真空的时间，上午的车已经卸完，货也都分拣完，被拉走了，人都散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人去楼空或者怎么样，都没办法形容我在现场的感受。后来有些老师得知我要拍摄这个主题，希望我能拍出那种冷峻的机械化的画面，但那都不是我当时的主要体验。我的体验是人忽然不见了，他们到底去哪里了？当时对于拍摄我妈的工作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后来回到学校，我还是老想着我妈的事儿。到了双十一，我会很担心，不知道她的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就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不要老是关心自己的状态，至少去看看我妈在干什么。2021年年底寒假回家，我决定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我妈的快递厂。进厂之前，我对快递行业的了解很少，当时以为分拣这个工作可能跟我妈之前在文具厂做女工的状态差不多，不断的装货和卸货，把东西放到该放的位置。真正开始干的时候，我发现她跟我想的还是不一样。为了保证速度，人会卡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上，一只手拿着扫码枪，另一只手往后扔快递，动作就跟兰州拉面的机器人一模一样，只不过手是反着来的。一趟车的货物基本需要2个多小时才能干完，干不到一会儿，整个肩膀到手指真的会巨酸无比。一开始我还没正式拍，只是跟大家聊天，普快讲究的是量大，有时候工人之间也会吐槽，遇到大件，同组的人可能会顺带帮一下，这时候大家会说，谁会买这么大一个东西啊？拎到重的东西就说，这一定是一个养宠物的人买的。我也受过几次伤，其实不知道是怎么受伤的，就莫名其妙的身上被划了一些伤口。他们知道我是一位妈妈才来做快递，对我很好奇。当时我跟一个叔叔一起开车送货，他会跟我讲我妈的事情，我也会问问他家里的事。碰到有孩子的，他们会更好奇。有一个师傅的女儿马上要高考填志愿了，女儿想学摄影，但她觉得摄影费用特别高，问我每年要花多少钱。我跟她说我大三开始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就这样子我们交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在厂里的那一个月，我始终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一方面我确实太年轻了，我就20多岁，大家至少是30-40的年纪。后来当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研究生，就更奇怪了，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在大家的眼中，我是因为体贴妈妈才进厂帮忙，不会把我看作一个同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你到底想要拍什么？或者说，这个项目的意义在哪里？我发现自己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个人故事，听到他们的口音，我会好奇他们从哪里来，慢慢问了更多之后，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同乡。还有一些阿姨来这里是为了能回去给孩子做顿饭，因为快递厂中午是可以回去的。我也会想到小时候

0: 小学的时候，我妈上的是夜班，经常半夜醒来，发现家里没人，会有很强的不安全感，不知道漫长的夜晚要怎么过。当时电视上老放 TVB 的鬼片，还是挺吓人的。在那种状态里，我一直都不理解为什么妈妈要上夜班。当成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这些阿姨的时候，我忽然就明白了，我妈上夜班就是为了能够白天照顾我，晚上走之前还能给我做好饭，这样我放学回来加热一下就能吃。我也会想起她以前上班的时候总是戴着耳塞，因为工厂晚上的噪音很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最开始拍摄牛童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阿姨，那天晚上我们原本是打算去她家拍照，但过去的路上她和我讲起以前她是送外卖的。有一年冬天，她在一个老小区配送，路灯很暗，不小心踩空掉进了景观池，棉袄全湿了，但手上还有单子要送，只有送完才能回家换衣服。听起来可能就几句话他就把事情讲完了，但是那几句话组成的一切我们脑子里都有画面。后来我问他，你跟家里人是怎么说的，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他给儿子打了个电话，没说别的，就是问了他最近学习怎么样。可能就是这种隐忍让我想起了我妈，他们都在外面漂泊，一直在服务别人，从来没考虑过自己。包括他讲起受伤这件事，听上去好像很私人，其实受到伤害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凡你跟他们多聊一会儿，分拣员们都很愿意打开话匣子，因为在生活里很少有人愿意听他们讲。那天也是一个下雨天，我对南京这座城市最深的感受就是雨。后来我们决定就在小区楼下拍，站在一个看起来又像家又像路的地方。我们往往会忽略掉楼梯、道路这些过渡的空间，它们不像家或者工厂，可能不承担具体的意义，但代表了一种不断移动的感受。我希望能够把这种感受拍摄进去。快递阿姨说，披着雨披面对镜头拍摄时反而更自在。刚开始拍摄我用的是小相机，当时想法很简单，快递是关于速度的工作，拿着小型相机可以捕捉这些瞬间。但是拍着拍着总有一种偷拍感或者猎奇感，我只是获得了他们工作过程中的一个截面，他们也会反馈自己在镜头里并不好看，或者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有点木讷。后来选择用大画幅，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特别笨重，操作也很麻烦，你跟拍摄对象需要进行长久的沟通才能完成照片。最开始沟通拍摄大家都会很谨慎，担心自己的工作是不是不体面，或者觉得我有别的目的，很多人也会很害羞，尤其是旁边人一起哄，他们就会说我不上相，不拍不拍，或者我不好看，你去拍他。但我会跟他们说，我觉得你很特别，哪里特别，对方就会建立起信心。对城市中产或者白领来说，摄影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说，当一个免费的服务性的东西进入到生活里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不习惯，所以沟通有时候会变成送红包一样，我不能收，我不能收，需要反复推拉一阵子。在这个过程中，交流很自然地发生了。有些人会问我，这东西还能拍不？也会问，现在还有胶片吗？他们会开始关心摄影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会问你的工作和生活，比如靠什么赚钱？我就说，主要靠拍短剧，拍短视频。所以拍摄的过程也变成对方了解我的过程。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方法，至少我们是在一个平等的互相知情的状态中拍摄的，他们对我会有更多的信任。在快递厂待了一个月，我就回学校了。那段时间我并不清楚这个项目会不会持续下去，后来因为我妈妈患癌，我休学回南京陪他，那是我人生中我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快递这个项目的转折点。2022年5月，有一天我在图书馆自习，接到我妈的电话，一开始就是聊聊日常，后来她跟我说，她生病了，查出了肿瘤，已经是四期了，但她没说。
我问他有没有转移，他才犹犹豫豫地说肝上有一点点，医生说能切。在医院陪护的那段日子虽然很辛苦，但就像我之前在快递场不断问自己的那样，为什么别人能坚持下来，你坚持不下来？当时碰上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基本上两个月我都没有离开过病区。我也发现医院是个很现实的地方，你真的能见到一些中年男性照护到一半就跑掉了，能坚持下来的大多是女性。我妈是先做化疗，把肿瘤控制住之后才做的手术。我记得很清楚，那场大手术持续了6个小时。后来我拿了相机去拍了切下来的肿瘤，我的手很抖。拍完之后心里觉得这个事儿总算要告一段落了。做完手术封控结束，我跟我妈都阳了，休养了一段时间。我妈跟我说她想回老家看一看，其实老家早就没人了，外婆在我初中的时候就走了。回去的时候我妈也很失落，她记得这边有很多杨树，现在没了。当年她走出村子要拐很多弯，现在桥也修好了，村子里以前认识的人都不在了，外公外婆的房子早就被推掉了，有一种家无处安放的感觉。也是在陪我妈回乡的过程里，我对快递这个项目有了更深的理解。之前我更多拍摄的是快递员的单人肖像，那个时候我想要关注他们背后的故事，我想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又为什么来到城市，我想要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和土地的关系，他们和家庭的关系。2023年春节，我联系以前厂子里的人，想跟他们一起回老家看看。我去过一对老夫妻的家里，他们是安徽人，最早儿子在城里做快递，后来失业，家里压力很大，老夫妻才进城做分拣。因为口音太重，他们没办法跟别人沟通，每天收工就回到一间门卫室大小的宿舍。但进到他们老家的房子里，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印象最深的是墙上那幅泰山的画，旁边还挂着梅兰竹菊，特别有乡村里中堂的感觉。你也能从里面看到很传统的文化底色，包括联想到他们在城里生活的不习惯，为什么还是想要回到老家。来南京这边打工的主要是苏北皖

北和河南一些地区的人，看上去是三个省离得都很近，文化的认同感也很相似。记得有一次我在江苏泗洪那边拍摄，有一个安徽那边的拍摄对象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我在泗洪，他让我把定位发给他，他一看就说近得很，开着五菱宏光就过来了，把我从这一头拉到那一头。还有一个小哥原本是去另一个地方拍摄，但他过来接我，路上聊的时候他一直在提一座山，那是他们附近七八个村子唯一的一座山，他小时候经常会去爬，后来我提议去那里拍。到了那里其实不算是一座山，就是一个山坡，背面那块是石料厂的开发工地。他站到山头和我讲，小时候他会爬上来眺望不同人家的村子，山的底下是坟堆、墓碑、松树，然后是水泥路，再往前就是柏油路，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拍摄的机会，他可能也不会再回来看一眼了。对于那些在村子里的留守儿童，虽然他们和父母是有感情的，但始终有隔阂，这也是很现实的事情，为了讨生活必然有一部分会被牺牲掉，可能他们在这个阶段无法理解，必须得过了很久以后才能明白。当然到了很久以后，这种理解会形成一种陌生感，所以回乡拍摄的过程里，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给全家人拍一张全家福。我还拍过那对老夫妻的儿子和他的儿子，之前他们进城要做轮渡，他带着我去了那个渡口，早已经荒废了，但标识牌还在，这边指向宿迁，那边指向徐州。我让他们一个站在船上，一个站在船下，他和他儿子长得是真像，都胖胖的。他跟我介绍，现在村子不走轮渡了，是因为修了好几座桥，这样劳动力就可以往江苏跑了，留在村里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返乡拍摄的过程中，牛童一直在思考代际的问题。那张父子的照片让他触动很大的原因，不仅是父子长得很像，他们的故事也很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牛童的讲述。大家为什么来到城市？通俗来讲，就是钱。我妈跟我说过，小时候她想读书，但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她最小，没钱。家人觉得女孩要嫁人，识字没用，小学她就辍学了，在家帮忙掰玉米。当时她的手都没发育好，掰一会儿很痛，她就哭不想掰。到13、14岁，有一次她闹脾气顶撞外公，外公打她。他一气之下偷偷收拾东西准备离家出走，外婆跟他关系特别好，两个人晚上在房里抹眼泪。最后是外婆把他送到了村口，他坐上中巴车就来到了南京打工。那个年代有机会，他在城里找到工作，买下房子，但他一直还是有遗憾。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很近，这个学校的毕飞宇很出名，我妈立马给我买了毕飞宇的推拿。包括我现在成为一名老师，很大原因是想让我妈能安心，尤其是她生病后一直希望我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虽然我并不觉得老师是我一辈子的规划，但我也愿意为了她看起来安心与稳定。后来在学生身上，我能看到曾经的自己，学生给我也带来了许多疗愈。我对学生说过最多的话，大概是需要多走出校园，做学生也不必太乖，找到自己的目标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做完这个项目，很多人都觉得

觉得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大家希望看到那种宏大的结构性的东西，那些别人拍不出来的画面，但我的照片都是日常的。记得2023年毕业展的时候，很多人看完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不是拿手机就能拍吗？我说我是拿大画幅相机拍的，他们觉得这是浪费器材。如果是以前，我会很在意这些评价。拍摄快递前，我也像很多艺术生一样，希望自己能在艺术上有一些成绩，拍出别人拍不出的东西。有过一段时间，说起快递这个项目，我都会有点羞耻。怎么形容呢？就像是你给一个陌生人去展现自己最本质的生活，而这些生活，我过去一直是主动逃避的。我从小生活在城乡结合部，家住在燕子矶，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开发区，但在当时两边都是巨大的化工厂，后面就是农田、火车轨道和零星的村子。上下学的时候，化工厂飘下来的白色粉尘会将整条路染白，从草木、石头到屋顶全部雪一样的白，过一段时间白色会变成灰色，生活环境也挺乱的。小学的时候，我就跟着一些邻居去网吧打游戏，从白天一直打到晚上。有一次被我妈发现，狠狠打了我一顿，拿织毛线的针戳我屁股，让我跪在键盘上反思。后来带我去网吧的很多朋友初中就辍学了，有些甚至进了管制类的学校，再也没有见过。从小学到初中，我的体验始终是介于混混和学生之间的状态，学习不是很好，混也没真的去混。高中上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学校，没太多人能靠文化成绩考上一本。我一直很喜欢画画，也喜欢写点东西，后来通过画画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当时油画和国画是主流方向。但是一个画家想出来的时间成本很高，我们家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就想学一门手艺活，报了影视制作专业。当时的想法很实际，实在不行回家还能开个影楼。但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发现影视制作不是普通人的游戏。大三那年，我帮一个朋友做毕业创作，大家算上人情，攒了二三十万拍一个片子，不是一个小数目了。我们的片子确实入围了一些奖项，但当时很多比拼的并不是对生活细节的观察，而是比拼观念，比拼技术。三十万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我们后面没办法再掏十万做更多的事情，最后也挺打击的。后来毕业选择了纪录片方向，研究生的时候就转向了图片摄影。我觉得如何理解现实是急需解决的事情。成长过程中，我最大的困惑也好，自卑也好，就是我的身份。我虽然生在南京，长在南京，但身份证是安徽的。上了小学之后，有些老师会问你父母在哪里，有些孩子会受到父母影响歧视你的出生地。大学我上的又是艺术学院，朋友们从商从政都有不错的支持，在这样一个成长环境里，他们从小的心思就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遇到最不顺心的事情就是被人骂了两句。我后来也在宿舍深夜相互交流了通宵，我们都感慨对方的出身和底蕴，很多东西是缘分也是造化，怎么找到自己的课题并解决它显得异常重要。回头来看，如果不是因为我妈在快递厂工作，我不会去注意到这个群体，我可能也会慢慢往我曾经向往的精英的样子去发展。但是因为快递这个项目，也因为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太多事情，现在说起这些我会轻松一点。因为这个作品让我确定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写解释词的时候，我只能讲述我的个人经验和感受。虽然看起来我的工作量很大，
但最终完成的

不过是别人生命里的一个切片。我是这么写的，中国的物流和快递行业应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在里面工作的人们，他们曾处于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离开中小县城，流动进大城市，这种迁徙与现代化梦想有关。我拍摄的快递行业主要是江苏、安徽地区，这里面的快递员大多来自于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他们织起了一片同乡网络，他们期望窥见外界的精彩，在时间流逝下老去，也将这种梦想寄托于后辈身上。从2020年底开始，我与快递人员沟通，走进他们家中，走回出生地，以逆城市化的方式追溯、访谈、收集现成品，以及拍摄下他们在城市里工作的场所、暂居的屋檐下、病痛以及出生地。摄影赋予我走进现实的勇气，采用大画幅的方式进行庄重的拍摄，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这组作品能够入围莱卡摄影奖，我蛮惊讶的。那段时间我的状态挺不好的，2023年年中，我妈做完第二次手术后，肝脏切掉了一半，还是没有控制住，后来化疗的效果越来越不好。她住院的日子，我又开始失眠。小时候失眠是因为醒来找不到她，现在失眠是因为恐惧，我害怕妈妈会离开我。收到邮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之前投过奖，我不敢相信，立马私信我的图片编辑，我反复问他，我是不是入围了这个奖项？他说，是的，你可以很自豪地说，你获得了这个奖项。后来邮件沟通，组委会有一句话很鼓励我，你完全可以为你的成绩而感到自豪，因为你是被一些影响摄影界的人选中的。原本我打算带着我妈一起去德国领奖，但那时候她的身体很虚弱了，要坐17个小时的飞机，她不想那么折腾，最后我自己去了。到了现场，我拍下一张妈妈的展映照片，跟她说，你看，连德国人都在看你的照片。她可能也不懂，在她的概念里只知道儿子出国了。我把一些照片寄给了拍摄对象，叔叔阿姨并不知道我拿奖到底有什么用，但电视台去采访，他们会高兴地介绍，夸我有出息了。这就是他们表达情感的方法。但说到底，我做的这件事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可能最大的改变就是，现在快递场越来越难拍了，基本都有摄像头了。叔叔把几十年的理发店改成了快递驿站，他时常向别人介绍我的事情，看到照片，他们不会想很多。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那谁吗？或者指着照片说，拍得还挺帅，各种调侃的话都有。也有一些人不干快递了，看到的时候就说，原来那时候我是这样子的，然后跟你回忆一些往事。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大爷说，我终于有一张像样的照片了。如果你看过快递员的自拍照，通常就是拿一个手机，不太会注意炫光构图，特别是晚上路灯或者工厂的灯光呲下来，滤镜很重，画质也很差，常常拍得五迷三道的。但因为我用的是大画幅相机，人是很板正的出现在你的眼前，你能很清楚地看到脸上的细节。生活中你可能不会那么长久地凝视这些快递员，但是当他们的肖像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会不自觉地被他们吸引。在这过程里，你可能也会意识到，快递员只是他的一个身份，他首先是一个你身边的人。布展的时候，我也会希望我拍摄的对象和观众之间是平等的，所以我会把照片挂得高一点点，让人带点仰视的去看他们。作为摄影师，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获奖之后，也有人羡慕我的成绩，我会跟他们说，这个选题其实谁都能拍，只不过对我来说，它多了一层意义。

关于我的母亲和我的来处。这是我人生经验里的东西，相比其他人，我失去了一些，也获得了一些。教学的时候，我也会和我的学生说，当你已经站在一道窄门前，你还是可以通过创作或者记录的方式留下那种感受。

0: 舞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牛童继续说，从2020年底到今年，妈妈一直是快递这个项目的交合点，但在我拍摄的400多张照片中，妈妈的照片只有几张。我深刻地意识到一件事，摄影代表的是过去和消逝，甚至是一种死亡。当我把镜头对准妈妈的时候，我是知道这个行为背后的意义的。我知道我妈会离开我，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这样的设定。所以每次拍摄妈妈，我的表情总是很严肃，我妈也会很严肃。其中一张，她站在她的房间里，后面是黑的，只有一束阳光照进来，打到她脸上。如果看得足够仔细的话，你可以在妈妈的眼睛里看到我。拍摄的时候，我思考了很多，包括死亡、母性等等。我妈还问过我，你怎么都不让我笑一下？摄影就是这样，我们会以对方为镜子，如果摄影师不笑，你也不笑。后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妈妈的大像。我妈妈是2025年年初去世的，按照她的遗愿，我们把她的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走。直到今天，有空我就会去江边坐一坐，带两块江边的石头回家，留一块放在桌上。只要路过南京，我也会回家，把那些高铁票放到家里。我想给妈妈看一看，告诉她自己最近去哪里了。很多事情都是我后来才明白的。有过一段时间，我不敢打开妈妈的手机。但有一天阴差阳错，我忽然很好奇，我在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在干什么。打开她的朋友圈，我发现她其实很孤独。她发了很多自拍，发了很多生活的照片，讲了很多话，但这些内容，她都把我屏蔽了。2018年

年的时候，他发过一小段视频，画面里他开着电瓶车，背景声音里忽然响起一句，你已经偏离航道。我才知道他还送过外卖。我还翻到他相册里的一张截屏，是有一年的母亲节，凌晨三点，我刚从剧组回去，给我妈转了红包，她给我发了一个三秒的语音。我看到她这么晚没睡，就跟她说，早点睡。这件事我其实已经忘了，但看到截屏上有地图方位的标志，我才反应过来，那天晚上，她应该也是在送外卖。所以为什么我会对那个穿着雨披的阿姨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在那张照片上看到了我妈妈。现在回想，虽然成长过程中我妈跟我的交流很少，但是她真的很关心我。她其实上过白班，但是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好几次班主任把她从工厂喊过来，一天都白干了，但她没有责怪过我。还有一次他要上夜班，留了一个西瓜给我，我是左撇子，切西瓜的时候切到了右手，差点见到骨头，我妈又从工厂跑回来送我去医院，所以后来他才会找那些可以三班倒的工作。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吼过我。学校开家长会，有些家长开完会直接向孩子发火，我妈一次也没有。也是在回忆一件件小事的过程里，我慢慢发现，我一直在戴着母亲的眼睛生活。我记得高考语文的作文题，大家都在写议论文，只有我写了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家在水乡的小伙子回去参加一场葬礼。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他离开水乡的原因以及回乡路上的见闻。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初中时我妈带我回去参加外婆的葬礼，所以从故事的一开头，我就是带着妈妈的视角在写那个小伙子。拍摄快递的时候，看到一些场景，我会不自觉地想起妈妈。比如有个叔叔说，他之前住在这里，后来拆迁了，原本这边住的是谁家，那一边是他的同乡，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南京。我就会想，这个经历怎么跟我妈妈的那么像，只不过我妈妈好像更厉害，她在这儿买了一个小房子，让我有了一个居所。我以前总觉得一个人回忆另一个人总是关于那些重大的事情，但这段时间里我发现，更多留存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些日常的小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家窗外有一棵枇杷树，生病前妈妈每年都会摘下一箱寄给我。其实吃起来没什么味道，剥的过程又很麻烦，核又大，肉又少。大学时候我分给室友吃，他们的评价跟我差不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坚持摘。妈妈生病后，她就没再主动去摘过那些枇杷。前段时间有一天我回家，发现一只鸟站到了枇杷树上，一直在叫。天刚蒙蒙亮，你能闻到早晨那种清冷的味道，可能鸟儿也有同感吧。我就开始想象，我不在家的那些年，妈妈是怎么站到墙头摘下这些枇杷的。在所有关于妈妈的照片里，有一张是很特别的。那天我们两个一起送货，因为卡车的副驾驶只能坐下一个人，我们就躺在卡车的后备箱里，一路有说有笑的。车厢很暗，只有一点点光射进来，打在妈妈的脸上。我掏出手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画面很模糊，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她在笑。那是快递项目里少数妈妈在笑的照片。最后，我可以说说妈妈的名字吗？她叫叶菊。是的，名字很美，叶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
期节目当中，我们

通过摄影师牛童的相机，看见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那些已经融入或者无法融入城市的身影。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

0: 晚睡不着。想着你，想着我心里。
1: 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2: Get ready，
3: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4: Okay, let's do it.
5: This, this, this, this, this.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1: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梁博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不知去向这首歌曲的吉他演奏部分呢，也是来自于他自己完成。不知去向收录在梁博2014年带来的个人第一张原创专辑，就叫做梁博当中。当时呢，这首歌曲也是

这张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伴随着这样的不知去向，开启我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如果此时此刻你还不知去向，不知道要去哪玩，想要找一些特别的、神秘的、鲜有人去的地方的话，今天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推荐一下。要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秘境，那么法罗群岛就是我们今天要前往的，这里绝对算是一个了。法罗群岛呢，被很多的杂志评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群岛。这里拥有着蜿蜒的海岸线、壮丽的峡湾和瀑布，当然还有风景如画的村庄和山峦了。这里有着大大被低估的美景。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冷门、小众、特别的旅行目的地的朋友，今天我们在法罗群岛好好的转一转。出发之前，先让自己的心情变得轻松简单一些。以下听到的丁丁与西西的这首《邦哥邦哥栗子》，歌名怎么那么奇怪，但整体营造出来的氛围那么的惬意，那么的旅行。

怎么样，这首邦哥邦哥栗子是不是很适合在旅行的路上去感受？非常的轻快惬意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丁丁与西西这支乐队。先说一下到底什么是邦哥邦哥栗子，歌里面反复的在倡导。其实邦哥邦哥栗子呢是非洲的一种吃的，

在非洲当地可以什么都不做，当地人很多人都会很喜欢吃邦哥邦哥栗子，每一天就像是嚼槟榔一样，他们嚼着邦哥邦哥栗子，悠闲地过着他们的乌托邦式的生活。丁丁与西西呢，是一支以民谣为底入菜，加上乡村摇滚乐、英式摇滚、rock and roll、jazz、bossa nova、乡村乐、funk 等各种各样的调味料，然后形成了一种专属于他们独有的、带有一种时髦感的都会民谣风格。这支乐队呢，在2007年的时候成立，但是一直到6年之后的2013年，才带来了他们的个人第一张专辑。组合的第一张专辑呢，叫做《他们都说外面很危险》。这支乐队很有意思，很多人在大学校园的时候呢，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组乐团的经历。他们也是，不过成团的比较晚，在毕业前夕的时候，校园当中几个人决定我们要组一个乐团，就这样开始了。之后呢，他们在大城市当中面临各种各样的生活和梦想的抉择，很现实的一面。到后来，他们终于鼓起勇气说，为了自己的梦想，然后站上一个唱歌的舞台，去奋不顾身。2013年的《他们都说外面很危险》这张专辑很有意思，是一段专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音乐梦想之旅。有时间的话，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伴随着这样的一首《邦哥邦哥栗子》，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说到，我们要去往的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很多杂志都评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群岛——法罗群岛。法罗群岛呢，位于冰岛和苏格兰之间。虽然是丹麦的主权领土，但是这片北欧的自治领地别有洞天。18片拼圆形状的岛，屹立在北大西洋翻滚的激浪当中。五颜六色的村舍和茅草顶，木质的教堂是没有树木的。整个一片荒野增添了一种庄严肃穆和一种雄伟大气的感觉。如果你要是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季节也特别合适的时候来到这里，你会发现目光所及范围到处都是一片绿，那种感觉像是草原，但却没有草原的那种辽阔。再配上前方的大海，有一种说不出的小幸福、小确幸的感觉。以下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奶茶刘若英，歌名叫做《满满》。旅行的过程当中，让你可以感受到满满的能量和爱，这是一件特别特别难得和特别弥足珍贵的事情。

好的事物，或者是好的爱情，好的亲情，好的友情，都不会让我们失去什么，反而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丰满。就像刚才所听到的刘若英的这首《满满》一样，充满着满满的能量，充满着满满的那种快乐。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刘若英2013年的专辑《亲爱的路人》当中。这张专辑其实脱胎于一首单曲计划，最开始奶茶只是想要出一首新的能够代表他自己婚后心境的歌曲，然后就带上乐队去巡演了。但是五月天的玛莎参与了制作讨论之后呢，不但推荐给刘若英翻唱独立摇滚乐队的歌曲，更是提出了一个再出一张专辑，以及在这张专辑当中自己担任其中四首歌曲制作这样的一个工作。于是最终就有了这样的一张专辑，一张充满着摇滚、休闲和幽默面的刘若英。不过这张专辑呢，也是显现出了她的比较疯狂、抒情和睿智几个层面的东西。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继续的踏上我们今天要去往的神秘的法罗群岛。来到法罗群岛之后，你会发现这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和各种各样你看不清看不明白的。古代的神话传说在这里是源远流长的，所以如果你的语言够 OK 的话，在这里好好的听一下他们讲述过去的历史故事，无论是真是假，这个过程本身很有意思。还有与其关系非常密切的乡村音乐和艺术，在这里都可以邂逅得到。小朋友们最开心的一点是，在这里还可以和当地的野生动物亲密接触。不光小朋友啊，现在很多大人也喜欢和野生动物亲密接触。想象一下自己可以和成群的绵羊为伴，观赏呆萌的一只鸟和珍稀的海鸟在一起，是多么自在的一种状态。以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还蛮符合这样的一个意境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丁薇作曲，陈坤的演唱，很早的一首歌曲了，但是歌曲营造出来的氛围和那种意境，若干年之后你再听依然觉得很到位。哎，歌名叫做舞舞舞，跳舞的舞。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5: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于丁薇《松绑》这张专辑的张力非常强的一首歌曲，叫做《已来不及》，不会来不及。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关于《松绑》这张专辑呢，丁薇曾说过，在音乐路上他走了很长时间，也用了很多力气呢去遵守内心的规则。用大家的话来说呢，他足够的任性，坚持用内在的诉求来表达音乐，和所有人的思绪以及感慨去发生各种各样的碰撞。他坚持从作品当中去掉商业和娱乐的因素，为了可以碰出更多的共鸣。所以这张专辑也是很多人觉得说好像有一点觉得太没有商业性了，会觉得普罗大众的接受度上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问题。但其实音乐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障碍，也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沟通之间的彼此无法到达。我们就认真的去感受，把音乐声音开大，让每一个唱腔、每一个歌词、每一个音符浸染到我们的身体当中，你会发现那种力量是非常大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呢去往一个神秘的地方，叫做法罗群岛。来这里可以花上一两天的时间，在历史悠久的廷加内斯区探索茅草屋顶的村舍，以及也可以在法罗群岛国家博物馆和法罗群岛美术馆品味独特的文化。有一些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是属于随意性的，不希望一天安排的时间太满。如果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给自己抽出半天或者是一天的时间，纯粹的自己想干嘛干嘛，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浪费一般的旅行，很多人是很享受其中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法罗群岛是真的可以让你好好的去浪费，好好的去感受的。

0: 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 旅行是
2: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1: 旅行是
3: 看着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
1: Don't worry, be happy.
0: 带上音乐去旅行。
4: 四

这首歌的歌名很有意思，叫做微醺的午后。其实有的时候当你觉得特别快乐特别幸福的时候，感觉是一种进入到微醺的状态。哎，明明没有喝酒，怎么酒不醉人人自醉。希望这个午后大家都是一种这样的幸福感的状态。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韦斯特曼纳。法罗群岛的自然美丽隐藏在城市之外，迷你袖珍的韦斯特曼纳和托尔斯港同在一个地方，我们只需要乘坐船只前往鼓舞人心的一个悬崖的地方，经过颠簸的高耸的崖面，掠过锐利的岩石尖峰，在穿过狭窄的石拱之后就会正式的到来。但是这一路听起来非常的颠沛流离啊，好像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可怕。然而这过程当中你不会感受到可怕，你只会看到一个又一个很新鲜的事物的之后内心的那种雀跃感。当你发现这个人生当中多了一些新鲜的刺激的东西的时候，人也会变得格外的兴奋，这是旅行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到了这里之后，你会发现到达海鸥以及海雀的哺育。

区。尖声鸣叫的以及各种各样的我们叫不出名字的鸟类在这里直入云霄。看着这样壮观的场面，旅行的意义恐怕也就是如此吧。接下来听到的张靓颖的这首老歌也很适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感受，很自在，然后很美丽。我以为这首歌曲的画面感应该是夕阳西下，伴随着落日的时候，无论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还是一群人，感受着眼前的美景，享受着那片刻的幸福，多美啊。

日落大道来自于张靓颖。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只能走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了。以下小船来自于陈绮贞，拜拜。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

0: 首歌来自于小霞黄绮珊，叫做爱是什么。很多人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爱是什么，是什么颜色的，是对于我来说爱是什么。今天对于大家来说话题有很多，但是爱是贯穿始终的。谢谢小霞，谢谢黄绮珊啊，这歌很好听，爱是什么。今天跟我们一起探讨我们的话题的，当然爱是这个话题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吧？那今天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心理教研员林湘玉老师，欢迎。
1: Hello Hello， 各位大家晚上好。
0: 今天的话题让我们的心情还挺好的呢，就我们刚刚在探讨的时候热火朝天，就是会想到了很多之前的一些场景，甚至是故事。
1: 是的是的，我本来以为这个话题好像有点小，看来是我把它想窄了。
0: 我们可以聊方方面面的事，对吧？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探讨当中，因为每

0: 个人都对于今天的话题有发言权。
1: 是的，
0: 对，我们都是不同的个体，我们的符号不一样，我们的年龄不一样，我们的经验不一样，
1: 对，
0: 我们生活的地方不一样，我们接触到的人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有了不同答案。
1: 对，而且我们虽然不一定都有过类似的经验，但是我们至少也看过、读过、见识过、听过，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它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是存在的，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
0: 是、我们今天聊的是被催着走和因恐而停，那催后面可以加一个婚，被催婚催着走，因恐婚而停下来，跟婚姻有关。
1: 嗯，
0: 很多人听到婚姻，哎呀，不要提这个字，好麻烦，会有人这样反应哈。
1: 会，
0: 但有的人啊、好向往呀。
1: 哦，
0: 婚姻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终于可以两个人一起做一件事情了，买东西啊，吃饭啊，看电影啊，我都是一个人，好孤独。有的人会这么想，对吧？
1: 是的。
0: 那到底在这父母的期待、亲人的这个问候和自己的不安和恐惧之间？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该怎么办？今天我们聊这些。我们刚刚在这个开播之前，还跟林老师聊了非常多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有趣的现象和问题哈。我们聊到了原生家庭，我们聊到了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我们每个人对于结婚、对于婚姻这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经验不一样，索取不一样，认知不一样，所以有不一样的答案。
1: 是的，是的，这个话题层次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在不同的年龄层哈，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现象，或者说对于这样一个话题的理解的角度也是很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先打个招呼，谢谢大家，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好事连连5609 6081白开水立黄昏，好多朋友阿迪，还有林老师，还有我，还有吉吉国王，各种各样的朋友哈，大家来自于祖国的四面八方，甚至来自于世界各地，但是因为互联网因特奈特，我们可以在这里。咫尺天涯，天涯咫尺，对吧？我们今天聊这个哈，我们不妨可以从一个很有趣的互动开始。
1: 嗯，
0: 这个互动是刚刚林老师测试我的。
1: 嗯，
0: 大家都有少男少女时代。
1: 嗯，
0: 那个长大的年纪大概是高中时期吧，因为这个例子就是高中的采样。
1: 对，
0: 高中15岁。
1: 嗯，
0: 15岁到17岁是那个时候吧？
1: 差不多，
0: 对吧？
1: 16、17岁。嗯，
0: 你。大家就说你们怀念不怀念吧。哎呀，就是也许正在经历这个高中时期的同学并没有感受到它的美好，因为一个人无法同时感知青春和怀念青春嘛。
1: 是的，
0: 对吧？没法怀念。那我不管你正在经历，你们的孩子正在经历，我们只能怀念青春。在高中阶段做了一个有趣的测试，
1: 小调查，
0: 我们从这个调查开始，大家可以互动一下，请说调查内容。
1: 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课堂上哈，会让这个年轻的少男少女们啊，让他们分成小组，男生分成男生的组两三个啊，女生分成女生的组两三个，这样就有5、6个组了，就有6个组啊。那么这样6个组，比如说3个组的男生，3个组的女生，然后让他们在小组里充分的去讨论，然后去写一写啊，自己觉得很欣赏的男生。或者很欣赏的女生应该具备有什么样的特点？
0: 是唯一答案还是众多答案？都可以写。
1: 有好多答案，有好多答案。对对，有好多的答案，因为大家其实还是不一样的。那而且这些很多的答案，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猜得出来，可能是哪一些方面的？对吧？比如说外貌的，对吧？对于长相的要求非常的细致的，你们可能想象不出来，有具体到身高。
0: 哎呦，
1: 多少多少厘米的，对，不是说高个儿就行，高有一个高度。
0: 学数学从来没这么认真过。
1: 那真有道理。
0: 真的。
1: 而且很有趣的是，通常女生对男生的身高是会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明确的一个高度要求，但是男生对女生
0: 没有，
1: 不太有。是不是符合我们日常的观察？
0: 是的，
1: 是这样的
0: 啊。因为刚刚林老师问我，就是男生对于这个阶段的女生最重要的一个点，我答了。林老师说是的，这是一个综合最高的答案还是什么呀？是吗？
1: 是的，刚才我说的那个是、对对，您说到那个答案是综合最高的。
0: 我们这些答案里有这个最高选项的答案，也有很多散落的答案。
1: 对对对对，
0: 各抒己见。好，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愿意互动的话。其实我心里说你们必须互动啊。开玩笑哈。如果您是男生您就猜呗。
1: 对。
0: 啊，猜呗。我反正猜的是男生对女生的这个最关注的点，如果是我，

0: 性格，
1: 嗯，
0: 这个女孩性格得好，
1: 嗯，
0: 有的人喜欢慢慢吞吞的性格，
1: 嗯，
0: 有的人喜欢大大咧咧哈哈笑的性格，
1: 嗯，
0: 知道为什么吗？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
1: 嗯，
0: 因为你跟这种性格人待在一起没压力，很开心，很快乐，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嗯，是的，
0: 是吧？
1: 是的，你猜对了 ，bingo。
0: 性格
1: 啊，对，嗯，对。
0: 但是性格还有很多种了，比如说这个，反正性格是最重要的那个。
1: 是，然后他们男生在解释的时候也会说，说其实这个性格不是某一种固定的，就像您刚才说的，
0: 哦，
1: 说是和自己觉得投脾气的，但是他们会比较喜欢那一些不斤斤计较。
0: 不喜欢事儿多的
1: 啊，是是是是是，觉得就是心胸开阔一些的
0: 啊，
1: 就是这样类型性格的，
0: 就是美化的大大咧咧，
1: 他们会觉得哎舒服，在一起相对来说舒服一些，
0: 嗯，
1: 这是男生会通常票选出来最高的。
0: 那性格之外还有哪些？我还想挺想关注，比如说漂亮的，
1: 对，那就很细了。
0: 皮肤白的，
1: 这个年纪的，对，这个年纪的少男少女们会关注特别多的东西。
0: 大家能想到什么答案？尽可能往上写啊。
1: 嗯嗯，
0: 我们说性格，
1: 嗯，
0: 然后身高，男生会要求，有要求的，
1: 嗯，有，
0: 对吧？
1: 也会有的，但是他们不太会那么的聚焦或者具体，比如说他们会说高一点或者矮一点，
0: 哎，
1: 就是或者比如说他会觉得说，矮一点的女生我觉得感觉小鸟依人，
0: 哎，
1: 就是这种感觉啊，
0: 好单纯的，就
1: 是，很懵懂的这种感觉啊，
0: 不一定啊，
1: 然后
0: 高的也不一定大大咧咧啊。
1: 对对对，
0: 其实纯真年代就是很美好的，
1: 是是是，我觉得就是在，就是跟他们一起来探讨这样的一些话题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0: 那时候没有恐婚这一说，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心里全是憧憬，虽然他们嘴里说着哎呀那个不要结婚，那个结婚有什么好的，可没意思了。
0: 现在年轻人会有这种感觉，对。
1: 但是当我们聚焦到你欣赏什么样的男生或者女生的时候，他们给出的答案是那么的鲜活，那么有生命力，
0: 对，
1: 可高兴了，
0: 可开心
1: 了，越聊越高兴
0: 啊！
1: 对，
0: 正在直播间的这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亲爱的抖音的网友和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如果您就对于这个异性有一些自己的要求，可以各抒己见哈。男性刚刚说了，男孩对女孩的性格也好、身高也好有要求，那女性对男性，林老师有发言权，因为您是作为女性的代表，
1: 嗯，
0: 您说的这个答案。是您的答案吗？
1: 不是，
0: 不
1: 是
0: 吧？是
1: 孩子们的答案。
0: 对，就是比，我就是说，如果是回到您那个，
1: 如果是我，
0: 是吗？是这个答案。
1: 是。
0: 哇！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
0: 好玩
1: 共，对，其实是有共通性的。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嗯，
0: 我替你回答。
1: 您说，你猜。
0: 五、四、责任感，不对。从老师的表情上看来不对，
1: 责任感是在他们认为重要的一项里，
0: 哎，
1: 不是最重要的，
0: 这个不是最优选项。大家觉得哈，这个其实刚刚我们说我选的是性格，
1: 嗯，
0: 那在15到17岁高中时代的我们，
1: 嗯，
0: 女孩对于男生各种的要求在尖儿上，那个最多的选项是什么，
1: 嗯，
0: 刚刚我说的是责任感，不是被 pass 掉了，
1: 嗯，
0: 大家能想到什么？有的朋友说幽默感，
1: 哇，这个
0: 真的
1: 不
0: 也不是
1: 也不是，
0: 哎呀，大家也不哦，这个责任感 pass 掉了，但这是有选项的哈，
1: 是有
0: 幽默感很重要，
1: 也很重要，这个更像成年人的一个，就是好像我要进入婚姻的时候的一个对对方的一个要求，
0: 哦，
1: 是吧，
0: 哦哦？
1: 但是我们会把我们的年龄降低一点，降到15、16岁的青春的这些女孩，她们可能还不能很明确的。就是可能有一些啊，少数的一些，他会把责任感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0: 嗯，
1: 而且经过分享，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分享环节很重要，不是说我选出来大家一看就完事儿了。
0: 这样，
1: 嗯，
0: 林老师，你给四个选项，包括那个最高选项，我们选选好不好？
1: 好的，
0: 大家都细致到头发长短都已经细致到如此，头发长短，
1: 哦，
0: 头发粗细都。头发浓密程度都是选择的标准，有人喜欢毛发多的，
1: 嗯，
0: 有的人不喜欢那个胳膊上长汗毛的，
1: 哦，
0: 有的女孩喜欢这个男孩腿上长毛，有人喜欢男孩不长，没有毛，
1: 嗯，
0: 这很正常。
1: 嗯嗯嗯，
0: 你说四个选项，
1: okay,
0: 我们选
1: okay, 好，第一个兴趣爱好。
0: 哦，兴趣爱好是第一个，这好广泛的选项啊。
1: 我说的是 A B C D 啊，它不代表它就一定在。

0: top one。
1: A 是兴趣爱好
0: 啊，对对对。 B 是那个叫什么家世，就是有没有钱，
1: 物质
0: 啊，物质
1: 家庭条件
0: 啊，家庭条件，
1: 兴趣爱好 A， B 家庭条件，
0: 嗯嗯嗯，
1: C
0: 就是长相外表，
1: 长得怎么样，
0: 嗯，
1: 对吧，长相外表，
0: 对对对，
1: 外貌，外貌协会，
0: 对对对对对。
1: D
0: 是不是尊重女性，就是相处在一起他是不是尊重，
1: 这个 D 选项还是蛮有味道的。大家觉得会是什么？ A 这个完了，那是啥来着？光想地的余温了。
0: 兴趣爱好，
1: 兴趣爱好。
0: 嗯。
1: 第二个是这个有没有钱。
0: 嗯。
1: 第三个是长得帅不帅。
0: 嗯。
1: 第四个是考不考虑对方的感受，照顾尊不尊重女性。
0: 对对对对对。
1: 但凡懂点答题风格的人，一定不会选 B 和 C。那个时候我们单纯。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单纯，就是我们单纯到对于婚姻不恐惧，我们甚至对婚姻向往。我们回到我们那个年代的15、17岁，如果找到一个性格又很好，又能照顾女性，又能体会对方感受的人，那可真是太美好了。因为我们，对吧？所以我的答案是 D。
0: 嗯，
1: 大家的答案应该也是 D 吧。那好多朋友在互动哈，就是然后闲情碎说，女孩不应该是帅吗？女孩说不应该是外貌吗？就帅哥啊，对吧？
0: 是的，帅肯定是一个，
1: 不应该是道明寺嘛，对吧？
0: 帅肯定是一个选项，是一个比较靠前的选项。
1: 嗯，
0: 但是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1: 嗯，
0: 就是一听到帅，其实男生们耳朵都竖起来了，就是很仔细的想听一听。
1: 女生们的耳朵啊，男生们的竖起来，
0: 男生们的耳朵竖起来，
1: 什么是帅？
0: 对，
1: 哎，
0: 然后女生们的回答其实是各不相同的。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就是
1: 花泽类、道明寺，
0: 哎，
1: 对，
0: 对
1: 吧？
0: 各有各的帅。
1: 哦，
0: 你要按那个
1: 缠在一块儿了吧？现在
0: 就我不知道，可能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就那时候很流行看那个什么《清华夜话》，他们就说是个男生他就帅呀。你记不记得有这么一句很有意思的台词？
1: 对对，
0: 就是个男人他就帅呀。
1: 哦，
0: 他怎么可以这样呢？但事实上那个部分是很有哲理的，就是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帅法。
1: 嗯
0: 嗯。
1: 答案是不是 D？
0: 是 D， 就是女生特别在乎男生怎么看，就是怎么样和自己相处，是不是尊重
1: 自
0: 己，对待自己，是不是可以考虑自己的感受。
1: 你看女性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在之后的婚姻道路上也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是不是尊重我？
0: 是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女生她们就会说出来有一条，因为男生有的时候很喜欢嘴里会冒一些那个脏字儿嘛。
1: 嗯，
0: 女生就挺在意这个的。
1: 哦，
0: 啊，女生觉得就是我们在一起说话的时候你们爆一些粗口好像显得你们怎么样，但事实上女生不喜欢这样，听完了之后其实男生们都会因此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对啊，就是在交流这个话术里挺好的。
0: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交流之后，其实男生会更在意自己在女生当中的这种面前的这种形象。
1: 嗯，
0: 女生其实也会在男生面前去表现出来自己更好的一面，这个对他们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
1: 您说的对，其实男生也很讨厌粗口的女生。
0: 嗯，哎，是这样。
1: 是的，
0: 是是是是，是的，啊，嗯，
1: 到什么时候这都是一条，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你口无遮拦，
0: 对，
1: 你脏话连篇那不行，
0: 对，
1: 是吧？嗯，
0: 是
1: 这个选择，一个是性格。
0: 嗯，
1: 男生对于女生来说性格，
0: 嗯，
1: 然后女生对于男生来说是尊重，
0: 在意对方感受。
1: 对，
0: 嗯，
1: 为什么大家会恐婚？有可能这个男生命不好，交了四个女朋友，性格一开始都行，但是交完一个月之后，性格都露馅了，都不是好性格。有可能，举个例子，
0: 嗯，
1: 女生恐婚，哎呀，这个一开始都挺注重我的感受的，帮一个月之后。一点不在乎我的感受，有可能。
0: 哦，
1: 有可能。
0: 如果我，这个部分这很有意思啊。刚才您说碰到了四个都是这样，我觉得如果是碰到一个，
1: 嗯，一个
0: 那是这样。如果接连碰到了四个，可能都进入到很亲密的关系里，但是都是这样的一个类型，那其实未必是对方的问题
1: 啊。对，那这个数字我说多了俩，有可能啊。就是我们说话赶话，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究其很多的案例，
0: 嗯，
1: 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查，
0: 嗯，
1: 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身份的这个筛选，我们做什么重组，其实很多事情会归结到最后啊，
0: 对，
1: 都会归结到我们

0: 个体自己身上，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不管是父母的催促，你怎么不着急，你都36了，孩子，特别是女生，因为如果还有生小孩的一个意愿的话，因为年纪越大，产妇她越困难，她越累，恢复的也越慢，肯定的。那男生到了37岁还没结婚，也许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哈。那大家为什么恐婚？刚刚我们调查了一波15、17岁的孩子们，没有什么房子呀，没有想过车子，没有想过那个，不在我们的选择范围之内。
1: 也不是，也不是，其实也会有的，
0: 也会有，
1: 就是经济的这个部分。刚不是说吗？有经济的这个部分，
0: 经济也排在一部分啊。
1: 有有有，其实包括男生在。因为他们是选择一个自己比较欣赏的男生或者女生，还不是说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伴侣。我觉得这个两个是有，就是题目是不太一样的。选择一个自己欣赏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在自己的面前，自己会很欣赏他。
0: 对，
1: 不一定是结婚对象。但是那个结婚对象那是不一样。
0: 大家发现，就是我们聊到现在这么长时间，大家都在互动啊，特别热火朝天，没父母什么事儿，都没提父母。
1: 对，哎，我刚刚看到还有白。开水加醋还特别问说，是不是女生很容易栽在同一类型的男生身上？
0: 好问题，你也可以反过来说，男生是不是会栽在同一类型的女生身上？
1: 哎，对，这真的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对，
1: 如果你同时一次一次遇到同样类型的人，你都觉得他特别怎么是这个样子的，那这时候就得回过头来看一下，
0: 有没有可能有时候也是倔？哎。这俩一样，我看能不能给他掰过来。有可能有这种人，把自己最后伤的呀。
1: 哦，这
0: 有可能，有可能啊。
1: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么一说有这种可能，但事实上每个人都不傻。其实我们都是在想要为自己挑选比较适合自己愉快的、幸福的那个方向去选择的。
0: 是的。
1: 但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蹈覆辙呢？其实这个部分就会是。内部的一些，就是我觉得是值得去深究的。
0: 刚刚林老师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调查，孩子们比上课的兴趣浓多了，对吧？15到17岁，其实我们再加一个20，当我们35到37岁的时候，做这批调查的孩子们再坐在一块儿，大家再选择，答案一定会变化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社会调查。
1: 其实是，
0: 我记得，对，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纽约大都市啊，纽约有上城有下城，纽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因为纽约你在那个什么世纪广场那走过去，20种语言在你身边咣咣咣咣响，因为这是一个很国际的大都市。说有一个人是一个摄影师，他10年做一件事情，就在一个地方拍一条街的人。
1: 对。
0: 有一些人就在这条街生活了10年，他们会看到他们穿着同样的一件衣服。有的人头发越来越少，有的人脸上越来越没有光，有的人神采变化变得不一样了。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有质感的摄影和工作和照片，记录一个人10年的变化。
1: 是是是，我也看过这个，
0: 对吧？有吧？
1: 我看过、这个，
0: 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个？我觉得太有意义了。
1: 对，
0: 这一定不是剧情，它就是真的。因为这个人能干出来，他的脸上的表情线，他穿着的，有的人甚至10年没有改变过穿衣的风格。
1: 哎呀，好像这说我就在说我，突然中枪了。
0: 这也说明了我们老师就是。不会因为时代的潮流改变自己的审美。
1: 哎呀，真快、啊、脑子真快，
0: 也得改改啊。
1: 对，
0: 改改是吧？
1: 对，这个是马上就想到了这个自己的一个弱点，
0: 是吧？大家都看到过哈，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在聊天哈。其实我们上段聊得很快，一聊到恐婚和催婚，大家势必会把这个话题聊得死气沉沉。我们没有这样，我们让大家非常有兴趣的参与度，我觉得特别好，大家哈，
1: 真的。
0: 下半段也许就会了，也有可能啊。大家说婚姻是围城，外边的人想进去啊，就想去看看里面到底什么意思啊。里面的人，哎呀，我得出来呼吸呼吸，憋死我了。与其将就，不如独自精彩，这是对于这些恐婚的朋友的一个说辞。与其将就，就大家都不想将就，对吧？
1: 对，
0: 不想将就啊。然后很多说这个恋人们的珠联璧合应该是这个锦上添花式，而不应该是雪中送炭。这不是一个意思吗？锦上添花，雪中送炭，不是一个意思。
1: 哦，对，
0: 不是一个意思。
1: 对对对，婚姻生活是应该锦上添花是吧？
0: 对，
1: 不是雪中送炭。
0: 对的，对的。还有我。

0: 们的这个舞蹈师说，我上学那会儿走过女同学的前面都得挺直腰板
1: 啊。哎，真的，这就是刚我们说的那个部分，就是
0: 一米五，一挺一米六，真的就是在挺直，真的一米六一米五，真的很
1: 是是是，就是其实男生借由着在女生眼中的自己，然后他们就会更加的帅气、高大、威猛，然后也知道怎么样去尊重女生。
0: 对，
1: 女生也借助着男生的眼光，然后去调整自己，然后长成为那个可能更也性格是吧？就是性格。就容易就是很好的可以跟别人相处，然后可以调整自己的情绪啊、态度啊，然后可以很爱美啊，然后语言的表达呀等等，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这就是男生和女生生活同时有这样两种性别的一个意义吧，在对方对就是在对方身上看见自己期待成为的那个样子，然后努力的去做，我觉得这个部分特别的好。嗯，
0: 这已经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了。
1: 对，没错。
0: 大家想是不是命运最好的安排？很多人说，哎呀，说这么多道理，听了那么多专家，看了那么多案例，自己学了那么多鸡汤，还得看命。遇到一个良人，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这个良人不是他本来就好，是因为他跟你在一起，他能让适应你的节奏，把他自己变更好，都是命。
1: 对，
0: 真的是对吧？那就没有催婚和恐婚一说了。
1: 嗯，
0: 对吧？就是顺其自然喽，是不是？
1: 嗯，曾经有一个调查也是说过，
0: 好，这个调查项目的
1: 项目好的，
0: 这里是都市调查。谢谢大家的这个光临，下面段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这里是今夜思语室。

0: 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3: 1048，
0: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这个非常厉害的歌手哈、啊，这个、歌手大家应该了解他，张信哲，叫做找钥匙。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少男少女时代，听到你心仪的那个男孩女孩忽然间订婚了，真的有很多人会难过，会感伤，对吧？有可能哈、啊。但现在这个时代呢，也许会让大家变得微微有点麻木，微微更有很多的选择，就是没有看问题特别单一的角度了，这是一个好事情。时代有很多的两面性哈、啊，时代有时候会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同时也会变得非常世故，有可能哈、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这个父母的催婚和你的恐婚到底说明了一些什么问题。跟我们大家聊的热火朝天的，除了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这个特别大来宾，是我们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嗯，好。

0: Hello，我们又再次回来见面。
1: 对，这个今天我们聊到刚刚以上的话题，大家互动很强烈，也看到很多问题在问，说很多朋友在说，突然就有个疑惑，这恐婚的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还有就是催婚的是爹多还是妈多？这都是社会调查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但其实都有一些原因啊。不管怎样，很多朋友都在我们节目当中互动，我非常感谢大家。像这个汉克呀，不知道你恢复的怎么样了？汉克、闲情岁月呀，各种朋友啊，各种新来的朋友和老朋友哈。有些问题没有答案，但是有些问题我们可以探讨。
0: 对，刚才很有意思，你说到那个催婚的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就是爹多妈多哈，就是还有就是恐婚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其实我觉得就我脑子里突然间就出现了一个画面，就是各城是不是都有那种相亲角吗？
1: 是
0: 啊，就那个场面其实是很热闹的。
1: 相亲节目也很受欢迎，
0: 是吧是吧。其实我有一次我就走到那个天坛公园，就是以前有一段时间天坛公园也是兴起过一段时间
1: 啊，还报道过呢。
0: 哦，我就在那里走，然后我就看到，哎呀，我觉得
1: 有牌子
0: 啊，对，我仔细的看了看，哇，条件真不错，我就心动了，我跟我老公在一块走啊，对，我就跟他说我心动了，他说他也心动了，
1: 心动不如行动，行动完之后就要负责任，对吧？
0: 对，就是会看到，就是其实大家对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就很多的关注，然后父母亲其实是很。怎么说很想推动这个事情的啊？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催呢？是吧？
1: 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哈，刚刚我们其实说上半段的非常跳跃的思维，以及我们很好的规避到这个话题的沉重性，但是总要面对它。在现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在这个节奏当中，在经济状况下，很多人确实面临这个问题，被催婚，自己恐婚。那不妨从这个角度，林老师分析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在产生，而且持续不断在发酵，为什么呢？
0: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催婚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关于结婚的话题，其实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们都在讨论，但是在中国，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现象，比较怎么说，就是算是一个比较热烈的一个现象，就是会有催婚这样的一个现象，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其实不是太常见，我们亚洲国家可能会多一些啊。你会发现可能是关系比较紧密，然后集体主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国家他们会很在意，一个是在意别人眼中我们家庭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一种人情社会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也会其实也会有一种就是觉得子女过得好不好是父母亲责任，这是一种催婚的一个动力吧。
1: 对，就是
0: 好像父母还要对
1: 还有感触的呀，就是子女过得好不好是我们的责任，而且这个父母如果经常就是催婚的话，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反映了父母还挺幸福的，就是他们的关系很好，如果他俩关系不好，他不会催婚的。想想双向一想，哎，我跟我老头天天关系不好，闺女啊，儿子啊，别早结婚啊，烦死了，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对，
0: 也有的情况，
1: 也有可能是孩子们恐婚是因为父母的原因呢。有可能，
0: 这就有一种对应情况，
1: 对对对，
0: 就是为什么恐呢？他就是看着自己的父母在一起，吵架，但是也不幸福，却好像又绑在一起，觉得大可不必这样，对吧？所以其实，在催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就是他们会觉得好像对于，就是有一种打引号的叫做正常的人生脚本啊，觉得，大家不都这样吗？男大当婚，
1: 女大当嫁
0: 啊，就是一种社会的习俗啊，或者说是我们人的这样的一种规律啊。那你离经叛道不这样做，你是不是就走出你的另外一条道路呢？
1: 是
0: 是吧？所以他是有一种脑子里固有的一些想法。那还有呢，就是就是对社会评价的一些焦虑，比如说你看那谁谁谁他们家又怎么样了，对，谁谁谁家又孩子又结婚了啊，好开心啊什么的，你什么时候能结婚呀？就把他其实这个本质上还是把子女当成是自己的一个部分，自己成功与否的一个标签。
1: 是的，
0: 其实还是边界的问题，对吧？我们之前
1: 说
0: 到
1: 的一个
0: 对
1: 谈资，
0: 对，一个资本，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也会对就是传宗接代生命的延续，我们家怎么到这一辈没有了？能不能有个传户口本的呀？对，有这么个说法，
1: 对，
0: 是吧？就是

0: 觉得子嗣要繁衍啊，我们不能在这一代就断了香火，是吧？所以他就会对这个部分，他是有一些老人是会有一些执念的。
1: 嗯，
0: 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来源于自己父辈，从那里就是从自己父辈那里得到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观点吧。
1: 对，
0: 嗯，还有对子女未来的担忧。
1: 嗯，
0: 比如说，哎呀，你现在不结婚，如果将来你老了，是吧？你孤零零的一个人，等我们都去世了。等我们这一，我们就是你们的父母亲，我们都去世了，你留自己一个人独自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一个人也没有人照顾，也没有人陪伴啊，也没有子女为你养老送终啊，只好像我们都走得不安心啊，是有这样的感觉啊。
1: 就是父母的这个催婚的那个催，好像感觉就是不停的说这个事儿哈、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仔细分析，就是我们静下心来想，父母的催婚有的是一些。让我们是一些良好的建议，
0: 是一些美好的
1: 期待
0: 愿望、嗯、
1: 有的催婚还真的就是比如说是谈资啊或者那个，对，它是性质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大家也要根据父母这个跟你聊天的这个方法，跟你聊天的这个视角去判断父母这话里的意思、
0: 嗯、
1: 其实最终做决定的还是我们自己，
0: 对，
1: 对吧，我们恐不恐婚还是我们自己，
0: 是，
1: 那作为我们不同年龄段的自己，二十几岁恐婚，三十几岁恐婚，四十几岁恐婚，有不同的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促成的、
0: 嗯嗯嗯、
1: 那最后我们是否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肯定的。那二十岁恐婚是因为什么呀？因为自己经验少啊，因为自己期待高啊、嗯、有可能啊，
0: 嗯，
1: 对吧，我那应该不是恐婚了，二十岁对于婚姻的理解就是为什么有现在二十岁的孩子们，几几年出，两千后出生的吧，千禧年出生的，二十六岁，
0: 对，
1: 到了适婚年龄了吧？
0: 嗯。
1: 可是大家现在看看两千后出生的孩子，他们的思想，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和认知，他们的视野和眼界想法，可比八零后出生的那不二十的人宽得多，远得多。
0: 是，
1: 对吧，
0: 是，
1: 这不是在比较，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想法也不一样，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没错、
1: 啊、
0: 没错，
1: 你得给人家一个选择的机会嘛，
0: 是的。
1: 那到了三十岁，九零后生的那帮朋友的恐婚有他们的原因了，
0: 嗯，
1: 经济的压力，
0: 嗯，
1: 身体的担忧，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对于小孩的抚养的这样一个过程他们会想很多。那四十岁更是这样了，
0: 嗯，
1: 我都四十岁了，
0: 嗯，
1: 这个婚我结不结，两可，我要是结了我生不生小孩，如果是个女性，她就会想我身体能不能这个完成这个使命，
0: 嗯，
1: 另外一半也四十岁甚至五十，她能不能跟我一起完成这个事情，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
0: 是是是，
1: 所以原因不同，
0: 没错，其实有很多客观的事情是需要考虑的。所以其实嗯，我们去分析那个恐婚者他们在恐惧些什么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就是有一部分像您说的，可能更年轻一点的人，他们会有一些就是失去自由、嗯、对，失去自我的恐惧，
1: 对，
0: 觉得好像要给自己上了枷锁，
1: 大多数是会有这个就反正是个条件啊，
0: 对吧？
1: 嗯，对，对，
0: 嗯，会觉得啊，我要是就是真的，一旦结婚了，好像就是一个什么牢笼，一个围城，
1: 有可能、
0: 啊、一个坟墓，是吧？就是这种
1: 很容易理解的，
0: 对、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也会有就是对经济下沉的一些恐惧。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对、
1: 嗯、
0: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就是现在的一种生活的状态下，其实生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嗯，就是想要，更何况还想带着另一半两个人奔向更好的生活，总是想要越过越好的吧。
1: 嗯，
0: 不能因为两个人的叠加让我的经济状况更加的贫穷，或者是我的生活的水平更加的降低，
1: 对，
0: 就是、或者是吧，
1: 很好理解。一个人呢过得挺好，那一加一小于一，那干啥呢？
0: 没错，
1: 不想一加一大于二吗？不是想这样吗？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0: 嗯，
1: 很有可能原来你一个人还不错，但是你们俩在一起了，就得应付一些你不可能想象到的事情。比如说一加一，就是因为你对方收入不好了，影响你的心情，你在职场也不顺利了，就是一加一小于一，有可能
0: 是这样的。
1: 那这个时候更考验你们之间的韧性和这段关系的凝固度、团结度，这个挺考验人的呀。
0: 是是是，
1: 这也是一个方面呢。
0: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1: 所以我觉得在逆境当中，在困境当中，相互搀扶的两个人，其实更

0: 更值得尊重，我觉得
1: 是是这样，是这样，
0: 真的很难，
1: 很难，嗯，
0: 真的很难。
1: 所以可能
0: 此刻把电影推起来，大家想有多难？真的很难，
1: 是，
0: 人都是，人都是自私的。一下沉重了，回到欢乐的环境当中哈。刚刚您说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您说有一个调查，我给您打断，因为时间的原因吧。
1: 哦，
0: 你还记得那个调查什么调查吗？
1: 那个调查是这样，那个调查其实是想说的是，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一辈子当中会遇到非常多的人，
0: 嗯，
1: 那么。其实符合自己能够和自己建立婚姻关系的人其实有200多个，
0: 就调查，
1: 对，
0: 哇，
1: 就是
0: 真的是百里挑一啊。
1: 这个调查我其实忘掉了具体的细节是什么了，就是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如果你错过一个人，你也不用太过于悲伤和难过，因为可能未来还会有一些跟这个人类似的人，就是他也一样很适合你，可以进入到婚姻的，还会有，而且还会出现，还会出现，还会出现，就像刚才我们聊过那个主题，就是我的一个大学老师当时对吧，聊到那个主题，就是他当时因为他当时还不到60岁，他的妻子也就刚刚50出头、但是因为生病，然后就是生了很重的病，当时的那个老师就是很好的照顾了他，就是我们的这个师母哈，就很好的照顾他，照顾他的过程当中，我们眼见着他很消瘦啊，然后很情绪很低落呀，然后非常的悲伤啊，然后但是也阻拦不到这样的这个病魔夺去他，
0: 不能挽回这个结局。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他的爱人就去世了。
0: 嗯，
1: 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个老师就很沉寂、很落寞、很悲伤、很悲痛。然后我们有几次在一起聊到的时候，他就很潸然泪下，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0: 理解，
1: 2年多不见，然后当我再次被邀请去他家里做客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身边都有了一个女主人，当时的我其实还不是太能接受，我好像还停留在他妻子刚刚去世的时候他的那种悲伤状态，我以为这个状态会持续更久一点的时间
0: 啊。
1: 然后呢，后来我发现哦，其实真的生活永在继续，而且可能真的适合他的人不是只有那一个，
0: 对，不，生活的改变才是最永恒的主题啊，
1: 对，
0: 不是不变的，
1: 对
0: 啊，
1: 对，
0: 您那个时候一定会想的挺多的，对吧？而且咱们聊的时候，你还会又加了一个场景的预设，更是让你这个想法扩大了他的那个阴影的一个部分，就是您到了那个老师家做客，就他新的这个伴侣还不停的叨叨他，您那个老师还在那边微笑着应和，是这有这个画面吧？
1: 是的，
0: 大家想想看，
1: 是的，
0: 你更替这个老师感觉到担忧，说有点就怀疑，为什么是不是会这样啊？
1: 是是是，而且我会觉得啊，就挺错愕的，怎么会这么快？不是感情非常非常的深厚吗？但是后来转念，其实当我就是更年长了一些以后，我就会想，就是我会了解到，一方面是什么呢？这么好的一个老师，对吧？那他的身边一定不乏追求他的人呢。
0: 哎呀，挺好呀。
1: 真的是这样。
0: 是
1: 啊，他也值得拥有一段很美好的关系啊，婚姻的关系，然后彼此互相的搀扶着支持着步入到老年，然后一起共同的去追求新的生活和生命，在过去的感情里他很充分的投入，然后全情的参与，完全没有后悔，虽然悲痛但是也没有后悔，
0: 对，
1: 但是走出来他也要过他的生活啊，我觉得这是后来我的一个理解，
0: 与我们自己，比如说雨林老师就是外面成熟的表现，跟自己和解的表现嘛，就是我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嘛。那其实作为围城里的你那个老师，他也未必搞得清楚，真的
1: 是是是，
0: 就是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决定，当时他就现在就是面临这个问题，那我们作为关心他的人，我们理应想出各种各样的答案，去面对这个问题和现实，跟自己和解嘛，对吧？
1: 是是是是。
0: 看大家聊天，大家聊天非常踊跃哈，欢迎各位，谢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这位朋友说，和谐家庭的父母不催婚，这个和谐家庭长大的孩子也不恐婚。哎，我们原来都输在起跑线上了。
1: 哎呀，这一定是很有故事的人呐、
0: 还有的朋友说这个，

0: 20岁的时候恐婚是怕失去自由，就您像您刚才说的，30几岁恐婚是怕遭遇背叛，心力交瘁。
1: 啊，
0: 40岁以后恐婚是习惯了一个人，成为惯性的，而且怕结了之后麻烦再离婚。
1: 哎呦，
0: 有可能，这完全是一个对的轨迹、啊。
1: 完全理解，
0: 完全理解，
1: 完全理解。
0: 但你也可以挑挑你想读的啊，好多。我们今天大概有10000条留言。
1: 对，真的是需要爬楼梯。然后，
0: 哎、
1: 对大家真的是在这样的话题上很有感觉，
0: 很有分享的这个意愿，这很好，谢谢大家哈。
1: 是是是，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说的也很好，说催婚是外在的压力，恐婚是内在的焦虑啊，两者交织，映照出传统观念和现代生活的碰撞。
0: 是的，
1: 是这样的，
0: 嗯，
1: 主要是要去寻找一样的平衡。对，
0: 其实我们说到恐婚，我们不得不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哈、啊，咱不能忽视。经济问题，恐婚为什么有经济问题的这样一些想象？第一，或许我们自己的收入并不是很多，我们没有勇气去爱一个人，这是很好的一个表达，就是我挣这么，比如说男生责任感再强一点，再脸皮再薄一点的，我一个月就挣8000块钱，我没有资格谈恋爱，我没有资格对别人好，有可能女生也是，有可能是反面的，就是女生挣20000块钱，她在找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说的现实一点，
1: 是是是，
0: 她会找一个，
1: 这个确实是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0: 她会找一个6000块钱的过日子吗？
1: 嗯，
0: 得多好呀！她，大家坐下心来问问自己，你一个月挣20000人民币，你欣赏了一个人，一开始你不知道他挣多少钱，你觉得他各方面都好，了解完之后，你看咱总得说说这些吧。月薪6000，你心里再咯噔一下吧。你可是你好喜欢的好欣赏的，但是看到这个时候，你想，我俩在一起能跟现在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吗？你会担忧吧？大家，我们应该很多人做过调查，两个人相差3K 没有什么问题。你俩相差3倍就是问题。是吧？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那说经济问题，我们父母给我们的这个概念是什么？你比如说大城市的父母，不是没有地域歧视，完全没有啊，就是父母的眼界见识越高，成婚越难。
1: 哦，这个
0: 有可能，就是、
1: 哦、
0: 就是比如回到15、17岁的时候，我们对于婚姻来说没有那么多预设，对吧？就是这个就很矛盾的，就是比如说父母过得很好，但是父母没有那么大的房子，没有那么多的收入，也有可能过得很好，因为是时代的原因。
1: 哦，那个年代大家都是那样，
0: 一样的，没有比较，大家都差不多，
1: 对，
0: 每个月都发差不多的钱。
1: 对对，就几十块钱是吧？
0: 我们大概80后是这个日子吧？
1: 对，是这样，是这样。
0: 90后就不是了，
1: 是的。
0: 00后更不是了，
1: 00后
0: 的父母，80后，我们这么大。那你想想，你们的孩子要成家立业，你是什么样一个姿态和想法？那肯定的。
1: 是，
0: 有些恐惧是来自于家人，有的恐惧来自于自己，有的恐惧来自于你的选择，有的恐惧来自于你选择之后，你是不是能够应付这个选择？圆环套圆环。
1: 感觉对，就是
0: 是吧？
1: 套中套。
0: 对，不妨乐观一点。你既然做了这个选择，就要对你这个选择负责任。这挺重要。现在很多人没有责任感，亲密关系当中有的人就是没有责任感，我就把话说在这儿，就是没有责任感，就是这个问题出现在这儿了。不管男生女生都是的。前提亲密关系哦。
1: 对，可能这样的一个部分，当你踏足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之后，可能要用更多的时间来走出来，或者是疗愈好自己，才能够进入到下一个部分。这可能也是恐婚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就是就是曾经受过伤，然后还恐惧再一次，我已经投注了真情，而且我也花费了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
0: 对，
1: 我已经没有那样的力气再重新来过了，或者是我已经对这种亲密的关系不再信任。
0: 而且刚刚您说过一个这个说不会因为失去一个您心仪的人而会长久的落寞，因为一

0: 生会出现200多个，您说的这个，
1: 嗯，
0: 但是真的，当我们真的刻骨铭心过一次，你就知道这个力道有多深，
1: 哦、是，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您刚刚说的那个例子是生活了40年的老父亲，
1: 对。
0: 如果是20几岁的时候，他因为病离开了你，你得多难过，
1: 嗯，
0: 因为你们俩并没有40年的经历的生活，
1: 对。
0: 所以就是你说是经过了岁月漫长的考验好，还是刚刚了解之后就分离好呢？没有答案。
1: 是的。
0: 所以各有各的恐惧，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真爱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大家想想，真爱是不是都是一样的？考虑对方的感受，
1: 嗯，
0: 很重要。
1: 是。
0: 然后知道对方的闪光点在哪，那闪光点就是优点在哪里。
1: 对，
0: 你会发现他身上永远那个最吸引你的点，不要忘记。
1: 嗯，
0: 在平常的乏味的简单生活里，那个点一定要记住。
1: 嗯，
0: 如果还能协调，还能一起进步，
1: 嗯，
0: 你的命运就已经很好了。
1: 是是是是，而且很多夫妻他们还是有共同的一些兴趣或者爱好，能聊得来的。
0: 对，
1: 嗯，
0: 有的时候可以学习啊。
1: 是，
0: 你没有你喜欢新的一个领域，我可以跟上嘛。
1: 对，
0: 有的人还不跟呢。我老公竟然喜欢钓鱼，怎么了？
1: 嗯，
0: 我老婆竟然现在研究古玩了，这怎么天天都弄串你跟他一起研究啊？
1: 对 对，
0: 钓你的价了，并不是。
1: 哎，对，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我身边的一对好朋友夫妻，就是原来呢，就是女孩其实在高中的时候自己喜欢写字，大学的时候练钢笔字，
0: 嗯，
1: 啊，就是练钢笔字，然后呢，她的这个老公啊，她这个老公很喜欢画画。就是其实也是后来才学的，就是大概4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什么国画呀，就是山水画呀，就这种，
0: 挺好。
1: 哎，特别有意思。他俩后来呢，就是认识的时候，就是开始去逛博物馆啊、美术馆啊什么的哈。哎，后来现在人家夫妻，一个写毛笔字，就我这个女生的朋友写毛笔字啊，这个男生就画画。
0: 哎呀，挺好的。
1: 然后女生还学篆刻，然后给这个老公。就是刻了好多的这个章，他每画一个画，他就可以挑不一样的这个章来刻上去，然后一到这个过年前后，他们就又写福字，又画这个喜庆的这种画，然后又盖戳，还可以分发给亲朋好友。我就是收到了好多他们的这个作品，不仅是作品，也是他们爱情的这个结晶，也是他们的见证，就是感觉好幸福。
0: 听到他们屋子里传出一句话，老公把窗户打开，夜墨的味儿太浓了，也是幸福。
1: 啊，对啊，
0: 对吧？
1: 对对。
0: 你看，我们举了这么多例子，我们又调查这个，调查那个，小到15、17岁，然后大到我们一生会错过200个人，错过的都是错过的，留下来的都是留下来的。希望大家过好自己的日子，日子怎么过是自己的事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嗯，别瞎张罗，别瞎期待，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嗯，
0: 最重要了哈，对吧？
1: 是的。
0: 因为有的朋友说想得太多，梦得太多，我糊涂，不是一首歌吗？
1: 嗯，
0: 是吧？希望大家，嗯，享受自己现在拥有的生活就好了。
1: 嗯
0: 啊，多向内求，希望大家幸福。也希望大家有个好的睡眠。
1: 好的，
0: 谢谢林老师。
1: 嗯，
0: 谢谢大家来我们的节目，明晚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20年8月，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一栋石库门小楼内，七八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旧木桌旁，压低声音讨论着一件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窗外法租界的巡捕不时走过，门内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等人神情凝重，目光坚定，他们正在秘密筹建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没有横幅仪式，连组织的名称都尚未最终确定。然而正是这个看似寻常的秘密集会，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第一簇火种。此后数月，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乃至遥远的东京和巴黎，类似的秘密小组相继成立，如同暗夜中的点点星火，在中华大地点燃革命之光。这些小组究竟如何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他们之间如何跨越千里秘密联络，协同行动？先行者们又是如何在当局搜捕下守护这簇火种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火种初燃，共产主义小组的建党先声。1920年的中国正值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年代，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各派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休，北京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相继登场，却无人能收拾这破碎的山河。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记载，1916年至1920年间，全国大小战争不下数十起，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70%以上，百姓赋税沉重，民不聊生。与此同时，列强在华势力依旧猖獗，日本趁一战之机加紧侵略，21条的阴霾尚未散去，山东问题仍在巴黎和会上悬而未决，国家四分五裂，主权丧失殆尽，救亡图存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先进分子的思想日趋一致，建党的呼声日益高涨。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彻底

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1920年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悄然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据当事人回忆，两人化妆成商人，乘坐一辆骡车，沿着冰封的永定河缓缓南行。在这趟长达数日的旅途中，他们深入商讨了建党的具体事宜，约定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分头组织，秘密筹备。这便是党史上有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旅程的具体细节已难考证，但档案显示，两人确实在此前后频繁通信，讨论党的名称、纲领、组织原则等核心问题。一个伟大的政党就在这辆颠簸的骡车上悄然孕育。同年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们先到北京，经人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初步了解了中国的许多情况后，维京斯基表示，北京的先进知识分子应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的到访，无异于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注入了催化剂。为了进一步商洽在中国的建党工作，李大钊把他们介绍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同年五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上海两个研究会不仅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做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而且培养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建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8月，上海共产国际小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后来全国建党的核心枢纽和发起源头。陈独秀任书记，成员包括李达、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小组设在上海法租界老余杨里二号陈独秀寓所，对外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活动，实际承担建党的核心任务。据上海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小组每周召开例会，讨论理论问题、工作计划、各地联络事宜。陈独秀性格刚毅，办事果断，在小组中拥有极高威信。李达精通日文、德文，负责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李汉俊通晓多国语言，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余秀松年仅21岁，却已是上海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上海小组的核心任务繁重而紧迫，首当其冲的是理论准备，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建党提供坚实的理论武装，这是小组成立之初便确定的优先任务。李达精通日文与德文，承担了大量翻译工作。李汉俊通晓多国语言，协助校审和润色。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上海小组参与了全部的校订和出版工作。据出版档案记载，出版仅印1000册，封面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很快售完，第二版随即加印。此外，小组还组织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重要著作，通过新青年社和各地书社发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迅速传播到全国进步青年手中。理论建设为建党奠定了思想根基，也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理论准备的同时，上海小组把组织工人、发动工运作为另一项核心任务。1920年8月，小组创办《劳动界周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工人刊物，内容通俗易懂，贴近工人生活，每期发行量达数千份，在沪西、浦东等工业区广为流传。李启汉、李振营等年轻成员深入工厂、码头，与工人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诉求。在沪西小沙渡，他们开办工人半日学校，利用工人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授课，教工人识字，讲革命道理。学校条件简陋，一盏煤油灯，几块旧黑板，却吸引了大批工人前来听讲。
据当时学员回忆，李启汉讲课生动形象，常把剥削阶级比喻成吸血鬼，工人们听得咬牙切齿，群情激愤。这种扎根工人的工作方法，为后来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储备了骨干力量。上海小组还承担着联络各地、推动全国建党的战略重任。陈独秀以上海为中心，通过书信、刊物和人员往来，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保持密切联系。小组定期向各地寄送《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通报上海的工作进展，传达建党筹备的最新动态。当各地遇到理论困惑或组织难题时，上海小组总是第一时间给予指导和帮助。与此同时，上海小组还承担了制定党纲、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重任。1921年春，李达、李汉俊等人开始起草党纲草案，反复讨论党的名称、性质、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草案数以起稿，陈独秀亲自审阅修改，上海小组名副其实地担当了建党的总指挥部。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小组以北京大学红楼为核心阵地，成员包括张国焘、张申府、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等，多为北大进步师生。北大红楼这座红色的四层砖楼，当时是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北京小组成立后，理论传播是首要任务，他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名义是学术团体，实际承担传播马克思主义、凝聚进步分子的核心使命。研究会成员一度发展到数十人。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定期举办读书会和专题讲座，系统讲解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室内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各类进步刊物，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吸引了来自天津、山东、河南等地的进步青年前来求学和请教。在深耕理论的同时，北京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他们选定京汉铁路、长辛店等地作为工作重点，因为这些地方工人集中，斗争基础较好。小组成员脱下长衫，换上工装，与工人同吃同住，拉家常，交朋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讲解为什么工人穷、资本家富的道理。1921年1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办，邓中夏常住授课，白天在北大上课，晚上骑车赶到长辛店给工人讲课。学校从最初的几名学员发展到上百人，工人们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更懂得了团结斗争的意义。这所学校后来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也为建党储备了大批骨干力量。北京小组与上海小组南北呼应，密切配合，共同推动全国建党进程。两地之间书信频繁，李大钊与陈独秀虽相隔千里，却在思想上高度一致。陈独秀将上海的工作进展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及时通报北京，李大钊则将北方各地的组织发展情况返回上海。1921年春，当上海小组着手起草党纲时，北京小组积极参与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在推选一大代表时，李大钊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便推荐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并反复叮嘱他们要充分反映北方同志的意见。这种南北联动、上下贯通的协作机制，使各地小组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为1921年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1920年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努力下正式成立。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是华中工业重镇，汉阳兵工厂、京汉铁路等大型企业和交通干线集中于此，工人数量众多，斗争基础较好。董必武、
这位清末秀才出身的革命

命者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回国后，他在武汉中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传播革命思想。陈潭秋是他的得力助手，两人志同道合，配合默契。据武汉地方志档案记载，小组依托武汉中学和进步社团开展活动，重点在汉阳兵工厂和京汉铁路工人中发展力量，建立了初步的工会组织。1920年冬，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毛泽东、何叔衡是主要发起人。与京沪等地不同，长沙的小组成立稍晚，但发展势头迅猛。毛泽东此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短暂工作，深受李大钊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有了系统认识。回到长沙后，他创办文化书社，销售进步书刊，组织新民学会，凝聚进步青年，主编《湘江评论》，宣传革命思想。据湖南省档案馆资料，长沙小组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毛泽东多次深入农村调研，了解农民生活状况，这为他后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埋下了伏笔。何叔衡年长毛泽东17岁，却与他结为知己，两人共同发起小组，共同出席中共一大，成为党史佳话。除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4个主要小组外，广州、济南、旅日、旅法小组也相继建立，形成全国及海外革命网络。广州小组由谭平山、陈公博组建，依托广东的革命传统，在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济南小组由王进美、邓恩明牵头，两人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相识，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后赴上海联系陈独秀，受命回济南建组。王进美擅长演讲，组织能力极强，邓恩明精明干练，两人配合默契，使济南小组成为北方重要革命力量。旅日小组由施存统、周佛海组建，在东京开展理论学习。旅法小组则更具传奇色彩。1921年春，张申府受陈独秀委托在法国发展党员，并介绍周恩来、刘青阳、赵世炎、陈公培入党，形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雏形。各地小组均处于极端秘密的状态，北洋军阀政府和各地军阀视共产党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小组活动极为谨慎，没有固定公开场所，多以住宅、学校、书店为秘密据点，成员之间单线联系，严守秘密，不公开身份，会议多在夜间召开，时间短，效率高，随时做好转移准备，通信使用暗语密写，防止泄露。据上海租界档案记载，法租界巡捕房曾数次接到密报，对老渔阳里一带进行监视，但因小组防范严密，始终未能掌握确凿证据。这种秘密斗争的状态锻炼了早期共产党人的纪律意识和斗争智慧，也为后来长期的地下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各地小组虽然分散各地，条件各异，但核心任务高度一致，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运动，培育革命骨干，联络先进分子，统一建党工实。他们之间通过书信、刊物、人员往来保持密切联系，逐步形成全国性的革命联络网络。上海小组作为核心枢纽，定期向各地寄送《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通报工作情况，传达指导意见。各地小组则定期汇报本地进展，推荐优秀分子，请示重要问题。这种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组织形态，为1921年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组织基础。1921年春，各地小组的准备工作日趋成熟，上海小组起草了党纲草案，确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和奋斗目标。北京小组完成了北方地区的组织发展，推荐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全国代表大会。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小组也分别推选了代表。

据共产国际档案记载，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小组成员多次会商，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经过紧张筹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秘密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从1920年8月到1921年7月，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顽强生长。他们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固定经费，没有合法地位，有的只是坚定的信仰、崇高的理想和无畏的勇气。上海发起组统筹全局，运筹帷幄，北京小组引领北方深耕工运，武汉小组立足华中发动工人，长沙小组注重实践深入农村，广州、济南、旅日、旅法小组各展所长，遥相呼应。这些秘密的火种虽然分散在暗夜各处，却拥有共同的温度、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1920年前后，中华大地星火点点，秘密燃烧，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如暗夜火种，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顽强生长。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秘密火种终将照亮中国。各地小组的秘密奋斗是开天辟地的前奏，建党伟业的基石。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青春之歌》在全国上映。这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中的插曲《五月的鲜花》也从此家喻户晓。
1: 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2: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0: 实际上，这首《五月的鲜花》早在30年代就已创作完成，并被广泛传唱。它原本是诗人光未然在武汉创作的独幕话剧《阿银姑娘》的序曲。1936年夏天，东北大学学生在排演《阿银姑娘》时，发现剧本上只有歌词没有曲谱，于是拿着歌词请老师严树师为其谱曲。严树师被歌词的悲壮激昂深深感染，当晚就完成了创作。随后，这首《五月的鲜花》很快传遍全国，成为鼓舞士气的战歌。

0: 1959年，作曲家瞿希贤把《五月的鲜花》选作电影《青春之歌》的插曲。影片中，林道静被捕入狱，和女共产党员郑锦、小女孩于淑秀被关在同一牢房。共同的理想和视野，让他们很快成为亲如姐妹的朋友。在郑锦即将英勇就义时，《五月的鲜花》由浅吟低唱到引吭高歌，悲壮中充满力量。
1: 小鱼妹妹，就把梳子送给你。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0: 于淑秀的扮演者赵玉蓉是当时影片中最小的演员，拍摄时只有17岁。赵玉蓉说，五月的鲜花改变了她的一生。
1: 哎，从这个戏以后，我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哎，回到了这个单位以后，我就马上就提出了入党的申请。
0: 1937年，冼星海曾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字一句地教唱五月的鲜花，在场者无不热泪盈眶。如今这熟悉的旋律依然在我们身边回荡，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

0: 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完成了电影《归心似箭》的拍摄工作。影片讲述了东北抗联某部连长魏德胜身负重伤后，在善良的农村妇女玉珍的帮助下重返抗日前线的故事。导演李俊觉得，最后男女主人公分别的画面表现力不够饱满，应该加上一首抒情的歌曲。他反复琢磨，想出了几句词：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随后李俊请作曲家李伟才谱曲，最终完成了歌曲《雁南飞》的创作。
1: 咱们还真的能见面吗？
2: 能见面，一定能。
1: 我等着你打完了鬼子早点回来。
2: 我都哭了。
1: 谁哭了？

0: 为了唱出这首歌传递的真挚情感，演唱者单秀荣拿着曲谱回家反复揣摩了好几天，并请他的丈夫做第一听众。丈夫启发单秀荣，假如我也要为了部队的工作到很远的地方去，你会是什么心情？ 于是单秀荣将自己带入女主人公，用以情代生的方式演唱了这首歌。在唱《燕南飞》的飞字时，尽力表现不忍分别却又强忍感情，目送心上人渐渐远去的矛盾心情。录音结束后，导演非常满意。
1: 当时我拿到这个曲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喜欢，它比较简单。后来我就根据我的理解，我就唱了我对
2: 燕南飞这首歌曲的理解。这个飞字其实就是代表一个心情。什么叫飞？情、心、意都跟着这一个字飞走，带着很多伤感，带着很多无奈，同时也很多的期盼，带着很多很复杂的情感，随着这一句走。
0: 电影《归心似箭》上映后，燕南飞的歌声随着玉珍和魏德胜的革命爱情故事传入千家万户，打动了无数观众。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二集。
1: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我是邹经理，想征求一下您对我们招待所饭菜的意见。
2: 哦，邹经理，你请进来吧。
3: 海伦小姐，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明天下午少帅要接见你，而且他答应您同他的谈话可以向外界公开发表。
2: 哦，天哪，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啊，太好了，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3: 小姐，我话还没有讲完。上级指示您采访完少帅以后要接受我们的建议。
2: 你们的建议？
3: 对，您要立即返回北平。
2: 哦，好吧，我接受你们的建议。有采访这么大的事情，我已经不虚此行了。说真心话，我是不想这个时候离开的。
3: 还有，明天下午5:30，少帅会派车来，在招待所门口接您。6:00准时进行采访。我的任务就是从现在开始，一定保证您的安全。您就一直待在房间里等着。记住，听到外面传来“梆、梆梆”一长两短的梆子声，说明一切正常。记住，是一长两短。如果是“梆梆、梆梆”，就是有情况。不能外出。
2: 哦，这是什么声音？梆子声？
3: 您听，就现在这个声音。
2: 哦，
3: 这是西安有名的美食梆梆肉，梆子声就是它敲着梆子走街串巷售卖的一种方式。
2: 梆梆肉？哦，什么是梆梆肉？
3: 梆梆肉就是烟熏的猪下水，有猪大肠、猪嘴、头肉、猪肝、猪心、猪肚等等。
2: My God， 这些东西是美食吗？
3: 不仅是美食，还有药用价值。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呢，调到西安以后，很多兄弟吃惯了东北的粗粮，突然换了这边的吃食，好多人闹肚子，腰腿酸。后来有老中医说吃啥补啥，少帅就用伙房照着西安本地的法子做梆梆肉、葫芦头，没想到吃了没多久，兄弟们的身子就利索了。
2: 有这么神奇？
3: 有机会一定请您吃，明天见。
2: 哦，明天见。梆梆肉，猪下水。

0: 这里是西北剿匪的司令部，好威严啊！这位漂亮的女士，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1: 小姐，您今天的蓝色山羊皮贝雷帽很好看，这条红白蓝三色围巾非常适合您。
2: 小姐，您的口红很好看。
0: Thank you， 这是1935年法国限量版的，
1: 这种色系非常适合您。
0: 是吗？这是我先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哦，我想起来了，同志，你怎么和上次不一样了？
1: 那肯定不一样喽！我现在是东北军总部的联络参谋，负责协助少帅接待外国访客，兼做翻译。
0: 你刚才说你叫白露，啊，是教书先生。
1: Hello， 小姐，我知道您为什么惊奇。前几天我被他们抓了，是少帅亲自带人把我和被抓的学生们解救出来的。
0: 哦，原来是这样。
1: Hello， 小姐，您这边请。这边是西北剿匪司令部接待室，来里边请。少帅，斯诺夫人到了。
3: 好，请进。白小姐，辛苦你安排。
0: 张将军，下午好。
3: 斯诺夫人好，我们呢是从未晤面的老熟人了。
0: 是呀，今天终于有机会见到东北军的统帅张将军了。
3: 夫人去年参加129运动，现在啊又要冒险去苏区，想要完成自己的意愿，您的胆识值得钦佩。
0: Thank you， 非常感谢您能在目前的形势下接受我的采访。我的丈夫艾迪在陕北的见闻让我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更加关注，吸引我来到了西安拜访张将军。
3: 埃德加斯诺先生深入赤区，他的报道令人深思。夫人，您亲临西安，勇气同样可嘉呀。请坐，白小姐，你也坐。
0: 张将军，正是因为我的丈夫的报道，世界开始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立场，这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困惑。现在日本的威胁一天比一天紧迫，可据我的了解，中央政府的主要力量似乎用在了别的地方。我迫切地想知道你个人如何看待攘外必先安内的这个政策，它真的能救中国吗？
3: 夫人问得好啊，问到了我心头最痛的地方。东北，我的家乡，3000万父老乡亲，那白山黑水，民国20年9月18日那天晚上，我在北平接到电报时手都在抖。沈阳城破了，长春丢了，整个东北就这么没了。作为一个军人，一个东北人，我张学良这5年每一天都是煎熬，都是耻辱，这耻辱刻骨铭心。
0: 失去家园的痛苦虽然我无法完全体会，但是将军，正是因为如此，外界更加不了解，为什么不能把全中国的力量像拳头一样攥起来，对准门外真正的敌人日本呢？为什么还要消耗巨大的财力兵力去打那些同样说要抗日的中国人？这难道不是在自己削弱自己吗？通史操戈，相见何及。
3: 夫人，您看到的是山河破碎，是强敌步步紧逼，可有些人在他们眼里只有所谓的心腹之患，他们认为不把家里彻底打扫干净就不能一致对外。可是日本人会给我们这个时间吗？他们正利用我们内斗的每一分每一秒，像饿狼一样一口一

0: 手撕咬我们的国土，一寸山河一寸血啊，我们却在这里自己人打自己人，流的每一滴血都是中国人的血，这血本该留在收复东北驱除倭寇的战场上，留得其所。
1: 张将军，恕我冒昧，你的话充满了巨大的痛苦和一种强烈的情绪，这是否意味着你从根本上不认同现在的政策？东北军几十万将士，他们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东北军还要继续这样专注于大内战吗？
0: 未来，东北军的根儿深深扎在东北的黑土地里，我们的魂儿丢在了松花江畔，丢在了沈阳城头。几十万东北子弟兵，他们和我一样，做梦都想的是什么？是打回老家去，是跨过山海关，是把高耀旗踩在脚下，把鬼子赶出中国。这是刻在我们骨头里的使命。至于该怎么做，历史会证明。一个军人，一个血管里流着炎黄血脉的中国人，在民族危亡到了悬崖边上的时候，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忍耐是有底线的，眼睁睁看着国土沦丧，同胞受难，而把枪口对准自己人，这不是军人该做的事，这更不是救国之道。
1: 张将军，在当前的中国，一场新的强大的爱国运动正在发展，就像学生运动，他们在救国方面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例如要求民权和从事抗日运动的自由，各党各派团结对敌，停止内战，抑制抗日。听说前几天被关押的许多学生，由于你设法的帮助，最后才被释放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们，认为你对这场爱国运动持同情的态度，你对此有何想法？
0: 只要这场运动是合理的、合法的，政府一定会允许。不过，政府有时也有他自己的难处。
1: 最近在成都、汉口、上海等地发生的多起事件，对中日关系也造成新的危机。你认为政府会拿出什么样的政策，是继续镇压抗日运动，还是反对日本的要求？
0: 很抱歉，斯诺夫人，我代表不了政府，我个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坚信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是可能的，那时我们就能成功的抗击侵略者，这一点我是深信无疑的。自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以来，内战危机不绝，但因全体国民实想团结对敌，各种内战均被公众舆论所制止，唯有抗击外敌，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1: 那么你对南京政府和红军之间的内战如何看待？你是否认为中国真正的统一也包括停止这样的战争？据说东北军不愿这样打下去，而是想同红军合作协力抗日。
0: 我和我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们绝对忠于政府，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就像之前的两广事变一样，只要是为了抗日，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1: 张将军，你前面谈到了东北军的灵魂，谈到了将士们抗日的渴望，谈到了忍耐的底线，那么你认为在当前这样危急的关头，中国内部不同的力量无论持何种政见，是否有可能，甚至说是否绝对有必要放下分歧，找到一个共同抗日

0: 的基础，全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种情况有可能实现吗？
1: 这个时候南京来的专机，
0: 是南京的专机突然到的。南京现在这个时间点太不寻常了。
2: It was 就在我采访张学礼的时候，蒋介石突然乘飞机来到西安，委员长要亲临剿共前线督战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瞬间撕裂了房间的宁静，它如同一只无形的巨手，扼住了对话的喉咙。

0: 斯洛芬，非常抱歉，看来我们今天的谈话只能到此为止了。您提出的问题都非常尖锐，也直指要害，或许很快现实本身就会给出比任何语言都更清晰更震撼的答案。
1: 张将军，我理解，非常感谢你宝贵的时间和坦诚，我会密切关注西安，密切关注中国的局势发展，请你务必保重。
0: 夫人，请记住我今天的话，东北军上下从士官到士兵，没有一个人甘愿做亡国奴，我们胸膛里跳动的是救国的心，我们手里握着的枪只为收复失地，驱逐日寇而响，这血只为救国而流。
1: It's by， 我们走吧，我感觉到历史正在加速转动。
2: 是的，海兰小姐，非常快速的转动。
0: 忍了五年，退了五年，再退就退到黄河里了，这盘棋不能再这么下了。突发情况，只好到此了，抱歉，我送您到门口。斯诺夫人，您的报道稿发出之前能否让我核对一下？
1: 当然可以，谢谢，再见。
0: 再见。
3: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
1: Miss Barr， 这么快就回来了，少帅看了吗？
3: 海伦小姐，张少帅仔细地看了，没改动一个字，他同意您在国外独家发表。
1: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马上去西安东大街的邮电局把电信稿发到国外。
3: 海伦小姐，看您高兴的，昨天晚上通宵整理采访稿都顾不上吃饭，现在的任务是先吃饭。邹经理给您送的饭已经热了好几次了，您吃了饭，我和您一起去东大街邮电局。
1: 好，听白老师的安排。
3: 对了，海伦小姐，老刘正式通知我，从今天开始由我负责做您的助理兼翻译，老刘有另外的工作。
1: 哦，太好了，太好了，欢迎美丽的 Miss Bai 正式成为海伦斯诺的翻译助理。

0: 夫，能不能再快一点？
1: 好嘞，两位坐好了啊。哎，请让一让，请让一让。
2: 车夫，注意安全。
0: 哦，我觉得今天的优点区很远很远。
2: 是您心里着急了。
1: 哎，到了到了，我把车啊给你们停到门口啊。
0: 啊，可以了，我们自己过去。
2: 车夫，给您钱。夫人，您慢一点。
3: 啊，您好，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
0: 你好，我想发一份电报，这是我的原稿。

0: 您请稍等。
1: 经理，请过来一下。
2: 夫人，您这个电讯稿我们不能发，这是新闻检查标准，上面明确写着涉及军政要员言论、军事动态的稿件，需要中央宣传部审核的。您这稿件没审核，我们确实不能发。
3: 为什么不能发？哦，我是外国人，不守你们自己的约束。
2: 如果是中国人，本稿要予以没收，还要追究责任。
4: 海伦小姐，我们再另外想办法吧。
3: 另想办法？有什么好办法？
4: 北平有我们的人，可以通过外国通讯社发稿。西安这边特务盯得紧，再待下去太危险。
3: 哦，对呀对呀，
4: 我陪您一起去北平。
5: It was dearly mine。
6: 我对张学良的采访非同凡响，张学良第一次以独特的方式用个人的名义发表了声明，向蒋介石的政策公开宣战。两个半月之后，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0: 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 那也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亲我不不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好，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呢，我们来关注今年毕业季里的一位钢铁侠毕业生。
1: 在6月18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26届毕业典礼上，出现了令人动容的一幕。校长李建威教授轻轻地弯下腰，为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毕业生拨穗，颁发学位证书。
0: 轮椅上的少年叫周俊章，同学们都叫他钢铁侠。2岁的时候，俊章确诊了脊髓性肌萎缩症，经历了14次手术，体内植入了28颗钢钉。命运给了他最残酷的考验，但是他用了4年时间交出了一份震撼人心的答卷，连续3年专业第一，成功入选本校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直博本校。
1: 幸运的是啊，俊章的求学路上温暖从未缺席，学校专门安排了无障碍宿舍，父母在校陪读务工，辅导员走遍校园标记无障碍路线，老师同步线上课程，同学每天整理笔记，全程陪伴照料。
0: 一路被善意包裹前行，俊章也在始终传递着温暖。他组建公益团队，用自己的故事和专业知识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发声。
1: 在毕业典礼上，周俊章说，今天校长给我拨穗，我非常激动，感觉褪去了从前的青涩和胆怯，成为了一个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从被父母背进校门，到坐着轮椅直博本校，从书写速度只有常人的1/3，到连续3年专业第一，从2岁确诊时的绝望，到22岁毕业典礼上的从容微笑，周俊章用22年证明了一件事：命运可以束缚一个人的身体，但束缚不了一颗想要飞翔的心。
0: 一身钢钉，一身傲骨，永不妥协的心才是最强大的铠甲。22岁的钢铁侠周俊章即将在地大开启他的新征程，也祝愿所有即将扬帆起航的毕业生不惧前路风雨，勇敢向前。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1: 我们还将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停车只是多待了1分钟，但是却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经让很多人很困扰。今年开始呢，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而且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
1: 停车收费新规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需求呢？

0: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张国亮、彭照的报道。
1: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2: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1: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21.6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浜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3: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1: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4: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5: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1: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6: 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1: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7: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

0: 再来我们关注啊，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1: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一块儿来解锁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2: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佳义说，
3: 自动化设备突破了单机远控的应用局限，多路高清视频与设备状态实时传回远控中心，推动操作人员从高空驾驶室转移至室内远控中心，作业环境和人力利用率同步提升。
2: 几台无人驾驶的智能运输车 IGV 无声从记者身边驶过，按照预定路线将集装箱运往堆场。朱佳义告诉中国之声，这些自动化作业背后靠的就是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新一代通信网络。
3: 全港区及一到六号锚地已实现 5G 专网覆盖，其中自动化码头区域已完成 5GA 基站部署。相较传统通讯网络，全光组网通讯时延更低，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实现码头作业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2: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0，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是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实验。在东联岛等海拔较高站点，通过部署前沿技术，将 2.6G 频段的覆盖距离从传统 5G 的14公里大幅延伸至40公里以上。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4: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2: 在连云港移动的网络运维中心，大屏幕上港区及附近海域的船只轨迹被实时绘制成一张动态态势图，每一艘船的位置、航向、速度都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对三五小船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这正是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通过将通信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同一个基站之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
5: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岸线有没有破损，航道有没有碍航物，船舶有没有违规，一目了然。
2: 在新一代通讯网的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图景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之上，深水网箱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6: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三文鱼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依托智能水压调节还原天然洋流，保证了三文鱼充足的活动空间， 有效提升鱼肉品质，减少病害滋生。
2: 深远海环境复杂多变，传统模式下数据采集靠人工，设备操控靠经验，响应滞后严重，海上重氧协

0: 通不畅。如今依托 5G 高速率低时延优势，赣榆农发集团构建了一套感知、传输、分析、调控多功能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深远海养殖、渔光互补种养、海上新能源配套、生态养护等多业态的实时监测、动态调控和协同管理。面向未来，这张蓝色信息网还在不断延伸，新一代通信网正在成为连云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1: 如今全国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行政村实现100%通宽带，95%以上通 5G， 信息通信网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生命线。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会如何演进，向新发展？继续来听报道。
0: 截至今年三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15/5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也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2: 相比传统网络，新一代通信网实现5个关键升级。一是超低时延，降至1毫秒级，满足工业控制、远程手术等极致需求。二是超大带宽，3cc 下行达5GB 以上，上行达1GB 以上，支撑裸眼 3D、8K 直播等新业务。三是海量链接，无源物联网可实现千万级标签接入，高度适配仓储物流等应用场景。四是算力直达，江苏移动搭建1毫秒入算网络，构建算力及服务的能力。五是通感一体，基站融合通信与雷达感知双重能力，为低空经济、智慧航道拓展应用新维度，全面赋能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0: 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场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二是促升级，加快 5G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三是抓协同，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这些目标具体如何实现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解释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4: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0: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5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王志勤说，
4: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0: 在新一代通信网中，不仅是 5G、5GA 网络在加速前行，作为15/5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6G 脚步也离我们的生活工作越来越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尤啸虎说，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级应用。
5: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由于 6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

0: 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那么具体包括了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这5项要点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
4: 那么如何看待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今天下午稍早前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5: 可以说进展比较大，因为这次达成共识主要的进展就是解决了当前那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危机。因为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第一呢，伊朗是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伊朗那个威胁要退出现在的谈判。那么这次达成共识之后，把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给解决了，然后根据现在达成的这个共识，黎巴嫩的问题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制、专门的小组来讨论怎么解决黎巴嫩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应该是伊朗已经同意再次开放了，因为也同意设立一个小组来专门解决怎么开放海峡的问题。所以根据这个呢，就是过去几天因为黎巴嫩问题引起的危机，可以说从机制上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成立了新的机制，未来能不能解决是另外一回事。至少目前是双方同意把这个问题交到新机制里解决，然后关于核问题的谈判还要继续。本来是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双方就应该谈论核问题，但是因为节外生枝，生出来这个黎巴嫩战争的问题，所以把核问题推迟了。那么根据现在达成的共识，就是下次谈判就可以直接谈核问题。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啊，当您去超市货架上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种不同名称的所谓养生水啊，什么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等等等等。它们通常呢显示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草本原料的预包装饮料，像玉米须茶、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都是属于这一类。
2: 打着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这些卖点，养生水确实卖得还不错。
4: 嗯，
2: 有人觉得说他们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而且还能起到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替代白开水。那么养生水真的养生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

0: 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
1: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0: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1: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0: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2: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3: 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啊。那么面对商超里种类繁多的饮品，消费者又该如何挑选？透过产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成分表，怎样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呢？继续来听报道。
0: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4: 如果喜欢这种水，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是有水和真实食材。

0: 哎，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1: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个性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2: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啊，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1: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新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链博会在北京启幕，首设人工智能专区，全球上千家展商怎样链向未来。
0: 小浪底再现巨浪排空，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有着怎样的科学调度？
1: 还将关注所谓职业本科无法考研的说法属实吗？真相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部手机的零件可能来自十几家企业，一辆汽车背后的供应链可能遍布全球。生活当中我们习以为常的拥有，背后是一条条看不见的链条协同配合，精密运转。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启。
1: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这场链接世界的盛会有哪些看点？各个展馆正式开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链博会现场都有哪些发现。
3: 好的，本届链博会可以说是正式对外开展了。那我也是首先选择了六大链条中最受关注的数字科技链一探究竟。那今年呢，原本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一字之变呢，可以说是精准折射出了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加速跃迁的时代脉动。那今年啊，这里汇聚了200多家的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展，覆盖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那其中最核心的亮点啊，就是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它集合了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一批国际科技巨头，可以说呢，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了。其中呢，苹果公司已经是第四次参展，这一次呢，它也是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最新成果。那这个展区呢，想必也是本届链博会整机机器人最集中的区域了。比如我在现场就看到用于康养领域的这个养老服务型机器人，可以提醒老人按时的就餐和吃药，也可以陪伴老人们一起做健身操。那还有一些呢，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类的机器人，看得出呢，我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场景啊，一直在不断的扩大。那除了开展之外，链博会现场还举办了10多场的会议活动，这个贸促智库交流活动现场就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等。此外呢，现场还有多场的城市推介活动和供需的对接会。
1: 刚才你提到了最新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在这个里面提出了哪些重要的结论吗？
3: 是的，根据这份最新发布的报告啊，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是趋稳向好的。目前呢，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那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基础设施的硬件保障作用在不断的夯实，能源基础设施的作用凸显。另外呢，虽然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挑战，但是报告认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此外呢，部分经济体供应链的政策具有较为明显的这个内固的这个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全球供应链的开放与合作。报告还认为啊，前沿技术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此外呢，金融服务目前呢也是更具普惠性。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就表示，当前全球供应链继续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具更富活力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那预防能力和恢复能力呢，是影响全球供应链韧性的一个关键。报告呢还首次拓展开发了美国、欧盟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认为啊，当前美国、欧盟供应链韧性指数呈现美缓欧快的这样一个年度发展特征。此外啊，今年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还有海运等6条供应链图谱。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丁飞。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随着小浪底、水力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的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1: 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调水调沙又是如何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的报道。
4: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综合考虑水库排沙减淤和下游河道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生态，科学控制含沙量，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5: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4: 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呢？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年均输沙量高达16亿吨，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
6: 大量的泥沙会在黄河下游淤积，形成一个地上悬河，非常容易的决口改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用调水调沙这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利用小浪底水库比较大的库容，我们通过一个调度手段塑造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洪水过程，我们就冲刷下游的河道以及水库，把淤积的泥沙输送到大海去，减少下游河道和水库淤积。那么这个调水调沙呢，就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一个系统工程。
4: 此次调水调沙与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特点和部署呢？李鹏介绍，根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调水调沙预案和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预演计算结果，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
6: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最大的下泄流量更大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

0: 水位更低的话，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1: 今年调水调沙期间，黄河水利委员会将迭代优化水库调度方案，加强圆形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三条黄河协同联动。截至目前，调水调沙期间已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16.5亿立方米。特别是2020年以来，年均补水量不少于2亿立方米，有效促进了保护区湿地面积恢复和生物种类增加，生态与社会效益显著。
0: 这次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小浪底管理中心将依托这个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以及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等这些智能大坝的监测成果，加密做好这个枢纽安全监测、巡查巡视，同时精密做好这个闸门孔洞的组合运用，发挥好枢纽这个检淤的一个关键作用，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2: 高考的成绩就要陆续公布了，同学们也会陆续开始志愿填报的准备工作。那最近呢，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职业本科的专业代码无法考研流传了起来。那这个情况属实吗？真相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专家的解答。
3: 近期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面对这样的说法，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回应，这样的说法并不属实。
4: 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3: 根据介绍，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属于同一层次、不同类型。职业本科的培养模式是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校企合作。职业本科培养出来的是高层次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是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谢永华介绍，
4: 那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经有一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的学生达600多人。那么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很快啊，陆陆续续的呢，各个学校就要开始放假了。那家长们往往会带孩子出游避暑，那各地游乐园里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就非常受欢迎。
2: 去年暑假，9岁的小小因为玩水滑梯被拖拽磕掉了门牙，9岁的琳琳从3米的攀爬墙顶部坠落，胸椎骨折。那这样的情况都该由谁来担责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2个案例的审理情况，法官也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经营场所提出了建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8: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门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7: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8: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7: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9: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7: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8: 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7: 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
8: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12: 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世界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体育的确无法独善其身，更具体的说，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显然是个例外。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今天我突然想到，整整10年之前，这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我就即将出发前方去报道美加墨世界杯了，我想亲眼去看一看，在足球的光辉下，不同国家的人们如何划定边界，如何打破边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离开瑞士返回伊朗。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了解到，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
0: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3: 另外，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的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冠军 军情。
0: 据报道，日本正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同时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分别是坚毅之龙2026和英勇盾牌2026。那么这两场演习有何侧重，又有哪些内容值得警惕？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报道称，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日本陆上自卫队于鹰运输机将在演习中首次部署至宫古岛，而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军事观察员王明志进一步介绍了两场演习的相关情况。
5: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他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关岛。所以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
4: 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将借6月至9月日美联演之机临时部署至日本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美军曾在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时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后来由于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美军于去年11月撤离相关装备。那么今年美军为何再次将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对此王明志分析，若美国借演习使低风实现常态化驻留，这将成为美国印太分布式精确打击火力部署的关键一步。
5: 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在9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它存在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
4: 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等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王明志认为，近年来日本不断配合美军完善第一岛链封锁布局，提升双方在第一岛链的跨域协同和前沿威慑能力，这将持续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5: 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伪装。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12年前的6月22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的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至今仍是世界上建造时间较早、使用历史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它总长约3200千米，流经8个省级行政区，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曾这样评论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那么，曾经的大运河有着怎样一番繁华景象？这条河与《红楼梦》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在今天，它又迎来了怎样的机遇？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大运河。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才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这条运河又会给我们留下一段怎样的历史？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考古公开课节目，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3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事实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立国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支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国渠，然后到了群朝还有更加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都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闽江分流，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群的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啊一直到秦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他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他沟通了海河。

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裂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想见，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质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什么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事实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去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呢自己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质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这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到株洲，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事实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啊最富裕的地方，那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啊，忽必烈啊任命郭守敬啊，著名的科学家，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株洲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这个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台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实质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隋唐大运河贯通了南北，奠定了格局。那么到了明清时期，这条运河步入了它的繁盛时期。

0: 时，大运河究竟有多繁盛？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员任德勇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南方的经济产品像漕粮、布匹、茶叶、丝绸、瓷器，包括建北京城的建材，都源源不断由大运河运往北京。历史上河面上布满了船只，桅杆林立，万舟骈集。历史上的马可波罗、中外使节都要沿大运河而来，而那么多南来北往的船总要有个集中停泊、卸货、中转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它因大运河而兴，明清两代商船云集，是名副其实的大运河第一码头。当年修建北京城的木材、石料都是从南方顺着运河一路飘进北京的，那些珍贵木材还有修建宫殿的砖块都要先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京城各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任志宏的解说中一起走进大运河第一码头。
1: 中国大运河既润泽了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也诞生了许多码头、村落和城镇。比如说北京东郊的张家湾码头就是因大运河而生的。在中国明清两代啊，它曾经是大运河上最繁忙的码头之一，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不仅如此，它还与北京城的修建有着莫大的联系。
2: 张家湾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东南部，这里的水面深阔平静，两岸土质坚硬，是一个天然良港。公元1279年，元朝的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因为蝗虫灾害缺少粮食，一个叫张轩的人受朝廷派遣，自江南造平底船60只，运米46000担，从海盗至京师后，将粮船驶入这处平静的水湾，抛锚停航，卸粮装车。为了嘉奖张轩运粮的功劳，元世祖忽必烈赐封他为万户侯，并把他停航的地方命名为张家湾。此后南下北上的船只都选择到此地停泊登岸，张家湾逐渐成为大运河北端的终点码头。大约10年后，郭守敬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大运河船只可以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然而张家湾并未因此受到冷落，很多北上的船只仍然继续在张家湾停泊登岸。未及百年，元朝大乱，大运河的延伸工程通惠河因疏于治理以致淤塞，南来的大运河船只无法再驶进大都城，张家湾码头重新繁忙起来。公元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军沿大运河北上，在张家湾、通州一带大败元军，进而攻占元大都，大明朝登上了历史舞台。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张家湾的地理位置更为突出。此后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张家湾成为大运河最繁忙的码头之一，呈现出千帆汇聚、百货云集的繁华景象，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喧闹繁华的码头商业区。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南方货物，从张家湾登岸后被运到京城各大市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皇都积胜图卷，可以让我们看到明代北京城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的盛况。在当时的京城市面上，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铁锅和安徽的茶叶等南方商品应有尽有，而这些商品都是通过大运河

0: 1406年，永乐皇帝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很多营建材料均要自南方通过大运河飘到北京，船顺着大运河一路飘来，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北京。为此，明朝专门在张家湾修建了黄木厂，用来储存珍贵木材。因为人员的聚集，黄木厂逐渐发展成一个村落。当年管理黄木厂的官吏在黄木厂周围种植了很多槐树。如今6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古槐仍旧在风中摇摆。史料记载，营建北京城的石料也是从南方运抵张家湾码头，存储在黄木厂一带。黄木厂村的村口就放置着几块巨石，它们可不是一般的巨石，而叫做竹叶纹石灰岩石，是当年修建北京城时千里迢迢从南方飘到北京的。
1: 这条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不光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脉的纽带。有一部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巨著，就跟这条河，也跟张家湾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那就是《红楼梦》。曹雪芹的一生被大运河串联了起来，他笔下的那些地名与故事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运河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10: 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南京度过的，后来曹家获罪，举家迁往北京，一条大运河恰好串起了他的一生，而北京通州张家湾便是他家族产业中当铺的所在地，也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文人笔下的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眼中，运河又是另一番模样。河面上不光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下来，是枕水而居的运河人记忆里最响亮的声音。这些号子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运河沿岸众多船工号子中的一种。2006年被列入首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

0: 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人们喜欢把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它奔流向前，永不停歇。沿着水流的方向，大运河走过了2000多年。今天，这条运河又以怎样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水利部已连续5年组织实施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如今，大运河水清岸绿，古韵新风，生机勃勃。从春秋时期的邗沟，到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这条古老的水道走过2000多年，见证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它始终在流动，始终在诉说，生生不息。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民族的记忆，也可以滋养一个人的童年。大运河承载着文明的脉络，而一条溪流也有它自己的涟漪，有它与众不同的意义，给人以生命的感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就是作家李汉荣的散文作品《老屋后面的溪流》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溪流。你念念这个词儿，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透明、清爽和凉意向你袭来？当时人还小，没有太多的感受，只觉得它好，好到怎样也说不清，就以为它只能这样好了。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就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小鸟眼见，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他知道小溪流与他们做朋友是般配的，小喜欢小，不会欺负小；憨喜欢憨，不会愚弄憨；单纯喜欢单纯，不会伤害单纯；天真喜欢天真，不会糟蹋天真。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苜蓿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莓花，就像母亲把她刚绣好的图案放在这里了。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夜晚，我们睡在小屋里，听窗外溪流叮叮淙淙地自言自语着，心想天这么黑，溪流摸黑走路，它害怕吗？它孤独吗？好在有那么多水草和游鱼陪伴着，它的心情会好的。就这么想着溪流的心事，听着溪流的低语，渐渐地走进了梦乡。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丽达演唱的歌曲《大运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的智慧让瑞和建成给延续了很多年。贯通之后呢，它不仅仅在当时的话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话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后世。
1: 我每当唱了这句的时候，其实我脑海中会浮现一出一幅特别壮观的画面，能够想到当年我们的先人们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才有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

0: 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55集。一场风波过后，大家又回到了排练场里等着，人比过去还来得多了些，都觉得排练场迟早是要发生点什么事的。有人调皮地说，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吧，就看什么时候爆发了。大家等啊等，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可

斯吧。提亮也不说话，就那样吐着长长的烟圈，看他老婆龚丽丽还在没在台中间站。只要还在，他就又扭身走了。尤其让楚家河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秦娥就有那么好的定力，无论皮亮什么时候来，他都心不慌神不乱地做着自己的事，练着自己的戏。有一次，风导正让一秦娥给龚丽丽示范卧云呢，皮亮就到了门口，有人还用嗓子干咳了一声，可一秦娥这个瓜货还是啥也不管不顾地继续朝下卧着。龚丽丽虽然不待见一秦娥，可当一秦娥给她示范动作时，她还是仔细看着里边的门道。示范完，龚丽丽继续留在台中间走戏，一秦娥退到一边观看，皮亮也就毫无表情地走开了。后来楚家河发现一个秘密，但见皮亮来，单团长也注定会一跛一跛地来到现场。他四处看一看，坐一坐，见没事了，才顺着排练场的边沿儿轻手轻脚地跛出去。原来团上是有安排的呀，难怪一秦娥这个碎货能这样安生的。龚丽丽站在台中间的排练坚持时间不长，风导又让一秦娥上鬼院了。风导开始是用了一点技巧，他还是先让一秦娥示范，示范着示范着就没再让一秦娥下去。当一秦娥通通地把鬼院杀生走完，另一位导演、作曲、场记以及在旁边看戏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风导就借机宣布说，时间不等人，这个离全团调演还有1个月03天，我们不能把时间再耗在培养演员上了。就这样，鬼院杀生由一秦娥先排，其余的戏丽丽继续上。鬼院杀生丽丽下去也好好练着，若练得能达到排练要求，随时可以换上来，若达不到，等调演回来，我保证把你的戏全补排出来。你还是李慧娘 A 组不变啊，将来字幕上你还排在一秦娥的前边。还没等风导说完，龚丽丽就将茶杯一拿，扑的把水泼了一地，然后一脚踢开排练场的门，气呼呼的出去了。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风导说，来来来来来，继续排戏啊。虽然排练在继续进行，可大家的心里都在等待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楚家河昨晚睡得晚，今天一直是哈欠连天地坐着，这阵儿突然跟打了兴奋剂一样，眼睛睁得圆咕隆咚的，一直盯着排练场那两扇早被踢得无法合眼的烂门扇上。终于空的一脚，门扇被踢进来，又反弹了回去。在反弹回去的一刹那间，皮亮冲了进来。所有人把眼睛都盯向了一秦娥，周玉芝吓得紧紧抓住了楚家河的手。一秦娥还是那样无动于衷地走着她的李慧娘，嘴里正咿咿呀呀着，我的陪郎啊。楚家河想着皮亮是要动手打一秦娥的，谁知这个冲天炮端直走到了风导面前，他劈头盖脸地质问道，疯子，你和单跛子是说话吗还是放屁嘞？你都咋说的啊？一个礼拜还磨完，咋可变了？你咋变脸比脱裤子还快了你？皮亮正质问着，单养平就急急火火地推门进来了，他那两条腿自然是越发的颠簸的厉害了，有人在一旁还笑出声来。没等单团长跛到跟前，风导已经接上话了。哎呀，皮亮啊，这次是我临时决定的，你看时间实在是不等人了，这个丽丽呢好些动作都达不到要求，我的意思还

0: 是让易勤娥先上啊，丽丽可以加紧练习，只要是达到了，她还是可以上全本戏的。若是达不到，我也保证了，等咱们调演回来，一点点给她补嘛，保证让丽丽有完整呈现游西湖的机会。你看，演员想演戏是好事嘛，我们谁还不盼着团上多出几个李慧娘？
1: 屁放完了没？
0: 单团长一下子把话顶了上去。
1: 你说啥啊？风岛都是给你当叔的人了，你咋还这没规矩的？
0: 他给我当叔
1: 啊？呸，他也配？
0: 这时风岛气得把剧本一甩，啪地站了起来，怒斥道，
1: 皮亮，想撒野是吧？来，今天把你的手段都给我使出来，我看你有多大能耐，敢把单位的摊子都砸了。这是啥地方？这是艺术殿堂，不是街市上的卖场，谁吆喝声音大谁就有理了是吧？
0: 风岛突然提高了嗓门，
1: 出去出去，我们这是在排练。
0: 皮亮才不吃这一套呢，他死盯着风岛，嘴里直哼哼，
2: 哟哟，还真猪鼻子插葱，僧装起大象书来了。哎，我今天就是要看一看这个烂烂的唱戏的艺术的殿堂咋把我给赶出去。
0: 说着他一起跳，把肥囊囊的屁股端直坐在了风岛的排练桌上。谁知这张桌子是红灯记里李铁梅家里的那张柴桌，本来就简陋，加上腿脚已经有残缺，场记临时用棍支着，怕不好看还用一块废布景遮挡着。皮亮是230多斤的体重，朝上一坐，桌子就变形垮塌了下去。随着一声闷响，皮亮在一堆崩开了的木板木棍中一屁股塌在了地上。顿时一排练场的人都吓傻了。皮亮在地上挣扎了好一会儿，才被单团长拽起来。他恼羞成怒地一脚踢飞了滚到眼前的痰盂，这痰盂又刚好飞到易勤娥正卧鱼的屁股上，有人当即发出了尖利的口哨声。就在这时，两扇烂门再次被踢开了，进来的是提着警棍的刘洪兵。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楚家河不免有些暗自高兴起来。周玉芝悄声说，
3: 哎呀，这家伙咋来了？他不是警察呀，咋还提着个警棍？
0: 楚家河说，
4: 哎呀，提着警棍进来才有意思嘞。
0: 他猛然扭头看了一下易勤娥，易勤娥平时遇事那么淡然的一张脸，竟然一下子也给煞白了。只见刘洪兵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大家一愣，还真以为是把警察给招来了呢。单团长一见，急忙上前挡住了刘洪兵，说，
1: 哎呀，你来凑啥热闹，快出去。
2: 我看他撒啥泼来了。
0: 刘洪兵没被挡住，还在继续朝前走。单团长就从身后把刘洪兵抱住了，直叫，
1: 哎呀，你出去，不允许任何人来排练场撒野，听见没有？哎呀，出去。
0: 大家没想到单团长还敢这样对警察说话。皮亮有些发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来人端直朝他扑来，单跛子自是搂抱不住，眼看着那警棍就一下子要戳在自己要命的地方了，他一躲闪，警棍是戳到肚子上了，他被一股电流当下就击麻过去了。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直到团上保卫科人来，才把刘洪兵弄了出去。就在刘洪兵被弄出去的一刹那间，易勤娥也低头跑了出去。霎时间，排练场就炸了锅，都问这是咋回事，咋跟看香港武打片一样精彩。楚家河才说，
2: 那打警棍的是易勤娥的男朋友。
0: 这下子，易勤娥有男朋友的事儿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抗战爆发后，数百万南洋华侨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更有不少归侨青年为报

份菲律宾华侨戴永美归国参加抗战前，菲律宾伊朗中华商会于1938年5月10日为其开具的证明。戴永美1915年出生于福建，从小家境殷实。1935年，他跟随父亲前往菲律宾继承家业。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激起了菲律宾爱国华侨抗日救国的民族情感。许多人投入到抵制日货运动和捐款捐物支援抗战的活动中。戴永美受此感染，先是积极参加抗日救亡会，后决定奔赴抗日最前线。方寻求归国之路，终于如愿拿到了归国的签证和菲律宾伊朗中华商会为其开具的证明。证明上清楚地介绍，菲律宾华侨青年戴永美志愿回国投入陕北公学受训，记得直接参加抗战工作，称赞戴永美志趣雄伟，书刊家上，并希望沿途各军警予以保护便利。1938年5月，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安排下，戴永美等一批华侨青年辗转回到祖国，后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帮助下动身去往延安。他们在千沟万壑的道路上风餐露宿10余日，途中还经过了10多个检查站，这些检查站专门阻挠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强迫他们参加国民党军。冲破重重封锁抵达延安后，戴永美先后在陕北公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戴永美就职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参与陕甘宁边区的贸易相关工作，积极为延安军民筹备军用生活物资，为边区培养商贸人才，努力保障抗日将士的后勤供给，

新中国成立后，戴永美发挥其优势，长期就职于原商业部。这份80多年前的证明，凝结着戴永美以及广大南洋侨胞巨大的爱国热情，彰显了中华儿女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强大凝聚力。那些和戴永美一样归国的菲律宾华侨，有的在抗日前线采访时被日寇的炮弹击中，有的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有的在被敌人关押时仍顽强坚持斗争。国家危难之际，舍家护国、舍生取义是他们的无悔选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一代代海外侨胞屡次在历史紧要关头，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无愧为炎

名字和一直被鲜血浸染的公文包。在都江胜利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只深棕色皮质公文包，长26厘米，宽18.5厘米，包上依稀可辨的斑斑血迹，凝固着一个向着胜利勇敢前进的身影，虽干涸却依旧灼人。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决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发起强渡长江天堑的渡江战役。当时位于长江北岸的江浦、浦镇、浦口三地合称三浦，与南京城隔江相望，国民党之重兵把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奉命夺占三浦，拔掉国民党安插在长江北岸的最后一颗钉子，这注定是一场惨烈卓绝的攻坚战。35军104师3月2团2营副营长张兴儒带突击连强攻浦镇西北面的大顶山，敌人占据地利，火力凶猛。张兴儒振臂高呼，带领战士们发起猛烈冲锋。突然，一枚炮弹呼啸而来，张兴儒倒在了火光中。不远处正在指挥战斗的2营教导员龚继先立刻冲到张兴儒身边。满身是血的张兴儒取下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交到了龚继先手中，并用尽全身力气对他说：“咱们营都写了保证书，都一定要到南京去。我就是死，也要把我抬到南京去。”最终，张兴儒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但那只浸染了他鲜血的公文包，跟随他的战友渡过长江，进入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此后的几十年，龚继先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只带血的公文包。他只模糊记得张兴儒是山东泰安人，但是在泰安的民政部门却找不到有关张兴儒的任何资料。龚继先留下的回忆就是关于张兴儒烈士的全部资料。2009年，龚继先老人将公文包捐赠给渡江胜利

生平无从查考，照片没有留下一张的英雄数不胜数，有的战士甚至连名字都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次我们结束了关于商鞅思想的讨论，我们接下来看看法家中重术的申不害。申不害大约生于公元前385年，卒于公元前337年，郑国人。后来郑国被韩国所灭，他就成了韩国人。韩国国土面积小，国力弱，又处于秦、魏、楚几个大国之间，可以说是危机四伏。韩昭侯想改变这样的被动局面，任用申不害为相推行变法。申不害在辅政的15年间，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术之治，内修政教，外应诸侯，韩国的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使其他的诸侯国不敢侵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讲，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行明。《汉书·艺文志》注入申子有六篇，已经佚失，我们只能依据现存的申子的译文和其他典籍中关于申不害的事迹和思想的记述来了解申不害的思想。关于什么是术，《韩非子》中有一种解释。难三讲，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前御群臣者也。术是隐藏于君主心中，通过比较验证各方面的情况而暗中驾驭百姓，防范百官的方法。申不害在大体中讲到，君主为了防范敌寇和盗贼而高筑城墙，禁闭城门，但是导致君主失去生命和国家政权的原因，并不是城墙被翻越，城门被破坏，而是君主的视听被臣下所蒙蔽，听不见真实的信息，看不见真实的情况。因此君主一定要防范大臣专权，要保持自己的洞察力而不被臣下蒙蔽。韩非在外储说上中引申不害之言，读事者为明，读听者为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能够独立地看到真实的情况就是明，能够独立地听到真实的信息就是聪。读事读听就是针对臣下蔽君之明，塞君之听。能够在读事读听的基础上独立做出判断的人，可以成为天下之主。为了能够掌握人事物的真实情况，进而驾驭群臣，君主的藏和潜非常重要。申子大体讲，显示出有余，别人就会来掠夺；显示出不足，别人才会来帮助。刚强的东西容易折断，高耸的东西容易倾倒。申不害告诫君主，善为主者，以于立于不盈，慑于不敢，藏于无事，寸端逆疏，视天下无为。做人做事要低调再低调，要显得愚笨不足不勇敢，掩藏起自己的意图和行迹，在天下人面前塑造出无所作为的形象，这样身边的人都会亲近他，远方的人也会归顺他。如果君主无所作为，国家能够实现有效的治理吗？君主应该做什么，臣下又应该做什么，申不害分得清清楚楚。君守其道也，观人知其事也， 食言食当，百为百富者，人臣之事也，非君人之道也。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视其长。汝处其大，臣处其细。所以说，君主的愚不是真的愚，君主的不盈不是真的不盈，君主的不敢不是真的不敢，君主的无事也不是真的无事，君主的无为更不是真的什么事都不做。君主有他应该执守的君道，臣下有他应该负责的事物。君主只掌握治国的根本和纲要，而不去做具体的事物，也不干涉臣下做事，这是君主的无为。臣下负责细枝末节，处理日常的具体事物，这是臣下的有为。这实际是一种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无为政治模式，是申不害对老子无为之治的发挥。君设其本，臣操其末，这样的权责分工可以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可以让臣下的能力完全为君主所用，又能够保证君主牢牢掌握自己的权力。大体中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相。明氏的君主就像人的身体一样，而臣下就像人的手，君主就像发声的号，臣下应之如回声。总之，君主掌握关键，臣下则完全听从君主的指挥去做事。君主可以决定臣下获得利益还是遭受祸害，臣下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就会窥视君主的一举一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说，人主者利害之摇鼓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恶现，则下有因，则人主获矣。君主如果不知潜藏而表现出自己真实的好恶，臣下就能够发现并加以利用，他们会投君主所好，必与君主所恶，君主于是被迷惑而无法了解臣下的真实情况。在解说的部分，韩非子引用了申不害的言论，申不害认为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明察，臣下就会防备他，君主显露出自己的糊涂，臣下就会迷惑他，君主暴露出自己的智慧，臣下就会花言巧语奉承他，君主暴露出自己的愚昧，臣下就会隐瞒真相蒙蔽他，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无欲，臣下就会探查他，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欲望，臣下就会利用他的欲望引诱他。因此，只有无为的方法才可以用来窥测臣下。这里所讲的无为，是要求君主隐匿起自身的真实情况、实际意图和情感倾向，让臣下琢磨不出来君主的所思所想，这样就无法施展他们防备、迷惑、蒙蔽、迎合或者利用君主的那些手段，这样就能保证君主在君臣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与申不害在大体中所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战国策韩策中有这样一则关于申不害的记载，魏国围困邯郸的时候，申不害刚刚和韩昭侯接触并得到信任，但他还不了解韩昭侯的真实想法，担心自己的进言不能符合君主的心意。韩昭侯问申不害，我该和谁联合才合适呢？申不害回答说，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请允许我深思熟虑之后再回答您。于是申不害悄悄对大臣赵卓和韩朝说，你们都是国家有名的辩才，作为臣子向君主进言时不必考虑是否会被采纳，只要尽到忠心就好。这两个人呢，便分别向韩昭侯进言，申不害就在一旁观察韩王对二人意见的反应，以此判断韩王的好恶，从而使自己的想法得到韩王的认可。可见臣下会通过察言观色揣测并迎合上意，申不害对此是有亲身体会的。韩非说申不害教韩昭侯用术，所以我们还可以通过韩昭侯对术的使用从侧面了解申不害之术。韩非在内储说上中讲了几个韩昭侯用术的故事，韩昭侯假装丢了一个指甲，非常焦急地寻找，进士割掉自己的指甲献给他，昭侯就知道了进士在欺骗他。韩昭侯派使者出去巡视，使者回来后 韩昭侯问他，你看到了什么？使者回答，没看到什么特别的。韩昭侯又追问，那看到了什么？使者想了想说，我在南门外看到小黄牛在道路左边吃禾苗。昭侯对使者说，不要告诉别人我问过你这件事。本来国家就有命令，在禾苗生长期禁止牛马进入农田毁坏禾苗，现在已经有牛马进到农田里，说明官吏没有认真办事。韩昭侯于是下命令，让官吏立即把牛马进入农田毁坏禾苗的情况上报，有遗漏的加重处罚。结果官吏上报的情况却没有南门外的小黄牛。昭侯说还有遗漏，官吏再去细查，发现了南门外的小黄牛。经此一事，官吏都认为昭侯明察，再也不敢玩忽职守，为非作歹。在第一个故事中，韩昭侯假装丢了一个指甲，以此来判断侍从是否忠诚。在第二个故事中，

0: 韩昭侯派使者出去巡视，得到南门外看到小黄牛在道路左边吃禾苗的信息，以此来判断官吏是否认真履职。韩非称这种术为挟之而问，就是故意用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去问臣下，依靠挟之而问，官吏都认为君主拥有洞察一切的能力，就不敢玩忽职守，为非作歹。术为君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因为君主善于隐藏自身，臣下对于君主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而君主却对臣下的心思和行为无所不知，这样君主就能牢牢地把握权力，掌控臣下，而不会被臣下所蒙蔽和控制。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1: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帮我

0: 们点评。
1: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的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个叶黄素，再就是抗氧化，主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0: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海军潜艇学院，为您介绍学员互帮互学、教员精心育人的经历和故事。
2: 重点关注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昨天安全返回母港。
11: 新闻聚焦，商务部宣布将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环球军情，伊朗方面宣布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协议文件，在结束黎巴嫩冲突上取得重大进展。
1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解读近期全球军事航空领域最新动态。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 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

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

0: 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1: 我的军校故事。
0: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海军潜艇学院，为您介绍两位学员互帮互学的成长故事和一位教员鼓励学员大胆创新的育人经历。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一飞、徐梦涵、袁百惠。
2: 我是海军潜艇学院大四学员王博淼。四年求学时光，我与身边同窗战友同训同练，携手共进，在朝夕磨砺间收获了沉甸甸的战友情。
3: 记者面前的大四学员王博淼自信开朗，意气风发。可是他回忆说，四年前自己刚入学那段时间，曾经一度迷茫，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2: 比如说在大学四年，除了学习这些基础学科以外，还需要提升哪些能力？毕业以后未来的岗位任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3: 大四学员丁子轩皮肤黝黑，作风干练，曾服役于海军陆战队某旅，有着丰富的基层部队经历和成熟的心态。四年前看着新战友陷入迷茫，他主动扛起了帮带责任，成为王博淼兵之初的陪伴者。
4: 我已经知道部队是什么样的了，聊聊在部队生活是怎样的，然后让他们有个这个大体的概念，在他个人发展的过程中，他就可以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
3: 为学员一生奠基，为部队打赢尽责，是海军潜艇学院始终坚持的育人理念。多年来，学院通过搭建军事教学与国际文化交流相融合的多元平台，助力学员拔节成长。2024年7月，首届海军杯国际帆船邀请赛在中国大连举行，学院组织帆船俱乐部学员参赛。这不仅是展现中国军校学员青春风采的机会，更是开阔视野、锻炼综合能力的一个平台。但对王博淼来说，训练强度极高的备赛期恰逢压力山大的考试月，这让渴望参赛的他陷入了犹豫与纠结。
2: 起码有十几门课，然后压力很大，如果要参加这个帆船队的话，每天下午都要去训练，然后复习的时间就很少，在这个综合素质提升和最基础的这个学习面前，还是有所这个徘徊的。
3: 丁子轩看出了王博淼的心事，他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王博淼勇于迎接挑战。在丁子轩的鼓励下，王博淼卸下心理包袱，报名参赛。而丁子轩也作为学院帆船队的一员，备战巴西海军学院第79届国际帆船邀请赛。丁子轩说，那段时间两人一同开启了备考备赛双线攻坚模式，上午全力备考，下午出海训练，傍晚复盘总结，补齐短板。
4: 他就会经常过来找我复盘，复盘聊一聊，今天练得怎么样啊，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啊，然后我就跟他讲一讲，或者我又觉得他有什么就是做得好的，或者哪些地方需要调整的，这样的话明天的训练成果就会更好。
3: 压力磨砺意志，拼搏成就未来。最终王博淼和队友在首届海军杯国际帆船邀请赛国际组取得佳绩，丁子轩所在的帆船队也在巴西海军学院第79届国际帆船邀请赛中获得团体第三名。就这样，在军校校园里，王博淼与战友取长补短，共同成长，在并肩前行中结下深厚情谊。四年军校生涯，他个人荣立三等功一次，两次被评为四友优秀学员。他说，这一切得益于学院的全方位教育培养和战友的帮助与支持，让自己不仅练就了过硬本领，更积蓄了充足的能量。
2: 我四年大学时光的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学院为学员一生奠基、为部队打赢尽责的育人理念，也离不开同学战友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即将奔赴战位，我将始终保持冲锋姿态，在强军征程中绽放自己的青春光彩。
5: 我是海军潜艇学院教员潘爽，深耕武器发射工程专业多年，带领学生参加军内外大项比赛，多次获奖。现在看到很多学生在潜艇部队发光发热，感到非常欣慰。

0: 在海军潜艇学院教学楼内，教员潘爽正在伏案修改学员的毕业论文。多年来，潘爽深耕武器装备发射工程专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奔赴祖国万里海疆。教学中，他坚持通过实践活动牵引课堂教学，努力提升学员独立思辨、勇于创新的能力。
1: 课堂上的知识其实是有限的， 最重要的就是引导他们的兴趣，比如说一个比赛被牵引，这些知识呢怎么用到实际当中，遇到不利的条件怎么应变，怎么使用战术配合，在兴趣起来的情况下，他就会自己去想办法来解决这个事儿了，而且你有的时候会看到他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0: 习主席明确指出， 军队院校必须把卫战育人作为核心职能，立起卫战育人鲜明导向，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培养更多堪当强军重任的高速指新型军事人才。这些年，海军潜艇学院全体教员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将胜战牵引、学员为本、素质为要的教学理念深深镌刻在教书育人的各个方面。 带教学员过程中，潘爽教员十分注重激发学员的内生动力。 2023年，大一学员李春良和张家驹在观摩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时发现，其他组制作的跨域航行器出水表现不佳，他们主动找到潘爽教员，提出改变航行器桨叶结构来解决跨域飞行稳定性问题的想法。
1: 潘爽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当即鼓励他们大胆创新，并帮助他们拓展思路。最开始的时候可兴奋了，给我发视频，就是那个飞行器在水里边也能有，然后在路上也能飞。他们去现场去看，但是那天就不到为啥就没飞起来，完了他们就琢磨这到底是啥原因嘛。
0: 科技创新的道路注定充满荆棘。 大四学员李春良回忆起当年和潘爽教员并肩奋战的时光，仍然心怀感恩。那一次，他和战友们研制的一种用于跨域航行器的桨叶结构成功获批实用新型专利。李春良动情地说：“四年来，每当他们遇到理论瓶颈和技术难题时，潘爽教员总能及时出现，给予他们强大支持。”
2: 就我们个人而言，就是敢想敢干。 其实最大优势还是在教育，在学院，教育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给我们提供各种专业性支撑的这种理论知识。从他身上学到了为他人考虑的一种品质，学到了一种坚持不懈的一种品质。遇到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想着去逃避。
0: 以青春伴行青春，以星火点亮星火。 再过10多天的时间，又一批大四学员就要毕业，奔赴不同的战位岗位。4年来，他们在学院根植潜艇、引领水下、指技融合、全员育人的办学理念下，逐渐成长为兼具军事素养与技术硬功、心中有光的水下新锐。 面对即将毕业的大四学员，海军潜艇学院教员潘爽依依不舍，同时也免不了要叮嘱几句。
3: 未来作为一名潜艇指挥员，需要具备抗压的能力、应急出突能力、人员管理能力、协作领导力，需要积累起战略视野、体系观念，横向的支撑起海军生长军官多领域、多岗位的综合素质。
4: 军校超链接。 海军潜艇学院是我国专门培养海军潜艇、防险救生和水下心智作战力量人才的军队重点建设院校。学院人才培养体系健全，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一支以2名院士、5名专业技术少将为龙头的高水平教学科研师资队伍。今年， 海军潜艇学院将面向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海南12个省份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欢迎广大学子积极报考。
5: 本台消息，记者从海军有关部门了解到，海军辽宁舰编

0: 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昨天安全返回母港。这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这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本台消息，六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昨天商务部发布公告，宣布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昨天，财政部也发布通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现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上述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6月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巴加埃6月22号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1: 总台记者崔如当地时间6月22号了解到，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经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 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

0: 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1: 据以色列国防军6月21号发表的声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黎巴嫩南部与以军指挥官会面时称，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扎米尔称，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组织。他还称，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死亡。以色列媒体6月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在黎南部。
0: 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贩毒船，船上两人被打死。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的两名男性，没有美军人员伤亡。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防空系统于当地时间6月21号晚至22号凌晨击退了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报道称，有58架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摧毁。俄紧急情况部门人员已经赶往有关地区开展工作。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国际军演于6月22号启动，将持续到7月1号。日本将参加此次演习，演习将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动用日本境内的自卫队基地和美军基地，以及日本周边空域和海域。演习内容包括联合空中演习、联合反舰演习、空降演习、跑道修复演习以及联合医疗卫生演习等五种类型。除美国外，其他参演国暂时没有计划向日本部署军用飞机或舰艇。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全球军事航空领域接连出现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美俄战略轰炸机同日失事，一个是欧洲六代机发展受挫，从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欧美大国空中装备发展的深层困境。接下来我们就请军事观察员王亚南就相关话题进行分析解读。王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6月15号，俄军一架图 22M3 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在着陆阶段坠毁，机上4名机组人员全部成功弹射逃生。那同一天，美军一架承担雷达升级测试任务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在起飞后失控坠毁，机上8名人员全部遇难。我们注意到美俄战略轰炸机是同日失事，但是为什么机组的命运却是生死迥异呢？
3: 因为这两款飞机在设计上有很大的不同，像俄罗斯的图 22M3 这种轰炸机呢，每一个飞行员都是配备着弹射座椅，而且是在同一个方向弹射。而美国的轰炸机呢，正常来讲机上呢就会有五个成员，其中有3名成员的弹射座椅是向上弹射的，而另外2个人向下弹射。
0: 哦，方向不同了。
3: 对对对，因为它为了避免这个弹射座椅互相干扰，美国的 B-52 轰炸机在弹射的时候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就比如说你飞机高度不能太低，你一定要有非常充分的高度余量，而且姿态不能太差。这次弹射你会发现一点，他所有的人员并没有弹射。
0: 是没来得及还是？
3: 我个人理解他就没启动弹射，因为这次事故是8人丧生。
0: 您刚才说是5个人。
3: 对对，你发现不同了是吧？
0: 对，
3: 超员了。也就是说5个驾驶座位，但是上了8个人，因为这次飞机执行的是一次升级以后的测试任务，所以有3个测试工程师在场，而这3个人是没座位的，可以理解为搬个小马扎坐在那儿看着实验设备的结果。
0: 他们本身是不是对这款战略轰炸机非常的自信，也没有去想到这一点？
3: 对， B-52 按照常规来讲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从动力储备上来讲，因为它有8台发动机，8个发动机不可能全坏了吧。如果你这飞机导致了这样一个恶果的话，很有可能控制系统失灵了，而机上还有3个不能弹射的人，

0: 我想飞行员是不是试图在最后一刻挽救飞机。
1: 而且我们注意到您刚才也提到了，它是进行一个雷达升级测试任务，显而易见这个任务是失败的。那接下来会对于它的雷达升级啊，包括 B-52H 整体的它的升级改造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0: 美军在一些非对称的作战任务中 B-52 干嘛呢？当炸弹卡车，因为它能够满载着30来吨的炸弹，运量又大，量还足，你看有70多架呢。现在呢这些飞机很老了，因为这个飞机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投入使用的，你想服役到今天那是人都该退休了。但是这款飞机呢，不仅美军不想让它退休，还准备让它服役到2050年，
1: 是继续给它升级改造。
0: 哎，对，百岁老飞机，但这次改造显然任务受阻，那美军意味着在短期内它 B-52 的出动能力显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压缩。
1: 好的，刚才说的是美国方面，我们看俄罗斯方面，是俄军图22M3 这款战略轰炸机，它是能够携带像匕首啊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远程打击平台。不过近些年我们看到也是发生过一些坠机的事故，您认为这次坠毁事故您看会对俄罗斯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0: 俄罗斯在战略轰炸力量上它的规模其实比美国要小，这是由于常年的装备老化加上升级呢缓慢，而且俄罗斯近些年受到制裁，它新造的飞机少。像图22M 这样的轰炸机呢，对于俄军来讲很重要，它可以高速飞行，携带一些重型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从现在的事故那个画面分析啊，这款飞机很有可能也是出在了控制系统上。俄罗斯目前的战略航空兵呢，它是有这么几种飞机构成的。俄罗斯有一种跟 B-52 是同量级的图95，也是很老的飞机，飞的不算太快，但是装备数量还比较多一些。另外一款就是你现在新闻里报的这个这次坠毁的图22系列，还有一种战略级的王牌轰炸机叫图160，这款飞机非常大，跟美军的 B-1B 是同样量级的，也是可变后掠翼的，就是翅膀可以活动的那种，
1: 是外界说的白天鹅
0: 啊。对对，白天鹅。从新闻媒体披露来看，一共也只交付了2-3架，所以我们可见俄罗斯的战略力量也很倚重这些大型的轰炸机，那每摔掉一架实际上都等于力量的一次萎缩。
1: 可以看出美国和俄罗斯似乎是同步陷入了这种战略轰炸机的青黄不接的困境。那么近期呢，在空中领域除了我们探讨的轰炸机出事之外，战斗机的发展也是遇到了挫折。那比如说欧洲6代机研发赛道就迎来了重大的变局，我们知道德国和法国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而欧洲另一项6代机研发项目，也就是英翼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也被曝将延期。所以欧洲的2大6代机项目目前都出现问题了。王老师，这有没有出乎您的意料呢？
0: 这个不算很意外。欧洲在历史上就是很多项目呢，开始的时候大家雄心勃勃地准备干一个大活，但是到最后呢，就是一拍两散，或者一拍多方都散了。他们合作的基础就不是很牢固，有技术的可能觉得我要单独搞这样一个项目很费钱，那么能不能拉一些有钱的人来入伙，出钱的人可能希望我也能分到一些技术的资源，但是有核心技术的人肯定是不愿意分给人家的，对吧？
1: 他们并不想共享。
0: 对，因为共享，尤其国防核心技术的共享，它对于国家的互信是一种最底层的考验。那你得是多强大的互信才能够说我们家里有什么宝贝咱们拿出来共享。历史上我印象里欧洲最成功的一次合作就是空中客车公司，因为欧洲的民机产业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的防线，如果不联合就势必被来自美国的压力给彻底摧垮。现在的局面不一样，不是说没有6代机就过不下去了，
1: 没到生死存亡的时候，
0: 对，没到这个地步。而且这里面矛盾点很多，除了资源和技术的不平衡，还有一个需求的不平衡。有的国家希望我本土防空能保护我的领空和周边就行了，有的国家有航母，我希望这个装备要有一个海军版，还要有一个陆军版。
1: 另外呢，还有消息说在6代机研发赛道遇阻之后呢，欧洲可能会在无人作战飞机领域展开合作。那比如说在近日举行的柏林国际航空展上，您刚才提到的空客公司就展示了他们的无人机系统的产品线，引发外界的关注。所以您认为无人机会成为欧洲6代机研发受阻后的所谓救命稻草吗？
0: 无人机虽然它比直接打造6代机呢可能难度要小， 它有些难度是降低了的，比如说发动机的难度降低了，结构材料也不用那么强悍了。但是无人机对某些系统的要求是升级的，比如说自动控制，人工智能。那我们现在知道，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最强悍的国家其实仍然是美国。未来的无人机一定是具备相当好的人工智能水平。如果这款无人机在人工智能领域受阻，是不是美国的科技企业又会乘虚而入？
1: 继续再依赖美国了。
0: 对，那如果一旦到这样的话，欧洲的独立自主的这个想法可能又会破灭。欧洲能够走出来一条比较艰难的通路，那还会面临到下一个难题，就是你这款无人机你要搭配有人机作战吧。那么欧洲现有的有人机是急需更新换代的，如果你换自己的 OK， 但是欧洲现在有些国家用的是美国的 F-35， 那如果你的无人机要跟美国的 F-35 去协同的话，是不是双方要开放软件的底层代码？那美国会开放吗？你这款无人机未来的使用前景是不是就被锁死了？所以欧洲我觉得目前来讲应该说坎儿还挺多的。
1: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4: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3: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食品营养与卫生所的副所长、主任医师马晓晨马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吃野菜的话题。有请马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0: 既然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关于吃野菜的话题，先得问问马主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您吃野菜吗？
1: 不是，平时也吃一些。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吃过的野菜都有哪些，跟我们说说。
1: 我平时能吃到的野菜，我想大家也都能吃到，就是吃荠菜吃的比较多。
0: 包饺子
1: 荠菜馅的，做馅啊，包饺子呀、什么的，这个确实是挺多的。然后还有比较常吃的那个香椿，做香椿然后炒鸡蛋啊，香椿来那个做面啊什么的，都很不错。
0: 荠菜啊，香椿啊，这些马主任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吃，但是马主任说的这两个呀，我基本上在菜市场都能买到，甚至有一些香椿我知道其实是种植出来的，它并不是纯天然的大家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这个野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马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野菜为什么不要乱吃。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些朋友为了追求纯天然，为了追求无污染，会自己亲自去挖一些野菜，近的呢是在公园路边来挖野菜，远一点的可能会去一些郊区甚至一些景区来挖野菜。那这些野菜挖回家之后，是不是真的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又安全又没有污染，营养价值又高？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马主任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也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您会吃野菜吗？您比较推荐的是什么样的野菜？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问了马主任，其实日常生活当中马主任也吃一些野菜，但马主任吃的这个野菜得问问马主任，像荠菜啊、香椿什么的，您是自己采的呀，还是说也是跟我一样在菜市场买的这些野菜？
1: 我吃的野菜还基本上是从这个市场买的，
0: 跟我一样。
1: 对，
0: 虽然是野菜，但是好像野的不够彻底。
1: 因为我对这个野菜不太好辨认，就是这个荠菜啊，或者是这个可能香椿还好看一点啊。那个像荠菜这种到野外可能都辨不清楚哪种
0: 分不清
1: 哪种是不是那个荠菜，所以我基本上是会从市场上买。
0: 但是很多我们说有生活经验的还有叔叔阿姨们特别喜欢自己去挖，一方面他们有这个辨别的能力，这点比咱俩强，还有呢他们认为自己挖的这个野菜才是真正的又纯天然又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又高。所以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马主任说了他自己也吃野菜，但我刚才了解了他跟我一样都是市场买的这个假野菜，真正我们自己去挖的这个野菜马主任挖过吗？
1: 我还真没挖过
0: 啊，但是身边见过有朋友去挖吗？
1: 确实也见到身边的人去挖，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呢，我可能还是有意识的去劝阻一下人家。
0: 您得劝阻一下不要去挖。
1: 对，
0: 那就得问问您了，为什么您要劝阻身边的人去挖野菜？毕竟大家传统意义上认为这个野菜就是我刚才说的无污染又纯天然，而且营养价值还高，您为什么还要劝阻大家呢？
1: 就是其实大家对这个野菜的这个野字呢，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误区的。就认为生长在野外的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纯天然无污染的。实际上你看我们看到大家挖野菜的一些这些就是场所，那么有一些是在路边啊，或者是有一些在这种野菜一般在这种甚至是这个河流啊，或者是不太干净的污水啊，甚至是这个垃圾附近啊，它长得都很旺盛。那么你在这些地点啊挖的野菜啊，特别是公园里边，那么因为我们这些公园里边它也要去就是喷一些这个防重病虫害的一些这个农药。那么在这些地方挖的野菜，那么也可能受到这些农药的这些污染，所以也并不是这种无污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所以说大家认为在外面自己挖回来的这些是无污染的纯天然的，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尤其是我们的一些比如说绿化带啊、公园啊，其实都会喷洒农药。
1: 对，特别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见到路边的这个绿化带也有人挖，你想这个平时的这个汽车车来车往的这样的一些尾气啊，这个就是残留在上面的话，那这个野菜还真的是不如咱们就是通过我们规范化种植出来的蔬菜它的这个就是这个污染的水平 应该说还高一些呢。
0: 嗯，其实有网友之前也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和我们的微信上发过来自己的一些看法，对于野菜大家普遍都认为是没有农药的，没有化肥的，相对我们从市场上购买的这些种植的蔬菜，大家觉得更安全一些。因为现在我也看到有一些这种科普的短视频，都说什么什么蔬菜什么什么水果是农药的重灾区。我记得之前说过葡萄，说这个葡萄的种植过程当中得打十几遍农药才能到最后成熟。也想问问作为这个食品营养与卫生所的副所长，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肯定您也会接触到这些信息，您觉得这些真的可信吗？这些我们说在市场上购买的蔬菜呀水果呀，真的都是这个药罐子喂出来的吗？
1: 我想这个还是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啊，对咱们整个这个食品的这些农药啊、残留啊这些安全认识上还是有一些误区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从这个食品安全监管的角度来说，这些农产品，那么它使用什么样的农药、什么时间使用啊，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
0: 啊。
1: 而且它在这个上市，尤其是我们正规的市场上上市的话，都要有一些这个检验检测的抽检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作，来保证我们使用农产品的这样的一些安全。所以呢大家对这个而就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一些高毒的这样农药品种啊都不会再使用了。那么现在用的一些农药品种呢，应该说经过评估呢，也是对啊，在这样的一个残留的水平下，我们规定的这个残留量的水平下，对健康是没有影响的。而且最主要是这些农药呢，我们回家之后呢，我们也要经过这些清洗啊这样的步骤，特别是我们还要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做熟了之后，那么这个农药也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分解，
0: 嗯，
1: 啊，它对这个健康的危害应该说是降低到一个最低的这样一个程度。
0: 嗯，所以说咱们在正常的，我们说正规的这些，不管是菜市场啊，还是
1: 超市
0: 啊，我们买的蔬菜，它其实上市之前都是经过抽检的。
1: 对，
0: 如果我们说真的农药超标了，它的这些重金属什么超标了，它是没有办法上市的。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也提示大家，我们在正规场所、正规渠道购买的这些蔬菜水果，大部分都是经过抽检上市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回家之后通过清洗还能够进一步的降低这些农药的残留。嗯，但是我们自己挖回来的这野菜可就没有这个抽检的步骤了，它到底有没有农药的残留啊，是不是有重金属超标啊，这个真没人帮咱把关和检测了吧。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你认

0: 因为就是咱们大家认为这个野外的就是纯天然无污染的，实际上是一种误区。更何况呢，现在咱们这个就是能挖野菜的地方也越来越少。我们在公园啊这种，应该说为了这个不破坏生态环境，还是你是禁止挖的，很多都是这个偷偷的在挖。
1: 对，刚才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了，说他就看到有人在天坛公园挖这个野菜，这个。提示大家，第一是不太安全，不太卫生，再一个呢，也像刚才马主任说的，也破坏了我们公园整体的这个环境。您在地上挖的一个坑一个坑的，既破坏了这个我们说土地的这种观赏性，同时对于其他的一些植物可能也是受到了破坏。
0: 对，
1: 嗯，好，那我们也了解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在市场上购买到的这些蔬菜啊、水果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那回家清洗能够进一步的降低这种农药残留，那马主任也请教您一下，我们怎么清洗才能够科学、合理和正确的降低这个农药残留，让这些蔬菜水果入口更加安心呢？
0: 对，我们一般的这个农药品种啊，有一些特别是这种水溶性的这种农药，那我们经过这个充分的这个浸泡，那么它就可以溶解在这个水里边，所以我们增加这个浸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充分的多洗几次，就可以降低大部分农药残留。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生活中的小妙招，比如说有一些这些农药呢，可以在这个碱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那么它会加速它的分解，比如我们可以用一些淘米水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浸泡，然后来这个清洁的这样的。最主要就是说你要完全浸泡，特别是像比如说这个葡萄啊或者怎么样的，把它给完全摘下来，而就是让它完全浸泡在水中，这样的话加速这个可溶性这个农药的这样的一些溶解
1: 啊，
0: 然后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降低这个农药的这个残留的量。
1: 嗯，用清水冲洗，因为有水溶性的这个农药，
0: 有一些水溶性的，
1: 就是咱们用流水冲洗，
0: 对，就可以就洗掉了
1: 啊。
0: 然后我们还可以加一些这个淘米水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这些方法。
1: 嗯，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水处于一个碱性的环境，淘米水啊、小苏打呀、食用的小苏打，咱放一点。
0: 这些也可以来去除一些就是在碱性环境下它来分解的一些那个农药
1: 残留。嗯，其实马主任，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想咨询您一个问题，他说他洗蔬菜的时候最害怕洗的是什么呢？是白菜、卷心菜这类东西，因为它是包着长的，一层一层的。他说不知道是要把它摘下来每一层都清洗，还是说只清洗外面这一层就行，因为他说自己曾经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过，说这种蔬菜的生长方式是从里面开始长，所以有农药残留的也都是外面这层，只要把外面清洗干净了，里面其实洗不洗问题不太大，是这样吗？
0: 这个清洗啊，刚才我也说过，就是你要让这个整个的这个包括卷心菜，还是要一层一层的把它
1: 掰开，
0: 包下来之后，然后在水里完全的浸泡啊。它里面的这些农药呢，实际上因为它这个叫农药，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分解的时间的。
1: 哦，它有代谢周期的。
0: 它有一定的这个被分解的周期的。所以我们一般的农作物，它你施完农药之后，特别是你在上市之前，是禁止使用农药的。
1: 啊、我记得好像对于一些蔬菜水果是，比如说上市前多少天，你就不能再用农药了。
0: 对，所以你像我们如果是在这个刚开始说到这个还是比较小的时候施加就是喷洒那些农药，那么到你上市的这时候，其实已经分解的已经差不多了
1: 啊。
0: 所以这个就完全不用担心。但是我们从这个清洁彻底的角度来说，还是最好把它掰开一层一层的，就是都浸泡到，然后都洗干净，这样会更加的放心。
1: 嗯，好，还有听众朋友说自己挖回来的野菜营养价值才比较高，这个真正大棚种植出来的，因为它生长的周期比较短，而且还说了有一些是反季节的蔬菜，所以营养价值不如这种纯天然的。这个中国好像确实是讲究不时不食，要讲究这种时令蔬菜，但是现在我们购买到的很多的蔬菜水果确实是大棚种植，是反季节的，它的营养价值真的不如我们说野菜更好吗？
0: 这个就是现在也涉及到一些这个反季节的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实际上现在并没有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去比较，你比如说大棚种植出来的这个蔬菜跟野外的这个蔬菜，它的这个营养价值上从成分上到底差多少。那么我想它即使差的话，它更多的是它这个种植的这个环境，对吧？然后这样的差别，那这种差异上，我觉得可能都是微乎其微的，就是小数点后几位的这样的一个差别。所以对你这个食用的量，包括你吃的这个，你比如说0.1跟0.11，到底有多大的差别？
1: 没多大差。
0: 对，实际上我们从这个营养的角度来说，我们讲究这个。

0: 这个叫食物多样，膳食平衡，对吧？我们不可能通过一种食品来补充我们所需要的全部营养，所以我们来搭配着这样的吃。你包括野菜，我们家用的蔬菜，包括深色蔬菜，这个浅色蔬菜，这种搭配着吃，这样才能保证营养的一个均衡。
1: 啊，所以说蔬菜种类的搭配，其实比我们选择是种植的还是野生的更重要。
0: 对对对，这个是最关键的。
1: 我记得反正这个蔬菜，刚才马主任说没有具体的这个研究，但是鸡蛋好像确实是有。我记得之前营养专家来做客的时候还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很多人说这个柴鸡蛋要比家用鸡蛋更有营养，卖得更贵，但是他们做这个研究对比发现各种营养素其实相差都不大。
0: 对，
1: 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没有必要一味的去迷信这个野菜更有营养，这是一个误区。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郊游的时候可能会去山清水秀的地方挖一些野菜，因为刚才马主任一开始就说了，比如说像一些公园啊、绿地啊，它可能会有一些农药的残留，还有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在污水边或者是这个河道污染已经比较严重，都是垃圾什么的，这野菜肯定咱们是建议大家不要吃的，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污染啊、一些这种残留。但是我去这种山清水秀的地方旅游，环境特别的好，这样的野菜我挖回来是不是可以吃啊，马主任？
0: 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实际上就是涉及到我们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野菜呢，就是实际上野外的各种植物还是很多的。我们现在说的野菜，实际上就是野外生长的这些植物，我们都叫野菜。但是我们在自然环境中，很多野菜它的长得是非常相似的。它在它的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时期，有的时候很难把这些野菜跟你食用的和有毒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完全分开。尤其是你看生长的这个不同的阶段。这里边其实也有很多这个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也有很多这个因为在野外食用野菜，他认为那个野菜，比如说这个我们有一种叫做这个野芹菜的啊，这样的野菜它一般生长在这个水边啊，这样的野菜呢，就是大家原来吃过觉得味道很好，然后看到这个河水啊也很清澈，但实际上恰恰有一种叫石龙蕊的这样的一个植物
1: 啊，
0: 它是一个有毒的植物，它长得跟它非常相似
1: 哦
0: 啊，那你在这个环境下，你把它这个当成有这个
1: 野芹菜了，
0: 野芹菜来吃，采回去之后，那就会出现这种中毒
1: 啊。
0: 然后如果要是治疗不及时的，那确实还有死亡的风险。所以那这个真要想采的话，你就要权衡一下，就是没有人保证自己完全的说我认对了，就是这一种
1: 啊。有的它通过外观啊、形态啊，其实长得非常的类似，我们很容易分不清。
0: 对对，很容易分不清。所以就是特别在这个野外这种植物特别繁茂的时候，就有可能采错了或者是认错了，这种情况还是经常会出现的。
1: 所以不仅有可能我们把这个野菜它这个生长环境去污染它，还有可能会搞混一些有毒的这种植物和我们说的野菜，给自身带来安全的风险。那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野菜是不是有很多是有药用价值的，想问问马主任，比如说他就想问，他说蒲公英、婆婆丁，他说这个菜是不是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像夏天特别适合吃这个菜，然后还想问问您说，这样的一个蔬菜是不是得控制一下用量，即便是野菜也不能吃太多，马主任。
0: 我觉得他说的是应该基本是正确的。我们因为现在野菜呢，很多野菜呢其实也是这个药用的植物，那么有一些呢是食药同源的物质，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本身就是中草药
1: 啊，
0: 对，所以这个中草药呢，那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对吧？而且它这个中草药呢，本身它也有适用的人群。就刚才像提到的这个蒲公英，对吧？那它其实也就是一个中药。那么它同时呢，它其实也有一个就是叫什么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有这个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尿通淋的这种功效。作为中药来讲，所以它呢就是应该说跟一般的蔬菜相比啊，有一些这样的药用的价值。对，所以我们但是这种药用价值呢，那么你就是我们既然是药嘛，那就是用来治疗用的。如果你没有相应的这种疾病，然后同时又吃了这样的一个药，那本身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副作用。那而且这个量如果要是用量大的话呢，那么还会出现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器官脏器的损害
1: 啊。
0: 那么实际上这里边也有一些这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原来在90年代的时候啊，曾经有一种野菜，就是这种野菜呢叫手工木啊，手工木
1: 手工木、
0: 对对对，这个名字可能那个
1: 我还真没听过，
0: 就是不是特别那个什么，因为它主要是在这个

0: 热带地区会比较多
1: 啊。
0: 那么这种野菜呢，实际上，也是被宣传的非常好，这个营养价值啊，各种的这个富含各种的这个氨基酸，包括这个矿物质。
1: 时间有限，最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一零四八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果糖阅读的推广人李科燕。哎，李科燕您好。
9: 大家好。
8: 一提到您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避不开的，就是您出生在世界读书日那一天。那其实呢，是不是就意味着您一直就和阅读有着不解之缘？
9: 可以这么理解，我挺荣幸发现自己出生在世界读书日的这一天，因为这个节日其实是后来才拟定的。但是从小的时候呢，我是生活在九寨沟的一个山区的小村庄里面，然后那时候的父亲呢在异地工作，甘肃的文县，并不能呢时刻陪在我们身边，所以每一次到六一儿童节呀，我的生日或者是妹妹的生日，我父亲呢就会给我们送礼物，礼物一般就是一本书。一本好书他挑选的送给我们，然后这个书呢父亲会精心的包上封皮，然后工工整整的写上书名，然后赠给谁，什么样的时间。所以我后来大了的时候呢，发现我能够翻到一本书写的，比如说是纪念科燕6周岁生日快乐，所以这时候的话心情还是非常的温馨。
8: 您刚才提到哈，您是出生于九寨沟，我就特别的兴奋，因为平时呢我们大家把九寨沟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旅游景点，最多哈比如生活在成都四川的朋友可能有那么一两年有一次机会去九寨沟玩一玩，但您是从小就生长在那样一个如画的美景当中的。现在回想起来，童年的时光是不是沉浸在大山当中的日子会很值得回忆，会非常的美好？
9: 是的，是的。那时候并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那么知名的地方。公社门田有一条小河，溪水非常的清澈。春天的时候，我能够看见里面那个小蝌蚪的那个卵带在那个水面上飘，然后有一个磨坊。

0: 坊啊，水冲下来把这个磨坊的转盘呢就说吱吱悠悠的转着，然后上面呢是可以磨面啊，磨玉米粉。然后我那时候呢就守着这条小河，就一直在想这条小河会流向什么地方。
1: 啊，
0: 它要去向哪里？因为九寨沟是一个山区，我们家基本就叫开门见山啊，开窗也是山，就四面环山的这样的一个小村庄吧。所以那时候我特别想

0: 到后来呢，我自己写了一本书，叫做《水滴的故事》，讲的其实就是一个水滴变成雪花落到水里，顺着个大江奔涌向前，其实也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情节吧。
1: 嗯，那时候你小时候就立志要走出大山吗？
0: 不是立志走出大山，而是非常非常的好奇，好奇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从爸爸当时给我的书，因为我看见月亮的时候，都是从那个山间偷偷露出这个面容的，所以后来读了个仓央嘉措的一首诗啊，他的情诗叫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哎，我说太棒了，山村生活就是这样子的，他一定不是海上生明月，是从山间偷偷走出来的。
1: 后来你有机会看到海上生明月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一种感觉？
0: 已经是我工作之后了，在烟台的一个国庆节，那年正好国庆节包含了中秋节，所以我特地到这个海边上等着看海上生明月，非常感动。那时候刚刚工作嘛，就从那个时候特别喜欢大海，当时就给我说，我希望我每年去看一次海，然后我坚持了十年。后来因为生孩子呀什么的啊，就耽搁了，所以就每一年我基本走遍了中国的啊，从北到南的海岸线。
1: 您刚才也提到，您小的时候，您的父亲就会给您啊，还有您的妹妹是吧？
0: 嗯，对
1: 啊，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的时候寄来一些书。那那个时候就是通过书籍了解外面的世界，是不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等于说对书有了一种特别的一种感情？
0: 对，书是朋友。而且是一个好东西，需要增强的。像我跟妹妹收到一个礼物的时候，因为爸爸一般会不同的书嘛，同时送过来，总有一本大家你会觉得特别好看，都想看，所以要抢这本书的优先的阅读权。比如说这是我的生日，爸爸送的，那啊，天然就是我是有优先权的。妹妹生日送的，妹妹就有优先权的。所以一本好书看完的话，会跟妹妹互相交流这个事情，啊，她也是会，很开心的。她是一个理工女生，学那个人工智能的，一直读到了博士后。但是她的文章写的也很好，包括她的科幻作品，她当时也有国家级的刊物也发表过。
1: 您看，您在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就读了这么多的书，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读的那些书对于您今后的这样一个人生之路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0: 会让我更笃定。就是
1: 怎么讲，为什么用笃定这个词？
0: 对，山区在从九个寨沟，我们后来回到了就四川在自贡附近的一个小城，哎呀，十八线小山城，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是你没见过的。我甚至没有见过风筝，因为山里的风太大放不上去。但是这些我可以从书上见过，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景物历史，然后这些古人的这些一些心情，然后知识通过书可以传递给我。我在上大学前最远就是到过爸爸那时候的甘肃的一个小城镇，挨着四川，没有出过四川。读书来到了北京，当时是突然觉得一下子文化呀内容这么丰富的一个城市啊，迎面扑来的时候你怎么去应对它？后来你发现你对它的了解，你很多都通过你自己原来读过的书读过的内容，所以你走在这个城市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像一个老朋友，它跟你重逢了。所以我从到北京的读大学的这些假期，包括我工作的假期，我基本上的周末都扔在就是各个博物馆呀、名胜古迹呀、名人故居啊，还有很多景点，就是去探访这个城市去了。到现在都觉得啊，还有那么多的地方没有走。所以很多人最后给我说，给他们讲课的时候，我会讲，比如说北京的地铁这么多个名字，其实是跟它的古城名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光熙门，其实是元代留下的一个老名字啊，非常有历史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他们就会很奇怪，他说：“你一个四川人，你来给我们北京讲北京的历史文化。”我说：“对呀，因为喜欢。”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哈，就是对于书籍对您的影响来讲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走出去的心。那后来呢，其实用了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哈，带着您的孩子是吧，
0: 对，
1: 沿着这个京广线参观了几十家博物馆，让孩子也开阔眼界，是不是也和您一直有这种想要到外面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内心的这样一个初衷初心也有一定的关系？
0: 是的，是的，非常认同。因为小时候一直想知道山外。

0: 外面是什么。所以在自己有能力有时间去的时候，我大概是在30岁之前的每一个省份我都走遍了。其实我就想知道就是自己的国家的整个的河山历史文化掌故都想了解。然后等到有了孩子之后他大一点了能够接受这些事物的时候呢，我也希望把我曾经感动过的东西或者看到的精彩的东西带给他，所以我就带着他去走了。
1: 嗯，那为什么要去参观博物馆呢？
0: 如果到一个城市只有半天的时间停留的话，我要推荐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博物馆。尤其是省会的城市，它的博物馆里面一般都会有一个通史啊，通史展厅是一定要看的。它会从这片土地的远古时期一直讲到近代，在里面所有发生的人和事你都会在一个短时间里很全面很有体系的去了解到。是一个太好的学习的机会了，而且尤其是现在国内的博物馆基本全部免费，然后环境又很好，
1: 没错，
0: 小孩万一在你面前走丢了2-3分钟你都不用担心，他肯定在馆里很安全。
1: 对，但其实一般的游客哈，咱们从一般的游客的心态来说，绝大多数咱们拿成都做例子哈，那首先去成都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哎呀我要去杜甫草堂，我要去武侯祠，我要去春熙路，对吧？但是可能很少有人首先就会想到我只有一天的时间的话，我要去四川省博物馆，去成都市博物馆，或者再去一去金沙博物馆哈。那您觉得哈，这一天的时间只去博物馆而不去这些旅游景点，是不是对于游客来讲也会有一点点小的损失？
0: 我不知道把哪些当成这个旅游景点。我当时带孩子去在成都市住了好几天。可以分享一点我的行程，就是小孩子在读书，我想苏东坡、李白和杜甫其实对他来说都是很熟悉的人。我当时选择的是高铁啊，从广元那边出发，先到了江油青莲去看李白的故居李白的家乡诗乡。然后这个院子里呢刚好遇到一个老大爷在那儿扫地，用很传统的那种大扫帚。然后小孩子特别开心，说我可不可以扫，然后他就拿过来扫了。都过了大概半年，他突然有一天跟说，妈妈我给李白家里扫过地。他是觉得他和这个诗人之间有了某种连接
1: 啊，对对。
0: 然后去了这儿了之后呢，我下一站就非常快，1.5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眉山，我带他去看了东坡祠。然后在这个地方，他也是可以感受到的，包括他当时苏东坡对他来说，其实也是很亲近的一个人他们之前学的，比如说“竹外桃花三两枝”，这都是小学课本里必备的。
1: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对，所以他自己是知道的。然后呢，再带他到了成都的杜甫草堂，所以他其实相当于前后用了2天的时间，把3位大诗人他都拜访了。去杜甫草堂的时候，我曾经问他，我说你最喜欢杜甫的哪一句诗？他说“泥融飞燕子”。哎，我有点诧异，我说为什么喜欢这一句？他就很开心的笑，他说因为这里面有我和妈妈呀，妈妈的燕子在里面，我的融字在里面。所以小孩子的视觉
1: 对孩子的这个思维这个视角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哎，那您觉得您的孩子哈听了这么多的音乐会话剧，参观了这么多的博物馆，他真的会从中有一些很特别的这样的体会，然后让他的比如视野也好，看待问题的方式也好，知识的储备也好，变得更加的不同了吗？
0: 会有。会有。包括我们当时在这个福建博物馆的时候，因为孩子看得比我快我会想着妈妈要拍拍照，他说妈妈我帮你看看后面有什么，我说好呀，
1: 他就跑过去了，
0: 他就跑到后面了，转了一圈回来说妈妈那边有一个那个后母戊大方鼎。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说这个不是国家博物馆的相当于是镇馆之宝之一嘛？我说你怎么会在福建的博物馆里看见呢？他说妈妈是真的我就半疑惑的就等我过了一会儿转过去的时候，发现当地有那个木雕仿了一个后母戊的大方鼎，然后做得非常的像。所以他其实是连接上了，认出来了的，只是他没有去细想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认为可能是个原件。
1: 那您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么多您跟孩子之间的这样的沟通和连接哈那其实呢您还是非常喜欢看科幻作品的，而且您这个每年都会买一本这个科幻的年选，而且一买就买了这个20年哈，您为什么也对这个科幻作品这么的感兴趣呢？
0: 有两本杂志陪伴我的整个中学时代，一本是江苏的少年文艺后来出了饶雪漫呀，就是很多这些作家，然后另外一本呢就是

0: 是科幻世界，那时候它应该
1: 啊。
0: 刚刚改版成科幻世界不是特别久。在那时候有王清康老师，然后何西老师，有非常多他们的作品，那时候让我震撼，是这样说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放到一个科幻的语境下，能把人的想象力那么极致的发挥。所以这本杂志就一直跟着我，然后等到大学的时候呢，一般新生嘛都会去报很多这个社团，我
1: 对
0: 就进
1: 对
0: 了一个
1: 对，
0: 叫文学社的地方，后来一直做到了校刊的一个主编，然后
1: 哦，
0: 我的第一篇的科幻作品也是在上面发表
1: 哦，
0: 的，
1: 是吗？您第一篇科幻作品写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写了一个远古的诺言，大概是说不同的星际的文明怎么去探访不同的星球，然后他们留下了一些痕迹，在地球上其实还有迹可循。现在
1: 嗯。
0: 想起来稍微有一点简单的一个构造，但当时确实是很用心的在写这个事情。
1: 哎，那您觉得看科幻的作品，能够对于您来讲，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对于文学也好啊，对于这个我们现在的现实的生活也好啊，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或者是看法会有不同吗？
0: 沧海一粟，就是那个感觉，你会更强烈，然后你会觉得生命如此短暂。因为在科幻里经常会写到末日，写到一个很极端的状况，你就会想，那你在世界上，放在那么长的一个背景里，你生活的时间就这么长，在这有限的时光里，你要做一点什么，或者说你应该留下一点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那时候呢，
1: 嗯，
0: 我是在工作之后看的大刘的《三体》，
1: 哦，
0: 真是一见倾心的感觉。我从第一部开始追，因为他是前后用了5年的时间才写完，到最后一本写完的时候，我就看见他把整个太阳系从3维跌落到2维的壮观，哇！我当时想太厉害了，就是这个想法太厉害了。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刘慈欣的这个本小说就得奖了嘛，就
1: 啊，
0: 突然
1: 对对，
0: 大火了。哎呀，
1: 嗯。
0: 我当时特别开心，我说他一己之力把中国科幻真是拉到了一个国际水准，他就值得这样的状态。包括《星际穿越》上映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做一个科幻迷，特别爱看。那时候呢，小孩正在哺乳期，大概是晚上9、10点钟把他安顿睡了，然后跑出去看的10点到12点的夜场。哎呀，回家之后躺在床上睡不着，开始写影评。
1: 啊，那绝对是睡不着的，因为我记得我看完第一遍的时候，我也是睡不着的。
0: 对，写了很长的一个影评，就说他其实可以更极致一些，比如说可以引用什么克拉克的哪一篇怎么就写了很长一
1: 啊，
0: 篇发我朋友圈了。结果
1: 嗯。
0: 第二天，我们的一个技术部的总监就特别惊讶的问我说：“科研，那个文章是你原创的吗？你的朋友圈？”我说：“对呀。”然后他很惊讶啊，你看科幻吗？在这个技术男的眼中，他觉得女孩子一般不会看科幻的，
1: 嗯嗯，
0: 所以他很诧异的。后来到了这个《流浪地球》开始上映的时候，我是在大年初一的第一天，就我们但是住通州嘛，通州的第一场开演的时候，就带着我们家小孩，他奶奶很奇怪，说大年初一了你不在家，你往外跑什么？我说我要去看《流浪地球》，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所以到最后，吴京选择去那个点燃母亲牺牲的时候，小孩子哇一声就哭了。他说：“我不想让他去。他也是会有感动的。
1: 对对对，其实科幻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应该真的是哈，通过看很多科幻作品，真的会带来很大的这样的影响。那后来您又写过别的科幻作品吗？
0: 哎呀，很惭愧，没有，反倒是我，就当时那个故事的构想，我是跟我妹妹一起商量的，然后她把这个同样的一个架构写成了另外的一篇故事，后来发在一个应该是国家级的刊物上，
1: 但是您虽然说现在科幻小说不写了，但是影评和书评一直坚持得很好。
0: 书评，尤其是科幻小说的书评，坚持的比较好，
1: 是
0: 而且
1: 吧？
0: 很开心的是，有很多科幻作者最后也是成为了，就是说朋友嘛，大家在朋友圈里互相还能看见一些动态呀，然后会有一些交流。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这个书香家庭的资料里面啊，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您的这个家庭阅读理念一直是这个尽信书不如无书，是这样吗？这是什么意思呢？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0: 因为现在书籍非常多，其实有很多观点，如果从不同的学术流派来看，他们之间其实是有冲突的。我是希望小孩子呢，能够在阅读的时候多思考一下，就说你不要当一个收音机就人家讲完你就听完了。你要去做的是一个 CPU，就说你自己是要开动脑筋去想的，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你要多问两个为什么。原来给小朋友做了一个阅读推广的时候呢，曾经有妈妈说我要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学啊，学很多。后来我
1: 对
0: 就问
1: 对。
0: 他，我说你知道 你的爷爷和

0: 你爸爸是什么关系吗？问那个5岁的一个小男孩，然后小男孩就非常懵，看着我说：“是爸爸的叔叔。
1: 嗯”
0: 然后他妈妈就在旁边非常的挂不住，啊，脸就挂不住。我说：“没关系，我说你没有给他讲爸爸和爷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大人会天生认为孩子他是知道的，但是孩子只要没有讲，他不知道就太正常了。”所以我们跟孩子读书的时候就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天然认为小孩应该知道的东西其实他很多不知道，你要给他台阶，一步一步的引导他去做啊，要他自己开动脑筋来想。比如说我们小孩他当时教他背古诗，叫春风不度玉门关，李白还写的叫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1: 嗯，对，
0: 我们家孩子就问我，妈妈，一个叫春风不度玉门关，一个叫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个风它到底是度还是没度？
1: 这个问题的确是从孩子的角度，他是能够发现这其中有矛盾的地方的，所以他会问出来。
0: 是的、啊，
1: 但我觉得作为大人来说，想很好的回答也是一个挑战。
0: 对，所以我后来带他去了玉门关。
1: 哦，去了一趟啊。
0: 对，去了一趟玉门关，然后到了这个地方，让他去考虑为什么叫春风不度玉门关，因为旁边特别的荒凉。啊，看不见什么绿色，然后你再来想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那这个地方风沙又很大呀，这个风它也是吹度的，所以说每个诗人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讲这件事情的。所以孩子他理解了这一点之后，他有一天又笑嘻嘻的给我说，妈妈，我又发现了。我说什么？他说，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就说大海这个水都是往东流入海的。
1: 嗯，
0: 他说，但是苏东坡也说了呀，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他们家的水是往西流的。
1: 他就说，那为什么有的水是向东流的，有的水是向西流的？
0: 对，所以你这时候你就会把中国的地图拿出来给他讲，说你看这是一个青藏高原，带他去看了他心心念念的珠穆朗玛峰，去的时候他也会知道这是高原，所以水要往东流。我说但是也不一样啊，你看我们过日月山的时候有倒淌河，
1: 对，
0: 只要东边高它西边低。他说对，我说妈妈告诉你以后还会带你去的、我们这个新疆还有一个往北流入北冰洋的大河是往北流的。
1: 对，
0: 我说都有可能。
1: 另外您看像雅鲁藏布江，它那个大拐弯一拐完之后就向南流了。
0: 对，他就最后会理解，哦，原来向东向西其实是跟地势有关系，并不是完全绝对的、
1: 那比如说哈，像一些这个著作，它的可能不同的作者观点会不一样，那孩子会不会问，比如说那到底谁是对的呢，啊，或者说那到底哪个应该是正确的呢？那如果说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作为家长您觉得应该如何跟孩子来讲更合适呢？
0: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问题抛给他，我说你自己想一想、比如说作者 A 的这个说法他正确的有雷击点，然后另外有雷击点你觉得他可能不对，然后你再看看作者 B， 你觉得他说的雷击点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然后你一定要给他一个概念，就是说没有任何人或者说是任何理论是绝对正确的，他总是有一个，叫平衡也好，或者是有一个辩证的思维在里面。你给他这个概念，就包括他说了很多大诗人，他经常会关心这些诗人有没有当大官呀，一辈子过得好不好啊，活了多久啊，你就会发现每个人各不相同的。
1: 没错。
0: 你就会发现有的人可能很有优点，包括他当时看那个宋徽宗啊写的字非常好。
1: 瘦金体
0: 书画家都没有问题、但是他当皇帝就很糟糕啊。他总是有优势和这个劣势的这一边。然后当他理解这个的时候，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思维的方式。
1: 没错没错，也就是说刚才您其实传递出了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教给孩子们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孩子们的一个更好的或者说合适的思维方式。
0: 对，一个思维方式和他自己，我想要培养他的是一个独立的思维意识。
1: 因为只有具备了这样一个独立的思维意识，才能够最终去形成一个自己独立的思想。
0: 是
1: 吧？其实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这个李和燕老师，也是跟我们传递出来这样一种去如何去培养我们孩子阅读，怎样去带孩子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更好的方法。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在2022年刚开始的时候啊，您作为这个书香家庭的代表，同时呢也是经常对于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啊这个阅读啊有很多自己的体会的。您能跟大家说一说，作为我们现在的孩子的家长，培养孩子的阅读的兴趣，培养孩子的对于知识的渴求，家长您觉得

0: 现在最主要最需要做的应该是什么呢？
1: 精心挑一些好书放在家里，孩子自己会去好奇的，但是不要一下子给他太多。
0: 哦，怎么讲
1: 就是说当孩子看见一个书架1000本书的时候，他可能一本都不想读了，但是他发现今天桌子上只有1本或者2本的时候，他是很愿意把它读完的。而且一定要让孩子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读完了1本书之后，我们再开始第2本的阅读。大人给孩子的书啊，建议家长一定要自己全部读过，因为我发现有很多名义上给孩子的书，其实全部是大人的口吻写的，小孩子其实接受不了，是我们以为我们给了小孩子喜欢的书，但不是他的菜。当他说他读完一本书的时候，你就拿过来说，妈妈问问你，比如说读完这个李白沉舟将欲行，你问问汪伦和李白是什么关系啊。
0: 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是吧，
1: 简单的问题、
0: 对。
1: 然后你会非常明显的能够感受出孩子他到底有没有吸收和理解。一旦这本书他真正的吸收和理解了， OK， 我们开始下一本。千万不要贪多啊，我们把一本书读细比读10本书泛泛要更有收获。
0: 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李科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非常好的方法哈。好，谢谢您参加节目，谢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嘣嘣嘣嘣！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了，
4: 上班了，
6: 上班了，
7: 上班了，
8: 上班万岁！

伸手感受今天的风向。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7:32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真的没送上的上班娃娃水啊，大家好，我是老朋友雨峰。今天是来到6月23号啊，又来到礼拜二喽啊，早上的时间7:33准时准点，哎，我们这个节目开始喽，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好的心情啊。那么今天早上节目一开始，先给大家说一个消息啊，这个关于世界杯的消息，哎，可能大家昨天晚上熬夜都看球了啊。这个新华社的消息啊，在22号进行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这组第二轮比赛中啊，这个阿根廷队2-0战胜了奥地利队啊，取得两连胜之后提前小组出线。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那么本届世界杯首轮比赛中，梅西完成帽子戏法，帮助阿根廷队3-0。

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他的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6个，追平了由德国名将克洛泽保持的记录。奥地利队首轮3-1之击败了这个约旦队。那么本场比赛一开始这个梅西呢就险些打破记录。那么第6分钟这个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呢带球被防守队员放倒，主裁判观看视频助理裁判回放之后呢判罚点球。然而呢梅西主罚点就有些犹豫，最终稍稍的偏出。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罚失点球也让梅西创造了一项另类纪录就是除点球大战之外，他在世界杯上7次主罚点球，3次罚失，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罚失点球最多的球员。不过呢，错失点球的差距并未影响梅西的状态，他在第19分钟和第32分钟连续在禁区内获得射门良机。但是一次被奥地利门将神勇扑出，另一次呢则被后卫阿拉巴封堵了。那么在自己39岁生日前两天呢，梅西呢不仅以这粒进球打破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记录，也成为了继法国队封丹和巴西队亚伊尔金霍之后呢第3位在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中都有进球的球员。此后的比赛波澜不惊，奥地利队呢一直未能创造出样的这个得分机会。阿根廷队呢也有意控制比赛节奏，直到下半场这个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呢打出了快速的反击，梅西插入禁区第一脚射门被挡住，随后自己补射得手，得分改写为了2-0。本轮过后，阿根廷队2连胜7-6提前出线，梅西呢也以5粒进球领跑本届世界杯射手榜。27号进行的小组赛第3轮比赛，阿根廷队呢将对阵这个约旦队那么奥地利队呢迎战阿尔及利亚队。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世界杯详细的一个情况咱们也来分享一下，朋友们。来，首先呢我们了解到的是这么一则消息，很多朋友觉得一觉醒来见证了这个梅西刷新了9大纪录。姆巴佩呢左脚世界波呢追平大罗，那么历史第3世界杯首次休赛30分钟是吧。还有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是这则消息是吧，这个首先是梅西28次世界杯出场打进这个18球那么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那么第二呢就连续6场进球呢追平了记录梅西呢已经是连续6场世界杯进球追平了巴西的这个刚才咱们说的亚伊尔金霍和这个法国的封丹的世界杯连场进球的记录，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世界杯历史出场王，梅西目前以28次出场那么稳居榜首，继续刷新记录，那么扩大领先的优势。第四呢，以队长身份出战世界杯，梅西在世界杯历史上以队长身份出场21次，继续刷新自己的保持的记录。第五点呢，就是世界杯历史直接参与进球数梅西28次世界杯出场直接参与26球，也就是18球8助攻，那么继续扩大领先优势，第二名都是直接参与20球。第六一个呢，就是世界杯出场时间里新的里程碑。本场比赛梅西呢踢满了全场，世界杯出场时间来到了2484分钟，创造了新的里程碑。第七呢，就是世界杯的这个胜场数，梅西首轮追平克洛泽世界杯17个胜场的记录。本场对奥地利的获胜18场胜利，那么创造新的胜场数记录。第八一个呢，就是世界杯全场最佳数，梅西目前28场世界杯13次获评全场最佳球员，这项数据历史第一且断档领先。那么第九呢，就是延续出线的记录。本场比赛阿根廷呢是击败了奥地利提前出线，那么梅西呢延续职业生涯从未小组出局的记录。那么梅西在俱乐部和国家队共34次参加小组赛，全部晋级淘汰赛。那么北京时间的6月23号凌晨5点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二轮在美国费城体育馆那么展开角逐，法国对阵伊拉克。
那么比赛主港姆巴佩呢，左脚轰出了世界杯，那么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第15粒的进球。目前呢，姆巴佩三届世界杯16场比赛打进15球，在世界杯总射手榜上，梅西啊以18球高居榜首，克洛泽呢16球第二，姆巴佩呢目前以15球和罗纳尔多并列第三。比赛第40分钟左右啊，球场内呢突降大雨，并且雨势越下越大。半场结束，法国暂时1-0领先伊拉克啊。进入中场休息之后，现场大屏幕发出了雷霆预警，大部分的观众呢已从看台上啊撤到了这个球场通道内。下半场比赛啊推迟举行。国际足联在法国与伊拉克对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发布通告，由于费城恶劣天气，包括体育场附近存在的雷电风险，那么法国对阵伊拉克的世界杯比赛已经暂停，官方啊已宣布休赛30分钟。那么国际足联呢将遵循当地主管部门制定的安全规程，比赛将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的恢复，保障所有人员的安全与是这个国际足联的首要任务。感谢所有球迷的理解和合作，这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因为出现了雷暴天气导致比赛中断的情况。那么刚刚呢，前方传来最新的消息，法国对阵伊拉克的下半场比赛啊，因为这个现场出现雷暴天气暂时中断，预计将不早于北京时间的这个7点啊恢复。飞向远方，去寻找我的宝藏。嘟嘟嘟嘟嘟嘟。好了啊，北京时间呢是来到了早上的7:40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好心情，路上行贼准备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办好龙门阵啊。参与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嘛，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啊，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摆摊一下。好，朋友们，首先来关注哈的是我们的这个路况消息啊，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来关注一下的是路况。在东坝的河边上，请大家不要急哈，还是老地方啊，这个每天早上堵车情况几乎就是这个地方。东坝河边上啊，这个当前双向都是比较堵车的，尽量走绿色东路啊，没有问题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巨谷路由东向西，这个位置也是老地方了，在东城实验学校啊。婉园这边总体表现不错，没得问题。821中学上下北环也没得问题。你不要道口啊，当前我看了一下，这个也是没得问题的啊，朋友们。就是由北向南，从我们的这个08道口前往劳动大厦方向下来的车是比较多。在南河的广州路还有郑州路，也是南营小学的门口，当前比较堵车啊。在我们的南河的兰州路，由东向北啊，从兰州街道金桂路都离北边。在老城啊，老城的北街、大西街，还有母家巷，以及咱们的财神街，由南向北方向，当前都有拥堵啊。老城转盘总体来说表现还可以啊，大家可以放心前往。路况一时一个变化，如果说大家看到了最新的消息，也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了冯哥一起来摆摊一下。这两天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正儿八经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凉爽啊，是吧？是吧？你包括今天咱们看到的是吧？天气显示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8度啊，最低气温只有19度，而且包括今天在内这三天呢，我们光是来多阵雨或者雨，那么雨天路滑啊，注意行驶安全，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强这个短时的强降水以及剧烈冰雹的一些强对流天气。明天呢，最高气温26度啊，温度还会下降2度，最高气温19度，并且阴天有小雨。后天我们看了哈，就是这个礼拜四的时候啊，是阴天有中雨，最高气温至24度，继续下降温度哈，这个下降到24度了。那么最高气温这个24度，最低气温只有19度啊，最低气温都保持住了啊，在19度左右。但是呢，这两天啊，依次每天减2度啊，从今天的28度到后天的24度啊，这个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那除了这个之外，朋友们，星期五那天呢，这个温度稍微上升起来，并且星期五那天呢是一个晴朗天气啊，提醒各位本周五本周六啊这几天的这个天气都比较大，我看了一下这个最高气温来到32度啊，天气也比较的炎热，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准备啊。来关注哈的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微信，我们的这个绿泡泡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朋友在说啊，冯哥，啥时候可以管理一下一些骑电动车的？哎，这段时间据我了解哈，咱们的江同志呢也是在路上啊，这个在管制啊这些这个违规行驶的电动车啊。
当然有些时候可能是是吧，就有漏网之鱼，对不对啊？就欢迎大家的来进行举报，是不是？哪些地方啊，是吧？你会在哪些地方经常？

看到一些是吧，暖心思的一些电动车啊等等一些地点呢、啊，是吧？欢迎大家给我们提出，是吧？我们将会呢反映给相关的部门，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咱们现在的这个抖音直播呢也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如果说大家想在我们的抖音直播当中啊，哎，跟我们来互动还是可以的啊。现在咱们的抖音直播 ,148 广元交通旅广播正在为大家播出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寻啊 ,148 广元交通旅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啊，我们都看得到啊，没得问题。但是如果说朋友们，如果你要翻译问题，我还是建议各位啊，把这个翻译的问题编这个详细编辑成消息，然后呢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啊，感谢。马上是广告，广告之后啊，给他拜拜我们的这个新闻资讯，好不好？早起听新闻吧，我们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了啊，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来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关于高考的消息。朋友们啊，尤其是各位家长同志们啊，注意了，学生娃娃们也要注意了啊。按照今年四川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程进程啊，那么这个预计在6月25号，也就是在后天的晚上6点半啊，就可以查成绩了啊，后天下午的6点半就可以查高考成绩了啊。那么届时呢，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的渠道，像这个四川省啊教育厅官方网站，还有四川省教育厅官方微信啊，四川省教育厅官方微博，还有四川省教这个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啊等等的一些啊地方进行查询啊。那么这个考生呢，可于6月26号早上10点钟之后啊登录啊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打印高考成绩单。那么在这儿提醒各位考生们啊，对成绩有疑问啊，需要申请成绩复核的，可于6月27号的中午12点之前到县市区啊，那么招生考试这个机构登记，成绩复核结果由招生考试机构逐级通知考生本人。朋友们，根据广粤天气的消息呢，未来三天呢，我们广西呢是阵雨和雷雨啊，雨天路滑，注意行车安全啊，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短时的强对流天气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啊。6月22号啊，这个下午2点50分，那么四川省气象台呢发布了大风短时的临近预报，预计未来12个小时，绵阳、广元、南充、巴中、四市啊部分地方啊和阿坝州的西部以及甘孜州、凉山州出现6到7级风，那么局地阵风可达8级或以上啊，请大家做好防范。从全国来看呢，从今天起，这几天呢，我们我国的主雨带仍然将集中在长江沿线啊，这个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的这个雨势较强，并且伴有强。

中队六天起啊，公众需要关注预警啊，这个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像山区等的一些地质灾害容易这个易发的地带。同时呢，江南南部还有华南等地的淹水天气持续啊，将这个县城啊，江县城片的高温啊，多地夜间的暑热难消，闷热贯穿一天啊，需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啊，谨防中暑啊。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啊，那么在今天，这个贵州中部和东部，还有重庆的东南部、湖南的中北部啊、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啊，这个都有一些这个大到暴雨啊，集中啊这个贵州的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啊，局地是特大暴雨。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尤其是这段时间很多朋友想出去耍的啊，要请假出去耍的，要提前了解你目的地的天气的变化啊。这个继续来说，继续来呗，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样的消息啊，值得我们的这个了解啊，朋友们。再来关注一则消息啊，这个广元等地的部分中小流河流呢，可能出现这个小幅的涨水的一个过程。这段时间呢是禁渔期嘛，是吧？有些朋友呢这个反映说，有些时候还是看到一些钓鱼佬啊，这个就在这个河边上啊钓鱼，啊真的还是比较危险啊，提醒各位一下啊，安全最重要。啊，禁渔期大家就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不要去钓鱼了啊。6月22号记者呢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啊这个获得消息，根据预测啊，本周6月22号到28号那么渠江干流啊可能出现这个小幅度的涨水的过程，其中主要的江河水势平稳，像巴中、达州、广元、南充、阿坝、甘孜、凉山、攀枝花等地啊，部分的中小河流可能出现小幅的涨水过程，啊，这个发生超过警戒水位的洪水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啊，所以说呢，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一下。来，我们再来说，再来办啊！最近呢，根据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啊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依据啊《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有《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这个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啊、人力方法等一些法律法规啊和有关的这个规定，经公安部计算机啊这个信息系统安全。这个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有40款移动应用啊存在一项或者说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啊，在这里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朋友们，首先第一个啊，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为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取得未成年人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的同意，涉及一款移动应用，晓不晓得大家手上有没得啊？这个大家在小米商店就用这个应用商店里面下的，里面有个软件叫做豆瓣酱啊，这个呢建议大家不要用啊。第二个呢，像这个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啊，涉及有25款啊，这个移动应用又多得很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反正个人信息保护大家一定要上点心啊，现在是个信息社会啊，稍微你的这个信息暴露啊，就会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安全问题，对吧？来关注咱们的这个公交，哎，又是准时准点来了啊，这个峰哥礼拜二早上好，要得啊，这个一笑奈何，感谢你送的咱们的小心心啊，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办，也是跟大家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好了，朋友们，来关注一下的是这则消息。了解最近啊，这个国际金价呢持续走弱啊，国内的终端金饰价格同步大幅下调。那么主流品牌啊，足金饰品客价全线跌破了1300元整啊的一个关口。那么受到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啊，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了差不多是1260块钱每克，和年内高点相比啊，那么下跌了近450块钱了啊。朋友们，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这段时间呢金价呢是持续往下降，但是较往年相比啊，这个金价还是处于高位啊，你像这个2019年的时候，这个金价也才几百块钱一克，是吧？现在还是超过了1000的，只不过相对于之前的那个更高的那个位置下降了。现在呢基本上各大景点的客价数都保持在

一千二百五左右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随时咱们也来更新一下这个消息嘛，对吧？来，再来说，再来拜，关注哈的是新闻资讯，看看有什么样的事情值得关注。

0: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则消息。好多朋友呢可能在这个网上呢也都看到了啊，咱们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说一说啊。有些朋友就来说了，冯冯瓜，这个最近我看这个虎力品牌第一路的嘛啊，有个消息了，啥消息、哦、最近呢多家媒体报道说清洁虎力品牌第一路的一则广告中出现了争议表现。说这个6月22号啊，第一路官方微博呢发布了声明函，说经调查啊，该视频呢由第三方达人啊为第一路品牌创作，于5月24号首次发布。第一路说啊，尽管这个视频设计本意呢啊为批判性别偏见的剧情，但是呢它让许多人尤其是女性朋友感到被冒犯，其中啊存在的内容表达缺陷与这个深黑失职啊，这些人不容推脱，我们致以诚挚的歉意啊。那么还有现在呢这个高中毕业了，其实有很多的大学生啊这个今年要毕业了，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急于找工作的朋友们，我觉得有点事呢跟大家说一说啊。最近呢有不少的国企正在招聘啊，大家注意哈，应该这个今天峰哥看到的是吧，像这个成都空港新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还有成都这个空港科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都江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你看这几个公司呢它都在招聘啊，都在招聘。那么这个报名时间是6月12号到6月28号啊，这个还有五天它这个报名时间就结束了啊。那么报名方式，本次啊招聘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啊，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一搜啊。这个大家可以去了解吧，尤其是到了这个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啊，这个就业的压力现在是比较大的啊，凡是有些招聘的信息呢大家都可以去搞一下，是不是啊，尤其是学资本你们要注意一下。好，朋友们，我们再来办个事情啊，这段时间也不光这段时间，之前呢在网上也比较火，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保健室啊？保健室，所谓保健室啊，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啊，这个我觉得哈，各位啊，能不带则不带，为什么呢？好多朋友就是在网上看广告或者怎么样的，说哎啥事业不顺就摆它，不发财都难啊，或者说有些这个保健室他打的旗号是说你带上改变你磁场啊，说你的呼唤你的爱情。当下啊，有一些被称为能量塔还有保健室的这个物品被关联转运改名等等一些玄学之后啊，在线上的直播间头网购平台甚为热销。但是朋友们注意了，这些能量塔保健室啊，请大家都不要去买啊，真的不要去买。近些年所谓的这个能量室保健室非常的受欢迎，有些这个商家宣称说一个能量室可以治病保平安。哎，兄弟们，你们信不信嘛？一个小石头可以保，是吧？可以保平安，可以治病。小小的一颗石头啊，这个就卖到了几千甚至上万了。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有在这个入境旅客的行李当中啊，截获了一袋所谓的保健室，经过检测，这个辐射量达到了这个105啊，这个微西弗每小时啊，超出了这个现场本地值的1050倍啊。这个东西带到身上，你带一天，辐射剂量相当于一下子拍了17次胸片，是吧？啊，直到那一刻，这个游客才恍然大悟，原来啊，在佩戴这个能量石的3个月里面，他的女儿总是无缘无故流鼻血，对不对？啊，真的是太伤身了。所以说，建议各位尽量的不要去带这个东西，啊，还有这个核桃手串这个东西，现在啊，这个盘核桃啊，不仅是老头乐。现在很多00后年轻人加入了个阵营啊，但实际上啊，核桃是容易发霉的这个材质，发霉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个黄曲霉素，是吧？啊，这种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也不太好，长期把玩呢，会造成皮肤红肿、刺痛，有些过敏体质的人呢，还会出现会水泡啊、皮炎啊等等一些现象啊，还有一些染色的玛瑙这些东西，在网上我看最近也卖的比较厉害啊，建议大家也不要去买，对身体也不咋个好。还有。是吧，我最近刷到一个这个抖音直播间头说啊，这个看起来特别像黄金，但是你买一个大金镯子回来才几十块钱。朋友们，真没那个必要，也没那个虚荣心了 没必要买这些东西。你不要觉得哎呀，说你买回来这玩意不伤身体，我告诉你啊，仿真食品 有便宜的这个合金制成，有些为了看起来更加有光泽，它会在那个表面上啊电镀或者是涂石过量的铅啊等等一些重金属。如果说直接接触我们的皮肤啊，这些东西重金属及有害物质啊，就会随着我们的汗液溶出啊，经过我们皮肤吸收，短期啊可能出现一些刺激性的红斑啊，长期回来可能出现过敏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来，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1: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2: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5: 好的，雨峰，朋友们，今儿的早上好，8:01了，丫丫呢又上线来陪伴各位朋友的路况播报了。那今天呢，我们今儿的早高峰呢还不错啊，刚刚呢我刷新了一下。城区呢整个车流都还是在有序通行，只是呢个别道路稍稍呢会有一点点的起伏阶段。在这呢要提醒大家，主要是加在我们的红绿灯路口会出现呢短暂的排队，所以朋友们提前呢规划路线，途经我们有些排队路口，然后做好呢减速慢行，礼让一下。当然呢在我们的早晚高峰呢，朋友们也可以分散性一下，我们可以优选走北二环，走这个蓝山隧道啊，可以减少我们的一些时间。所以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就具体来关注一下各道路的一个情况。首先朋友们，行进在万源这边的朋友没问题，整个呢米仓路、应国路，还有呢就是在万源大桥和万达大桥这边呢都是一路畅通的。包括呢丫丫今天看到啊，整个呢百丽城这边，包括沿线往前方的希尔顿酒店、丽泽广场以及我们的劳动大厦这边走的话都没问题。沿线的话过去呢只是在这个赛格大厦往老城走的话，在这个转盘路口这儿会有一点点的排队，主要呢是从东坝往老城走的车流较多，反方向过来的话没问题。包括现在呢从滨河北路一路呢往滨江国际河边路段的话都是畅通的。居国路的话呢主要是东坝往南河方向，在这个下桥之后呢我们注意一下啊，现在呢看了桥面上的压力都还好，都是比较稳定的。临八道口这边呢也是一路畅通。然后再说一下我们的南河，南河的话因为在这个南环路过来的车流不多的情况呢，导致呢今天整个南环路、海口路这边的沿线都是很给力、很稳定的。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在这个蜀门大桥和天辰大桥，桥上的话没问题，只是呢过去之后啊，刚刚亚就提到了，第一个是我们东坝往老城走的车流在这个路口这儿，第二呢朋友们注意哦，在我们的天辰大酒店、贡牌水公司这边沿线过去的话，往南街方向走的话，在这个路口这儿我们稍加呢注意一下，有一波的红绿灯等待，以及呢通往中心医院的景巷子，其他道路没问题。黄色大桥、我们的奥园大桥，包括上下河街、嘉陵广场、北街这些呢一路啊都是畅通的。有任何路况大家呢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咱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交流互动。好的，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再见。
1: 整点刷新闻 News，
0: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中国国家呢